0: 围观的人群是一阵骚动，钱仲要分开人群想看怎么回事。
1: 怎么了？
0: 有人打架呢，就俩人啊揪在一块儿打得正热闹。说起这俩人，钱仲要都认识。谁呀？都是在地上干活的民工啊，都他工地上的，一个叫黄三，一个叫刘四。这钱仲要赶紧走过去把俩人分开，说你们吃饱了没事干吗？都闲的吧。这黄三刘四一看老板出面了，都把手停下了，不敢再动了。刘四一扭头离开工地了，就黄三一个人在那儿还骂骂咧咧的。听嘛，黄三在那骂，这个钱仲要发现这事儿好像有蹊跷啊，他把黄三拉到一边去问为啥打架。为什么打架？事情是这样的，这工地呀被封第二天，黄三吃过晚饭了，就盘算着明天呢去镇里呢办张农保卡，可突然就想起来身份证啊丢在工棚的衣兜里呢，想趁夜色来取身份证，可结果呢就被文物局的看管工地的人拒之门外了，没让他进。哎呦，黄三太无奈了。哎，他猛然就想起来刘四家后门啊有条小路，这小路呢可以翻过围墙到工棚里去，刘四每天都是从那条小路来工地的啊。这黄三太知道了。就这样，黄三呢去那条小路了。等拿到身份证出来的时候，哎，他就看前面有个人影，这人呢好像扛着一包什么东西，看这背影像是刘四。黄三喊了一嗓子啊，喊刘四，可这人没停下来，非但没停下来，是越走越快。就这个人影在刘四的小屋转角那儿一下就消失了。第二天一早，黄三办完了事儿了，顺道啊又来到工地，无意当中看见刘四了啊。他过去跟刘四开玩笑说，刘四啊，这昨天晚上啊捡着宝贝了，叫你都不答应啊。这本来就是句玩笑啊，稀松平常一句话，可哪成想就这么一句话把这刘四给激怒了，当场就翻脸了，冲过来要抽黄三的嘴巴，骂黄三是胡说八道。您看这么一来，这黄三能干吗？这俩人就打起来了。钱仲耀就感觉这事儿啊有点不对劲儿啊，就算是黄三认错人了，可刘四也不至于翻脸呢，更何况的刘四是什么人呢？这钱仲耀对刘四太了解了。说起这刘四啊，早年间也算个小老板，可十年前呢被警察抓走了，后来人才知道这家伙和几个外地佬在盗墓。这刘四坐了五年牢，出了狱了，老婆孩子都跑了，就剩他孤家寡人一个了。这刘四呢借钱买了一辆二手拖拉机，可是祸不单行，拖拉机没开几天撞了邻村的胡大海。这刘四的拖拉机根本没买保险，一分钱没得到赔偿，就连那二手的破拖拉机也给交警强制报废了。其实最可怜的还不是他，是谁呀？被撞那胡大海呀，花了多少医药费不说，结果呢还落了一个残疾。法院判刘四赔偿胡大海10万块，可刘四哪来钱呢？一分都给不上啊。人家问刘四，你有没有良心呢？刘四咋说呀？说良心能当饭吃啊？我饭都没得吃了，我买拖拉机借的钱还没还呢，我拿什么赔他呀？这家伙完全就是个无赖。这么一来，谁就把这刘四给看扁了，再没人可以帮他了。这回刘四走投无路了，只能到附近工地打点短工，可他一没手艺，身体还差，工地不愿意要他。那这次呢，钱仲耀的工地也是因为刘四不断的央求，这钱仲耀才勉强同意把他留下了。我们再回到眼前，钱仲耀分析了一下，心说刘四这么反常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他心里有鬼，这家伙以前盗过墓，如今工地挖出了大石龟，这么一联系，钱仲耀心头一惊呀，这工地他钱仲耀才是主人，假如有什么宝贝真被这刘四这无赖给得了去了，那可太亏了。就在这天下午，钱仲耀就来到刘四家后院那条小路，沿着围墙转了一圈，功夫不负有心人。怎么？他就在离着刘四家不远的一处菜地里呀，发现了端倪。发现什么了呢？原本是整整齐齐的菜园子，中间有大约这么两

0: 平米的地被挖得乱七八糟的，钱钟要仔细瞅了瞅，他就在碎土当中发现了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钱钟要把这铜钱捡起来揣兜里了，他直接开车就到了市里的古玩店，把铜钱拿出来让人家看。古玩店老板仔细看了一会儿，说这是崇祯通宝啊，不错，明末的，存世量不大，要是愿意啊，200块你卖不卖？钱钟要一听赶紧把铜钱收起来了，陪着笑脸儿，他转身离开了。接着他又回到工地，和文物局的一个专家聊了起来。专家告诉他说，那大石龟呀，其实是个龙子，龙生九子嘛，这大石龟是其中之一。按照风格来推断呢，应该是明末时期的，已经有400年历史了。这对上号了，钱钟就更加坚定自己内心这想法了，刘四肯定是在菜地里挖到宝贝了。这天晚上，钱钟要找到刘四，把这刘四呢带到饭店的一个包厢里边，开了一瓶好酒。酒过三巡了，钱钟要把这铜钱拿了出来，向刘四请教这铜钱的价值。刘四看到这枚铜钱，他愣怔了一下，赶忙喝了口酒，说这个我也不大知道。钱钟要皮笑肉不笑，说刘四啊，我待你可不薄啊，整个新港可只有我的工地肯收留你，这有什么事儿你可不能瞒我啊！你说你为什么和黄三打架呀？刘四一听又提这事儿了，闷着头喝起酒来，一声都不吭了。哎呀，钱钟要一看这招不成啊，再来一招，他把这酒杯狠狠地往桌上一蹲。刘四，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今天要不说明白，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刘四听这话才把眼睛抬了起来，说钱总，我就是看那黄三不顺眼才和打一架，没什么。钱钟要心说，你还嘴硬啊你呀、啊我不下猛料是不成了。钱钟要火了，说刘四，别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后门菜地里你挖到什么了？刘四端着一杯酒，这酒还没送到嘴边呢，手一哆嗦全洒出去了，说没有啊，钱总，这菜能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钱钟要说了，说你今天呢，你要是不和我说实话，明天我就去报案，我让你再坐一次牢，你信不信？一听这话，刘四可慌神喽，赶忙起身，又哭丧着脸说：“钱总，你别乱来呀、啊！我说。”钱钟要一看刘四认怂了，立马换了笑脸说：“这就对了，您先告诉我，你挖到什么了？”刘四狠狠灌了一口酒：“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挖到的也是铜钱，不过我挖到的是铜钱筒子，你那铜钱啊，可能从那上边掉下来的，铜钱筒子。”啊，就是很多的铜钱啊，跟埋在一起，时间长了，都粘在一块儿了。这铜钱筒子比那单个铜钱值钱的多呢。哦，那你是怎么找到的？你不懂了，那大石龟啊，它不叫龟。我听过去行里人说呀，凡是龙子出现的地方，离它左爪走100步，那就是较钱的地方，所以呢，我去试了试，我还真挖到了，可就想不到，掉了一枚，让您给捡去了。您看，这刘四真懂得门道啊，连这他都知道。可话虽如此，这钱仲教还是不放心，他要求要看看那钱筒子。他向刘四保证说：“我绝对不会说出去。”可刘四还是不干。说你别看了，我都和您说了，我等卖了我分您一份啊，不能少分您的。钱钟要心里暗笑啊，心说你这点把戏你瞒谁呢啊。钱钟要冷着脸跟他说：“你答应分我一份，可我连看一下你都不同意，你有一点诚意吗？啊，我报案。”又说要报案，这钱钟要话说的是信誓旦旦呢。刘四怕了， 只有同意了，俩人来到刘四的破屋里。这刘四呢，从地窖里小心地捧出了一个麻袋子，钱仲耀一看就傻眼了。为什么？这麻袋里啊，也不知有多少铜钱都粘在一起，能有多大呀？两个篮球那么大。这得有多少铜钱啊？不得几千个呀？一个铜钱值200，这几千个，这还是买主说的一口价格，那真实价格肯定不止这些呀。而且刘四也说了，这桶子更值钱呢。钱仲耀说，刘四，你觉着这东西能值多少钱？刘四摇了摇头说，我有前科，这最近风声紧呢，我也不敢出去找人，但我估摸着怎么也值个20-30万吧。一听这数，钱仲耀心里盘算开了，20万。钱仲耀点了点头，你有前科，不要再被抓进去。这样，这东西啊，我先拿着，卖了咱俩分，这个风险我来担，怎么样？刘四听这话，一把护住筒子，坚决不同意。这钱仲耀是软磨硬泡啊，可刘四是油盐不进。这下钱仲耀急了，我实话跟你说，我不缺钱，我就看上这东西了，我喜欢，我想收藏。这样，我给你10万，我给你10万，东西归我，咱们两清，你也安全。刘四还是不干，钱仲耀真急了，我说你干也得干，不干呢，就等着完蛋。钱仲耀说完抬脚就走，可这次刘四拦都没再拦他。咱再说钱仲耀，狠话是放出去了，可他当然不会真去报案呢，他确信刘四那宝贝肯定不同凡响，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怎么把他弄到手。可就这时候黄三来了，他来干嘛呀？说要预支点工钱，要借给表哥过日子。嘿，钱仲耀正烦着呢，说你怎么，你帮我当慈善家了，没钱。黄三讨了个没趣儿，啊，这嘟嘟囔囔的又开始骂起刘四。钱仲耀这回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啊？黄三的表哥就是那个被刘四撞成了残疾的胡大海，这不一个好劳力让刘四给撞废了，连日子都没法过了。这黄三嘟嘟囔囔正骂着，钱仲耀灵光一闪，哎，有办法了。他让黄三把胡大海叫来，说要帮胡大海去要这个债。黄三一听这话很是疑惑呀，看了看钱仲耀，他还是去了。胡大海带来了，钱仲耀带着胡大海直奔刘四的小屋。钱仲耀对胡大海说，说只要刘四点头，他欠你的钱我帮他还，至于怎么让他点头，那就看你的了。胡大海一听还有这好事儿，进屋一把揪住刘四来让他还钱，说不还钱呢就在小屋里死给他看。这钱仲耀得意了，啊，看着刘四说，以前刘四真没钱，可如今呢，有人答应帮他还债，他再不还，那胡大海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刘四这回是终于服软了，点了点头，答应了。钱仲耀满意了，这一下呢，不但把停工的损失补了回来，还能大赚一笔呀。第二天，钱仲耀当着刘四的面就把这10万块钱交给了胡大海，然后把钱桶子搬上了车，直接去了古玩市场。说这回啊，他找了一家大古玩店，说有好东西要卖。古玩店老板看了看这桶子，笑了。这笑的把钱仲耀笑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笑什么呀？这东西有那么好笑吗？古玩店老板笑得快喘不过气儿了，都说还真巧了，这桶子是前几天我卖出去的，啊，800块，高仿的，哎，你卖给我，你准备卖多少钱呢？ 一听这话，秦仲耀脑子嗡的一声响，上当了。顾不得再和老板解释了，急急忙忙往回赶，要找刘四这混蛋算账。咱再说这刘四，这刘四这时候干嘛呢？正和黄三坐在工地对面小饭馆二楼喝着酒呢。这黄三说了，说刘四啊，这回你可玩大了啊，那秦仲耀发现了怎么办呢？怎么办？那钱都赔给胡大海了，还能怎么办呢？可他要告你诈骗，你又得受罪了。刘四哈哈一笑，说我可没骗他啊，是他啊，是他偏要帮我还债的。再说了，这个账我认了，但我只能为他打工慢慢还，这样谁也没有损失。哎，你还别说，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用抽炒工作了。黄三敬了刘四一杯，说想不到啊，想不到你还能把胡大海的钱给还了，算你有良心，要不这样啊，我也不会帮你。听这话，刘四苦笑了一声，呵呵，哎呀，有谁愿意这一辈子背着良心债呢？看来啊，剩下的半辈子我只有是一心一意的给他钱总打工了。好，听众朋友，刚才呢和您分享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故事，叫做好一个铜钱桶。那么距离节目结束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呢再和您讲一个短小精悍的故事，相信这故事呢也会同样给我们一些启示。说在一座寺庙里边啊，住着两个和尚啊，一老一小。说这天呢，老和尚对小和尚说了，说我们这米呀不多了啊，你到山呐，到山外边去，到集上买点米吧。小和尚答应一声，第二天出发了。可没走多久，小和尚又回来了。他告诉老和尚，说出山过河那座桥啊，木头朽坏了，人不能走了。老和尚问了，说不是可以从别的路绕过去吗？小和尚说了，说绕过去得多走几倍的路啊，我听附近山民都说了，说那桥啊他们马上就会修，还不如等桥修好了再出山呢。老和尚沉默，没再说什么。几天过后，老和尚又派小和尚买米。几个时辰过去了，小和尚背着袋子又回来了。看到老和尚，小和尚说了，说师傅，那桥啊正在修呢，还没修完，等他们修好了我再去买米吧，我想修这桥不会太长时间的。老和尚看着这米缸都快见底儿了，叹了口气说，好吧，那按你说的等吧。估摸着桥也该修好了，这时候米缸里的米也吃干净了。老和尚说，赶紧去吧，啊，赶紧去，再不买米呀，咱真得饿肚子了。小和尚收拾好东西上路了。可这一次小和尚去得快回得也快，这一见面啊，小和尚心急火燎的跟老和尚说，说师傅不好了，那桥是修到头了，可是被上游突然爆发的山洪又吹坏了，那条绕过去的路也被洪水给淹没了，我们真该挨饿了。老和尚叹了口气呀，说其实啊，这种状况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当初桥朽坏了的时候，你如果早下决心从绕过去的路出山，虽然是费些体力，但米应该是早已经买回来了。可你不想费力，你心存侥幸，结果呢一而再再而三造成了今天的困境。你说这能怨谁呢？小和尚低下了头。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出山买米，我相信呢也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一些感受和启示。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在考虑该怎么样去抄近道走捷径啊，即使出现了意外情况呢，也会心存侥幸，不肯相机而变，不肯付出更多。可结果呢就是这样， 成功的时机就是这样被我们轻易的放走了。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你看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已经预告了，昨天呢说为什么甜食会容易让人发胖，我们分析了一些原因，另外告诉大家甜食应该怎么吃哈，到底哪些该碰哪些不该碰。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甜食，也不能说是甜食吧，应该说是隐形的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一些甜的东西你吃起来觉得挺甜的，但实际上它的糖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大。比方说我可能就知道一个东西叫无花果，你吃起来觉得哎呦真甜，好像它的糖分就不是很高，一会儿我也可以求证一下啊，跟我们的专家。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一些东西，比方说火龙果，我吃起来没那么甜，感觉挺清淡的呀，殊不知它的糖分还非常非常高呢。那这些隐性的糖都藏在哪些食品当中，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哪些食品当中，我们也想今天呢都来分析一下，来告诉大家，我们也给大家提个醒儿，哪些食物我们不能多吃，哪些食物呢我们可以稍微吃一些啊、哪些食物适合糖尿病的这些朋友来吃，哪些糖尿病的人群绝对不能吃哈。那我们今天请到了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来做客节目。岳博士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岳博士，我这今天的这个就是叫隐性的糖，我不知道它藏在哪儿。我刚刚说到的这两个水果是不是能够非常典型的代表哈？火龙果你吃起来没有那么甜，但实际上它的糖分挺高的，我是听过这样的说法哈。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说你同意我的说法。
2: 啊，刚才主持人特意提到了一个无花果对吧，还有火龙果、那这两个水果的话，就是大家从口感上来说应该还算是比较甜的。
0: 对对，
2: 但是无花果它可能会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常见的有两种，一种就是鲜的，一种是干的。
0: 嗯，
2: 那无花果呢，它实际上呢，它的这个甜呢，并不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蔗糖。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这个概念啊？
0: 但我们通常不是说一般水果里面含的糖都是蔗糖吗？
2: 对，

0: 无花果它之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它糖分不高呢，就是说和它里边这个并不是蔗糖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它里边的这个糖呢其实比较甜，但是它不会像蔗糖一样就是说升血糖的速度那么快。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就认为它的含糖量还可以。如果说单纯从糖的角度来说，其实并不算太低，
1: 嗯，
0: 只是说它含的不是一个蔗糖。那火龙果的话，其实看到很多人是说什么，说火龙果的话是糖尿病人可以吃的，
1: 嗯，
0: 也有一些人呢说是不能吃的，这个两个说法都挺多的。那很多人认为火龙果可以吃呢，是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便秘的人吃了火龙果之后，
1: 嗯，
0: 改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哦，
0: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啊，就是火龙果来说，就是改善便秘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嗯。嗯，
0: 它的花青素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那种红杏的火龙果。
1: 嗯，
0: 那就很多人说说，哎，它营养素还不错，然后的比较适合减肥的人来吃。但是啊，就是火龙果的热量其实并不低。
1: 嗯，
0: 也就是说，它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火龙果认为甜不甜，有的人觉得是它挺甜，有的人认为它也不算太甜。
1: 哎，我有一个疑问哈，就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岳博士，我刚刚说到的是我觉得它的糖分并不低，但你刚刚说到的是它的热量并不低，就是这个糖分和热量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0: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糖分和热量到底是不是正相关的。
1: 嗯，
0: 我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食物里边它的糖分很高，那糖分特别高的时候呢就会伴随着它的热量再增加，但是呢有些食物呢它糖分不高，
1: 嗯，
0: 它的热量可能也是高的。
1: 哦，
0: 也就是说糖分会升高热量，但是热量并不都来自于糖分。
1: 嗯，就是一般高糖分肯定基本上是可以划等号，就是它是高热量的，对吧？
0: 对。
1: 但是高热量并不代表着它一定高糖分，它有可能是其他的东西引起的，对吧？比如说高油、高脂肪这些东西，它也是高热量。哦，我明白了。那也就是说，火龙果虽然尝起来我们觉得说微甜，然后感觉好像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它热量挺高的。
0: 对，其实火龙果和刚才说的无花果，有的时候就大家会对它的讨论比较多，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它们里边的不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就是果糖和蔗糖，它和也。就是是另外的一种更容易吸收的一种糖分，
1: 它们俩身上都没有果糖和蔗糖是吗？
0: 它里边有其他的糖分，就是糖其实也分很多种。
1: 嗯，
0: 然后它就是这种糖分它容易吸收，所以说呢大家就会认为它可能吸收代谢的比较好，就会把它化为相对来说是一个认为它是低糖的食物，但其实并不是啊。
1: 哦，
0: 也就是说这种的火龙果和无花果对血糖的高的人来说，或者是对绝大数来说，都是要限制一些量的。
1: 所以我刚刚说的这无花果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低热量的，
0: 对，
1: 然后低糖分的，并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哦，
0: 只是说它和我们大家传统认为的这个糖分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然后有些人就会认为它可能会比如说含大量果糖和蔗糖的会好。
1: 嗯，
0: 但实际上都是高糖食物。
1: 明白了，那你看我们先解释了这两个水果，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你刚刚提到的一些糖吧。有蔗糖，我知道原来好像也有甜菜的那个，也它也可以生产出来糖哈。还有哪些不同种类糖啊？也有木糖醇，对吧？还有什么等等等等，就是糖分有多少种呢？它大概是哪样的？就我们常见的。
0: 说到这儿呢，咱们就是先科普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大家往往觉得糖分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果糖和蔗糖，但实际的话就是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
1: 嗯，
0: 那糖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
1: 嗯，
0: 都叫糖类。那糖类的话它其实像我们说的主食，那是最典型的碳水化合物。
1: 对，
0: 我们一般的分是什么单糖，然后双糖，多糖，这就很专业了，我觉得大家不用把这个弄得太明白。但是它的另外一个说法叫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在这强调呢？
1: 嗯，
0: 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个概念，我们的主食也是糖类。
1: 对啊，
0: 而不是说只有我们吃的那种水果
1: 的
0: 是糖类。
1: 明白，就不一定甜的就是有糖类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吃的主食碳水化合物全部都是糖类。
0: 对，
1: 嗯，
0: 然后说到糖类大家就肯定会想到甜嘛，就是说这是大家相对来说更容易联想到的一个词。但是我们 就这种食物的甜呢，实际上在我们的专业上呢也是有一个标准的，
1: 嗯，
0: 也就我们说的甜度，
1: 嗯，
0: 那这个甜度呢就是表示这种糖类甜味强弱的一个相对值。为什么叫相对值呢？它实际上是通常状态下就以蔗糖为底物，然后把这个蔗糖以10%或15%的蔗糖水溶解在20摄氏度的这个甜度。

0: 呢，定为一，就是说10%浓度或15%浓度，这样蔗糖水在20摄氏度时候，这个甜度就是一个标的值，它是一。那其他的比它甜还是没有它甜的，就与这个一比较得到的一个相对值，就我们说的一个甜度。
1: 嗯，
0: 那日常生活中，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有蔗糖、果糖，那还有葡萄糖、麦芽糖，还有我们说的淀粉，这都是比较常见的糖类。
1: 嗯，
0: 那果糖呢是最甜的，大多数呢存在于水果当中。那蔗糖呢就是相对来说比果糖甜度稍差一点，
1: 嗯，
0: 然后日常用的白砂糖啊、冰糖、红糖啊，这都是蔗糖的一种。
1: 嗯，
0: 其实大家就知道这口感还是挺甜的。
1: 对，
0: 然后麦芽糖的甜味呢相对来说低一些，就比蔗糖来说的话也就它的1/3的一个甜度。
1: 嗯，
0: 但是也经常被作为甜味剂来使用。最后说的就是淀粉了，淀粉我们大家经常吃到的这种没有什么甜味，
1: 嗯，
0: 它就是存在于这种谷物里边，它这是甜度，但是甜度不等于热量，
1: 甜度不等于热量。
0: 对，我们先说的是口感，也就是说我吃起来这个东西有多甜，
1: 嗯，
0: 但是不代表吃的越甜的食物热量是越高的。
1: 哦，明白。哎，那我就想知道了，哪些我们吃的是甜的，但它热量没有那么高呢？这个我很好奇，给我们找一找，然后一小段片花之后来告诉我们哪些食物我们吃起来口感是甜的，但并不是代表说它的热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我们今天说糖啊都有点绕糊涂了哈。刚刚我们在上半段说了一个一句话，然后让我非常的眼前一亮哈。刚刚岳博士说不一定你吃的越甜你的热量就越高，这话听着我们好开心呀，我既能吃甜食，热量又能够不高不超标，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不是好事吗？我们赶快去问一问，有没有天下有没有这样的午餐，有没有这样的食物存在哈？我们来说一说，岳博士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大家呀往往就认为甜的食物热量就会很高，那给大家说几种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水果，其实水果的热量呢我们说这几种里边相对来说不算太高，我们只是说相对来说，大家吃的时候也是适当控制量，但是不用像有一些高糖水果或者说高热量水果那么严格的控制量。比如说圣女果，圣女果大家从口感上来说甜度还是可以的。
1: 对，是在因为如果你要跟水果来比的话它甜度没有那么高，但是你要跟蔬菜来比的话它绝对是甜度挺高的一种蔬菜啊。嗯，
0: 即使圣女果就是
1: 小西红柿嘛，
0: 对，就是口感甜一些的，它的热量也是比较低的，而且可以说是水果里边热量基本上算是最低的了。就是我们经常说减肥的时候大家吃黄瓜西红柿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放宽了的，说你的黄瓜西红柿可以不限制量，饿的时候就加黄瓜西红柿来控制热量，其他的三餐规律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如果饿了就加我们的西红柿，这就说明它的热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刚才听主持人的意思是说还不够甜。
1: 对对对，就你得看你的这个买的这一波西红柿怎么样。有的小西红柿呢没有那么甜，有的小西红柿一吃你就哎呀怎么那么好吃啊，那个水儿那个汁汁儿，然后那个甜甜的那个味道啊。
0: 好，我们再把这个标准再上升一点，苹果甜度还可以。
1: 甜度高，甜度高，我觉得苹果是挺甜的。
0: 对，苹果的话就是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丰富的，它吃进去之后它的消耗速度会比较快，
1: 嗯，
0: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血糖还没有升起来，我们的肠道这种蠕动就可以把它给消耗掉了，这部分热量它的升糖指数非常低，而且对血糖也是相对来说有利于平稳的，它一般是不会说 升高我们这种血糖非常快的，就是升糖指数非常好，那我们一般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低热量水果的一个优质选择。
1: 嗯，
0: 这个甜度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吧？
1: 原来在营养师眼中啊，这个本身西红柿，尤其是这迷你的小西红柿，它就是水果。
0: 对，
1: 我一直以为它是介于蔬菜和水果之间的，它就是兼职的，你知道吗？
0: 那再说一个让大家觉得比较满足一点的、甜一点的食物啊，西瓜。
1: 西瓜，哎呀，西瓜甜，西瓜非常甜，
0: 对，
1: 尤其那沙瓤的。
0: 对
1: 啊，
0: 西瓜的话，如果说只按100克西瓜来说，它的热量并不高，就是说只有25千卡，热量是比较低的。就西红柿的话，也是有22千卡左右。
1: 嗯，
0: 就是，哎，大家说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多吃西瓜？
1: 对，
0: 因为大家吃西瓜不容易控制量。
1: 哦，
0: 西瓜来说，因为水分高嘛，100克西瓜其实没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大家往往一吃起西瓜，这量就掌握不住了，就显得
1: 半个齐，
0: 对，就拿勺子。很多时候就说夏天吃西瓜一定要是要抱着半个西瓜拿勺子吃。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的热量就会累积，热量就会高，因为我们大家往往吃的量太高了。
1: 嗯，
0: 但是对西瓜本身来说，虽然口感很甜，但它并不是一个高热量的水果。
1: 嗯，
0: 就是说控制一点量，西瓜也是可以选择的。那还有一个非常甜的水果了，芒果。
1: 哦，对，芒果，哎，芒果算是热带水果里头比较甜的，而且它那个果肉还带那种丝丝的。
0: 对，主持人说到重点了，就是它的膳食纤维也很丰富。
1: 哦，
0: 那它的膳食纤维丰富呢，它到体内之后，就是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它其实蠕动的过程中呢，也会消耗一部分的热量。
1: 嗯，
0: 那它代谢速度就会快，所以说相对来说，芒果的热量也算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就是说口感很甜，热量并不算很高的一类水果。嗯，
1: 这一说到芒果，居然没有提到榴莲，我觉得榴莲跟它的口感有点像啊，也是那种甜甜腻腻的，
0: 但是
1: 吃起来跟吃个馒头似的。
0: 榴莲的话就是含糖高、脂肪高、水分少。
1: 哦，
0: 也就是说主持人其实说到它的要点了，很甜很腻。
1: 嗯，
0: 那榴莲的话应该说是水果里边热量高居榜首的。
1: 真的吗？
0: 热量非常高，那而且里边的脂肪含量非常高。
1: 哎呀天哪，那怪不得现在有一些餐厅做什么榴莲味的披萨，那岂不是它就是热量高的水果再加上热量高的主食在一起，这就是热量非常高，
0: 对，
1: 高中的战斗机。
0: 对，就我们100克榴莲里边呢，它不只含糖27克，它含的脂肪还超过10克，那我们就可以想到它热量是147千卡。我们刚才说的都是20多，这到这就100多，147。
1: 一个好好的水果，它为什么要有脂肪？
0: 对，它的这个、其实大家口感上也能感受到，其实它是比较腻的这样一类水果。
1: 嗯，
0: 它的热量比米饭还要高。就是是米饭的1.3倍，所以说我们想吃榴莲的时候可以控制点量，
1: 忍一忍。
0: 或者说吃了榴莲其他的高热量食物要减一减了。
1: 对呀，啊，我真没想到啊。嗯，
0: 对，还有的话有一些热量高的是什么，除了榴莲以外，香蕉，这个大家比较常见吧。
1: 哦，
0: 香蕉其实有的香蕉确实口感上也没有那么甜，
1: 嗯，
0: 但是香蕉的热量是不低的，因为香蕉属于含淀粉类比较高的一类水果，
1: 嗯，
0: 就是说它的热量其实比较低的。其实简单点说，
1: 健身的人他都拿香蕉当饭吃。
0: 对，我就想说，香蕉相当于在吃主食了，它的这个热量的话，很多人可以把它当做饭来充饥来用。
1: 你看啊，香蕉里头有主食的成分，把它当主食吃。刚刚说榴莲里头有脂肪的成分，那相当于吃肉，对吧？简直就是香蕉配榴莲，一顿饭的这个热量就都涵盖了。
0: 热量会很高。
1: 哦，
0: 但是我们还会有一些营养素可能是摄入不够的，比如说蛋白质啊，嗯，所以说它不能大量的吃，每天还是要控制一定的量。再有的话，牛油果的热量也是比较高的。
1: 哦，
0: 通过它的名字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
1: 牛油果。
0: 对。嗯，它的热量比榴莲还要略高一点。当然我们为什么先说榴莲，因为榴莲现在大家吃的比较多，而且量会更大一些。那牛油果的话，虽然说大家很多时候会把它放在沙拉里喝，会觉得它是比较健康的，
1: 嗯，
0: 然后也会控制一定量，但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它的热量并不低。
1: 明白。哇，原来我们身边要警惕这么多听起来或者是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它实际上热量有这么高啊。
0: 还有的话就是椰子，这个季节大家肯定很喜欢。
1: 椰子怎么了？椰子这夏天最适合了，然后去海岛出游一定要喝个椰子，
0: 对
1: 不对？
0: 主持人说的是喝椰子，这个没有问题，嗯，但是椰肉的话，嗯，热量就更高。
1: 就喜欢吃椰肉。
0: 对，它的热量呢，其中油脂类的脂肪含量达12%，它的热量的话 100克的椰子肉热量基本上是米饭的2.1倍，就是更高。椰肉虽然说大家说我可能吃不了多少，但是一个椰子的椰肉也基本上快赶上一天的主食量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椰子的话营养很好，但是这个椰肉如果在控制体重啊或者减肥的人

0: 重还是要适当控制量的。
1: 忽然感觉啊，就是这个水果界也处处是雷呀、
0: 啊。对，就是往往大家觉得水果都很健康啊。
1: 对啊。
0: 那还有一个呢，大家可能吃的上面会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也算比较常吃的一个食物，就是干枣。就是枣烘干之后或者是晾干之后，它因为是浓缩了，水分都没有了，它的主要就剩下我们的糖分了，就是说它的热量就会更高一些，相对热量更高一些。那我们如果吃干枣，我们如果是加在粥里啊汤里，只加一点可能问题不大，但是有些人如果把它当零食
1: 啊，
0: 对，现在很多人觉得干枣是很健康的，一袋干枣放在旁边就在吃，那这个热量其实是挺高的。
1: 我的天哪，你又说中了我，因为前两天那个在爸爸妈妈家吃到了一个，因为我不怎么吃鲜枣，我觉得不好吃，然后就是这种你说的这种干枣，其实我管叫脆枣，就是脆脆的烘干过的，就当零食一样了。我一吃嘎嘣脆，哇，太过瘾了，我说而且很好吃，一吃就吃一把，一吃就吃一把。然后我还让我爸再帮我买两袋寄到单位来。你这么一说完了，就是这个枣一天我能控制多少呢？我要按粒儿去吃吗？
0: 对，其实我们说这种枣啊，如果大家要是按这种热量来吃的话，我们一天可能真的就是3到5粒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还要，
1: 我一次吃5粒已经上限了，是不是？
0: 因为我们还要有其他的饮食搭配嘛，因为它糖分热量比较高，大家就是要控制一下这个量的。
1: 怎么所有的那么好吃的东西都要注意它的量，都要控制一下哈，这也是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朋友会觉得枣好，像我这种不爱吃鲜枣的人、蜜枣的人哈，那干脆我们就吃个脆枣呗，对吧？它已经烘干了，然后它嘎嘣嘎嘣脆，吃起来也比较过瘾。原来这不能当零食吃啊。
0: 对，很多水果做成果干之后，它就损失了很多这种维生素类啊，这种营养素，反而是水分流失之后，这个糖分浓缩了。
1: 哦，对，
0: 我们一般不太建议大家吃果干，也是这个原因。
1: 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吃水果，首先它体积大，它有很多水分，我可能吃完了一个苹果，我就觉得哦，我饱了。但你会发现那个果蔬干啊，它还特轻，掂起来你就觉得，哎呀，你看我这一天能吃一包，殊不知这一包可能有三个苹果。而且是你不知不觉就给吃进去了，所以糖分就容易超标，这个也是要警惕的啊。这其实就是一个隐形的糖，藏在了这些果干里面，各种果干里面啊。还有没有什么一些糖分，它是隐藏的比较深的，我们今天都给它挖出来，都让我们知道，然后哪些是我们糖尿病患者一定不要碰的，包括我们是不是该去适当的买一些无糖食品？那些无糖食品是真的没有甜味吗？真的没有一点糖吗？那我们也请岳红博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0: 说到这儿呢，可能又容易出现一个误区了，就是无糖食品到底是不是升血糖？这个呢，无糖食品里边呢，它实际上是用了一些甜味剂。那这些甜味剂呢，它相对来说它不会参与到我们的血糖代谢过程中，就是不会说像其他糖一样那么快的升高血糖。但是甜味剂只是其中的一个添加的成分。我们更主要做无糖食品是什么？一些无糖的饼干、面包。那我们在这个做的过程中用的这种主食也好，用的这种面粉，然后糖可能是被替代了，但是油盐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少的。
1: 哦，它只是其中的那一部分，那一个含量它有别的替代了。
0: 对，那其实上这个就是一个陷阱。很多人就说啊，我们见过很多老年人就说这个是粗纤维的粗粮饼干，这是无糖饼干，然后就觉得哎呦，可以，终于可以吃了，
1: 可以多吃点了。
0: 然后吃完之后，很多人血糖就上去了，
1: 说哎，我不是买的无糖食品吗？这无糖食品假的，为什么我升糖了？
0: 对，然后我们就还要给他去讲，就是我们的热量不单纯来自于这里边这个糖甜味剂被替代了，还要来自于我们主食的淀粉类的食物，然后我们的油里边加的油加的其他的。然后给大家建议点啊，就是大家买这种包装食物可以看一看营养标签，其实无糖食品只是标着无糖食品，它用了一些木糖醇啊这类的甜味剂，但是它的热量一点都不低，甚至和加了一些黄油、奶酪这些的有关系，就是让它的口感更好，它并不代表说只要是没有糖热量就是低的。
1: 明白了。
0: 就像我们大家日常最常吃的主食，比如说米饭、馒头，也不甜，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总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米饭主食类的这种热量并不低。
1: 是的，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岳红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进入了一个人人都是所谓的自媒体人的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风靡，这就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群体，街头拍客。可能呢，这年轻人啊，到一些大的城市的繁荣商圈、网红地标，哎，总是看到少不了一些拍客的身影。他们在街头及时拍摄，然后呢，通过自己的自媒体进行传播。然而呢，经过了多次类似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人们对这种街拍的行为也暗含着一种担心，那就是这种在公共场所啊，人家也没在这个私人场所啊，公共场所拍摄一个在公共场所的人，这合适不合适？这种个人的拍摄的自由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之间到底有没有冲突？那如果人家不答应拍，他还能不能拍？那么街拍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儿？到底侵不侵权？是不是一定得征得他的同意？那他要不同意呢？
5: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要和您一起探讨一个问题，拿来主义到底可不可以？街拍使用的那些法律方面的风险。
6: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4: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俩请来法院的法官、
5: 法官助理赵群才。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那咱们先说说啊，这个街拍的事儿，可能大伙儿也都知道，就在呢成都太古里街拍牵手事件发生了之后，哎，这有人就发现啊，哎呦，这成都的太古里竖了一块黄色的提示牌儿，这牌子上一看，哎呦，写的是提高防范意识，保护个人肖像权，不支持任何侵犯消费者肖像权、影响消费者购物体验的拍摄，不允许任何未经我司，这估计就是那商店哈、许可的商业拍摄，不允许任何遮挡租户店铺视线范围的拍摄，这一类的，那一看呢就是针对街拍的人的限制性的字样的提

0: 提示。
1: 没错，有关这样的一些告示牌呢，也在一些短视频网站上被曝光了。这样的牌子早在2020年就已经出现在太古里了。
0: 那现在呢，可能也有些听众朋友知道啊，成都太古里已经开始呢有工作人员专门的维护拍摄秩序。什么叫维护啊？就是如果有摄影师啊聚集跟拍，工作人员呢会走到这个被拍者的身旁，如果呢未经被拍者许可，或者人家被拍者已经明确表示别拍我别拍我，那工作人员呢也会跟着这个被拍的人，那同时还会对这个摄影师进行劝阻。太古里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啊，说他们不会制止游客呢使用手机拍照的行为，但是呢会劝阻没有经过顾客许可的跟拍的行为。
1: 三里屯太古里在公共区域的醒目位置啊，也可以看到多张这样的一些提示牌，大概的内容是：三里屯太古里不支持任何未经许可的商业拍摄行为。这也是在提醒广大顾客提高防范意识，保护个人的肖像权。物业工作人员也在进行一些相关的提示。
0: 那就这个问题啊，我也想问问啊，法官助理赵群才法官。哎，赵法官，那您看，其实以往的街拍我也挺喜欢看的。哎呦，这姑娘漂亮，这小伙儿俊俏哈、啊，这走路带风，哎，这衣服会穿，这怎么穿成这样了？我有时候呢也会看，但是因为这一件事儿呢，大家一下子意识到，哦，这不仅仅是一个在公共场所展示自己青春风貌的一个机会，那也有可能成为一些事端啊。那赵法官，您给我们说说，在公共场所街拍会不会侵犯公民的这个肖像权？这个日常啊，您帮我们分析分析啊。您看现在各大平台上的这个街拍的图片视频，这屡见不鲜了哈，甚至呢到地标性的商业区域去街拍成了一种潮流哈。那么您觉得，哎，在公共场所街拍别人会侵犯他的这个肖像权吗？
2: 主持人好，关于这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如果说咱们这个被拍摄的人，也就是说这个路人啊，他在知道自己被拍摄，然后明确表示同意，或者做了一些那个招手示意，或者说非常友好的一个答应的行为的话，那么咱们拍摄本身呢是不违法的。但是呢，如果咱们拍了人家的照片或者视频，但是要把这个视频或者照片传到相关的社交平台或者社交媒体上，那么咱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向这个被拍摄者呀征求意见，向他说啊，咱们这个将用于什么平台，用作什么作用。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个被拍摄者同意，那咱们这个拍摄上传视频发布到社交网站的这个行为呢，可能还是涉嫌侵权的。而且呢，即便说这个咱们视频上传到网上，被拍摄者呢他发现了，他要求删除，咱们给他删除了，那这个删除的行为呢也只是一个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并不代表呢咱们先前的拍摄或者上传呢就是不侵权的行为。
0: 哦，也不能说就拉倒了是吧，删了就拉倒。哦，明白了。那我看来啊，还是得回到那个牵手的那一幕啊，可能呢解释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法理，大家呢更容易理解哈。就比如说他俩牵着手过来了，我是那个街拍的，哎呦我一看漂亮，年龄差够大，这有新闻效果啊，然后我就追了上去。哎，但是我看到呢，他们俩呢是冲我挥了挥手，而不是 no no no 摆摆手，而是挥了挥手，那意思就是不介意我的拍摄，不介意呢我处到他们身边的这个大镜头。那听您这意思，那实际上我也没有权利就直接给人家想发哪儿发哪儿，而我得在后续有一个服务，就是说，哎，二位好啊，哎，衣服粉粉的啊，挺漂亮，我是什么东看西看图片社的哈、啊，我能不能发在我的个人的这个媒体上？如果我说了这些，他俩说好啊好啊，那是不是我就彻底没事儿了？
2: 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就是咱们的每一个环节，包括拍摄，包括上传，咱都得经过这个被拍摄者的同意，必须人家明确同意以后呢，咱们才能摆脱这个侵犯人家肖像权呀或者相关隐私权的这个嫌疑。
0: 要这么说呀，那我觉得在那些比较繁华的商业地段的那些街拍的，那还真有点灰色地带。
3: 对呀、啊，
0: 反正我很少见到他们特别的详细的给人家说他可能会发在什么平台上。
1: 对，一般穿一身这个素衣服，那个衣服上呢没有指明他到底是属于哪一家摄影公司，或者是他到底是哪一家网站是工作室，他就在那儿拍。那刚才呢，我们的专业人士也告诉大家了，就是我们如果在现场，哪怕是挥挥手表示同意，示意了一下，你可以拍。 这并不代表

0: 拍完了以后就可以随便用，那一个点头或者是一个招手仅代表我同意你此时此刻把我收进你的镜头，你接下来要干嘛还得继续通知我。
1: 但实际上啊，有的时候有些比如说啊，年轻漂亮的这个小伙姑娘，她看到街拍师她并不反感，因为这是一种生态环境，你打扮这么漂亮，她要能够助一把力给你发一发，对你来说也是一个被动的成为公众人物的一个机会哈，也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知名度啊等等哈。但是呢，这个事情看来对于摄影师来说它是有个风险的活动。我倒是建议大伙儿，您别穿素衣服了，您穿上这样的白色的 T 恤，当然你前面这图案就换了，换成东看西看图片社，后面呢凡是自己要发的那些平台的二维码都给人家印在上头。
0: 对，你万一出了问题我也好告你啊，
1: 公开的一种说明是吧。
0: 对啊对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说明，也就是要告诉人家我是拍来干什么用的。我估计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普通人走在这个这个有一些特别繁华的路段，经常会碰到他其实不是在拍我，但是他把我给收进去了的情况。
1: 哦，那你是，我看你这意思是你不太乐意是吧？
0: 当然不愿意了
1: 啊，
0: 这是我自己的肖像权啊，我还是比较
1: 没给钱，关键是
0: 不是没给钱，给不给钱都不乐意，因为在那个地方出现，本来我就是想去看一双鞋，买个 T 恤，我没有拍摄任务。
1: 对
0: 啊，而且可能我当时导致的也相对比较随便一点，
1: 而且你也没牵谁的手但是你也不乐意，
0: 但是为什么要把我收进去而且不跟我说这个事儿，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对吧？
1: 所以啊，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法律环境对于街拍工作者来说还真的是应该更好的尊重别人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哈。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那赵法官，那您给我们说说吧，当前的这个社交媒体现在是广泛使用，而且呢 AI 技术的发展也是越来越让大家呢有能力做这个自媒体人哈。那侵权肖像权的事情我估计少不了，那您给我们说说在您接触的案件当中啊，除了这个街拍以外，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这种行为就特别容易侵犯人家的肖像权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咱们既然提到了肖像权呢，就不得不说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律明文的规定啊。关于肖像权呢，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在第1018条明确的规定了，自然人享有肖像权，咱们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是许可他人呢使用自己的肖像。这个肖像呢，它就是指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等方式呢，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咱们特定自然人可以被他人、可以被其他主体给识别的一个外部形象。这个肖像权体现的就是咱们自然人对自己肖像上的人格利益了。具体的方式呢，肯定是包括制作、使用、公开或者是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0: 这是一个基本的阐述，基本上在法律条文里头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第1018条。
3: 对的。那同时咱们这个民法典紧接着的第1019条呢，还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来伪造等方式呢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如果说没有经过肖像权人同意呢，咱们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只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法律另有规定呢，待会儿咱们可以做详细的介绍啊。这个未经肖像权人同意呢，肖像作品的权利人也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使用肖像权人的肖像。
0: 就是这几个条文确
1: 实
0: 实
1: 际上保护的挺全面的。
0: 对
1: 那要这么说起来，我觉得啊，这街拍真是个灰色的，实际上是一个灰色操作。
0: 就是你知道
1: 这民不举官不究成了。
0: 就是我们在那条大街上突然发现有很多这个大的长焦镜头啊，甚至它离你很远，都不知道到底拍什么呢。
1: 哎呦，那长焦镜头它的那个其实的拍摄范围和清晰度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啊、
0: 以前呢就是我们不知道今天的这两个条文之前，有可能我们还会不好意思觉得哟，这是不是自己没见过世面啊？是不是就应该被拍啊？既然那么多人在这拍，它是不是就合法呀？今天这两条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了，我们对自己的肖像权的管理的方式，包括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权利。
1: 所以呢，如果说哈、啊，个人隐私意识比较强，我也是这种人哈、啊。我看到，比如说我到图书馆里哈、
0: 啊，
1: 哎我。结果被人拍下来，我在图书馆里看书哈、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哈。你可以明确说不，你不用拍我，你拍了吗？ 我能看一下你拍我了吗？你拍了，那请你删了。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哈、啊。可见呢，大家现在在自媒体时代，对于自己这个形象，哎，权力的重视，拍不拍是你，那发不发你得经人家同意。谁知道那些不法分子拍了以后拿我们照片干嘛呢？哎，也真的是有可能啊。你比如说，就是我说啊，比如我涉及一个犯罪的台本儿。哎，我穿上带那个二维码的，或者是那个二维码的这个背心，看上去像个图片工作者，实际上我就是抓取你的面部的动态呢。我就为了得到你这个个人信息，然后比如我对你进行财产上的一些侵害，那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很多时候他刷脸就是他的工具呀、啊、咱这张脸咱还真得哈、啊、给他看住了是吧、啊、别没事探着头让人照。问题来了，不盈利就是发在朋友圈玩一玩，比如说高温下的美丽劳动者，中考下的莘莘学子，不为了这个挣钱，就纯粹爱好，行不行？
3: 这个问题呢，正好就是体现了咱们这个肖像权和相关的著作权的一个，不能说冲突吧，一个排序问题。在街拍的行为中呢，咱们这个摄影师啊，拍摄他人的形象照片，以这个影像的形式把别人的照片给拍下来存在自己的手机或者是摄像机里头，这是属于最直接的制作他人肖像的行为。刚才咱们也看了那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种直接拍摄的行为呢必须征得被拍摄者的同意，不然呀就是侵害了被侵这个拍摄者的肖像权。而且即便是已经征得同意而拍摄的照片或者相关的视频，如果后续咱们还需要公开这个作品或者做其他用途的话呢，咱也需要再一步去征得被拍摄者，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上的肖像权人得征得他的同意才可以进行。当保护这个被拍摄者，也就是说咱们自然人对所拍作品的这个著作财产权以前呢，咱们应当呢优先保护的是被拍摄者对他自身肖像所享有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双重权益。对于没有经过同意而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啊，在咱们民法典实施以前呢，法律要求需要以盈利为目的才构成侵权。
1: 是啊，
3: 但是呢，在民法典实施以后，对于拍摄者是否将他人的肖像用于盈利呢，不再做要求了。这样呢，更好地起到了保护自然人肖像权的作用。
1: 是的，是的。说，哎呀，那我就想问问，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公共场所，我看到这有人呢是拿着手机，他不见得街拍啊，他可能就比如说作为游客呀，哎，或者呢，他就是为了记录。您看啊，我有时候，比如我骑自行车回家，我会看到呢，我前面也有骑自行车的一些年轻人，他会把他的手机呢设置成这个内镜头啊，就里面的这个镜头，然后呢拍他自己，
0: 拍镜头呗，
1: 哎，拍个。但是我骑自行车，自行车道就那么宽，我这张大脸就得从他旁边过，
0: 一闪而过，
1: 我也不愿意，是吧？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像这种情况，咱们最好戴个口罩遮一遮，或者呢，如果说问题比较严重，你发现他就是追着你或者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点什么？您看有什么权利吗？
3: 这个问题确实在生活中呢，咱们可能很容易把它忽视，或者会觉得是不是不太好意思，咱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去要求人家采取什么措施？但是说回来呀，咱们如果在公共场所被他人的这个镜头捕捉的时候，别人跟拍追拍咱们，那我们是有权拒绝去被拍摄的，而且呢，咱们有权让这个拍摄者删除已经拍了的咱们的照片或者视频，并且呢，要求他们删除或者撤回把自己肖像权发布到相关网站上的这个链接。如果说啊，这个拍摄咱们的人拒绝删除，或者是已经发布的内容对咱们造成了不良影响的话，我们完全有权采取投诉啊、提起诉讼等为那个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明白了，可以做这些事情哈。
0: 对，
1: 所以我要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在街上拍这个行业，未来呢，随着大家的个人隐私和形象啊、肖像的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这个工作还真的不太好做。您看现在商家实际上已经不能说围剿啊，可以说是在限制了。那赵法官，我问问您，一位未婚的古女士在杭州的一个小区门口取快递，不知情的情况就被隔壁的老王啊，这不是老王，是老狼啊，被隔壁的老狼拍了一段视频。嘿，这老狼啊和他的朋友，哎，竟然给这视频取了个名字，叫已婚少妇与快递小哥在暧昧对话。结果呢导致人家患上了抑郁症，因为你这个影响出去的快，它消失的难呐。这就跟这个油进了面一样，好进不好出，是吧？那我也想问问您了，赵法官，在您了解的这个相关的案件和纠纷当中，有没有就这一类的呀更 应该说更恶劣的呀，侵犯的可就不是少妇的取快递的样貌了，而是对人家的人格进行了贬损。您给我们介绍一个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吧。
3: 咱们在网络上呀，尤其是微博上呢，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那种触目惊心的一些新闻，比如说某个未成年人因为一个什么事儿，然后被别人给拍摄了，发到网上，然后呢，其他人可能进行了咱们这个所谓的人肉搜索，把他的一些基本信息啊、个人隐私给暴露出来了。最后呢，这个被曝光的人呢，他可能不堪重负，心理压力比较大，最后可能发生那个网络暴力，他可能就是比如说自杀呀等极端行为就发生了，
0: 就一时想不开了。
3: 对，所以说呢，这些看似习以为常的街拍呢，就是除了存在侵害他人肖像权的风险以外呢，还可能是造成对他人或者相关主体的这个隐私权呀、名誉权的侵犯。
1: 那是不是什么都不能拍了？没有例外呀、什么情况下我这形象人家能拍，我说不行也不行呢？
3: 好的，那咱们刚才说了侵犯肖像权，但是这个肖像权呢，它也有一个权利让渡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属于刚才咱们主持人讲到的公共利益。又回到咱们民法典来，咱们民法典中呢，在第1020条的时候明确规定了，合理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第一，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的，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第二一点呢，咱们经常看的新闻啊，这个法律上就说了，为了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了，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所以说咱们有一些政府机关，或者说那个在外出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呢，可能会佩戴一些执法记录仪等等，这个呢就是属于咱们国家机关呢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在必要范围内的去制作使用了。
1: 对，
3: 然后呢还有两个情况呢，第四个就是为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不可避免的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五一类讲的是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是维护肖像权人的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肖像的一些其他行为。
1: 实际上情形也比较多哈。那您看啊，刚才呢赵法官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这举起手机来就能拍照的时代现在到了，而且这手机拍照的隐蔽性还挺强的，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他在拍照，实际上他也在拍。那我们就更需要把握好个人创作和他人权益之间的平衡了。您就是揭批坏人坏事儿，那您也得尊重他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啊，您也不能瞎起这个标题。
0: 透过短视频还看到了另外的一条消息哈，这条消息呢好像是和这个合肥的一个考生是有关的啊。说是安徽合肥的一个考生在中考节日之后和这个妈妈说自个儿忘了涂答题卡了，引得这个男孩妈妈现场就崩溃了，大哭不止，
1: 白忙啊
0: 啊，手里的东西呢都被扔地上了，然后呢声嘶力竭的在仿佛是在质问那个男生啊啊，为什么这个答题卡你不往答题卡上这个疼啊，大概是这么一个视频。然后呢大家看了以后确实都非常揪心，
1: 是啊，
0: 也都觉得非常有点冤，你说这孩子真不容易，白忙回去、
1: 啊、这熊孩子。但是呢这个视频啊刚发布没多久就被删了，原因呢是因为呢发布者说哎呦我这个相关部门找我让我删，为什么呢？因为合肥中考数学卷人家就不需要答题卡，这家长崩溃啊是其他原因，我没弄太明白哈、我也没去调查，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了，敬请谅解。那我们俩就在想，您作为一位群众哈，有这样的一个街头新闻的一个采集，也不能说不行，但是呢您第一呢，如果啊完全做到合法，得给人家母子打个招呼，
0: 对
1: 啊，得得到人家的同意，更重要的是您不能像您说的那样没调查没细问就给人家编排一个理由，一听这妈妈说你这不是白忙了吗，你怎么这样，哎，答题卡吧，只有答题卡白忙。但是您不想想，那在考场上关于答题卡这个事儿广播得唠叨多少次，那有的监考老师脾气急，他看你怎么前面的那些题都答得差不多了，答题卡还不用，那有的老师都把答题卡往你跟前送，
0: 这就恨不能敲你桌子、
1: 哎、是他就
0: 会善意的提醒，
1: 他会很善意的提醒你，这种事情一般来说不可能。所以您要是说没涂答题卡，那考场的这个工作人员 还有旁边的这个监考人员，那就得背黑锅呀。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一段视频啊，跟断章取义的关系都不大，就是开始直接瞎编，这是非常非常可恶的。
1: 是，所以拍得到人家的允许，发布的时候您还不能说给人。

0: 瞎改编啊，无中生有，听风是雨哈，还得慎重。一旦您发布的不当了、不实了，这标题给起错了，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困扰，我就想，如果人家这个考点要你公开道歉呢，那不也是应该的吗？哈，
1: 那也是必须的了。
0: 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个顽皮的学生给同班的女生取外号叫胖猪，这个女生哭着告到老师那里，老师答应对该男生进行严厉的批评。第二天一上课，老师在班上就说道：
2: 我们班有同学太没礼貌了，随便给别的同学起外号，总不能人家像啥你就叫啥吧。
1: 一个心理病人在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突然翻了个身，趴在枕头上继续唱。主治医生问道：哎，你唱就唱吧，翻身干什么呀？
2: 你傻呀， A 面唱完了当然要唱 B 面了。
1: 一位心理疾病的患者在写信，护士问他：你要写给谁呀？
2: 写给我自己。
1: 那信中都写些什么呀？
2: 你神经病啊，我还没收到，我怎么知道啊。
1: 光棍小马捡到一条手帕，上面绣了阿香的电话号码。小马兴奋地拨了电话。喂，请问阿香小姐在吗？
3: 许久，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
4: 奶奶，你的电话。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霍顿一家人正在床上睡觉，半夜的时候，他们听见有贼进了他们的房间。妻子赶忙对丈夫说道：哦，亲爱的，你能不能到外边去看看，好像有小偷在我们的客厅里。
5: 没事儿，让他偷吧，我敢打赌就在这么个地方什么也偷不走。你想想，我一个大活人在大白天的时候在这屋子里都什么都找不到。
1: 妻子打电话给出差在外的丈夫，向他诉苦：
6: 亲爱的，你不在家里，我总是受欺负。
5: 啊，亲爱的，出什么事了？
6: 昨天晚上。

0: 上我半夜起来弹钢琴，邻居托马斯他竟然向咱们家窗户扔石头，把窗户上的玻璃都打碎了。
1: 这个托马斯真是一个大笨蛋。
0: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你好好想想，那玻璃一碎，钢琴声不就显得更大了吗？
2: 在酒吧里，包勃正在对他的好朋友诉苦。
0: 昨天晚上我就在这儿多喝了几杯，没想到回家以后我老婆刚好醒过来，她就问我现在几点了。当我回答12点的时候，恰好墙上的钟敲了3下。
1: 那后来呢？你肯定是挨了你老婆的骂吧？
0: 哦，约翰，比那惨多了。在我老婆发现我撒谎之后，她就把我贴在墙上学着钟的叫声叫了一晚上。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话说，在一个非常浪漫的晚上，有这么一个花花公子，他扑通一下就给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跪下了。这个漂亮的姑娘非常不屑地问道：“
1: 你现在跪在我面前干嘛呀？你不是以前也常常在别的女人面前跪吗？现在还要来骗我呀？”“
2: 哎呦，亲爱的，我其实就是为了你才在别的女人面前反复反复地这么练习的。”
1: 在伦敦街头一个家具店里，一位特别胖的女士问销售人员：“
4: 哦，这张床的质量怎么样啊？结实吧？”“
1: 您放心，夫人，您选的这张床啊，是一家享有世界声誉的公司生产的。那家公司的每一张新床在投入市场之前，他们都要先把这张床送到动物园，让河马大象使用。不过，就您的情况来看，呀，您买回家的时候的确需要留点事儿。”
2: 这天晚上吃完晚饭后，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女人打来找小李的丈夫的。于是小李冲着屋里大声地喊：“
5: 老公，老公，老公，你的电话。”“
1: 哎呦，就一间屋，你喊那么多老公干嘛呀？”“
2: 我是怕打电话的那个女的不知道。”

0: 难度。
1: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2: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3: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4: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5: 저는지금조선전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е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7: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ei'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4: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8: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8: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8: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
9: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朋友，时光在流转，经典歌声带给我们的温存不变，来自于张学友、高慧君的温情对唱《你最珍贵》，开启了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夏天天气很燥热，愿各位做好防暑降温防晒的工作，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星语温馨提示，每天和你通过电波一起听听老歌，听经典熟悉的旋律，好像是心灵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让我们通过电波一同在美妙动听的旋律当中放飞徜徉。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谭校长深情献唱一生中最爱。时光流转不复返，唯有经典歌声带给我们的回忆不会变。这份温暖在四季流转当中一直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提到谭咏麟，他是华语乐坛的一座丰碑式的人物，80世纪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浪漫情歌与快节奏的歌曲拿捏的均十分到位，代表作《朋友》《一生中最爱》《披着羊皮的狼》《卡拉》《永远 OK》等等，屡屡创造白金唱片销量的成绩。那么谭咏麟多年来获奖无数，多项大奖激励着谭咏麟不断向前进。早已经过了60岁年纪的谭咏麟呢，依旧会在开演唱会。而89年，他也曾经留下过这样一段佳话，刷新了个人演唱会记录。当年在香港红馆，一连举办了38场演唱会。你想，一个人举办38场演唱会，在一年当中是多么大的体量呢？而他的经典代表作像《水中花》呀，《无言感激》《一生中最爱》《朋友》等等，这样美好的旋律如清风般拂过我们的脸颊。朋友，您这里正收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歌呢都是这样的感性而有力量。有人说彭佳慧是铁肺小天后，因为彭佳慧的个子并不高啊，看着比较娇小的样子，但是唱起高音来却毫不费力，而且彭佳慧的音乐当中的情感也特别的真挚。她的声音的嘶吼并不是强弩之末的那种单纯的呐喊，而是饱含着真切深情的。经典作品《相见恨晚》《鹿港小镇》《贪婪》《听说爱情回来过》。出道多年的彭佳慧呢，一直广受赞誉，无论前几年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还是经常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彭佳慧音乐的专业度、诚恳度和她的高音以及她的这个非常好的气泡音呢，都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来我们听到这首情歌，依旧来自于彭佳慧，旋律起伏很大，但特别动听的一首歌叫《贪婪》。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一位是彭佳慧，另外一位是杨乃文。来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我个人非常欣赏并喜欢的一位歌手雷佳老师演唱的《生万物》的电视剧主题曲《一岁尘土一岁沉浮》。

好的朋友，乐T哥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也愿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人。音乐可以给我们更多心灵的一些快乐，那心态好，心情好，身体也会更健康。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子琪试着拨了阿奇的电话，关机自然是预料中的。子琪又给表姐发短信，询问被害人的嘴角是否有一颗痣。表姐小半会儿回了电话，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叫他们赶快回去，不要添乱。她忙完了就会给她打电话的。子琪暗喜呀，那就说明是了，那个带痣的男人一定就在里面。阿奇真的为在宇报仇了，可他人呢？现在又在哪儿啊？会不会自杀了？或者是受到刺激旧病复发？再或者隐姓埋名到处流浪？子琪的脑子里想象着阿奇无限可能的未来。子琪尽管是十二分的不愿意，还是觉得表姐的话是对他们负责，于是他拉着小丽离开了洗浴中心的现场，在路边拦了一辆的士，上了车。
2: 小雨，你现在在哪儿？
1: 子琪在车上打通了夏雨的电话。
2: 我在学校，出了什么事吗？老大，你声音不太对呀。
1: 夏雨感到了子琪的异样。
2: 你妈妈在家吗？有什么事吗？你们在哪儿？打电话给你妈妈，说我们马上去你家打扰。这么晚了，回宿舍的话，门房的阿姨又要骂人了。我们现在离你家很近，就去你家打扰，请你赶快跟你妈妈通知一声，拜托了，谢谢啊，我们就去了。你快打电话啊，拜拜。
1: 子琪急忙挂断了电话，吩咐的士司机到小雨的家。两个人下了车，直奔一栋高级住宅。子琪按着1007的门牌，可是门铃电话响了半天，就是没人来接。
2: 你们到了吗？
1: 夏雨打来了电话。
2: 是啊，可是没人给我们开门。你妈妈不在家吗？我打电话也打不通，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
1: 子琪一边接电话，一边跑到能看到小雨家窗户的楼下。阳台的门是关着的，客厅有灯光，卧室的窗帘已经拉上，看情形应该是有人呢。
2: 老大，老大，快来！
1: 小丽叫着子琪。原来正有一位女子刚刚进门，小丽拉着门叫子琪快点过来。这个举动引来了女子怀疑的眼光。子琪跑了过来，尽管在电梯里那位女子一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们，但子琪还是在她面前按了电梯10楼的按钮。站在夏雨家的门口，两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2: 里面是什么情况？
1: 有人还是没人？一间空屋，阿奇会不会在里面呢？这件事情真的与夏雨的妈妈有关吗？这样的疑惑在子琪的头脑里闪过了。他将耳朵贴在门上，想听一下里面的动静，但是没有那个必要了。在耳朵紧贴的那一刻，门开了，门没有上锁，只是虚掩着。门开的是寂静无声，只传来

0: 串细微的嗡嗡声。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明亮的客厅，沙发上正坐着两个人，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有一台录音机，那个嗡嗡的声音就是那里面传来的。夏雨的妈妈坐在靠墙的沙发上，目光松散，一副万事休矣的样子，而阿奇真的就坐在他左边的位置，他正对着的是那台录音机。很显然，在这儿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而答案一定在那个磁带里。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呢？看见子琪和小丽进来了，夏雨的妈妈忽然抽搐了起来，子琪一下就看到她手里攥着药瓶。
1: 天哪，你吃了什么？
0: 子琪喊道。
1: 阿奇，你到底给她吃了什么？吃了什么？小丽，快叫救护车。
2: 是她自己吃的。
0: 阿奇对着惊慌的子琪慢条斯理地说着。
1: 阿姨，你不能死，还有小雨啊，你不能丢下小雨的。小绿，快去拿牛奶。
3: 没有牛奶啊，冰箱里也没有牛奶。
1: 盐水，盐水也行啊。
3: 妈。
0: 这时候夏雨忽然出现在了门口，一下就扑到夏雨的面前。
1: 妈妈，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小雨，妈妈对不起，我一时之气把你转到了那个学校，没想到害了你一辈子。
1: 妈，没有，没有害我，你一直都在保护我呀，妈。
0: 夏雨昏了过去。
1: 阿奇，阿奇呢？
0: 一阵过堂风，门忽地被关上了，主卧的窗户被打开，阿奇背对着子琪坐在了窗台上。
1: 萱姐，你不要做傻事啊，夏雨的妈妈没事的，那个男人是死有余辜，你不会有事的。
2: 哈哈哈，你还真是天真呢。
1: 什么？
2: 那个男人是那个女人杀的，我只是借着服务员的身份把录音机放在那而已，至于夏雨的妈妈，我的目的就是要他死，他要不死，我做的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为什么？你如果要惩罚的话，把证据交给警察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杀人呢？
2: 开玩笑，只凭一盘带子就想治人的罪，证人呢？死的死，疯的疯，证据呢？
1: 什么都没有。学姐，
2: 子琪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那你帮我个忙好吗？在我房间的床底下有一个木盒子，把它交给警察吧。这也算是我的遗言了。
0: 忽然救护车响着警笛来了。
2: 救护车来了，我掉下去的话刚好能砸到车，那个女人也就救不了了吧。
1: 不，那车不是来接你的。
0: 小丽一把从窗旁的门冲了出来，拽住了阿奇。
1: 放开我，放开我。
3: 干得好，小丽，看样子得给我表姐打电话了。
0: 医院的走廊上，子琪、小丽、夏雨还有表姐何伟然都在焦虑地等待着结果。
4: 没事了，放心吧，送来的很及时。
0: 穿白大褂的主治大夫走出了病房。
3: 谢谢你啊，大夫。
0: 何伟然转身看着满脸泪痕的夏雨。
2: 夏雨啊，你可以进去看看他了。
1: 谢谢。
0: 夏雨含着泪低着头，跟着守在病房门口的警察走了进去。门外的三个人都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这时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在安静的走廊上显得是尤其慌张。陈一恒正朝这边跑来。
2: 啊，始作俑者出现了。哎，让他们一家团聚吧。 你们两个跟我回警局录口供。
3: 那阿奇呢？
2: 他没事儿，医生让他睡着了。
3: 那能让我们听那盘带子吗？
2: 回去再说，我最不喜欢哭哭啼啼的了。表姐走在了前面，她的鞋跟哒哒地敲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在刑侦二队的办公室，三个人聚在一块儿盯着一个录音机发呆。磁带里只有一些模糊的对话和嗡嗡的歌声，似乎是在门外传来的。表姐有些不耐烦地皱着眉头，小丽枕着胳膊，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子琪不停地摸着自己的下巴，终于有了类似开门的声音，然后就是服务员的说话、音乐声。等一切都安静下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出来了。
5: 善姐，嘿嘿，真高兴你能来啊。这两年兄弟我过得可不怎么样啊。我原来的那个女人跟人跑了，兄弟我身上没钱了。你瞧瞧我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30多岁的什么都没有。两年了啊，我回来了，不是为别的，只是想扎个根儿，安个窝。
2: 你是来要钱的吧？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出来。
5: 我只是来收尾数的。
2: 我已经给过你了。
5: 哎，别发火，那点钱那还叫钱吗？事都不一样了，你现在可是明建建筑集团唯一的继承人的母亲呢，啊，而且已经从幕后走到台前了，怎么还会在乎那点钱呢？啊，也许你手上这枚戒指就够兄弟喝上好一阵子了。哎，陈总送的吧？
2: 啪的一声，听起来应该是一个巴掌。把你的脏手拿开，我女儿的账还没跟你算呢，你还恬不知耻的要钱。如果不是你，我女儿也不会这么惨。
0: 他的话里夹杂着愤怒的喘息，似乎在竭力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子琪注意地听着，他似乎猜到两个人所处的地方，可能是一间高级的按摩房。
5: 又不是我的错，那蠢货已经死了，而且你最恨的人也疯了，你女儿的仇也报了，你还不满意啊？
3: 可是我女儿的清白没了。
5: 那翟宇呢？
0: 他不但没了清白，连命都没了。
2: 咣的一声，什么东西摔在了地上，应该是啤酒瓶。长久的寂静，咔的一声，应该是打火机的声音。
5: 我去看过陈太太了。
2: 哦，对不起，应该是上任陈太太，她精神失常了。
5: 这不是你所希望的吗？
3: 她是自作自受。
5: 哎，可能吧，他再也不是那个指着我鼻子叫我混蛋的富太太了，
2: 变得就跟个沙皮狗一样。
5: 一见到我就问，哎，事情办完了吗？
2: 妈的，我还以为他认出我了呢。
5: 结果护士跑过来说，他见谁都这句话。哎呀，他要不是嫉妒心那么大，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了。
0: 些许沉默之后，录音机传来喉结吞咽东西的声音，听得出来男人在喝啤酒。
5: 旧情也续了，咱该谈正事了啊。姐啊，一句话，100万，我以我子孙万代起誓，拿了这笔钱你一辈子都看不见我。
3: 我没有那么多钱。
5: 别呀姐，你没有，陈总有啊，他的不就是你的吗？你看我也没有狮子大开口，就区区100万，陈董事长在郊区的房子都不止这个价。
3: 我说我没有。
5: 如果你真的没有，那我就只有找陈董要了。当年他悬赏抓杀他女儿的凶手，我想这笔钱他应该很愿意出吧。
3: 你不要欺人太甚。
1: 我当时只想给我女儿报仇，我可从来没想过要陈一恒的钱。我也只是因为爱他才为他生孩子，可没想到他老婆那么狠毒，毁了我女儿的一生。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没什么好后悔的。
0: 是啊，你毁了他，而且是彻底的毁灭。女人还真是不能得罪呀、啊。想来也真是可笑啊，前任的陈太太让我害你女儿，你这下位陈太太就让我去害她女儿。豪门里果真是没有丁点的人情啊。
1: 你要这么多钱做什么？你要的太多了，我没有。
0: 珊姐啊珊姐，你不要翻来覆去就只会说这一句话。男人又开始喝起了啤酒，他默默吞咽的声音表明他喝得很急，砰的一声，酒瓶子被砸在了桌子上。说实话，如果当初我真听你的，办完了事儿就回来和你见面，你是不是连我也除了？男人的舌头有些打卷，说话开始含糊不清。又是一阵沉静，可怕的安静，然后就是女人失控的声音。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在你狗洞里待着？一阵扭打的声音和女人声嘶力竭的哭声。你给我注射了什么？你含含糊糊的说话声，又一下重物敲打的声音和玻璃破碎的声音。女人轻气着，渐有渐无的喘息。慢慢的，这些声音都没了。一个关门声，不久又有一个开门声，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只有空转的沙沙声音和背景音乐。结束了。小丽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对话中回过神来。结束了，夏雨的妈妈一开始就是想要她的命，因为嫉妒，阿姨把夏雨和再雨弄到一个学校上学。可能从夏雨出生时这仇恨就扎根了，要不然她怎么会给女儿取雨这个名字呢？没错，我想阿姨真的是很爱夏雨的爸爸吧，才会这么妒忌。陈太太又不是傻子，估计是看到夏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想必他背后也做了很多调查，是个厉害的主啊。据说辉煌公司是她和丈夫一手辛苦打拼下来的，也难怪她面对丈夫的情人公开挑衅会这么的失去理智。真是聪明啊，假装自己的女儿被绑架，实则为了除掉情人的女儿，李代桃僵，借刀杀人。想必阿姨看到陈太的表情就什么都明白了。于是第二幕又在6年后重新上演，那个姓滕的应该就是当年绑架案的主犯，用主人之犬反咬主人一口，真的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啊、但人有时候就是逃不了一个贪字，要不然这个混蛋也不会死。可是可怜的小雨，她该怎么面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夏雨的妈妈会坐牢吗？哎呀，我现在该站在哪一边啊？小丽哭丧着脸。
1: 还有阿奇，阿奇会怎么样？
2: 阿奇的精神状态目前还不是很稳定，就掌握的情况来看，药是夏雨妈妈自己吃的，在法律上还没有对诱导自杀有什么定论，更何况阿奇有病史，可能会根据这点再次把他送到他厌恶的心理治疗中心吧。
1: 阿奇是死都不会去的。
2: 啊，对了，阿奇说在他床底下有个盒子，里面装着他的遗言。
1: 啊，对，我已经叫人去取了，阿奇在车上一直叫着盒子，非常激动，想必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0: 夏雨拿了门房阿姨的钥匙，偷偷地进了浴室。

0: 现在是下午，阳光刚好从排气窗射了进来，投下一片色彩斑斓的光影。夏雨靠着在雨死去的那面墙坐下，看着空旷的浴室，他的心是一阵酸楚。两个母亲为了一个男人不惜毁掉彼此女儿的一生作为报复，现在黛雨的妈妈疯了，而自己的妈妈也锒铛入狱，那我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夏雨的手不小心碰了一下书包，包里的东西硬硬的，是一把裁纸刀，只是一下，一切痛苦就会结束。刀锋划过，血就如同穴中爬出的蚂蚁一样迅速扩张红色的视力。寒冷，痛苦，命运靠在冰冷的墙上，寒意一点一点向他的身体袭来。
1: 姐姐，你来接我了，我想活。但
0: 他冰冷的手划过夏雨湿润的脸颊，也许那并不寒冷，和他一样的温度。夏雨终于看到那黑色头发下美丽的脸，显然是苍白而亲切的。黑色的头发慢慢地向夏雨爬来，像藤蔓一样缠绕住夏雨那只在血泊中的手。
1: 你想为你的母亲赎罪，那我母亲犯下的罪由谁来赎呢？妹妹，我们还有父亲，我和他生活了20年，现在该你陪他了，不要让他再孤单了，他需要你，比我更需要你，你不属于这里，你该回去了。
0: 夏雨，不，现在应该叫他陈雨琪了。至于阿琪留在盒子里的东西，是阿琪的病人服，那上面沾有那个畜生大夫的精液，而且随着案子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很多被害人也勇敢地站出来作证，一切罪恶都将受到惩罚。夏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手腕被缠上厚厚的纱布。父亲，也就是那个以前被他称为叔叔的人，就坐在他的床边，只是一夜之间，他的头发全都白了。
2: 你醒了，我的女儿，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真奇怪，六床那个自杀的女孩送来的时候，手臂上都是被头发勒过的痕迹，但她自己的头发没有那么长，要不是头发勒住了动脉，她早就因为失血过多死了。
0: 走廊上的护士窃窃私语，值班医生走出去，把门轻轻地关上了。透过了百叶窗，夏雨看见医生正斥责那两个护士，他们很快就走开不见人影了。陈父走过去把百叶窗拉上，夏雨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脸颊映在了玻璃上，那张脸似乎在笑，好温暖。有没有人还会再孤独？
3: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天气炎热，平时注意养生的朋友经常会把三高挂在嘴边，而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这第四高也在悄无声息地接近人们，这就是尿酸高。尿酸水平长期控制不好，那么就可能会引发痛风。在中医看来，哪些体质的朋友容易痛风？为何中老年男性和绝经后女性易中招？痛风和脾胃有何关系？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夏季当心第四高。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侯秀娟，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高尿酸呢，现在已经成为了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外的第四高，也是引发痛风的重要因素。有人说啊，这痛风可谓是来无影去无踪，这疼起来的时候就像是脚趾踢到了石头上，晚上呢无法入睡。那哪些人容易被尿酸高给盯上呢？
5: 痛风嘛，我们像就是它临床的表现就是关节的红肿热痛特别的剧烈，然后疼起来，在我们风湿病里面叫疼痛十级的一个关节炎，它是所有的关节炎里面应该是最疼的。那么在古书里面其实很早就有记载，比如说要痢疾病啊，这样的，还有就是这种痛痹啊，其实都能够描述。但这种更具体的对于这个疾病的记载呢，是在那个朱丹溪的《丹溪心法》里面提到的这个痛风病，所以它不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疾病，我们的古籍里面已经有记载，而且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处方，就是中医的古籍处方是我们现在也一直在用。但这个疾病呢，其实它的发生，更多的我们也是要强调这种内因和外因。那就刚才说那种痰湿体质的容易发生，这个在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资料记载里头，其实都已经提到这种湿湿肥甘厚腻的病人更容易出现这些情况。那么再加上一些饮食的因素，就会发作这个痛风。最早的时候，对痛风这类的病人应该。那个资料里面显示应该是中老年比较高发，中老年男性然后女性呢就是绝经期之后的女性比较多一些，因为它的发病机制里头包括了一些比如说雌激素对于这种尿酸代谢的一些影响。那么绝经之后的这种老年女性其实发病率已经是也比较高了，所以综合的来说这个疾病中老年人其实要非常重视的。我们最近病房里面收治的几个严重的痛风病人都是50-60岁或者60-70岁的病人，来了以后就是关节肿

0: 这种红肿热痛非常重，同时他们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肾功能都已经受到影响了。为什么？就是本身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到了中老年，他本身就会这种生理功能的蜕变，就会合并有这种肝肾不足的这种因素。那么尿酸的代谢，就西医来说呢，它也是从肾脏代谢为主的。那么中医来说呢，它这种尿酸痛风的东西就是一种痰浊瘀阻，那么它的代谢也是和脾肾相关的。那么肾功能，脾肾肝脾肾功能的蜕变，它对这种痰湿瘀阻的代谢就会有一些障碍。那么这些病理因素在体内淤积，它就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那么从我们西医来讲呢，就是中老年病人他为什么更容易得，他可能中老年的男性，一个是当然和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另外就是很多人现在很多的人他都合并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那糖尿病，那他病程时间长，很容易合并有高血压肾病。那么高血压肾病还有糖尿病肾病，它会影响到肾功能的排泄的这个功能。而我们的尿酸呢，主要是从肾脏排泄的，2/3都是在肾脏排泄，所以它本身的排泄功能就已经受到影响。如果在饮食上又不注意，比如说你在吃进来更多的容易产尿酸的食物，血尿酸就会容易出现这种高于我们正常出现高尿酸血症。那么在累积的时间长呢，它就是会出现痛风。所以这种痛风的病人在中老年其实也是比较多见的。
1: 在中医看来啊，痛风的发病机理还跟脾胃运化功能的失调有关。有些朋友呢，希望能通过用中医调理的方式来降低尿酸治疗痛风，那这样做可以吗？
0: 中医的这个对于痛风的治疗，其实一直在用，就是我们很多的经典方已经用了，就是几千年的方子都有。其实它的痛风在因为它表现主要还是以关节的疼痛为主，它所以就归结在这个痹症里面，痹症的痛痹。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症状来去辨识，比如它以湿热为主的这种热痹，或者是以疼痛为主的痛痹，我们就可以选用我们的经典方去治疗。另外就是随着这种我们现在对于这种疾病它发生机制的一些研究，也是它的这种脾肾功能，因为脾在脾是后天之本，肾是先天之本。那么脾肾功能的减退，功能脾肾不足，那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尿酸的这种，就是这种瘀浊毒的这种代谢。所以健脾化湿还有补益补肾的治疗方法，在痛风的治疗里面我们用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现在的一些那个我们联合一些中药的一些药理学的一些研究，比如说一些利湿的药，比如车前，我们经常用车前草，它里面的成分里面就包括了有明确的有降尿酸的作用，它能够促进尿酸的排泄，也能够促进尿酸的这种体内的分解代谢，它就有降尿酸的作用。所以中医不管是从古代我们的古方的记载，还是从现代的这种药理学的研究，它都是有明确的能够治疗痛风的一些作用。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病人，因为这也是个误区啊。我们病人有一部分病人就是长时间的不用药，然后呢出现痛风反复发作之后，他来到门诊找我们说我要吃中药来调一调，然后去调整我这个尿酸的一些代谢，但实际他的尿酸已经高到600、700、800这么高的水平，身上又有很多的尿酸结晶。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病人是要中西结合的。那么中西结合怎么去结合？根据他的尿酸增高的类型去选择降尿酸的西药啊，当然逐步的从小剂量开始逐步加量。另外就是通过他的四诊的辨证，看他是属于中医的哪一个症型。比如我们现在就我自己门诊我看到的就是这种脾虚

0: 脾虚痰湿比较痰瘀比较重的这样的体质的，就是这样症型的中病人更多一些，我们就是会用一些健脾化湿利化湿活血的药物同时配合着来用。那么一个是能改善他这种尿酸代谢的这种状态，另外呢也能够和西药配合来尽快的能够改善他这种高尿酸血症的一个指标和状态，达到一个整体调节的一个目的。
1: 天气炎热，平时注意养生的朋友经常会把三高挂在嘴边，而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这第四高也在悄无声息地接近人们，这就是尿酸高。尿酸水平长期控制不好，那么就可能会引发痛风。在中医看来，哪些体质的朋友容易痛风？为何中老年男性和绝经后女性易中招？痛风和脾胃有何关系？来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夏季当心第四高。刚才啊，专家介绍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痛风的方法，那还有治疗痛风的呢，是中医的经典方剂。那别人的方子自己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0: 我们不光是这个痛风的，我举的这个例子是另一个，也是风湿病的。他说他觉得自己虚，然后呢，他是觉得是风湿病，是免疫力低下了，那他自己就去买了黄芪、枸杞去泡水喝，结果吃完就是喝完以后，整个就是那种，热象很明显。他本身是一个肝燥综合症的病人，他本身的体质这种疾病呢，就是个，阴虚有热的很多。那么他再加了这种补益的，然后还另外还有一些温热作用的，反而让他的疾病就加重了。那我说你这个方子是你这种吃法是哪儿来的？他说那个病友聊天说那种体质虚，他就用的黄芪，泡水喝，煮粥喝了以后就觉得很舒服。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中医的治病还是要一人一方，就是至少是要一类的人用的是一样的方，在不同的辩证基础上呢，用的处方可以是完全的不一样。比如说偏寒体质的，你一定不能去和偏热体质的去用一样的处方，一定不是说这个病人用的有效的中药方，那个病人就有效。为什么中医需要去综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然后再根据病人的情况去辨证，而不是像西药的选择。比如说痛风，至少就是如果你是明确了尿酸排泄不好，那我就所有的病人用的都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药。那么如果是尿酸生成太多导致的尿酸增高，那我就抑制生成，就这两大类。那么中医的辨证我们都知道，从体质来说它就能分出九种体质，那么去综合每个具体的病人来说，这种辨证的复杂性会更复杂。所以对于吃中药，也中药治疗一定不是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一定要在我们的临床大夫去综合你的舌象、脉诊，还有你的临床表现的这种虚实寒热，还有这种情况综合判断做的处方去治疗的。这种就是正气不足呢，这个还是要去理解什么是正气不足。有时候就是邪气太盛，它也是就是相对的就是正气不足，那么有的时候是绝对的正气不足。那么即使是正气不足，我们说正气里面我们包括的内容，包括气血津液这些物质组合起来才是。那么你的正气不足是属于气虚还是血虚，还是说因为有痰瘀阻滞导致了你的相对的正气不足，那么要区分清楚这些情况之后，你才可以去做相应的这种扶助正气的一些方法。其实扶助正气也不是说必须要补，我们中医讲究的是一种平衡，就是如果邪气盛，那么正气就相对的不足，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扶助正气，更多就是要去邪，邪气去了，那么正气它自然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么如果是绝对的正气不足的话，我们还需要去分清楚它是属于刚才说是气虚血虚，是阴虚阳虚， 这样的话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对应它的去补益辅助的一些方法，所以不是说不足了就要补，我们要分清楚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再分清楚不足的性质，然后再去用药。
1: 根据相关的研究显示啊，男性身体出现尿酸高的情况要比女性更常见，特别是年龄超过了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还有体型偏胖的人，身体内尿酸代谢的水平会比较慢，更容易被尿酸高给盯上。而绝经后的女性呢，也是痛风高发人群。那我们平时生活中该如何预防呢？
0: 这个中老年男性其实是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痛风的人群。那么怎么去预防？之前我跟我们的病人讲，其实很好理解，你要知道你那个尿酸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那么针对原因你就可以去预防。尿酸高无非就是一个我们先从西医的这种机理来说，我想大家更好理解一些。尿酸高就是我们说的血尿酸高了。那么血尿酸高，一个是从前面吃进来的产尿酸的东西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个因素引起的，那我们就要尽量去进食一些低嘌呤，就是嘌呤可以产生尿酸，就是去进食一些低嘌呤的饮食。其实归结到就是这种清淡的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奶制品这些都可以。那么牛羊肉、海鲜啊，这种含高嘌呤的东西，还有酒精，还有各种的饮料，碳酸饮料、果汁饮料，其实都容易影响这种尿酸的代谢，增加尿酸的生成。这样的东西你尽量去避免。如果你的饮食控制的都很好，生活很自律，那尿酸还是高，那么就是后面还有因素，就是中间身体的代谢，每天我们身体每天都在正常的产生尿酸，然后再正常的去排泄。如果你身体里面产尿酸的相关的因素，比如说一些酶啊这些有问题的话，那它就是你即使不吃进来很多，它每天自己也会产生很多。那么怎么去知道你是不是身体代谢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先去看后面下一步你的排泄功能怎么样。如果尿酸排泄，我们可以通过测定去你每天排泄的尿酸是在正常范围，甚至比正常范围还要高，那一定是中间的这种产尿酸的过程有问题。那么就要去根据我们去选择药物去抑制尿酸的生成。那么如果是就是我们刚才测定了尿酸排泄就有问题的话，那么一个是生活上多注意饮水，那么增加排尿量，因为尿酸主要是从肾脏尿液排泄的。另外就是说去关注可能引起肾功能的这个各种的疾病，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你有血压高，一定要控制好血压；有糖尿病，一定要控制好血糖。另外就是你去吃还有平常还有吃了一些药物，或者是你经常有的人比较偏嗜于哪种食物，看它是不是确实是容易产尿酸增高的。我们分清楚了它不同的因素，我们去针对性的去治，去干预就好了。这个就不管是中老年的男性和女性，其实是一样的。我在门诊见到的这样的女性的病人，她是比较特殊的一例啊，也特殊的例子。虽然是更年绝经期以后她容易高发，但相对起来她比男性还是少。那么我手里几一些那个女性的痛风病人，她们大多数的就还是和饮食有关系，有的是容易爱喝红酒。还有对他喝红酒，喝饮料的也有，就是喝各种果汁，其实果汁里面含的果糖很高的，然后他也容易增加尿酸的生成。另外就是体重比较胖的、肥胖的这种，因为中老年确实到了一定阶段，他这种代谢功能会减弱，这种肥胖的病人他也容易合并尿酸的增高，然后尿酸高又会影响这种脂肪的代谢，更容易就是出现尿酸的增高。这种情况就是锻炼也比较少的，相对多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是药物影响的，但是药物呢就是根据你的如果这种药物对你来说对于疾病的治疗是非常必须的，比如说小剂量的阿司匹林，我们都知道它可能会影响尿酸的代谢，但是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病，这个小剂量阿司匹林必须得用， 那你还是不建议你因为这个去停药，我们可以通过其他

0: 的方式去调整人类尿酸的代谢。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鱼、烤全羊、剑鱼、明
0: 子，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还记得鼹鼠的故事啊，一只来自捷克的小鼹鼠呢，当时博得了很多的小朋友们的童心。那么您真正了解过捷克吗？其实那里也有十分有特色的民风，更有美味的佳肴等着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捷克。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央广美食节目的编辑田世红。田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世红。
0: 哎，这个辛苦了，因为刚才世红呢还在搜狐有一个直播是吧，
1: 赶场中
0: 啊，完了以后就飞奔过来。
1: 这是我们媒体人的日常嘛。
0: 没错，而且这两天确实天气非常的热哈，在这里道一声辛苦了。
1: 是。
0: 好，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位呢是碧优格酸奶的市场总监马磊。马磊你好。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既然是这个酸奶方面的行家嘛，一会儿我们关于酸奶方面不妨的侧重来说一说，好吧？
2: 好，跟大家交流一下。
0: 我知道呢，这个咱们这个世红啊，以前是哪儿的前外交官？
1: 保加利亚。
0: 保加利亚，对，我记得上次咱们节目当中呢，曾经啊一起说了保加利亚，
1: 对，
0: 是吧？而且保加利亚当中呢有很多的美食，其中它的酸奶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1: 是，直到现在，其实中国国内很多的酸奶生产企业，它用的这个菌种都是保加利亚乳酸菌。大家可以，你从超市买回来，不管什么品牌的这个酸奶，你回去看一下配料表，它里面的菌种很多都是写的是什么保加利亚酸奶杆菌。对，
0: 所以说这个保加利亚的酸奶呢，已经标志着一种高度了哈。
1: 对，
0: 那实际上说到捷克的酸奶，好像这个马磊也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名，在国内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吧？
2: 对，捷克酸奶其实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还比较陌生哈，尤其是对到底它口感什么样子啊，味道怎么样。但实际上可能在欧洲大家还是蛮喜欢吃这种清爽啊，或者比较这个轻一点的，因为中国人可能喜欢吃的都是像希腊呀、或者希腊酸奶，就很浓
0: 很浓的，
2: 非常浓的。那可能想吃一点轻的话，但是轻呢又不是那种说稀稀的，我们会一会儿讲一讲。
1: 对，
2: 其实这个可能是一个制造工艺的
1: 问题。
0: 对，那刚才其实从马磊的几句话当中，我就感觉得出来，这个保加利亚的酸奶或者希腊的酸奶属于比较浓郁的。
1: 对
0: 啊，刚才那个这个世红好像在底下说一句叫什么，
1: 就是扒舌头
0: 的那种感觉，特别浓的那种感
1: 觉。我感
0: 觉
1: 哈，就是酸奶就像葡萄酒，它有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别一样。
0: 对对对，
1: 酸奶其实也可以这么区分，我觉得就是像保加利亚呀、希腊这样的地方，它的那个酸奶的感觉其实有点像旧世界的葡萄酒。它可以说是酸奶当中的旧世界的产品。它是比较浓稠的，味道比较厚重的，甚至是口感略酸的。尤其是你当用舌头尖沾一下的时候，那个酸是很明显的。但是捷克酸奶呢，我觉得可能我的感觉哈，它应该是算酸奶当中的那种新世界的口感。你打开那个盒看到它的那个酸奶的时候，就是不是那种白花花浓稠的，而是有淡淡的一层乳清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口感呢是并不是那么涩酸的，那么咬舌头的那种酸。
0: 其实刚才马磊问我说您愿意喝什么样的酸奶，我就脱口而出，我说我愿意喝比较浓郁的酸奶、
2: 厚重那种
0: 啊。他说是不是像一个管子呀插在那都不能动下来，都不会倒下来，那样的浓酸奶您还愿意喝吗？我说我愿意喝。其实呢，在国内来讲呢，关于这个酸奶的浓和稀呀、大家已经都觉得好像无所谓了。为什么呢？就即便是浓的话呢，它也不是说天然的那种浓，它里边可能会加一些什么添加剂啊，或者其他一些物质造成它那种浓。实际上国外很多特别棒的酸奶，它是完全自身的那种浓，它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是这样吧？
2: 对，这个浓哈，其实

0: 我们先不说添加剂的问题，由我们来讲，纯粹就是讲说自然发酵的话，也是分几类，包括刚才讲的一个乳清很重要。我不知道北京的听众都应该听，都叫小时候喝过打瓷瓶子，
1: 对，
0: 那种酸奶，大家觉得那个很厚实，其实那个就是乳清啊在里边，因为它这个你放久了之后，发现上面飘着一层好液体一样的东西，好像坏了，其实不是，
2: 对对对，
0: 那个是
2: 水样的东西，
0: 那是很有营养的东西。其实国外老外都很喜欢吃，他就单独去买这个东西。
3: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很高。
0: 对，然后如果你是过浓的话，比如说希腊酸奶啊，它是实际上是把乳清啊给你通过一种技术方法过滤掉了。
2: 哦，
0: 可能这样以后它显得更加浓稠，这样你的饱腹感就很强。有人喜欢吃，就像说大舌头、口很重的那一种。那如果喜欢吃这样的话，他希望把乳清能够过滤掉。如果没有过滤掉乳清，把乳清放在里边的话，它天然就是一种非常弹弹的 Q 弹啊，很清爽的那样的感觉。就是无论怎么吸，它是有形状的，它不会太稀。那如果说过稀，是我们那种哎，可以像液体一样倒出来。因为中国人喜欢说叫喝酸奶，老外叫
1: 吃酸奶，
3: 老外从来都叫吃酸奶，
2: 对，就特别浓郁。
0: 如果是过于稀稠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们叫工业上叫搅拌型的。这种搅拌型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批量生产嘛，要有这个量化，它可能要注重保质期啊，同时它有一些运输上的问题，所以它希望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工艺上能够简单一点，或者成本上能够少一点。所以我们认为稀一点的话，在我们制作上来说相对容易一些的。如果你要做那种纯发酵的那种固体杯装的，那可能会相对比较难一点，因为它对这个发酵的工艺啊、时间啊、很多的你的这个外边的客观条件、温度啊，包括冷链啊，都有很多的要求。所以其实呢，一方面是口味，但是在排除这种添加剂之外的话，真的是说你要考验说你自己到底更倾向于是口味轻呢，还是口味重。
2: 就是说这个酸奶呢，有比较浓稠的，也有比较呢相对稀一点的。
3: 对，就是我们喝的那平常能拿一个管能吸着喝的那种，它叫做搅拌型的。
2: 搅拌型的。
3: 然后那种拿勺挖着吃的那种叫做凝固型的。但是从咱们排除添加剂的问题不说啊，就是凝固型的，它相比这个搅拌型的来说，凝固型的加工工艺，包括对奶源的要求、对菌种的要求，以及这个储藏运输的要求都要更高。
2: 那这么说的话，那个保加利亚什么希腊酸奶就相对比较浓，那这个捷克的酸奶就相对比较稀咯，那它的这个工艺来讲，那就不如那边的工艺吗？
3: 不是，捷克的酸奶其实它也是浓的，
2: 也是浓的，
3: 它也是那个也是要用那个勺挖着吃的。但是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里头保留了乳清。所以这个它还不是说那种
0: 就真正稀的，
3: 对，
0: 可能
3: 就是吸着喝的
0: 那种，一些那种就是看起来像饮料一样哈，跟喝乳酸菌的某一种饮料差不多。而且你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表，我建议大家去吃任何东西的时候花一点点时间看一看配料表。因为中国现在都是要
2: 比较注重这个，
0: 对，你要看它里面到底给你加了什么东西。如果往里玩命放什么明胶啊等等一些，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点，也许它会给你身体带来一点负担。那如果说它纯粹的就是通过天然的这种巴氏消毒的牛奶，然后用了一些天然的菌种，然后经过少量的糖啊，这都是必要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款产品，大家可以考虑去往配料表越少的这个产品，你我觉得越
2: 应该越放心。
0: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饭点说吃呢，也一直在培养大家，就是买什么东西哈，都要看它的配料表，
3: 是
2: 看它的标识，这样呢形成一种习惯，其实对于健康啊、安全饮食是有好处的。其实今天我们主要呢还是要说一说这个捷克的人文的一些文化特色啊，它的饮食啊、旅游啊，甚至哈一些美食啊，都要去谈到。但是刚才呢一上来我们就说了好多这个关于酸奶，所以给大家就说了啊，今天说酸奶啊，于是几乎就提了很多关于酸奶的问题。看来大家对于这点还是很有需求的。
3: 因为这个天太热了，来上一杯冰冰凉凉的酸奶，
2: 特舒服啊，
3: 再加点水果呀，加点谷物，刚好特别舒服。
2: 那这样吧，我们呢把准备的内容我们一来跟大家说，但是呢有所侧重，好吧？
0: 没问题。
2: 如果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当然了，如果您有一些酸奶方面的问题的话，当然我们专家在这儿啊，正好能够给您做一些交流啊、一些回答。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的搜索饭点儿说吃，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就可以互相的进行交流了。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捷克哈，它的这个文化呢是底蕴非常深厚的啊。我想对于捷克，我不知道两位有些什么样的印象，先给大家打一个最 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具体啊，就大概的。

0: 印象来说一说、
1: 嗯、你先来。
2: 哎呀太多了，我觉得就是拍脑袋想的话，大家听过布拉格广场吧，至少我们周董的歌、嗯、听到那会有一个很想象的空间。其实美国好莱坞有部片子叫布拉格之恋，我相信这个80后都应该看过或听过这个片子，这、就是来自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这样的一个改编。那包括它的这个啤酒、
1: 嗯、
2: 哎呀一想到这个啤酒，其实捷克的啤酒在欧洲盛名远远要超过德国啊。
0: 哦真的吗？
2: 对，比德国、
0: 哦、现在中国人一提到啤酒就是德国啤酒啊，
2: 那德国人喝捷克啤酒
0: 哦。今年我第一次知道，
1: 是
2: 对。如果听众有去过捷克或者去过德国的朋友、嗯，其实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相信他们应该有切身的感受，嗯、那儿的啤酒的味道，包括种类和它的这样的一个丰富度，那都是欧洲非常有名的，包括它一直在出口全球。
1: 嗯、对，嗯，其实德国不是那个捷克呢，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美的国家，
0: 嗯，
1: 虽然说国土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它正好位于这个欧洲的相对中部一点的地方，然后它既吸收了这种德国文化当中的一些这种大气宽厚，然后还有一些东欧文化当中斯拉夫人的一些这种绵长的历史，然后呢还有它这个波黑米亚那个波西米亚的文化、
0: 嗯、
1: 然后漂亮的水晶，
2: 自由奔放
1: 那种奔放，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特融合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嗯，其实刚才在两位说的时候呢，我也恶补了一下啊、嗯、确实看到这样的资料说这个捷克呢是它的啤酒啊生产和各方面来讲是一个消费大国，它出口的主要对象呢就是斯洛伐克、波兰、德国、奥地利和美国。
1: 嗯，
2: 对，
0: 真是这样。说而且它的这个啤酒呢总产量是非常高的，捷克连续七年位居世界的榜首啊，就是说关于啤酒的消费量的累计。
2: 对，说明当地人也挺喜欢喝的、
0: 嗯、也喜欢喝哈。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当然具体的品牌咱们说起来怕有广告嫌疑，咱们就隐去吧。
2: 对、哦、
0: 就是国内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什么百什么啤酒吧、
1: 嗯、
0: 啊，什么什么啤酒，实际上大家以为它是美国的品牌，
2: 实际上它也是美国的品牌、
0: 啊、
2: 其实前两天呢由于这个捷克的总理访华、
0: 嗯、
2: 所以其实捷克在就在我们电台的对面就是捷克的使馆嘛、
0: 嗯、
2: 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原来是一起93年之后分开了，
0: 嗯，
2: 捷克其实是独立的捷克共和国，他们的总理访华的时候专门去有个晚宴招待大家，很荣幸能够参加那个当时的晚宴。其实他们经常在这个席间就谈到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现场供应的酒呢就是来自这个很著名品牌，因为这是一个地名，
0: 嗯，
2: 它是一个地名、
0: 嗯、其实是一个地名、嗯、
2: 对，
0: 它是一个啤酒，
2: 对，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名，但是由于这个所谓的美国人可能在这个商业意识上面比较强、
0: 嗯、
2: 所以他可能在商标上就有了注册、
0: 哦、
2: 所以呢捷克人一直认为这是自己心中的一个痛，就是除了在捷克领土之外、
0: 嗯、
2: 其他地方他都没有这个权益去宣传这样的一个品牌、
0: 嗯、
2: 但是
1: 好比可惜的本人在东京注册了一个北京牌啤酒、
0: 哦、
1: 这种感觉。
2: 对，北京人就是在全球都不能说自己生产了北京啤酒，
1: 只
2: 有日本人能够说。
1: 对，
2: 这种情绪非常复杂，
1: 然后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能都以为这个北京牌啤酒是外国生产的而不是我们生产的。
0: 对对 对, 对、
1: 嗯、
0: 真是太痛了。嗯，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内行人士哈还是知道是怎么回事儿的。
1: 是
0: 啊，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啤酒的话，比如像德国它有什么黑啤呀、白啤呀，或者还有那种浅棕色的哈，
1: 嗯，
0: 等等的各种的这种口味啊、
1: 嗯、
0: 都有。实际上在捷克来讲，是不是它的啤酒的种类也是非常多？
1: 是
2: 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有一些很怪的口味儿、
1: 嗯、
2: 甚至有些比较辣的这个啤酒，那可能跟它的工艺啊和增加的一些这种口味有关系。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其实主要的还是以它的，因为它那个原料是比较新鲜的，所以酿造工艺也比较先进，所以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的厚重，
0: 嗯，
2: 很厚重的一种。大家如果喜欢喝欧洲的啤酒，比如说像德国的啤酒、比利时的啤酒，都享誉盛名，我们叫它液体面包嘛，它这个能量很高，而且口感非常的厚重。那我相信也会喜欢德国啤酒的。
0: 它的度数应该也不低吧？我记得我前些时候喝那个德国啤酒啊，它有黑啤、白啤什么的哈，它有的那个像黑啤都达到11度，一般都是4-5度、6-7度啊。和中国的啤酒相比，他们度数要高。
2: 对，他们的度数算法跟我们都不一样，就看起来可能是我们叫这边如果4-5度的样子，在我们这边如果感受包括换算过来，我觉得差不多也得11-12度的样子。
1: 啤酒不都是11-12度吗？
0: 不，有
2: 酒，
0: 没有4-5度的、6-7度都有。
1: 真的吗？
0: 11度的话，那算是比较高的啤酒了，度数。
1: 因为我可能在欧洲不同的国家

0: 喝到的啤酒，但是我看到的价格是11度
1: 左右的。对对对，那你说的是对的，就国外很多的啤酒度数都比国内的度数要高，
2: 是，
1: 而且喝起来要浓郁，
2: 是，
0: 对，而且它是那种五颜六色，酸甜苦辣都有的。我曾经喝过这种比较适合女士的这种有樱桃口感的啤酒，
1: 哦，
0: 然后还有那种
1: 有焦糖味儿的，
0: 有焦糖味儿的，然后还有那种麦芽口味的，比较浓的，比较苦的，还有比较甜的，各种口感都有。
2: 嗯，夏天到了，我觉得大家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应该。
1: 好，你看很多朋友呢，一提到这个捷克哈，真的是知识面非常的广泛。比如说苏卫东说了，说捷克的水晶制品是闻名世界的，是我曾经收藏了很多的水晶制品啊。
0: 你怎么带回来的？
1: 是吗？就是进关的时候会查是吗？
0: 它主要是会摔碎，而且很沉。
1: 哦，那可能是在国内买的。
0: 对，可能在国内有。
1: 另外呢，还有说捷克的机床和汽车都是一流的，
2: 对
0: 啊，是高的，对，
2: 他们有一个汽车的品牌斯柯达，我们不能说，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没啥，算简笔没关系，
0: 是
1: 啊，所以呢，这个他们很多东西呢，都是在世界上很有声誉的哈，
0: 是，
1: 另外呢，还说酸奶的浓稠是需要鲜奶，不是鲜奶就要加增稠剂了。
2: 对，其实酸奶啊，对于这个奶源和制造工艺是非常挑剔的。大家说喝奶啊，就是如果喝到酸奶是很放心的，因为它真的很难去添加东西去做假或者做出这个味道来。首先我们推荐的一定是巴氏消毒的鲜牛乳来制作的酸奶。巴氏消毒就是我们平时早上起来去买那个袋装的那种当地的酸奶牛奶，然后由它来进行那个酿造，这样的话能保证它的新鲜度。
0: 其实酸奶呢是所有的奶制品里头对这个奶源质量要求最高的一种产品。因为什么，其实很简单，酸奶它里头就是有菌种嘛，菌种它其实是一种活的生物，它是有生命的。
1: 对，
0: 你如果要是有给它用
1: 适当的温度啊，环境
0: 适当的温度，它就会生长得很好。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奶里头有加了抗生素的话，那首先杀死的不是其他有害的细菌，而是那个有益的细菌，就是它的那个乳酸菌就被杀死掉了。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发酵，它也不可能变成酸奶。
1: 甚至我觉得这个酸奶啊，它各种的味道当然都有哈，有些呢是原味儿，我个人比较喜欢喝原味儿的，但是呢它里边加上糖啊等等的，不仅仅是源于口味的问题吧，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作用？加糖，
2: 糖其实可以增加它的保质期的。
1: 哦，保质期，
2: 对，因为糖本身其实有一定的这种防止这个过期或者食物变质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吧，
1: 就防腐的作用。
2: 对对 对, 对，
0: 而且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因为其实乳酸菌它是比较喜欢吃糖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乳酸菌可能是个小女生，她很喜欢糖，然后有糖的作用在里面的话，它会长得很快，所以有一些我们比如说自己酿的酸奶的话，可能我们会在酿的这个所谓的半熟的时候就停止发酵了，然后加了糖以后，它会慢慢的自己再去发酵。
1: 其实说到这个糖有保鲜还有去菌的作用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不留神摔一跟头啊，然后你这个皮肤不破了吗？他们有的时候说上面这个抹一点糖，
0: 对，
1: 那糖的话呢，它有去菌，就是消炎的作用，
0: 杀菌
1: 消炎的作用。
0: 我试过，
1: 是吧？
0: 非常疼，
1: 是吗？
2: 人家是往伤口上撒盐，
1: 是
2: 吧？伤口上撒糖，
0: 因为手头没有盐，只有糖。
1: 那你太超前了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0: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家里头也都是我们都是熊孩子嘛，也没有人会把你的一些磕磕碰碰当回事儿。如果哪儿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伤口，老人像姥姥奶奶直接就抓把糖啪给你摁上去了。
1: 哦，这都是民间的智慧。
0: 对，
2: 是
0: 好的时候给你点糖，不好的时候也就是一把香灰。
1: 那倒是。
2: 但是我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就是在糖的摄入量上面啊，一定要注意，因为其实最近的很多的报告都揭示出来，以前口们认为比如说什么胆固醇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油脂很高的东西会对身体不好，或者会影响你的三高，但是发现其实罪魁祸首啊是糖。因为现在都市人的这种摄入糖的这个量啊还是太多了，摄入途径也比较多，所以说如果能够尽量吃一些少糖，特别是现在糖尿病人这么多，食物的这个禁忌也比较多一些，在吃酸奶的时候，一般的酸奶的含糖量都在7%左右，可能不适于这个糖尿病人食用，所以如果能够吃，当然我卖个小关，就是我们这边是肯定是有一款能够无糖的适合这个，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自己糖的这个摄入量。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老吃甜的东西啊，对于口味也是有毁，就是会毁口味。
0: 没错，会毁味觉的。
1: 对对对，糖的甜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啊，你对其他的一些食品有时候尝起来，对，就有点迟钝了，
0: 对，
1: 是的，味觉会迟钝的。
0: 对，
1: 好，这个稻草主人说了，说这个麦芽糖度吧，就刚刚咱们说那个就是啤酒的那个度数啊，
0: 哦，
1: 是不
0: 是可能是这个度数，
1: 是吧？
0: 就是这样的计算方式啊，
1: 嗯，
0: 是。
1: 看来非常专业，
2: 高手在民间。
1: 麦芽糖度数啊。好了，那其实呢，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酸奶啊，确实捷克的奶制品呢是以新鲜和自然著称的，这也是这个捷克呢奶业啊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实际上呢，这个说到捷克的酸奶，刚才也提到了它的大概的特点是怎么样的哈。那关于酸奶方面，刚才都知道，人吃一些酸奶对人的这个身体是有好处，因为它里边有活性菌。那么既然是活性菌的话呢，它就应该在一定的环境下才能够自然的这个生长和活着。如果否则它离开那个环境的话，这个菌群要死掉了或怎么样，实际失衡的话，它实际上很多作用就都改变了。
0: 对，
1: 那说到这个酸奶，它是有保质期的嘛？那个马磊，
2: 对，我们其实一般来讲，一款合格的就是优质的，比如说从酿造到工艺都比较合格的产品，差不多包括加上冷链运输，就是全程都是低温的话，可以保证在20天以内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其实酸奶保质期比较长的，因为它是里边就已经有大量的活性菌，所以它是不会是很快的就腐坏的。那20天以后那就不好说了，可能
0: 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你看一下生产日期，然后到现在半个月之内喝是比较好的，
1: 还可以。那它这个
0: 反正不要超过20天
1: 吧。温度有这个要求吗？
2: 基本上我们冰箱的温度就是冷链其实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大概应该控制在5度到
0: 4度左右，常规的是4度左右保存。 也就是其实放在我们家冰箱的那个冷藏室里就
1: 冷藏室
0: 就 OK 了。
1: 对，那千万不能够像这么热天呢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下放，可能就容易坏了。
2: 对，而且酸奶坏其实特别容易看出来，
0: 因为它酸奶本身它既然适合乳酸菌生长，那它同样也适合其他的有害的杂菌的生长。所以它坏是很快的，而且是铺天盖地，只是整个一盒全都倒了。
1: 如果这个酸奶要坏了的话，它外表看起来或者口味上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最简单应该就会胀吧，
1: 会胀
0: 是
1: 吗？是
0: 会胀。再一个就是它是有过程的。它初期刚坏的时候它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它会有一点点就是特别酸
1: 啊，对，
0: 齁酸齁
1: 酸齁
0: 酸
1: 的，对，
0: 那种那个可能就是已经马上要坏了，因为它就是已经那个乳酸菌已经发酵到极致了，长得最旺盛的时候呢就是齁酸齁酸都已经不行了，再往后乳酸菌死掉了，其他的杂菌在这个环境当中疯狂的生长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一些这个
1: 怪味了，
0: 怪味儿，然后有一些苦涩的味道，然后上面的乳清就会那个
1: 细出，
0: 然后再后来就会有一些这个霉菌呀、霉变呀、霉斑啊这样的东西。
1: 因为这个酸奶很多人就是对于它好坏啊就不是特别好鉴别，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酸奶本身就是酸的，是吧？它甚至有些东西有时候坏一点的话它也发酸，所以这个酸呢就给它掩盖住了。
0: 是
1: 啊，好了，那非常感谢呢来自于央广美食节目的编辑田世红也感谢呢比欧格酸奶的马磊，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饭奶说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本源新闻节目。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从废料到饲料的绿色跨越，项羽筋骨生化为龙江玉米产业链补上关键一环。今天党集引领奋进路专栏推出的是庆华街道办事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1号，市委书记、市长、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
2: 7月1号，市委书记、市长、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孟凡京主持召开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会议指出，全市要切实增强整改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将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实抓细，持续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成效。对照中办国办考核通报、省市级整改方案，细化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实行挂图作战、动态消耗管理，夯实基层基础，巩固长效工作成果。会议强调，要坚守民生底线，不折不扣落实教育、医疗、养老、低保、临时救助等惠民政策，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民生保障体系。要聚焦防返贫动态监测、特色产业培训、菜篮子保供、农村改测运维等关键领域，以全域整改带动三农工作整体提质。要把整改工作融入日常帮扶、动态监测、产业发展全链条，推动整改从消耗清零向源头治理、长效提升转变。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市级统筹、部门协同、乡镇主抓、村级落实四级工作机制，压实三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确保帮扶政策直达基层，问题整改见底清零。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北安市2026年度常态化帮扶重点工作专项行动督查方案等工作方案。
1: 近日，北安项羽筋骨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0吨生物饲料项目顺利进入生产阶段。该项目依托玉米深加工副产物，运用生物发酵技术，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补齐玉米产业链高附加值转化关键短板，以循环经济新模式助推北安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提质升级，为北安市域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我市作为黑龙江省重要玉米主产区，粮食资源禀赋优越。北安项羽筋骨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自2015年落地我市以来，深耕玉米深加工领域，持续加大投资建设力度，累计完成投资11亿元，建成60万吨淀粉加工、100万吨淀粉扩产增效等重点产能项目，玉米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2025年，企业玉米加工106万吨，综合产出淀粉、玉米蛋白粉、玉米胚芽油等系列产品，实现营业收入26.4亿元，稳定带动本地450余人就业，先后斩获国家级绿色制造工厂、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字化示范标杆等多项荣誉，成为龙江玉米加工产业的标杆企业。在原有淀粉加工产业基础上，市委市政府紧扣龙头企业带动工程部署，围绕沿链、补链、强链发展思路，与企业共同谋划布局年产50000吨生物饲料项目，项目总投资6557万元，占地4900平方米，创新采用车间与库房一体化联合建设模式，依托菌媒协同发酵核心技术，以玉米加工副产物、植物蛋白、糟渣等废料为原料进行资源化再生加工，自主选育的功能菌株与酶系配伍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有效降解饲料抗氧因子，饲料利用率提升8%，发酵产物还能够改

0: 善畜禽肠道健康，降低养殖疫病发生率与饲养成本，同时低水分成本彻底解决传统发酵饲料储存难题。轻量化布局设计让项目土地利用率远超行业均值，规模化投产后预计年新增营业收入0.4亿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同步显现。项目不仅实现了玉米加工吃干榨净式全利用，破解了副产品堆放处置环保压力，更打通了玉米种植、淀粉精深加工、废料转化生物饲料、反哺本地养殖业的绿色循环产业链条，推动玉米加工由初级原料输出向高附加值生物制品转型，有效带动本地种植、加工、养殖三大产业联动发展，助力我市养殖业绿色转型升级，完善县域农业产业生态体系。
1: 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动项目满产达效，持续深耕玉米生物制造领域，不断补链、强链、延链，带动地方产业体质增效，为北安农产品精深加工、高质量发展和龙江振兴贡献项羽力量。
0: 据了解，随着该生物饲料项目逐步迈向满负荷生产，项羽金谷玉米全产业链闭环将更加完善成熟，企业2026年整体营收保持增长态势，龙头聚集效应将进一步凸显。我市也将以该项目为示范，持续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走精深加工循环发展之路，推动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落地见效，把粮食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推动县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2: 在庆华街道办事处，一级主任科员吴丹扎根基层近20年，2001年入党的他，始终牢记共产党员初心使命，统筹负责信访维稳、安全生产、营商服务、政务便民等多项重点工作，以精细化治理、实打实服务，守护辖区群众平安幸福。
0: 基层工作无小事，维稳平安是底线，这是吴丹始终坚守的工作准则。作为街道信访工作负责人，他坚持把矛盾源头治理摆在首位，牵头组建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常态化研判辖区信访形势，规范建立重点人员、信访诉求两套台账，落实一人一策动态管控。他坚持常态化下沉入户，耐心疏导群众情绪，联动多方力量攻坚信访积案，全年成功化解5件重点信访事件，筑牢辖区安全稳定防线。
3: 和吴丹姐一起工作，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管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她都会想办法帮我们解决。平时呢，吴丹姐也是经常加班整理台账、写各种材料，有时间的话呢，就跟我们一起入户调解、检查安全生产。不管我们遇到多么棘手的工作，她都冲在前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安全生产连着千家万户，吴丹创新推行网格加安全治理模式，实行隐患排查、整改、消耗闭环管理，全年组织556组、1112人次开展安全巡查，排查商户350家、酒小场所298家，整改安全隐患172处。针对电动自行车、汽修、废品收购等重点领域，摸清818辆电动车、13处重点经营点位底数，建立3本专项安全台账，实现管控无死角。冬季防火期，他扎实开展消防安全冬季攻势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楼道堆雾、电动车违规充电等问题，联合执法清零6处顽固隐患。线上依托社群推送安全提醒200余次，线下开展消防演练、安全宣讲，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辖区全年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4: 吴主任经常上门排查安全隐患，还会耐心讲解消防知识，有难题找他，都会第一时间帮忙协调解决。
0: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便民服务质效，是吴丹另一项重点工作。为打通企业服务最后一米，他牵头建立干部包联企业工作机制，对辖区28家企业实现全覆盖包联，针对运营闲置企业分类精准施

0: 策，全年走访对接企业84次，上门宣讲惠企政策，帮助化解经营难题，组织开展11场政务诚信宣传活动，营造亲商守信的良好营商氛围。同时在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绿色通道代办处，推行一窗通办服务，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提供全程代办服务，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
1: 现在街道有代办绿色通道，不用来回跑，办事流程很简单，服务特别暖心周到。
0: 身兼数职的吴丹常年坚守岗位，加班值守，始终以细心、耐心、责任心办好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实事。
2: 吴丹同志身兼信访维稳、安全生产、营商环境等多项重点工作，敢扛事儿、能干事儿，常年下沉一线，排查安全隐患问题，台账管理细致规范，矛盾化解、安全整治成效突出，经常对信访矛盾、企业难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他对待群众耐心贴心，是基层党员干部担当奉献的典型代表。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2: 上回我们说到，李自成攻入洛阳城，然而福王一家人却已经逃走。刘宗敏命李俊帮同张乃一起寻找福王的下落，并表示逃走了福王，他们罪不可恕。李俊转身要走，宗敏又叫住他，走近了一步，放低声音说：子英，我如今不是把你当作从杞县来的客人看待，是把你当作闯王的部将看待。你要明白，这个福王可是崇祯的亲叔父，民愤极大，咱们破洛阳为着何来？闯王将活捉福王的重担交给张乃和你们一群将领挑，倘若逃走了福王，你们如何向闯王交代？如何对河南百姓说话？如何又对全军将士说话？子英，尽管张乃是在闯王和我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他的两个哥哥都是跟着闯王阵亡的，闯王和高夫人把他当儿子看，你是林权的叔伯兄弟，李弥昌他们又都是在闯王手下立过战功，在潼关南园出死力保护闯王突围的。可是今天晚上倘若逃走了福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向来闯王的军法无私，我老刘执法如山，你们不可忘记啊。听了刘宗敏的话，李俊感到事情十分的严重，而且深为激动。刚才在心中产生的那一股子委屈情绪都跑到爪哇国去了。他高声回答说：请总少刘爷放心，不管他福王上天入地，我们一定把他给捉拿归案。总少的吩咐，末将一字一句都传给小张爷知道。闯王的军令森严，赏罚无私，总少执法如山，末将等不敢忘记。李俊转身大踏步走出望京门，将守门的事情交给一个头目，留下50名骑兵，将原来他率领的骑兵和西门打开后，又来到的骑兵足有400-500人全部带上，飞马式出城而去。随即刘宗敏也走出宫门，看见他的几名亲兵已经将马匹都从西华门牵来了。他望了望附近地上躺着的一些死尸，还有被砍成重伤的乱兵在墙角呻吟，又看见不远处的北城头上已经有兵士巡逻。他转回头来向簇拥在背后的亲兵们看了一眼，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说：上马。从昨天晚上的今天清晨，刘宗敏曾三次派人飞马向闯王禀报，所以关于义军进攻洛阳后的重要情况他全都知道。现在李自成从关陵往洛阳，队伍的前边是手持长枪的300骑兵， 每四个人并辔前行。在他和牛金星等人的背后是一大群的亲兵将领，那长枪的枪杆、枪头的长度一律，将士们左手挽枪，右手持枪，枪尾插在马鞍右边安装的铁环子上，枪杆直立，所以在初春的阳光下看去像是一支十分整齐的枪林，随着马的行走在波动着。那魔力的枪头和猩红色的枪缨，以及紧随着他的银枪白鬃的闯子大旗和红伞银浮图，在阳光当中特别耀眼。李自成像往常一样穿着一身青布箭衣，披件羊皮斗篷，戴着一顶北方农民喜欢戴的半旧白毡帽，上有红缨。他原来知道洛阳百姓和他的将领们要在洛阳南门外迎接他，却没料到有成百成千的穷百姓来到了洛河北岸上迎他。他又看见在傍洛河的小街上和直到洛阳南关的大路两旁都有百姓迎接，每隔不远就为他摆着香炉，为他的士兵们准备着热茶桶和稀饭桶。他的人马沿路不停，缓配前行，闯王不断打量着路两旁的欢迎百姓，为着不使百姓害怕，他特地在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经过多年的奋战坎坷和挫败，今日胜利地走进曾经是九朝建都的名城洛阳，又加上洛阳百姓如此在路旁欢迎，但没法不感到心中的激动。离洛阳城门大约有两三里远的地方，李双喜和张奈飞马前来迎接，而刘宗敏、袁宗帝、李过和大群将领都在南关外立马迎候。李自成在将领们的簇拥当中穿过南关，看见所有的门铺都开门营业，门前摆着香案，门头上贴着用黄纸写的一个顺字，或者写着顺民二字。而跪在道路两旁迎接的老百姓的帽子上也大部分贴着一个顺字。两三年来他有时也想着将来会夺得江山，建立新朝，但是他将来用什么国号却没想过。就在这刹那之间，他的脑海当中闪出了大顺朝三个字，同时也想到了应天顺人这句成语。但是他没有机会多想，已经来到了洛阳南门。李自成抬头望了一眼，看见城墙很高，城楼巍峨，城门洞上边有一块青石匾额，上刻长厦门三个大字。刚看清这三个大字，他的乌龙驹已经走进城门洞了。刘宗敏等将闯王接进道台衙门，这是刘宗敏暂时住的地方，在这里主持全城的军事政治。闯王离开关陵之前已经知道福王和吕维奇都在黎明时候捉到了，福王带着两三个心腹太监出城后藏在了东郊的迎恩寺里，被附近百姓看见禀报张奈，将他捉到。吕维奇正要坠城逃走，被张奈的士兵在北城头上捉到。闯王望着张奈问：“福王的世子朱由崧，还有老王妃、小王妃，如何逃走了？”张奈很害怕，赶快回答道：“现在已经查明，福王世子没有跟他老子一道，他事先躲在安国寺，出城后由护送的卫士背着他，逃到了一个小村庄，名叫苗家海，被我们巡逻的弟兄看见。”弟兄们正要追上去捉拿他，他们从老百姓家里抢了一匹马，上马逃走了。当时弟兄们不知道他是何人，所以没有继续追赶。天明后在芒山脚下一个乱葬坟园中捉到了一个护送他的人，这才知道他就是福王世子。老王妃和小王妃也是在混战中坠城逃走，现在还没有查出下落。我没有捉到福王世子，请闯王从严治罪。”闯王沉默了片刻说：“ 只要捉到福王这个主犯也就算了。现在既然城中的秩序如常，你将李公子的几百骑兵交还给他，他今天下午做好准备，从明天开始由他主持，分别在三个地方赈济洛阳饥民。闯王又转向刘宗敏说，大军进洛阳以后杀了多少人？刘宗敏答道，城上杀了几个，有的是乱兵杀的，福王宫中和宫门外死了30几个人，乱兵进去时杀死了一些人，有的乱兵被我们就地正法了。闯王点了点头又问，百姓看见捉到吕维奇有何话说？刘宗敏答道，我询问他家中的一些丫鬟仆人，还有一些街坊邻居，知道吕维奇确实纵容汉奴恶仆欺压百姓，洛阳人是敢怒不敢言，将他捉到以后百姓都拍手称快。闯王闻听转向了牛金星问，你看吕维奇肯投降吗？牛金星不敢再流露出救吕维奇的意思，回答道，吕维奇曾为朝廷大臣，又以理学自命，一定不肯投降，即使小民恨之刺骨，杀了算了。刘宗敏、元宗帝李过等都同时绽开了笑颜说，牛先生说的是杀了算了。宋献策和李炎也是一起点头。李自成见文武意见一致，心中高兴，微笑点头又问，在洛阳的现任文武官员有逃掉的没有？刘宗敏回答道，所有大小现任文武官员全未逃脱，都拘留在各自家里听候处置。闯王又向双喜询问了查抄福王府和各大乡宦豪门的进行情况，就将话题转到了如何放阵、如何扩大部队的问题上去。午饭过后，他将李炎留在道台衙门准备放阵的事，然后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元宗帝等离开了道台衙门。闯王一行人步行往福王宫去，亲兵们牵着战马走在后面。当他们走到王宫前面时，看见宫墙上也贴着九问九劝，挤着看的人更多，有些人挤不进去，只好站在人堆背后垫着脚尖，伸着脖子从人们的头上或头和头的空隙间往前看，有些听的人们不住地点头，这还有的忍不住小声说，好好，说得痛快啊。百姓们看见闯王等走近时都转身迎着他们，肃立无声，目送着他们过去。这种情形在洛阳城中也是破天荒的，搁往日倘若是王爷出宫，事先要清道进街，不准闲人窥看，街上的人们如何回避不及，都得在街旁匍匐跪地，不许抬头。如果是巡抚来到洛阳，街上也得进阶跪迎，在巡抚的八抬大轿前走着卫队仪仗，还抬着香炉，里边烧着檀香，并且有人鸣锣喝道。即令是小小的洛阳知县上街，也要坐四人轿，有一群衙役前呼后拥，有一人高擎着青布伞走在轿前，而跑在最前面的两个衙役擎着虎头牌，一个牌子上写着回避，一个牌子上写着肃静。在虎头牌前边还有一个衙役，一边跑一边打锣一边吆喝，使着街上走动的百姓赶快往街边回避。现如今百姓们却看见李闯王是另外一个样，一是简朴随便步行，既无如狼似虎的兵丁前呼后拥，也不鸣锣喝道驱散街上的百姓，有时还带着微笑的望望百姓，分明是叫大家不要害怕。等闯王一行人走进福王宫后，有一个听人念九问九劝的白须老人禁不住叹息说，唉，我活

活了70多岁，头一次看见有这样的平民王啊。福王府是将原来的一王宫扩充改建而成，差不多将一座洛阳城占去了1/3。李自成在宫中只走了一半的地方，看见到处都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向牛金星等叹口气说：你们看呐，这工程中不知道有多少亭台楼阁，单是这一座房子盖成，加上里边的陈设，这花的钱就需要1000家中人之产。这建成全部福王府得花去多少银钱，要浪费多少民力，使多少人家倾家破产，多少工匠民夫被折磨死去啊。他们周家在全国有几十处王府，单指这一项就是人心离散，民怨沸腾。李自成出了金碧辉煌的福王府，上马往周公庙去了。事后百姓们得知李闯王不肯留在王府，将行辕扎在周公庙，觉得意外，但同时也更加增加了对闯王的敬佩。李自成带着刘宗敏、元宗帝和牛宋二人来到了周公庙，立刻商议明日杀福王之事，决定明日由闯王亲自在福王宫迎恩殿审问，然后推出洛阳西门斩首，派李过监斩，并且决定今晚就由牛金星准备好处决福王的告示，以便明日上午在洛阳城内外到处张贴。商议完这事儿以后，闯王向刘宗敏问：吕维奇捉到后你问过没有？刘宗敏说：我今儿忙得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还没审问这个老狗呢。闯王又问：张奈捉到他以后他说了什么话没有？刘宗敏答道：听张奈告诉我说，天明的时候将他从北城墙根押往周公庙来，在西大街遇见福王，他叫着说：王，死生有命，纲常至重，反正都是个死，不要屈膝于贼。可是这老狗吓得早就魂不附体，呼哧呼哧直喘气儿，连路也几乎是走不动，就是抬头望望他，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话。闯王望着牛宋二人说：你们看吕维奇何时处决？牛金星因为闯王这一问又动了救吕维奇的念头，说：吕维奇在海内尚有人望。他还没说完呢，刘宗敏立刻截住说：狗屁的人望，只不过是他披着一张道学夫子的皮，他的狐朋狗党替他吹捧，有些人不知道底细受了哄骗。试问洛阳的黎民百姓哪个人真正打心眼底跟他一样？他们吕家仗势欺人，坑害百姓，谁不知道？别说众百姓没有谁跟他一气的，连他的众多家丁仆人也没有一个跟他一心的。弟兄们在北城根找到他时，他身边的家丁仆人们把他扔下跑散了，一个都没留下。他跑都跑不动，只能蹲在枯草里等待就擒。冤有头债有主，砍树要捡大的砍。他是洛阳一带顶大的乡宦，顶大的土豪劣绅，许多土豪劣绅的总靠山。不杀他杀谁啊？闯王又说：吕维奇非杀不可，我是问何时处决。刘宗敏答：现在就杀，免得以后洛阳会有人替他求情。今日杀吕维奇这条狗，明日杀福王那条狗，让洛阳百姓都出出气吧。第二天，也就是正月22日，阳光明媚，天无仙云，显得特别的温暖。昨天处决吕维奇的事情使得洛阳百姓大为轰动，但人们并不满足，都在等候啥时候处决福王。今儿个一清早就轰传着将在正当午时处斩福王的消息。

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沸腾起来了。约莫着巳时刚到，那处决福王朱长洵的布告上列着福王的十大罪款，已经在城内大街上和寺官张贴出来了。人们听说将福王判处死刑的法堂就设在福王宫迎恩殿前，而处决他的地方就是西关外的旧刑场。所以巳时左右，从周公庙到王宫到刑场，到处挤满了等候观看的男女老少，特别是刑场的周围，那更是人山人海。当福王朱长洵从周公庙押往法堂，从西关和西大街走过的时候，沿路两旁的百姓不断地有人发出恨骂。有一个人咬牙切齿地对着他骂道：作威作福啊，你也有今天。李自成提前来到宫里，一面巡视查抄王府财物粮食的情况，一面等候审讯福王。当一个将领向他禀报说福王已经提到时，闯王回头轻声说：升堂。一声传呼，随即从迎恩殿的汉白玉璧阶下边响起了一阵的鼓声。李自成率领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文武大员缓步走出便殿，从一个叫玉华门的西角门来到了迎恩殿。这迎恩殿是王府主殿，十分的雄伟，黄琉璃瓦闪耀着金光。殿里正中间设了一朱红檀木描金镂花王座，上面铺着黄缎坐褥，前沿有七尺深，斗拱飞檐，彩绘成尘，四根一人都抱不住的朱漆柱子。当年建成王宫的时候，一位大学士奉万历皇帝圣旨撰写了一副对联，极尽歌颂之能事。如今这朱漆描金云龙对联被义军士兵在上边涂了两块麻屎，仍然悬挂在中间的两根柱子上。上联是福祉满河落，普天同庆，下联写王爷顾松月，与国并休。李自成将如何审问福王呢？福王最终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

0: 的笑声，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0: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0: 嘿嘿，百年笑声。
2: 提到相声演员杨毅，朋友们都不会陌生，他所创作表演的许多相声作品都让人记忆犹新。他自己导演拍摄的系列喜剧《阳光的快乐生活》更是以独特的金类幽默取得了观众的好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笑星传奇，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杨毅童年买东西的趣事儿。在杨家的孩子里啊，杨毅排行老末，作为最小的孩子，总是会得到父母家人的偏爱，因此杨毅基本上不干什么家务活。当然并不是他不会干，而是懒得干。非要杨毅来做点家务活的时候，他也总惦记着讨点巧。就拿这买煤球来说吧，其实杨家买煤球每次并不多买，哥哥们买煤球都是规规矩矩用盆儿端回家，轮到杨毅买的时候啊，可就不一样了。他当时是胡同里的孩子王，于是就让小伙伴借来了一辆板车，自己端着煤球盆往车上一坐，就跟王爷出巡似的。小伙伴们帮着他推车，他还嫌太慢，结果车子是越推越快，正赶上一个大下坡，只听咣当一声响，车也翻了，煤也散了，杨毅也从车上飞了出去，被抛得老远，把脸都给擦破了。等他回过头再找那些煤球的时候，煤球早就变成煤沫子了。说完了杨毅买煤球的故事，下边我们来听一段杨毅和父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肉烂在锅里》。
3: 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个相声大赛它又开始了。
4: 我这不赶紧又来了吗？我
3: 您着什么急呀？
4: 来晚了我怕评委不给奖。
3: 什么奖不奖，您往台上一走，观众已经表示热烈的欢迎。
4: 可能跟我上回得那银瓶奖有一定的关系。
3: 那今年您准备
4: 拿一个新人奖。
3: 什么新人奖啊，您在观众心目当中并不陌生，
4: 熟着的呢。
3: 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一下咱们爷儿俩的关系。
4: 那还有必要吗？
3: 当然有必要，那有的观众要不熟悉，是不是显得咱爷儿俩不礼貌？
4: 要照你这么说，那再介绍介绍。
3: 当然介绍。那个我叫杨毅啊。
4: 那我也说，我叫杨少华。
3: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4: 我是爸爸。
3: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啊。
4: 我也没跟你争过，我争这干什么？我
3: 哎、嗯、爸爸，要说咱家的日子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4: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吗？
3: 您还挺时髦的。
4: 这叫与时俱进。嗯，
3: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4: 这叫激情燃烧的岁月。哎呀，
3: 爸爸，我想加快一下咱家致富的步伐
4: 啊！
3: 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4: 干点什么呀？
3: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4: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3: 当然赚钱了、现在是什么时代？
4: 什么？
3: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从商界到政府，从机关到学校，从家庭到社会，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最时髦的什么？
4: 是什么呀？
3: 上网啊。
4: 嗯，
3: 最流行的什么？
4: 是
3: 上网。所以说开网吧肯定赚钱。
4: 是吗？
3: 啊，我跟您这么说，亲爱的爸爸。
4: 不要叫亲爱的。
3: 怎么呢？
4: 你媳妇儿听见她嫉妒。
3: 她。您提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了不起？她算个什么呀？
4: 贾横。
3: 谁贾？他跟您没法比，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
4: 那当然，谁也代替不了我。
3: 哎，
4: 谁要代替我，你哥哥也不乐意呀、
3: 我父亲现在是岁数一天比一天大，
4: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3: 哎，对，我父亲有钱。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4: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3: 哎，我父亲为我们的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4: 应该的，
3: 没享过一天福。
4: 不都那样啊？
3: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4: 你别那么说，
3: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4: 我这儿子没白疼，
3: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
4: 您听听，
3: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
4: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3: 是啊，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现在投资没钱，您说没钱怎么办？
4: 这你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没钱，你说你怎么办吗？是不是？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呢？
3: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
4: 多心，你借钱不还。
3: 您当着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4: 急了。
3: 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4: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3: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4: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
3: 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我都考察完了。那黄老板都说了。
4: 谁呀？
3: 黄啊。
4: 没干就黄了。
3: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4: 那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3: 兄弟，你讲个……
4: 哦，对对对对。
3: 兄弟，你讲个便宜吧。多少人盯着我那网吧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4: 没人要。
3: 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没那交情，非谁能留到外人田里去。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4: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3: 没谱，我找您干嘛？您不相信我没关系，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4: 这话对，我认他是谁呀？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政府明文规定，未满18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3: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4: 他又说什么呀？
3: 兄弟，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18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那18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的网吧来了吗？
4: 你想的太天真了，你，人家不查你们呀？
3: 谁查？甭管谁查，我这的孩子谁问都是吧？
4: 那怎么可能呢？
3: 你教给他呀？
4: 怎么教给他呀？
3: 宝贝儿多大了？摆着我16了。
4: 才16岁，
3: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6啊。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伯伯，我18了。看见吗？一教都会。
4: 教我孩子说瞎话呀？
3: 18了哈，坐着玩吧。你多大了？伯伯，我12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来，你怎么说12呢？别说12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2。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伯伯那么说，我18了。坐着玩吧。你多大了？伯伯，我9岁。
4: 说话还不利索呢。
3: 9岁大凉天出来干嘛？坐。
4: 回家吧。
3: 你多大了？伯伯，我也9岁。你9岁大，那还别走，来坐着，俩人不整18吗？这是。
4: 俩算一个人的呀。
3: 坐那玩吧。
4: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3: 我不缺钱不都完了吗？
4: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3: 那我应该怎么对的？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开网吧要赚小孩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鼠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4: 嘿，你说的太轻巧了。一到12点，所有的这网吧都得关门停止营业，知道吗？
3: 妈，用不了12点，11:30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4: 那孩子都回家了？
3: 都锁到网吧里了。
4: 锁里边
3: 了？外边看看没事儿一样，
4: 里边呢
3: 热闹。
4: 是啊，
3: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和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蹭蹭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侃，我是越赚钱呐。
4: 你进屋了赚钱，连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
3: 讲理不讲？
4: 谁不
3: 讲？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是有你们家长吗？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这100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着我容易吗？
4: 看着这一百多了，
3: 你干嘛？

0: 你们那个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1: 我们的房子啊，我们的房子场面地点可是不小，
2: 对，
1: 可大，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2: 多少台机器呢？
1: 100多台机器。
0: 往哪儿搁呀？
1: 挤一挤不都？
0: 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1: 你死心眼的，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人是活的，上下两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就挤下了？
0: 这叫联网啊！这种缺德的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1: 怎么会受不了？大凉的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0: 你们那没有暖气？
1: 要暖气不就得加大开支？
0: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1: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锻炼孩子吗？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就得闪光，是疖子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都得给我烂在锅里。
0: 又来了，你这么折腾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1: 困没关系，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0: 什么办法？
1: 你玩好好，你把眼张开。
0: 嗯，
1: 你打盹像话吗？
0: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1: 你把眼张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敲电脑，你再把电脑拨了地下去。嗯，来来来，你点上一颗。
0: 啊，
1: 你点上一颗，点，嘛玩？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来，我给你点上。
0: 你给谁点上啊？教孩子抽烟呢？
1: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0: 那抽烟能解困吗？
1: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教孩子们上网。
0: 这不在网上呢吗？
1: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
0: 嗯，
1: 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0: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1: 你进是男澡堂子，
0: 你这是
1: 女澡堂子
0: 啊？黄网站呢？
1: 就你进了这，
0: 再说了，
1: 你吓着孩子，
0: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干不对，要吊销你们营业执照。
1: 一听你这个外行，30平米网吧过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
0: 谁给你办照啊？你们这里没有法人呐？
1: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
0: 我全明白了，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这接过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东西
1: 行了，行了，行了，这玩意儿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数，他知道多少新生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他，他知道什么叫英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S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0: 我就知道肉来再过来。
1: 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
0: 嗯，
1: 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再过里。
0: 你就这句熟，
1: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0: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1: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0: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1: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呢？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嘴呀、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喝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玩做去吧。他都，
0: 我说你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1: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了，我找他，我跟他。
1: 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0: 怎么？
1: 您要说得明年8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0: 他出门了，
1: 判了一年徒刑，
0: 进去了。
1: 啊，临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0: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1: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又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
3: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4: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5: 笑笑星笑传奇，
3: 笑星背后的故事。
6: 这里是百年笑声，欢迎您继续收听。杨一小

0: 小时候不光是懒得干家务活，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贪玩。因为贪玩啊，他也闯过祸。这次呢是帮着妈妈买肉，一天杨毅的妈妈让杨毅去买2毛钱的肉，外加一个旱萝卜。东西买来算顺利，不过回来的路上啊，杨毅这调皮劲儿又上来了。他把肉顶在旱萝卜上，用一只手托着，学着戏台上托塔李天王的模样，在大街上走起台步来了。从他身边路过的行人看到他，没有一个不笑的。杨毅自己却是得意洋洋，全然不顾。那杨毅能顺利的把肉和萝卜带回家吗？让我们再来听一段杨毅和父亲杨少华合说的父子情未了，然后红酒再告诉您。
1: 咱们先认识一下吧。
2: 啊，
1: 我叫杨毅。
2: 咱也熟悉熟悉，我叫杨少华。
1: 您听听，我们两个人都姓杨，
2: 多寸吧。
1: 有的朋友还认为我们是父子爷俩呢。
2: 人家那是误会，
1: 其实我不是他儿子，
2: 他得管我叫爸爸。这
1: 不过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2: 啊，
1: 这是在3年前呢，我在马路上发现了他。
2: 那天我摔了个跟头，
1: 于是我就把他捡到了家里。
2: 我要是钱包多好啊。
1: 到家之后，通过我们的谈话，我对这个老人有了充分的了解。
2: 咱们一聊天，我对他就加深了印象。
1: 原来他身边是没儿没女。
2: 我没配过狗。
1: 这是一个孤寡的老人，
2: 他也是个单身汉。
1: 我记得我们那天谈得非常的投机，
2: 越谈越热乎，
1: 好像是从白天谈到了晚上，
2: 从晚上又谈到了白天。
1: 我们是从工作谈到了学习，
2: 从家庭又谈到了社会。
1: 谈话之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将近70岁的老人，
2: 一聊天我才知道他30岁刚出头。
1: 我认为年龄不是我们的障碍，
2: 这个岁数根本就不成问题。
1: 我们不能让传统的观念束缚我们的手脚，
2: 我们不能让封建枷锁绑住我们的婚姻。咱要结婚的是怎么的？
1: 当时您想让我跟您成为忘年之交。
2: 嗯，他老管我叫爸爸。
1: 哎，于是我们两个人就过上了幸福愉快的生活
2: 啊。我有了家庭，我感觉到处都温暖。
1: 不过我们最近的生活起了点变化。
2: 那个通过改革，天天都在变化。
1: 我新谈了个女朋友，她叫阿慧。
2: 阿慧是谁呀？
1: 您这是什么脑子？每次阿慧到咱家来都给您买好吃的。
2: 我吃完就忘。
1: 您是忘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她可经常的提到您。
2: 她说什么呀？
1: 杨毅呀，你曾经跟我说过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
2: 对，
1: 那你这个爸爸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2: 你说刚引进的。
1: 杨毅啊，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个母亲，她身体又不好，我妈的意思是想让你到我们家去生活。
2: 这我明白，这叫返聘。
1: 杨毅啊，跟你说句老实话
2: 啊，
1: 我妈那可是个亲妈。
2: 对，亲妈养的亲闺女。
1: 那你爸呢？
2: 差点二手货。
1: 你爸爸比厚的还厚。
2: 我是皇上他妈太后。
1: 阿慧啊，他虽然不是我的亲爸爸，那我也不能娶个老婆就扔下这个老人呢。我们现在已经是父子相称了，
2: 还不如论哥们儿呢。
1: 由于我对这个问题的诚恳态度，对阿慧也是个触动。
2: 嗯，这小伙子真够意思。
1: 回头我又请阿慧看了一场电影，叫《背起爸爸上学》。
2: 说这电影有教育意义。
1: 阿慧一边看着电影，一边流下了眼泪。
2: 小孩们都爱哭。
1: 杨毅啊，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没有错。
2: 嗯，错都在我身上呢。
1: 但是咱怎么才能把两家的问题解决得更加圆满呢？
2: 嗯，
1: 我这有个想法。我回家找我妈，你回家找你爸，咱两个人这样这样这样行不行？
2: 这样到底哪样啊？
1: 等我到家之后发现我的爸爸不见了。
2: 嗯，我不愿在你们婚姻当中我成为障碍。
1: 完事之后我就跟着这个阿慧，给我跟阿慧都急坏了。
2: 是吗？
1: 就连阿慧他妈都跟着一块到处的找您呢。
2: 连老太太我都惊动了。
1: 我们是从胡同找到了大街、
2: 嗯、
1: 又从商场找到了超市、
2: 嗯、
1: 又从绿地找到了树林，又从公园找到了海边。
2: 好嘛，我听着都像搞对象的地方啊。
1: 我们找啊找啊，逢人就打听，见人就问，最后居委会的姑娘阿姨大娘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
2: 您听这尾声，
1: 找了半天之后，当时您躲到哪儿去了？
2: 我在澡堂里忍着呢。
1: 到了晚上，浴池的师傅才把您给送回来。
2: 哪儿都有好人。
1: 送来之后，我发现我的爸爸比以前呢也白了，也胖了。
2: 嗯，是我在澡堂里整泡了一天呢，我。
1: 阿慧一看见这种情况，当时就哭了。
2: 嗯，
1: 杨大爷，
2: 嗯，
1: 这都是我的错。
2: 嗯，
1: 由于我个人的自私，导致您在水里泡了这么长的时间。
2: 宝贝儿，你别难过，你看那海蜇越泡越好吃啊。
1: 杨大爷，您别这么说了，您别走了，跟我们一起生活吧。
2: 哎呀，我岁数大了，我到哪儿都给人添麻烦呢。
1: 您快别这样讲了，您跟所有的老人一样，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2: 嗯，
1: 所以说人人常常把您这样的老人比作夕阳，这是社会对您的一种承认。
2: 嗯，
1: 有这么一首歌词写得非常的好啊。
2: 怎么写的？
1: 夕阳最美不过夕阳红，夕阳仍从容啊。
2: 哎呀，我已经落了山的夕阳了。
1: 您不要太消极了、
2: 嗯、
1: 古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说过、
2: 嗯、
1: 夕阳无限好啊。
2: 他还说过一句呢，
1: 那句
2: 已经是黄昏了。
1: 杨大爷、
2: 啊、
1: 您不要太消极了，您别这么说呀、
2: 嗯、
1: 古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说过。
2: 说什么？
1: 您的真诚和您的善良、
2: 嗯、
1: 就您这小片夕阳、
2: 嗯、
1: 也能映红高山，映红绿树，映红大地，映红整个的蓝天呢。
2: 我变火烧云了我。
1: 杨大爷、
2: 嗯、
1: 真的，我妈说了、
2: 嗯、
1: 说咱这个家庭以后有我有您还有杨毅，咱们四个人在一起生活。
2: 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我跟你妈在一块儿，你跟她那个后来你妈又说什么来着？
1: 我妈说夕阳应该是晚开的花。
2: 那应该说是陈酿的酒。
1: 我妈说夕阳是迟来的爱。
2: 那是晚开的花。
1: 我妈说夕阳应该是迟来的。
2: 不，别往下说了，让你妈来一趟多好。
1: 这么说您对这个事儿不反对啊？
2: 我高兴啊。
1: 您为什么这么高兴、
2: 啊、你想啊，你娶个媳妇儿又带回你老伴儿来，
1: 咱家也算是双喜临门呐。
2: 就是，这还有个说法呢。
1: 什么说法？
2: 这叫买一送一。
0: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杨毅杨少华合说的父子情未了。拿着萝卜和肉的杨毅刚走到胡同口就被一阵喧闹声吸引住了。原来啊，小伙伴们正在玩撞拐。杨毅一看可高兴了，把萝卜往墙旮旯一撇，搬起一条腿就加入了战团。正玩着兴起呢，就听妈妈在喊他。杨毅赶紧捡起地上的萝卜跑过去塞给妈妈，转身刚要往回跑，就听妈妈问道：肉哪儿去了？杨毅这才回过神了，对了，还有肉呢，肉哪儿去了？那还用说，早丢了呗。到这儿啊，杨毅小时候的趣事啊，我们也和您说完了。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八这个数目字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寓意，是个很吉祥的数字。相声中带八字的段子就非常多，像八扇屏、八猫图、八大改行等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和您一起聊一段名字中带八字的寓意吉祥的段子，它的名字就叫八大吉祥。八大吉祥这个段子属于文字游戏类的节目，有较强的文学性和趣味性，耐人寻味。两位演员围绕着天桃、林海、灯莲、香八八个字赋诗，在赋诗的过程中反复出现南极翁老寿星和鹤鹿童子，寓有吉祥长寿之意，很受观众的欢迎。由于带有美好的寓意，因此这个段子曾经是相声演员上堂会时经常会表演的节目。用八个字分别来做四句诗，既要合辙押韵，还要有文有典，听起来非常有趣儿。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由马静博、黄族民合说的八大吉祥。
7: 大家喜欢听相声，
8: 对，
7: 大家也都知道相声演员呢有学问的太少，
8: 也是
7: 啊，
8: 相声演员里边文化太高的没几个。
7: 嗯，哎，也别说，
8: 嗯，
7: 您可不同啊。
8: 这我
7: 啊
8: 怎么不同了？
7: 您有学问。
8: 您过奖，
7: 大家都知道啊，
8: 都知道，
7: 尤其是你们相声界的同行跟我都说过。
8: 说什么？
7: 说您有学问。
8: 哎呀，他们了解我。
7: 我一听啊，我心里高兴。
8: 是啊，
7: 哪天到我家
8: 哦，
7: 好好的聊聊啊。
8: 行，一定去，一定去。
7: 我有时间呢，好好的辅导辅导你。
8: 可以，
7: 在这个诗词歌赋，
8: 停。我的文化最高
7: 啊，
8: 你在辅导辅导我。那么你比我文化还高啊，合着
7: 高不了。

0: 什么就高不了多少啊？你的文化我还不知道吗？
1: 你知道？
0: 那可不，你还比我高，
1: 高不了多少。没
0: 行行行行行，行了
2: 咱们在一起呀、啊，互相的。
0: 行行行行行，甭互相切磋，今儿个咱就比划比划得了。
2: 还不服气？
0: 这不是不服，你不说你文化水平高吗？
2: 啊，
0: 我也别说我文化水平高。
2: 嗯，
0: 这么着，
2: 怎么着吧？
0: 今儿在这儿，咱俩来一回字印怎么样？
2: 哎呦，字印儿啊！
0: 啊。
2: 我专门研究这个，
0: 是的，
2: 研究多年呢。
0: 那好，
2: 嗯，
0: 咱们来一回字印儿、
2: 哎，
0: 让在座的各位看一看，到底谁有学问？
2: 对，让大家评论评论，
0: 行不行？
2: 嗯，行。
0: 那好，
2: 你说吧，
0: 咱说这么四个字吧。
2: 啊，哪四个字？
0: 是天、桃、林、八。
2: 嗯，
0: 这四个字，你说得了吗？
2: 天、桃、林、八。
0: 对，
2: 这有什么了？你说这有什么？不说上来了吗？啊，
0: 这就算说上来了
2: 啊！这有什么呀？
0: 那也太简单了。
2: 怎么着？
0: 这里头有好些条件了
2: 啊、哦？什么条件？你说吧。
0: 首先呢，
2: 啊，
0: 把每一个字拆开了，
2: 嗯，
0: 念成两个字。
2: 哦，这行。
0: 再合成一个字
2: 啊，
0: 用这个字讲一个故事。
2: 哦，
0: 拿天字来说吧。要天字起，天字落，
2: 哦，
0: 这里头得有三位古人，
2: 嚯、哦，
0: 谁问谁上哪儿去，必须得合辙押韵，最后在天字上再找出一句吉祥话来，这你行吗？啊，
2: 不简单呢、
0: 啊，
2: 这个
0: 那是啊，
2: 那不行，
0: 不行吧？
2: 你出的主意
0: 啊，
2: 你得啊先说个样子，
0: 哦，我说个样子，你就能说，
2: 照着你这我就能说。
0: 那行，
2: 嗯，
0: 给你做个示范，
2: 你来吧。
0: 咱先说这个天字，
2: 哎，
0: 天字拆开了，
2: 嗯，
0: 说一大念个天，
2: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天字嘛，上头一个一，底下一个大，一大念个天，
2: 哦，
0: 怎么样？
2: 还得找古人呢？
0: 有啊，
2: 你说谁问谁吧，我听听。
0: 吕蒙问孙权。
2: 哦，问谁呢？
0: 关云长哪里去？
2: 哦，关公。嗯，对，上哪儿去了？
0: 麦城升了天。
2: 哦，夜走麦城
0: 怎么样？
2: 三国的故事。
0: 对，
2: 好好好好好，
0: 听你的吧。
2: 啊、哦，我也这么说啊。
0: 那是，
2: 行了，
0: 来吧。
2: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2: 豪仙问路仙，
0: 您先等会儿。您说这豪仙路仙是谁？
2: 《封神演义》看过吗？
0: 看过。
2: 嘿嘿，豪路童子嘛。
0: 哦，两位仙童。
2: 哎，对，豪仙问路仙。
0: 啊，那行，问的是谁呢？
2: 问呐、啊，问南极翁哪里去？
0: 您这南极翁又是哪位？
2: 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
0: 哦，寿星老啊。
2: 哎，寿星老
0: 可以。
2: 嗯，
0: 上哪儿去了？
2: 哪儿去了？
0: 嗯，
2: 跨濠上南天。
0: 南天？
2: 南天门嘛。
0: 哦，可以可以。
2: 怎么样？
0: 行，听我这吉祥话。
2: 啊、哦，吉祥话什么呢？
0: 是天伦之乐。你的？
2: 我这是天天吃肉。
0: 不行，这什么吉祥话？
2: 哎，这是解馋的，这个
0: 不要解馋，要吉祥话。
2: 吉祥话
0: 有吗？
2: 天天天天见喜，这怎么样？这个
0: 这词儿软点，这个
2: 软。
0: 行行行，
2: 咱说上来了，
0: 算你说上来了，后边还有呢。
2: 嗯，你还有什么难的？
0: 咱再说这个桃字。
2: 啊，哪个桃啊？
0: 瓜果梨桃的桃啊。
2: 瓜果梨桃啊，好好，
0: 咱来这个
2: 说。
0: 桃子拆开了，
2: 嗯，
0: 说木照念个桃，
2: 嗯，谁问谁呀、啊？
0: 王禅问王敖，
2: 嗯，问谁呀、啊？
0: 孙膑哪里去？
2: 上哪儿去了？
0: 花园去看桃。
2: 哦，战国的故事了啊？
0: 怎么样？
2: 好好，
0: 看你的，
2: 说一大念个天，
0: 好、哦，
2: 什么
0: 桃？
2: 哦，一大念个桃，
0: 这什么呀？木照，
2: 哦，木照念个天
0: 桃、
2: 哦，木头桃，
0: 木头桃能吃吗？
2: 木照念个桃，
0: 怎么？哦，这。

0: 接着说，
1: 木照面个桃，谁问谁？没路问仙豪。
0: 行了，我再问问，刚才那是豪仙问路仙，
1: 哎，
0: 这回怎么又
1: 没路问仙豪啊？
0: 这怎么回事呢？
1: 又问回来了，
0: 合着他来回问呢，
1: 礼尚往来。
0: 你瞧瞧，那行，那么问的是谁？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这个南极翁又是哪位呢？
1: 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
0: 哦，还是寿星老。
1: 哎，对，还问他。
0: 那行，这回上哪儿去吧？
1: 3月3，赴蟠桃。
0: 蟠桃？
1: 哎，王母娘娘蟠桃会怎么样？
0: 哎，他又那儿去了。
1: 哎，对。
0: 好，算你说上来了。
1: 说上来了。
0: 听我这吉祥话。
1: 哦，吉祥话什么？
0: 桃开富贵，
1: 我这是烂桃不烂味。
0: 走，什么词儿这是？
1: 啊，
0: 烂桃不烂味都出来，这是吉祥话吗？
1: 这桃是什么？
0: 桃什么？
1: 桃李争艳，怎么样？
0: 哦，桃李争艳还行。
1: 说上来了哟。
0: 哎，别骄傲，后边还有。
1: 有什么难的？
0: 还有林字。
1: 哦，林。
0: 林字是二木，念个林。
1: 嗯，谁问谁？
0: 林冲问施恩。
1: 嗯，问谁？
0: 武松哪里去？
1: 上哪儿去了？
0: 拳打快活林。
1: 好，
0: 怎么样？
1: 这又是水浒传了。
0: 听你的。
1: 说二木念个林，
0: 谁问谁？
1: 豪神问路神。
0: 这么一会儿又成神了，
1: 修炼的成神了，
0: 修炼的也太快了。那么这回问谁呢？
1: 问的是
0: 南极翁哪里去？这南极翁是谁呢？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我就知道又是他。说两回了，我能不知道吗？
1: 行，
0: 这回上哪儿去？
1: 富贵紫竹林。
0: 合着这大脑袋哪儿都去了。
1: 太忙了。
0: 好，听我这吉祥话。
1: 什么？
0: 临旨呈祥。你的？
1: 我念您临时拘留。
0: 谢谢。临时拘留下吧，我招你惹你了？
1: 您什么呢？琳琅满目，这怎么样？这个，
0: 哎，行，算你说上来了。
1: 说上来了，
0: 别骄傲，后边还有难的了。
1: 你说吧，你。
0: 咱再说个八字。
1: 哦，
0: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1: 嗯，哎，谁问谁呀？
0: 唐僧问老沙。
1: 哎，老沙是谁呀？
0: 沙和尚啊。
1: 哦，沙僧啊。
0: 对。
1: 问谁？
0: 孙悟空哪里去？
1: 上哪儿去了？
0: 高老庄去拿猪老八。
1: 嗯，
0: 行吧。
1: 西游记。
0: 好，你的吧。
1: 一撇一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豪虾问路虾。
0: 不，这不像话了。这个
1: 怎么不像话？这个
0: 合辙不合辙呀？
1: 不
0: 合辙也不对。
1: 怎么
0: 了？人家刚才已经成了仙了，这么会儿修炼成瞎了。
1: 怎么
0: 越养越抽抽是怎么着？
1: 不抽抽。
0: 这成瞎了像话吗？
1: 这是大虾。
0: 不，大虾也不对啊。最大的虾呢叫龙虾，也没有叫豪虾的。
1: 那
0: 什么词儿啊？搁着你就会找这俩人。
1: 你听着，
0: 你没别人是吧？
1: 别着急，你听着。
0: 你找别人，我听听。
1: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0: 谁找谁？
1: 哎呀，是这个没路问仙豪。
0: 这还有用吗？
1: 不，仙豪问没路，
0: 更不对了。
1: 豪仙问路仙，
0: 完了，没词儿了。
1: 哎呀，这
0: 就这两下子，这学问呢？学问呢？
1: 有
0: 说呀，
1: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咱说古人，你踢我们家干嘛？
1: 急什么？
0: 你踢我们家人这不对。
1: 你急什么？
0: 我们家
1: 你急什么呀？
0: 你这不对。
1: 我拿你们家人呢比作古人，这不是当着大家高抬你吗？
0: 哦，这是高抬我
1: 啊。
0: 高抬我可以
1: 啊，
0: 不过后边都得是我们家的事儿。
1: 当然了。
0: 那你说我听听。

0: 撇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问的是谁？
0: 问你爸爸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河边钓王八。
1: 好。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1: 那也保险，连滑竿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3: 妈妈，他拿裤子。
4: 我爬上去
3: 啊！
4: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5: 经典名段。
6: 这里是百年笑声，欢迎您继续收听。前面我们听到的马静博和黄族民表演的八大吉祥，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说了天桃淋巴四个字儿。现在舞台上演员在表演八大吉祥时，也由于怕段子内容上重复性大，听起来冗长影响效果，往往也基本上只说四到五个字儿，并不说全。据资料记载，八大吉祥这个段子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马静博和黄族民表演的版本，段子中的古人分别出自三国、水浒、列国和西游等不同的文学作品，而另一种版本中的古人则全部来自三国演义，只有最后的八字改换成西游记，听起来也非常有意思。下边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青年演员孔云龙、栾云平表演的八大吉祥，这一段说的正好是海灯莲香四个字，一起来听。
7: 来，再换一字吧。
8: 哪字了？
7: 海。
8: 海
7: 啊。
8: 嗯，说
7: 水美念个海。
8: 谁问谁呢？
7: 周瑜问黄盖。
8: 问谁呢？
7: 蒋干哪里去？
8: 哪儿去了？
7: 少居在北海。
8: 上北海
7: 住那儿啊？
8: 对，听我的啊。
7: 您来
8: 说水美念个海。
7: 好，谁问谁？
8: 海。好歹问路仔。
7: 这都下了崽儿了
8: 啊！要培养接班人吗？好歹问路仔。
7: 好嘛，繁殖了这还啊？问谁呀、啊？
8: 问南极翁
7: 哪里去？又干嘛去了？
8: 跨壕去北海。
7: 老跨这壕是不是？
8: 谢了仙鹤。
7: 这仙鹤也不累啊。
8: 上北海找观音大士谈谈。
7: 再听这个啊。
8: 啊，
7: 灯。
8: 灯。
7: 哎，
8: 嗯，
7: 火丁念个灯。
8: 对。谁问谁呢？
7: 马岱问孔明。
8: 问谁呢？
7: 魏延哪里去？
8: 哪儿去了？
7: 闯灭七星灯。
8: 您这是
7: 五丈原呀。
8: 好啊，
7: 诸葛亮归位嘛。
8: 七星灯。
7: 哎，
8: 听我的。
7: 您来
8: 说火丁念个灯。
7: 谁问谁？
8: 灯。豪童问路童。
7: 你这又童了。
8: 崽子长大了就是童，知道吗？
7: 您这还连续的是吧？
8: 那当然了。豪童问路童。
7: 呵，又问谁了？
8: 问南极翁哪里去？
7: 又是这大脑袋。
8: 哎，
7: 干嘛去了？
8: 正月十五逛花灯。
7: 呵，
8: 怎么样，
7: 这大脑袋还逛花灯去啊？
8: 灯子起灯子路，多好啊。
7: 听这个啊，
8: 规矩。
7: 连。
8: 连。
7: 车走念个连。
8: 嗯，谁问谁呢？
7: 鲁肃问孙权。
8: 你等会儿。漏。
7: 漏。
8: 漏了。
7: 漏什么了？
8: 你刚才说天的时候这俩人出来过了。你我这注着意呢。
7: 您那豪路大脑袋出来600多回了。
8: 你这
7: 我这后边不一样啊。
8: 我后头不一样
7: 啊。
8: 那问谁呢？
7: 张飞哪里去？
8: 那还真不一样。哪儿去了？
7: 三马并相连。
8: 虎牢关。
7: 三英战吕布嘛。
8: 热闹的场面呢、啊、
7: 哎，
8: 好啊，
7: 您来
8: 听我的啊。说车走念个连。
7: 谁问谁？
8: 狐仙

0: 仙、哎，我这后头也不一样。问南极翁哪里去？我后头不一样，开车去大连。
1: 那时候有车吗？
0: 有，老汽车。那时候汽车就是四个小轱辘，一个方向盘，
1: 那都走不动啊。
0: 没关系，先喝后边退。
1: 还有这喝是不是、啊？
0: 开车去大连，
1: 喝，
0: 该你的了。
1: 香啊
0: 香，
1: 嗯，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呢？
1: 黄盖问周郎。
0: 问谁呢？
1: 刘备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甘露寺去降香。
0: 刘备招亲。
1: 对呀、啊，龙凤呈祥嘛。
0: 好啊，
1: 比您那强多了。
0: 香
1: 啊，
0: 听我的啊，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豪邦问路邦。您新鲜，您这
1: 还新鲜呢，您这
0: 新鲜。嗯，
1: 豪邦问路邦。
0: 对呀、啊，也崽子长大了，一帮一帮的了都。
1: 呵，这回又问谁了？
0: 问南极翁哪里去？
1: 这又干嘛去了？
0: 同仁堂买藿香。
1: 这南极翁哪儿都去，也该拜拜火了，
0: 买点藿香蒸气补补气，
1: 下回给那鹤也来点啊。
0: 这没找着重练。
1: 最后一个字了啊，
0: 最后一个字，
1: 八，
0: 八字。
1: 哎，
0: 好字，
1: 别看笔画少可难说、嗯、
0: 那不见得。
1: 咱先说好了啊，
0: 啊，
1: 我换了，
0: 换了，
1: 我不说三国了，
0: 不说三国了
1: 啊。
0: 那行，好啊，
1: 您那个什么南极翁啊，大脑袋呀、啊、豪啊，鹿啊，这可都不能再出来了。
0: 这不能出来了，
1: 不能出来了。
0: 那他不出来我怎么办、啊、
1: 我管你怎么办呢？
0: 啊，行，不出来了，
1: 再出来我抽你。
0: 不出来了。嗯，
1: 听这个啊，
0: 啊，
1: 一撇儿一捺念个八。
0: 谁问谁呢？
1: 唐僧问老沙。
0: 这老沙是
1: 沙和尚啊。
0: 沙和尚
1: 啊、嗯、
0: 前面三国说的多好，你这一下改红楼梦了，你听着不习惯。
1: 这是《红楼梦》吧？
0: 别扭，那什么呀？《
1: 水浒传》啊？
0: 嗨、哎，别露怯了
1: 啊！
0: 什么《水浒传》？
1: 嘿，
0: 这不《西游屁》吗？
1: 您再说清楚了，
0: 《西游屁》
1: 还《西游屁》呀？
0: 啊，
1: 《西游记》。
0: 对，我知道《西游记》。
1: 哎，
0: 啊，问谁呀？
1: 悟空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高老庄去拿猪老八。
0: 这猪老八是
1: 猪八戒呀。
0: 你说猪八戒不得了吗？
1: 最后得落在这八字上。
0: 太俗，太俗了，
1: 还俗呢。
0: 听我的，
1: 您来
0: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1: 哎，您等会儿
0: 啊，
1: 这仨人可别出来了。
0: 不出来，不上。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豪虾问路虾。
1: 你看、啊、说人话、
0: 啊、豪鳖问路鳖、
1: 嗯、不行。
0: 豪妈问路妈，
1: 这妈也不行啊，坏。
0: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这有什么？这还我奶奶我妈是吗？
0: 你着什么急啊？你瞪什么眼呢？我把你奶奶跟你妈比作古人，你应该高兴啊。
1: 哦，这好事儿。
0: 那当然，这好事儿啊。
1: 嚯，哎，咱说好了
0: 啊，
1: 有我奶奶，有我妈，这可全得是我们家人。
0: 您放心，全都是你们家人。
1: 您来，
0: 听好了啊，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问谁？
0: 你爸爸哪里去？
1: 干嘛去了？
0: 河边喂王八。
1: 去你的！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青年演员孔云龙、栾云平合说的八大奇象片段。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哎。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推荐一下七月份呢最应该去哪儿旅行。一年最盛放的中国呢，就是在七月了。七月最盛放的一面呢，也是在这里。草原绿到极致，花海开到极致，湖景呢也是清澈到了极致，海岛舒适到极致，星海灿烂到极致，像云海呀、也是翻涌到了极致。七月的盛夏、仲夏正在交汇，恰是如

风景啊蜂王的时候。来说一下七月的草原之王，我们国家呀是草原大国，有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面积呀也是位居世界的第一。那在其中呢，呼伦贝尔草原呢是我们中国一切草原的美学天花板。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那从七月份开始啊，这片天花板级别的草原呢也会再次的进入了最绿最宜人的时段了。呼伦贝尔东部草原呢，也是被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的中国最美六大草原的冠军。我国呀，约有40%的陆地国土面积呀都是草原的，那其中呢，又有20%以上是在内蒙古。从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向东啊，到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等等啊，一片片大草原自西向东绵延大半个内蒙古，而且呀，越往东就越丰美。直到呢抵达了最东边的呼伦贝尔草原呀，水草丰茂程度呢也是终于达到了全国的极点。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呀，绿意呢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映碧空。好，了解完内蒙古地区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疆的伊犁草原。如果问起呢，当下最适合去哪儿啊？那夏日的新疆，尤其是七月份的伊犁啊，在国内几乎是没有对手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呢，是被誉为了太阳舍不得下山的地方。800里景观长廊的勃勃生机，使它从来没有辜负塞外江南的盛名。那在这其中啊，伊犁草原是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的中国最美六大草原的亚军。伊犁草原它所涵盖的那拉提草原以及拱乃斯草原、昭苏草原和唐布拉草原，也曾被认为伊犁最具影响力的四大草原。而近年来的喀拉峻草原呢，也是备受瞩目，成为了伊犁草原上的新晋王者。那在新疆广袤的大陆性荒漠干旱区中呢，温润的伊犁河谷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北面屏蔽北冰洋和西伯利亚寒流，天山呢在南面挡住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量，因而啊，伊犁呢它坐山环水，是新疆呀最湿润的地带了。得天独厚地孕育出了中国最美草原、中国最美森林、薰衣草之乡等伊犁神话。而在七月中旬呢，伊犁州的昭苏县万亩香紫苏即将盛开，与油菜花呢也是相映成趣。那我们了解完了七月份的草原之王，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七月份的花海之王。七月的神州大地呀，本就是繁花似锦的，那如果说其中最抢眼的花王，毫无悬念就是青海了。在青海的门源，七月的仲夏，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油菜花呀正值盛花期。油菜花海在高原的阳光下肆意流淌，流金般的耀眼暖色从山脚一直漫向天际，与青稞田一齐地织就了黄绿波涛。那同样是青海的卓尔山呢，那这个时候的卓尔山呢也是已经是美成了卓尔不凡的山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为祁连山脉的支脉，以红砂岩、砾岩造就出了赤焰如火的丹霞峰谷。这里于七月呀进入了全年最浓烈的时节，赤红山峦叠铺碧绿草甸，万顷油菜花岩坡倾斜如黄金。这也是啊，印刷四色，包括湛蓝、品红、黄与黑，与黄色三原色红绿蓝的纯天然版色彩调和，胜过了印刷品与手机屏显，还得是我们实地啊亲身的去体验去看一看。
那每年到了七月份呢，都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时段了。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七月份的避暑之地。7月15号将是今年的入伏时间，那这次啊又是40天超长版的三伏天啊。而暑伏之下的毕节呢，凭借自己的冷门温度21度，火热出圈。亚热带季风气候下的毕节呀，是位于贵州西北部，是全省地理高地，受出重的海拔和复杂地形的影响，多数地区夏季的温度啊平均是在20到25度之间，非常的舒适啊这个温度。那虽然呢毕节它是地处在高原山地，但是呢昼夜温差却是很合理的，通常呢是在10度左右。白天阳光明媚但不灼热，夜晚温度呢回落下来啊，但是凉爽也很舒适，只是避暑而不着凉。那七月入伏后的毕节呢，也是一切啊都是刚刚好的。同样，我们七月来到毕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还能赶上当地的火把节。那第二个避暑城市呢，是吉林省的长白山。吉林的长白山地区啊，于七月份呢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了，其中啊它的平均温度呢仅仅为8.67度，简直啊是过于避暑了呀。但是呀，也是正在七月份，海拔1400米的长白山西坡会短暂变为一座天空花园，百合、大花萱草、鸢尾、西孙等花卉在这里竞相绽放，虽然高冷啊，但是也真的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壮观。长白山高山苔原啊，是我国唯一的典型极地自然景观类型，拥有170多种苔原的植物。这里地表之下是永冻土，一年当中呢有9个月呀都是处于冰雪覆盖的状态的。仅仅是7、8月份呢，它是无霜期，也是花卉盛开的时节，也可谓是热烈而短暂。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七月份的湖景之王。七月份的湖景天花板呢，也是被咸水湖所包揽了。首先来了解一下新疆的赛里木湖。还是那句话呀，夏天呢总要来一次赛里木湖。夏季呢是赛里木湖最美的季节了，七月上旬的湖畔正值盛花期，像金莲花、虞美人、紫苏花在湖畔竞逐开放，花海、蓝湖、雪山彼此辉映。6月份到8月份的气温呢，在15度到25度之间，大湖内外进入了最美的时段，而且呀，非常的舒服。赛里木湖古称为静海，矿化度呢仅仅是3克左右，属于是危险水湖。而与七月绚烂呢是完全不同的一面，在4月的春季，随着气温不断的升高，湖水融化，出现奇妙的冰推现象，让人呢也是极度的舒适。好，再来介绍一下青海的青海湖。青海省呢，它虽然名字为海呀，它却以湖的名字来命名，青海湖。这是我们中国第一大咸水湖，也是我国最大内陆湖，更是我国最美湖泊啊，没有之一。七月份呢，进入了大湖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同样啊，也是没有之一。七月的青海湖畔，门源县同款油菜花海再次一齐盛开。那像七月的青海湖东，现实版在那遥远的地方，尖银滩草原绿意伸展，碧野千里。青海湖区呢，它是属于高寒半干旱气候，而且整个七月它的平均气温呢只有5度左右，何止是凉爽呀，简直是比较冷了。此外呢，从全国各地前往青海湖作为必经之地的省会西宁，它的七月份的平均温度啊仅仅只有12度到24度。那我们再来看看青海湖的沿线呢啊，海北藏族自治州海盐县是8到19度，门源县是7到23度，冈察县是7到17度，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是5到18度。那这样的气温呢，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去避暑。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七月份的海岛之王。夏日海岛季呀，中国四大海域再一次涌现了一大批的旅游热岛。那其中呢，7、8月间的浙江的舟山群岛，低调如海岛界的

隐藏王者默默的也是进入了全年最美的时段。那舟山群岛呢，它是我国第一座以群岛建制地级市，也是我国最大的群岛。其中啊，陆地面积约等于五个马尔代夫，近1400个海岛啊遍布在其间。每年的7到8月份的晚上啊，海面泛起了全年最迷人的蓝眼泪荧光，白天呢，岛上啊也是显得全年最茂盛的绿野仙踪。现在呀，海风正是清凉的时段，既可以去衢州岛看看风车王国，也可以去白沙岛拎桶出海夜钓望潮，或者呢是在海天佛国的夕阳与樟树下吃碗清香的素面，沈家门的夜市里呀喝杯冰镇的啤酒，撸油爆皮皮虾，感受百元内的海鲜自由。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七月份的星空之王。夏至过后啊，夜空渐渐切换为了夏季的星空，公认的夜空最灿烂、银河最壮丽的星空季啊也是到来了。每年的7、8月份，我国进入了观测银心，也就是银河系中啊也是银河系自转轴与银道面的焦点，即夏季银河的大好时机。那在这其中啊，最美的星空就是在西藏了，最牛的天文台在阿里地区。阿里地区的狮泉河镇以南海拔5100米一处山脊啊，拥有世界顶级、亚洲最佳观测条件的阿里天文台。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地区呢，它的平均海拔呀约为4500米以上，以千山之宗、万水之源著称于世。这里的天空啊，污染少，晴天多，透明度高，水汽低，视宁度啊也是很稳定的，拥有了世界顶级夜空的资源。在这里呢，疑是银河落九天，不必再怀疑了。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七月份的云海之王。那在今年的夏至前后呢，北京的云朵呀也是火遍了全网，让首都的盛夏有了漫画般的质感，堪称是冷窝的馈赠。然而呀，都市的云朵虽然能够美出天际，但终究不及夏日高山的云海澎湃呀。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四川的峨眉山。夏季暖湿气流充沛，充沛的气流遇山地后抬升，随即发出了绝热冷却，大量的水汽凝结成大量的云朵，最终啊连成壮观无比的云海。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呢，刚好是位于华西雨屏带的中心部位，暖湿气流非常的充沛，一年300多天被云雾笼罩，而且七月份呢也是正值雨季，充沛加倍。但是啊，也是因此导致了路面湿滑，登山呢也是请大家务必要当心的。七月份当云海壮阔刚好邂逅了雨后的初霁，那在那一刻的峨眉山顶啊简直是绝美。但真正凭运气才能看到，还是请大家量力而行。好，来介绍一下河南的老君山。河南洛阳栾川老君山是齐岭余脉800里伏牛山的主峰，海拔2000余米，山体形成于19亿年前的大陆造山运动，发育有壮丽的花岗岩滑脱峰林地貌。同样是进入了入夏后的雨过天晴啊，金顶道观群在漫无边际的云海当中时隐时现，天青云破，白云流金，真如云中仙空啊。那在七月份呢，正是我们中国最盛放的月份了，各类极致的景色轮流登场，当然也轮到你该出发了。愿你在最好的时间遇见最好的风景，趁此刻年轻，也趁夏意正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在这个七月份，你最想去哪旅行呢？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员外让刘知远去家中种地，刘知远一听当场答应下来啊，反正好过天天在外有上顿没下顿的，这还有个睡觉吃饭的地方，这挺好。就这样，刘知远就去了李员外府上。那熟悉刘知远的可能都知道啊，稍微懂点历史的知道他是五代十国后汉的开国皇帝。但是这开国皇帝现在来到别人家种地，他怎么能当上皇帝呢？哎，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刘知远开始来到李家，说句实在的啊，过得并不太如意。虽然说李老太公为人宽厚，但他的儿子和他儿媳妇儿，甚至包括李员外的夫人都不喜欢他，就觉得他是个吃闲饭的啊，听到风言风语了，祭奠的时候偷吃烧鸡，你说这么一位，立刻吩咐下去，府上人等每天12个时辰

给我严加防范，免得这个刘知远偷咱们家的。啊，府上所有人防刘知远就跟防贼似的。你说这日子能好过吗？到哪儿都遭人白眼儿。但是李家上下人等还有一个人对这刘知远不错，就是李员外的小女儿三娘。三娘觉得这人现在挺能干的，而且知错能改，打心里没有瞧不起刘知远。但是架不住三天两头有底下人就跟这李员外说，员外呀，他不行，这干活的时候天天偷懒，我们干着种地他在边上看着。一来二去说的人多了，李员外心里也有点打鼓啊，这人到底行不行。其实这刘知远呢，他并不是偷懒，就是对庄稼这方面他一窍不通，就完全搞不明白啊，锄地然后撒虫，这浇水施肥不行，你这活他整脑袋疼，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完全不理解，搞不明白。所以人家干活他在边上看，其实是学啊，这个到底干嘛呢？就跟各位上学的时候上数学课似的啊，你听着也懵。刘知远也是，后来没办法，李员外想啊，行了啊，你别看了，看你也看不明白，这样吧，别种地了，去牧牛养马。刘知远当场答应下来，这就开始每日去牧牛养马。哎，这活倒轻巧，赶着牛出去啊，赶着马，吃完草再牵回来，这活挺好。但是好多人都在背后说，哼，这个刘知远以为这个牧牛养马是好事儿吗？啊，整不好腿都得被踢瘸了。这话就传到刘知远的耳中，刘知远就好奇，说我去放牛放马，怎么腿会被踢瘸呢？这就跟人打听，最后有人告诉他，你可不知道啊，咱们府上有一匹马，一匹乌骓马，性格暴力，谁都降服不了，过去好多人牵他，那被踢得哇哇怪叫啊。哎，骑那就更别想，他骑你还差不多啊，你配个鞍子让这马骑你还行，谁敢上他的身呢？那到背上当时给你踹下来。哎，这匹马你没看现在吗？你这几天干得不错，因为咱们家老爷就没让你去遛那匹马，没让你管，那匹马就锁在这马棚中。啊啊！刘知远一听，还有这么厉害的马吗？小样的，那我倒要去会会他。刘知远日后的开国之君，本身这性格也不一般，一听说有这种马，甭藏着掖着，我去会会他。这就迈步来到后花园，这乌骓马都没和别的马拴一块儿，单独锁在一个屋中。刘知远开门就进去，这乌骓马一看来生人了，当时这眼珠子是血贯通人，好家伙，这一进来这蹄子就乱跑，那意思是你别过来啊，你过来我踹你，我踢你，我蹬你，反正我把你整出去。刘知远一看，呀哈，小样你还来劲了你啊，我整不了你吗？我整不了你，我就不叫刘知远，
我今天饭我都不吃。

我跟你对着干。说这刘知远怎么和他对着干？刘知远想，你干嘛呀？我一进来，你这马眼就瞪得这么老大，啊，都带着血丝的，我怕你啊，我先跟你来个对视，我对视，我把你对服了，我再想办法。就这样，刘知远就站在马前，因为这马是拴着的，啊，就离他有一段距离。刘知远往这一站，瞪着眼珠子，就看着面前这匹马。这匹乌骓马不是吗？也瞪着眼珠子，俩人互相在这瞅，对视。谁先怂，那就绝对以后没面子。俩人就这么看上了。旁边下人一看呐，完了完了完了，这刘知远可能是鬼上身了，到这就不动了。哎呀，俩人到这就开瞅。咱们书说简短，瞅了两天两夜，俩人谁都没动。各位，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啊，两天两夜对视。那有的说了，这有什么呀，我就这对视嘛，往这一站瞅。那可不一样，这刘知远和这匹马两天两夜对视，谁都没眨过眼。好家伙，这不眨眼睛，你这谁能办得到？哎，人家刘知远和这乌骓马办得到，俩人就刚上了，心想谁也别怂，瞅。瞅了两天两夜，最后这乌骓马也不知道是怎么飞个苍蝇啊，啊，还是他受不了了，这乌骓马就眨了下眼。刘知远当时大笑一声，哈哈，你输了。这马当时也有点不好意思，立刻暴躁的直跑蹄儿，是一声长嘶。刘知远微微笑，行了，我让你出来活动活动。说着就解这马缰绳，牵着这匹马就要往外走。这马不是吗，跟他对着干，往后哨。刘知远心想，比力气啊，那你可来吧。这就一较劲，就把这乌骓马从这棚里硬给拉出来。这马蹄儿都是立在原地的，被拽出来了。随后到了外边，也没等这乌骓马反应，刘知远嗖这就翻身上马。这马一看身上来人了，气得他四蹄乱跑，在空中直蹦啊，一声长嘶，是四蹄翻飞往外就跑。刘知远狠狠地拽住缰绳，扶在马背上，任由这马怎么折腾。好家伙，这个天旋地转一般的，刘知远几次好悬没给甩到马背下去，但是他啊依然一点不放松。有句话说得好，咬住青山不放松嘛。这家伙刘知远心想，来吧，我就当我进游乐园了啊，我玩旋转木马呢啊，当年反正也没那词儿啊，开个玩笑。这顿颠簸最后整整折腾了两个时辰，这马实在是没劲儿，慢慢的啊由跑变成走，驮着刘知远也不再折腾，也不反抗，哎，看起来特别的顺从。随即驮着刘知远是慢慢的溜达回家。这府中上下所有人一看，我的妈呀，闹鬼了，闹鬼了呀，这刘知远肯定是只鬼，要不然这匹乌骓马怎么这么老实呢。自打买回来，这马就没有一天消停，现在还能让人骑，那这真是天下奇闻了呀，围过来好多人。刘知远

敢骑在马上是特别的威风。当天吃了46碗饭，因为2天2夜没吃东西了，饿坏了。过去那碗也小点，一顿猛造，这马呢也是一顿猛吃草料。打这天开始，这匹马对刘知远是特别的温顺。当然其他人不行，包括李员外都不能近身儿，你别过来，过来我踹你。那刘知远经过这件事，府中上下有些人就对他很佩服。毕竟驯服了乌骓马，你这一般人真做不到啊。好多人和他的关系也越来越近。那么话说这年冬天，这天特别的冷。刘知远因为来的时候破衣喽嗖，穿的就是要饭花子打扮，全是单衣，这眼瞅着过冬了，也没有这过冬的衣服啊，他心中着急。结果这天李员外把他叫到书房，刘知远一进来见书房里摆着坛酒，心想这是干嘛呀，散火酒。他心里嘀咕，这边李老太公一见刘知远进来微微一笑，哈哈哈哈，知远呐，来来来快进来。哎呀，叫你没有别的事，这不眼看过冬了吗，你睡在牛棚里冷不冷啊？我这不废话吗，这没有过冬的衣服，睡牛棚里你说冷不冷啊？问这问题问的都欠揍。但刘知远一听李员外问，赶忙就说，哎呀不冷，小子年轻身体好，躺在牛棚里也暖和。老太公一摆手，行了，这死冷寒天的，你睡在牛棚里是在委屈你了，这样天凉了，孩子，那个我没别的，赏你几杯好酒御寒，喝了晚上能暖和点。刘知远心想，你费半天劲就赏我几杯酒啊，你倒赏我几件衣裳好不好啊？你这可好，这老头你说是多单纯吧。刘知远赶忙点头，哎呦多谢太公。这就咚咚咚咚咚几杯酒下肚，随即就打书房出来，回到牛棚是倒头大睡。哎，你还真别说，喝了几杯酒感觉浑身是暖流来袭呀，好家伙浑身发热，这就在牛棚里睡着了，连打呼噜带翻身，睡得这个香啊。这边李员外赏完他酒，你看外边天色已晚，下着雪，哎呀心想，我提着灯笼到外边踏雪赏梅，岂不快哉。就这样老头拎着灯笼就来到院中，结果正走着呢，就听远处咔嚓一声打了声大雷，给这李员外吓了一跳啊！这大冬天的打雷，这是要下雷暴雨？紧忙叫过旁边的小厮，快去把房上冻的那些吃的什么的啊，全都收好，免得一会儿被雨浇了。哎，好！这小厮紧忙去房上收东西，李员外边往前走边想，这真是怪呀啊，这大冬天的打雷这太少见了，这怎么。他刚想到这儿，就听咔嚓又来一声，这回他听清了，这雷声不是打天上传来的，那是打牛棚里传来的。李员外当时就一愣，心想不对呀，这牛棚里怎么只打雷呢？这就赶

赶紧提着灯笼，小心翼翼地往牛棚这儿走。离老远这才看见，这牛棚啊，没打一个雷。牛棚里面是一片红光，红光爆闪，咔嚓，嗡，闪一个红光。老头吓得，我的妈呀，这牛棚里干嘛呢？啊！他是边想边往牛棚这儿走，等他到了牛棚门外，顺着门缝往里瞅，就见刘知远躺在草垛上，正在这儿睡觉，心想这没事儿啊，那怎么会有打雷呢？结果他正想着呢，就见又听里边咔嚓一声，又打了声雷，老头这才看明白啊！我的妈呀，原来这不是打雷呀，这是刘知远的鼾声啊！啊，刘知远打呼噜，这声音跟闷雷似的。就在老头惊异之间，突然他发现牛棚闪出一片红光，随即在这红光中影影绰绰的，老头就看见有龙蛇在他的七窍间游走。啊！李员外当时就愣在当场。自从上次在马明王庙，他看见空中的金龙爪，心里就一直纳闷，就觉得刘知远不是一般人。等到了府上，哎，他还驯服了乌骓马，就觉得小伙子不错。结果今天这一看，他更确信刘知远是个大贵人。想到此，他慢慢退步向后，这就赶紧回到书房，心想这小子不一般呐！啊，从我看到他第一眼开始，我就确定他肯定日后是大有作为，这是个贵人。那既然是贵人，就不能让他走了。老头边想还边看了看摆在书桌上的酒壶，他看这酒壶就来气，恨不得扇自己个嘴巴。怎么着呢？这酒很便宜，不是什么名酒，不是什么好酒。哎呀，怎么刚才给他喝这种酒呢？我对不起他，怎么就没想着给他做身冬衣呢？哎呀，我真是糊涂了。老头在屋里急得直乱转，心想怎么能留住贵人呢？最后想来想去，他想到最好的办法，那就是把她收为女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啊！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宝贝应该怎么保护视力？儿子妈，哎，你说我这送孩子开学，我这感慨很多呀，我。
12: 哎呦，就让你去一次学校，你就唉声叹气的，有什么感慨呀？
11: 不是唉声叹气的，我这不是抱怨，我呀，我是看到就是咱们儿子班里边那同学里头，这10个有9个都戴眼镜呢，你说说，我都担心。你说以前我们小时候那班上有一个孩子戴眼镜就了不得了，都管叫小四眼什么的，当然这不对啊。可是现在你说这个戴眼镜的小朋友反而占了多数了，哎呦，咱孩子成小数了，你说说。
12: 哎呦，我看呐，其实闺女的视力也挺危险的，这孩子究竟要。

0: 怎么保护视力啊？
1: AI 专家，
0: 哎，赶紧问问吧。
2: 您好，有什么要帮你们的？
0: 哎呦，专家，请问孩子怎么做才能保护视力啊？
2: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而且年纪越来越小，很小的孩子都已经戴上了眼镜，保护孩子的视力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做到这几点，保证孩子有一双雪亮的眼睛。
1: 哦，那您赶紧给说说吧。
0: 嗯，
2: 一，孩子需要柔和的光线，平时的学习灯光应该调成比较柔和的灯光，才有利于孩子的视力啊。
0: 哦，柔和的光线。
2: 二，少吃甜食，甜食中所含的糖类要分解，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而维生素 B1 是维持视力所必需的元素，而且吃多了甜食会降低体内的钙的含量，会导致视力的减退。平时应该少吃甜食，多吃一些含钙量比较高的食物。
1: 少吃甜食。
2: 三，多进行户外活动，经常去户外活动，眺望远方，经常看绿色植物，让眼睛的肌肉放松。
0: 户外运动。
2: 四，经常转动眼睛，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有规律的转动自己的眼珠，这样可以锻炼眼部的肌肉，使自己的眼睛更加有神武。
1: 那就转眼睛。
2: 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很容易引起睫状肌功能紊，进而影响视力。平时孩子的学习压力比较大，应该保证孩子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每天中午督促孩子睡午觉。
0: 充足的睡眠，
1: 哎，这重要，这重要。哎，要个专家就是专家啊，这太全面了，谢谢您。
0: 嗯，谢谢专家了。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5: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把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别哭，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爸爸妈妈，么么哒。
7: 青少年心理问题需要建设，不容忽视。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家庭不稳定、校园霸凌、学习压力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压垮青少年脆弱内心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什么才算是健康的心理状态？如何帮助青少年疏解情绪的郁结？怎样筑牢一生的心理根基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8: 你好，各位朋友好。
7: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心理建设的这个话题呀。不久之前呢，我们看到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一个调查结果公布了。这个结果显示呢，全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的流行率啊是17.5%。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啊，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呢，那么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啊，全球发生率在12%-28%，并且也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近年来呢，国内的调查也发现呢，儿童青少年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呢，大约有5%-30%，也就是说，大约每五个孩子当中呢，就有一个有抑郁的倾向。那么您觉得青少年有抑郁的倾向，这是他们的心灵啊变得更加脆弱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8: 这个青少年抑郁的发生呢，是实际上在有人类活动、有人类历史文献记录以来呢就有，那么就有一定的比例的人他可能会发生抑郁。但是随着近现代，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信息社会的发展，还有这个社会生活的压力的增加，这个比例呢总体上是在上升的。所以说这个抑郁的发生呢，它不能够绝对的孤立的说它是一个方面原因造成的。并不是说现在的孩子的整体的心理比过去脆弱了，而是在一个相对的环境当中，原来那种心理的难以应对，原来那种心理的耐力啊，或者心理的这种接受能力难以应对一种新的社会的这种压力，难以应对呢新的社会当中各种信息对他产生的影响，主要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抑郁发生的比例呢就增加。这个增加呢事实上跟这个个体的心理的脆弱有一定的相关。那么在整个的人群当中，就是有一部分的人呢他的内心更加脆弱，有一部分的人呢可能内心更加坚强。而这个过程呢，事实上从个体这个角度来说，跟个体的经历、跟个体的生活的状态有一定的相关性。这是另外一方面，其实跟他周边的社会、周边给他

0: 那给了他多大的压力，然后用需要他以什么方式来应对这个压力，是直接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把它归因的一个体一个方面呢是不完整的，是不完全的。
1: 是的，那么我们最近也看到啊，《光明日报》报道了一个真实的案例，说有一个高中生呢，他的名字叫小雨啊，平时学习成绩一般，那么有一段时间呢是情绪很低落，时不时的还会发脾气。他的父母呢因为忙于工作，没有把这个事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啊，这个男孩呢突然抱怨，一上学就头疼，后来呢经过医生诊断啊，他是有这个抑郁的情况，需要休学，并且呢要进行药物的治疗。直到这个时候啊，这个父母就懵了，怎么到了要这个休学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哈？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有的心理教师也说这种情况在青少年中很常见啊，经常会质疑说学生到底是真的抑郁了，还是说逃避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啊，特别是因此不能参加中考或者高考的案例，据说也有很多，作为老师呢，也感到非常的惋惜。那么您觉得为什么青少年的这个心理问题一发现就到了要休学的这个地步啊？怎么样能够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心理问题呢？
0: 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认为可能在他周边的成年人，包括他的父母和老师呢，对这些有存在一些问题的这种表征呢，没有很敏感，或者是感知得太迟钝了，我认为这是这样一个原因。事实上呢，有很多孩子就在自己感到压力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外在的行为呀，或者表情呢，来表现的。但是呢，可能很多时候就没有注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这个孩子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就好比这个弹簧那样，这个一段时间呢，他感到有紧张压力了，可能呢，第二天一觉睡起来呢，他这个压力又放松了。所以他的这种表征呢，不像某一个。就是其他的事，它是一个，可持续的、稳定的。这种有抑郁或者内心的有存在问题的这种表征呢，往往具有波动性，它不是就是一下子表现出好像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表现。这种波动性的特征呢，往往被成年人忽视，就认为这个孩子很正常，因为他这个有时候又显得他没有问题的，对吧？这个才是呢，就使得很多。家长很多老师忽视了这样一些问题，事实上呢，就没有，意识到孩子可能内心里已经存在一些问题了，已经存在一些，心理的障碍或者是他难以克服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还是要及早的去发现，家长和老师啊，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常识，不能够用成年人的这个忍耐力来度量孩子的忍耐力。事实上呢，孩子在有这样一种表征的时候呢，在某一个偶然的时候有这种表征的时候，成年人就应该关注，就应该在意，就应该重视，而不是到他有多次反复的，出现这种表征的时候再注意。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事实上，他当这种表征出现的越频繁的时候，那么事实上的问题就越严重了。这样呢才会尽快尽早的发现问题，不让问题呢在发现以后呢，就尽可能的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我认为解决心理问题呢，它的主要的是在，事先就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来让它减少这个问题的发生，就是预防是最主要的。等它问题出现了呢，事实上就得要采取措施矫正了。所以，这个及早的发现和尽早的去预防，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环节。
1: 是，要做好防范哈，这个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说这个事前没有做好心理建设啊，这个青少年已经出现心理问题了，这个时候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何去规划孩子的未来呢？
0: 这个如果就是没有心理准备的，就发现自己孩子有心理问题了呢？至少是在要找及时的求助，你如果当地的有这样一些相应的机构啊，找相应的一些机构来帮助，那么学校里呢也应该重视这样一些问题，因为目前呢，像北京市啊，已经要求各个学校建这个心理咨询师啊，那么 这。

0: 这个工作的也就在这见识的过程当中，可能在短期内呢，依然还存在有些短板，依然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既然这个教育部门已经重视这样一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条件将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学校里的不具备这种条件的情况下，因为大多数学校啊，它是不可能解决当下心理问题的这样一些条件的。这个时候，我觉得相关的教育管理部门呢，还是要学加拿大的那种做法，它是由教育局或者是更高一级的教育管理部门，它建立一些专业的机构、专业团队。如果是哪个学校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呢，由学校的及时的向上报告，报告以后呢，他就会找多学科、多专业的这个专业团队，对这个学生呢进行相应的一些测试，这样相应的一些诊断。诊断的结果，如果是他还是正常，那么他继续回归正常的校园生活；如果他确实存在问题呢，他就会派对应的与这个孩子存在问题对应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进行陪伴、进行诊治。当然，这个陪伴和诊治的过程呢，它是整体来说是相对比较隐蔽的，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
1: 那么我们也看到另外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最近的新华社的客户端也转发了这样的一个报道，说呢，在2020年的5月12号，有一名17岁的少年因为暗黑系的网游和动漫最终是选择跳楼自杀。在这个少年父亲的眼里说这个孩子平时呢，感觉他性格非常的阳光开朗，出事之前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后来呢，这个父亲为了探究儿子的心理轨迹，也是潜伏在孩子的 QQ 群里，成为了一名网络劝生者，也。在网上呢，开展了和网络劝死者的这种，无声的这样的一个战役哈。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些孩子平时看起来都很正常，但是他的内心却非常挣扎啊，甚至有放弃生命这样的想法呢？
0: 这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呢，就讲到自杀的一个情况。自杀的一般呢，它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事实上就有一些人他偶然的有这种自杀的想法，放弃生命的想法。那么这个呢，从过去的经验统计来说呢，不同的人群可能有差异的，但是总体上来讲，大约在25%左右，就是正常人当中。可能就有25%的人偶尔想了，这个事，我还不如，就是放弃自己生命，不如自杀。但是这些大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25%啊，大多数是没有问题的。只有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进入到他就是频繁的想自杀的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是进入，要采取相应的一些干预，措施才能解决他的问题。那么第三个阶段呢，他就认为，自杀就放弃生命，留下这个生命呢更有价值。到了第三个阶段呢，一般来说呢是很难用一般的就是教职的方式解决他的问题。在这个阶段呢，他对这个死的选择呢，他就是内心的天平倾向于这一方面上。这样一来呢，这种进入第三个阶段的人呢，往往是他外在的表现呢。他把死看得已经很平常了，外在的表现，似乎就被很多人误解为，或是误判为很正常，认为他这个很那个的。我就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在曾经有一个孩子，也是因为学校发现他的问题，他在大学阶段，那么他的学校就告诉他妈妈，让他妈妈来陪着他40天，陪着他40天呢，他就后来就直接跟他妈妈说，他说妈妈，我没事的，你看我都很正常。在这个40多天当中呢，他妈妈也觉得他很正常，没有什么事。但是事实上，这个孩子已经进入到这个第三个阶段了，对吧？然后等他妈妈呢买了车票回去，在坐车回去的半路上，他就自杀了。就说明呢，我们要分清楚孩子在处在哪一个阶段，这个是一个防护的一个底线。怎么去防护这个底线呢？最关键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展现生活的多样性。多面性，生活本身有快乐，也会有艰难，有这个顺利的时候，也会有曲折，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要了解，要认识到自己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来源，它的祖先千百万年进化的，那么包含着祖先千百万个人对它的呵护，对，就是有 是这样一个

0: 那么每一个个体呢，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主观的某一个判定、主观的某一个想法，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他周边的，包括他祖上的这个不负责任。认识到这样一个价值，也就是说，当你个体本身没有主动的去放弃自己生命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权利，认识到这样一个内在逻辑，再能够对生活呢抱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哈，在家庭呢，在社会各方面呢，也要给他创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是压力适度的，不是过度压力的。
1: 是的啊，您这样的提醒也非常的重要。那另外我们看到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啊，它是因为这个在网上啊，看了一些暗黑的网游和动漫哈，出现了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结
0: 这样
1: 果。
0: 的这个是对，可能是一个引发的诱因，但是这个引发的诱因呢，我的分析肯定还有跟他内在的有关系的，就是原来的心理基础有关系。这两个，如可能有很多人看过这种，就是你讲的这些网上的这些东西的是吧？但是都没有发生问题，怎么在他身上发生问题呢？实际上是两个方面可能结合到一起了，所以在一般孩子。正常的情况下呢，要减少看这样一些内容的，同时呢，就是要给他展现出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生活的就是样态的。
1: 是我们说这个心理问题啊，大多不是一朝一夕就会出现的哈。那么大多数孩子是会长期积累这种消极的情绪，累积最后有一个爆点就会爆发。那么这种心理问题呢，也是客观环境造成的，比如说像留守儿童啊，或者离异家庭、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等原因，都可能诱发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有一些内心强大的孩子啊，他小的时候通过自我建设，可能未来从这个环境上是冲破了原来的这个生活圈，生活好像很正常，但是呢，心里可能总是有一根隐形的这个刺。还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也没有完成这个心理的建设啊，成年之后再叠加生活的压力，也最终会造成一些悲剧性的结局，也非常让人惋惜。你认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让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地基更牢固啊，才能够撑得起整个人生呢？
0: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哈。我认为呢，现在我们用的词比较多的，用的叫心理。心理呢是一个科学的名词，它，按照中国古代的来说呢，我们也有人文心理，但是到冯特以后呢，他实际上主要把他心理当成一个科学，当成一个实证的进入实验室研究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现在讲孩子有心理问题呢，事实上呢是。只讲到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还有一个更上位的概念叫心灵。实际上，心灵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它是统摄了一个人的心理。这个心灵就跟信仰啊，跟这个职业相关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一些问题呢？我觉得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比方讲，在孩子生活当中，他的根基。他的日常生活怎么让他，前面我讲的有多样性的体验，然后在更上位的，他的信仰是全的，他能够真正的找到自己的信仰，然后或者建立了自己的信仰，或者这种信仰呢是相对健全的，是相对积极的，这样一些这上层的问题解决了，基层的实践的体验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他中间这个心理出问题的比例就会大大降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认为应该整体的去，布局一个孩子的健康，心理健康，从顶层跟底层都要把问题解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从心理这个角度来，解决他的一些问题。那么从心理角度来解决他的问题呢，事实上我认为最关键的呢是要他有健全的认知，心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他的认知，或者叫知性能力。这个知性能力呢，它不是简单的知识的积累，它事实上呢，最关键的是他的，就是判断能力。当遇到一件事以后，他能知道是真是假，是微观的，是宏观的，是从哪个角度来做出的判定。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就比方讲你前面讲的那个孩子看到那个什么影像。

0: 那么如果他这个判断能力是健全的，他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就会较小，或者是相对来讲比较理性，是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建立自己良好的这个德性，这个品德上，我们古代人讲这个德性有端，是吧？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不够科学。但是呢，一个人良好的德性呢，它是有助于他的心理健全的。比方讲，他怎么样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么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吧？这个都跟他的德直接相关。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就会有一个相对健全的心理，就是说他的从这个整体的再加上这个心理这一块的，就是健全呢，那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
1: 是，要让孩子的视野更加开阔，包括他们的这种身体的体验和这个触角啊，更加的广阔，不能够成为一个夹心层啊。当他的生命有厚度的时候，他可能对于他的心理建设就会更好。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楚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观点，谢谢楚老师。

0: 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向晚的散文，汪曾祺。不进西南联大，我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司空曙的凌云寺。
3: 都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所因日敌入侵而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临时组成的联合大学，存世不过短短八年余，却缔造了灿若星河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大家。那段艰苦卓绝、弦歌不辍的岁月，后来被无数当事人追念怀想。作家汪曾祺是为西南联大撰文最多的亲历者之一，他在青春正好的年纪，从上海经香港、越南辗转千里来到西南边陲昆明，在那里生活了七年，并将其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离开联大后的半个世纪，他不断追忆昔日的先生和同窗，以及云南的风物人情和市井百态，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字趣味盎然，让那所教育史上的殿堂有了更亲切活泼的身影。汪曾祺生性散淡，不热衷名利，是有名的懂生活、懂美食、懂艺术之人。他自称是一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但西南联大开放的氛围和博闻强志、个性十足的先生们还是给予了他最初的文学滋养。他对先生们的追怀饱含深情与感激，他笔下校内外学习和生活的片段也极富生机，

0: 足以让人窥见那个艰苦困难却包罗万象的世界。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向晚的散文，汪曾祺《不进西南联大，我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39年，因战乱辗转几所中学才最终毕业的汪曾祺，以第一志愿考取了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他在这里结识了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等教授，还与同学创办了文具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这是他的人生转折点，也是文学起步之地。西南联大由3所顶级高校合并而成，云集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师资。中文系同样人才辈出，不仅有知名的作家如沈从文、卞之琳、朱自清，也有杨振声、罗长培、闻一多、魏建功、唐立长等文学家、语言学家，可谓群星璀璨。尽管这些声名卓著、文采斐然的先生们并不一定都是出色的讲者，但他们的个性和学识却让学生耳濡目染、如沐春风。汪曾祺曾在《修然飘飘》一文里追忆几位教授的胡须，饶有趣味。其中一位便是闻一多。1937年，3所高校的师生从北京和天津分成3路抵达昆明，其中旅途最为艰辛的便是由闻一多等人带领的徒步队伍。闻一多本无蓄须的习惯，但他在旅途中宣誓：抗战不胜，誓不剃须。到达昆明后，闻一多专心治学，考证精研，整天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便有教授戏赠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他走下楼来，为抗战拍案而起，成为爱国运动中的符号性人物。
0: 据汪曾祺回忆，闻一多先生先后开过3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选修楚辞的学生不多，但闻一多可谓风采迷人。他在课堂上点燃烟斗，目光灼灼，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汪曾祺跟随其读了1年楚辞，但真正读懂的可能只有2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城里兮会鼓，船趴兮带舞，春来兮秋菊，长无绝兮钟鼓。闻一多的古代神话课很叫座，甚至有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跑来旁听。闻一多用笔墨画出伏羲、女娲的画像，将其钉在黑板上，图文并茂，绘声绘色，文采斐然，把相当枯燥的课题讲得引人入胜。他讲唐诗更是难有匹敌者，把晚唐诗和西方的印象派画联系到一起，比如将李贺的诗和印象派里的点画派进行对比，称李诗一如点画，将并不相连的点状事物建立起内在联系。这样的讲法大概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他的学生郑林川将读书笔记整理成《闻一多论唐诗》出版。闻一多的课不用考试，只在期末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他很欣赏汪曾祺，常称赞其文章。但有段时间，汪曾祺穷得没钱吃饭，还不停地抽烟，卧床不起，生活过得比较颓废。闻一多见此情形，把他训斥了一通。汪曾祺不服气，对文先生参与政治表示不以为然，直率地提出意见。事后，汪曾祺写信说先生把他俯冲了一通，而闻一多回信称：“你也对我高射了一通，今天晚上你不要出去，我来看你。”师生情谊可见一斑。
2: 杨振声教授也对汪曾祺颇为照顾。杨先生是5次运动中北大的闯将，此时已是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颇有长者之风。他讲汉魏六朝诗，上课比较随意，曾对汪曾祺说可以不用参加期末考试。但朱自清对经常逃课的汪曾祺很不满意，说怎么老是缺课。朱自清上课最规矩认真，他讲宋诗每次都带上一叠卡片，

0: 并要求学生按期交读书报告。教文学院必修课《西洋通史》的皮明举教授上课很严格，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教历史地图。汪曾祺上课从不做笔记，只爱自己读书。有一次，汪曾祺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在他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于是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汪曾祺只得了37分。第二学期，他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坐在旁边，靠舞弊才通过了考试。在西南联大的所有老师中，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沈从文。虽然沈从文讲课很不好，缺乏系统和理论深度，浓重的湘西口音也让人难以听懂，但他是真正的写作高手，知道如何才能写出好文章。沈从文的文章和写作训练让汪曾祺受益匪浅，沈从文也认汪曾祺为自己唯一的得意弟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常将费铭、沈从文、汪曾祺视为一条重要的文学传承脉络。汪曾祺曾说，如果没有考取西南联大，自己大概不会成为一位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潜台词大概也暗含了沈从文对他的影响。他曾撰有《我的老师沈从文》和《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两篇铭文，回忆自己的恩师，讲述两人的交往故事，自不赘述。西南联大是抗战烽火中最重要的大学之一，在教育经费上受到优待，但即便如此，学校的校舍、教学设备、宿舍等仍然严重匮乏。一开始，联大教职员工的薪酬还颇为可观，除工资外，还有生活补助费、研究补助金、空席受损救济费等。有的老师还在校外兼职，但后来随着物价飞涨，教授们越来越感到生活压力沉重。掌管总务的郑天挺曾因财务发放工资不及时而发怒，原因是今非昔比，同仁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就连校长梅贻琦也与教授们一样租住民房，住处逼仄，伙食寒酸。为增加收入，梅夫人韩永华不得不自谋生计，去摆地摊变卖孩子的旧衣服，到医院、首饰店、衣帽工厂盲同学校打短工，还自制糕点到大街上出售，取名为定胜糕。学校图书馆的课桌和椅子不够，学生们就到校外的茶馆中去看书，因此形成了一道联大学生泡茶馆的独特风景。
1: 汪曾祺不爱上课，喜欢到处乱逛，经常泡在茶馆里喝茶读书。他对校外各家茶馆的布置和招待了如指掌，茶馆里形形色色的人来人往，是各种奇闻异事聚集和发酵的地方。汪曾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述能力也在泡茶馆中悄然练就。他不是书斋里的学究，而是深入社会机理的作家。他热爱生活，懂得市井小民的情趣和关切，即便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是他还是能从中发现那些美好的事物，美食、美景、美人，以及人们在炮火和警报声中依然坚定不改对生活的执着信念。刚考上西南联大，还没开始上课的时候，他每天除了骑马到黑龙潭金店，或者坐船到大观楼外，就是到翠湖图书馆看书，这是他一生中去过次数最多的图书馆。这个安静整洁的图书馆很像一个道观，侧院里种了好多白茶花，干瘦而沉默的图书管理员像是从陈老莲画中出来的。从南诏国志到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他逮到什么就看什么。翠湖周围的建筑物少，这正合他的心意，他可以到卖康虾的老婆婆手中买半碗来撒在水中，引得一群锦鲤来抢食。湖边有卖炒葵花籽、南瓜籽、花生米的，热闹非凡。他喜欢到翠湖去穷溜，所谓穷溜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明一钱的溜，一是无穷无尽的溜。陶渊明说，元日设已成趣，汪曾祺溜翠湖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是晚上踏着斑驳的月光和树影，可以溜上好几圈。云南的美食也时常让他流连忘返，汽锅鸡、鸡枞菌、干巴菌、过桥米线、白汤羊肉、

0: 米线饵块、玉溪蒸菜、马家牛肉、破酥包子，这些都在他的文章里反复写过。他甚至还做了一首关于昆明美食的打油诗：重生寺里陶杯绿，饵块摊来炭火红，正义路边养正气，小西门外是撩青，人间至味干八军，世上馋人大学生，上有灰钓慢吃，更寻百叶捉昆虫。将当年连大学生求实的馋相和对美食的眷恋描摹得淋漓尽致。
1: 好了，向晚的散文《汪曾祺》，不进西南联大，我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们欣赏完了。最近几年，以西南联大的生活为背景的文艺作品不少，其根本原因自然是那段艰苦卓绝、险戈不辍的岁月实在是太有戏了。我们挖掘西南联大精神，并非是要复制汪曾祺先生对校规的无视，而是要了解那种好学向上的态度和因材施教的原则。按照今天大学的管理制度，汪曾祺先生大约是很难拿到毕业证的。但是真正的作家光有毕业证是远远不够的，而没有毕业证的作家也确乎在减少。年轻一代作家中，很多人具备名校的高学历，这也是一种时代变化的表现。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司空曙的《凌云寺》。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中唐时期的诗人司空曙所作的《题凌云寺》。春山古寺绕苍波，石凳盘空鸟道过，百丈金身开翠壁，万龛灯焰隔烟罗，云生客道亲衣湿，花落僧禅覆地多，不与方袍同结社，下归尘世静

凌云寺在四川省的乐山市，寺内最有名的景观莫过于著名的乐山大佛。公元803年，乐山大佛正式竣工完成。当时在剑南节度使幕僚中任职的诗人司空曙特意创作了这首诗，作为庆贺大佛竣工的题词。诗中从凌云寺的景致入手，描写大佛的巍峨气势，并最终延伸到了佛法的禅意上。诗中写道：凌云寺在青山之上，山下江水环绕，石阶盘旋而上，直入高空，与飞鸟比肩。陡峭的石壁上开凿出百丈高的大佛像，周身点燃的万盏灯火将它与山间茂密的草木分隔，山间升起的云朵将游客的衣襟打湿，林间飘落的花朵覆盖在寺院的土地上。在山中寺院归隐固然非常美好，同尘世修行也一定能有收获。凌云寺创建于唐高祖李渊在位时期，建寺时间要远远早于乐山大佛开凿的时间。唐代开元初年，也就是公元713年，乐山大佛开始修建。随着大佛建造工程的开始，凌云寺的声名也达到了顶峰，并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成为当时乐山地区最具规模的中心大寺。遗憾的是，元朝末年凌云寺毁于战乱，明朝建立后虽曾经进行过整修，可是到了明朝末年再次被毁。如今人们见到的凌云寺重建

0: 康熙六年。在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又得到过多次维修，恢复了由天王殿、大雄宝殿和藏经楼构成三重院落结构。寺内红墙绿瓦，树木掩映，清幽肃穆。今天人们到访凌云寺，多半还是冲着乐山大佛的名头而来。乐山大佛为一尊高约71米的弥勒佛坐像，是中国最大的摩岩石刻雕像。大佛坐落于岷江、青衣江和大渡河三江汇聚之处，佛像头部与山顶齐平，双足踏于江边，整座佛像体态匀称，神态肃穆。在大佛的两侧均修有栈道，方便人们从山顶通到佛像脚下。人们沿栈道攀援上下，可以近距离感受大佛的伟岸，感慨古人雕刻艺术之精妙。在大佛两侧的岩浆石壁上，还开凿有两尊身高超过16米的护法天王石像。在天王石像周围还凿有数百个佛龛，这其中包含小型佛像近千尊。这些造型与大佛完美融合在一起，构成一组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春秋两季是来此观光的最佳时节，气候宜人，且山间花木盛开，沿山而上观赏大佛别有一番情趣。凌云寺大佛累计建造时间长达90年，历经3代工匠努力才得以完成。在没有先进工程机械的唐代，如此浩大的建造工程凸显出了盛唐时期国力之强大，也无怪乎诗人司空曙会特意为寺院题诗，来纪念大佛竣工这一件国家盛事了。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主持人静一丹带来了一本书，那年那信，梳理了自己家里68年来的上千封家书，从1950年的情书到2018年的微信，梳理这些家书也相当于是梳理了这个家庭68年来留下来的痕迹。家书这种书信形式记录了一个家庭的故事，而一代一代的家庭千家万户的故事像拼图一样拼凑起来，也拼出了不同年代的世间图景。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静一丹的1700封家书开始说起，也来聊聊那些著名的名人家书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2015年，央视主持人静一丹正式退休，他形容自己除了离开焦点访谈，其他的也没离开。虽然退休了，但还在主持节目，同时还出了3本怀旧系的图书，分别是《我遇到你》《我

0: 在工农兵学员，还有这本《那年那信》。敬一丹生于1955年，他小时候就发现家里的床下有个木箱子，里边放的就是属于爸爸妈妈的信。敬一丹的父母相遇在1950年，那一年的12月23号，父亲在恋爱第一封信中写道：“无论那寒风吹得多么紧，他永远也吹不开我们热烈的友情。”敬一丹说，家中所有的信都是他母亲一封一封整理的，最后整理出了厚厚两本的家庭读物，还取了个名字叫《我爱我家》。母亲对四个子女的教育风格是让姐弟四人懂得相互关爱和欣赏，养成不争的习惯，更形成了让的习惯。敬一丹记得自己13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用缝纫机给弟弟们补裤子，补丁有点厚，缝纫机的针穿透了他的右手食指。闻声赶来的母亲没有安抚他，而是大声喊来两个弟弟，对他们说：“你们两个记住，你二姐给你们补衣服手指都扎穿了。她也不是大人，她才比大弟大3岁，她替妈妈照顾你们，你们长大要是不对你二姐好，你们就真是丧良心了。”敬一丹说，当时他听到妈妈的话，心里想的是，帮妈妈管弟弟，管这个家，这是我该做的，我还能做得更好。后来敬一丹去北京上大学，16岁的小弟也离家当兵，母亲就给敬一丹写了封信说：“妈妈老了，你要替我分担教育和关心小弟的责任，常常给他写信，他不回信你也要写，他年龄小，一个人在外面更需要亲人的关怀。”在母亲的提醒下，敬一丹给小弟写了许多信，如同倾盆大雨一般全力以赴地写。他那个时候其实也才22岁，可以说是穷尽了所能想到的大道理小道理，全写在了给弟弟的家书当中。拥有1700多封家书的敬一丹家是幸福的，即使在条件艰苦的年代下，家庭成员间的浓厚温情依然带来了别样的幸福。而读者翻开敬一丹家的书信记事，看到我们未曾经历的，甚至是未曾听到过的故事，这些故事能够给自己内心带来哪怕一点点温暖、震撼与思索就够了。通过书信的文字记载，能看出一个家庭最在意的东西是什么。敬一丹说，父母教导子女通信的方式，可以让下一代人隔山隔水不隔心，始终保持有沟通、有惦念，还有心灵的交流。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聊的是家书。俗话说家书抵万金，在从前慢的那个年代里，虽然车马邮件都很慢，但一封封的书信却是满载着浓浓的亲情。要说起那些名人名家的家书，不光是给自己的家人带来了情感慰藉，也是给咱们后世的读者留下了一份文化宝藏。在众多的名人家书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傅雷家书了。傅雷家书是文艺评论家、美术评论家傅雷先生和他的夫人写给长子傅聪和儿媳的家信。这些书信由傅雷先生的次子傅敏编纂成了一本家信书籍，起名《傅雷家书》，最早出版于1981年。这本书里摘编了从1954年到1966年傅雷先生写就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信长达7000多字，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和期望，以及对国家和世界的高尚情感。《傅雷家书》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是一件轰动性的文化事件，30多年来，这本书也一直是畅销不衰的。

展现出了翻译巨匠、作家、艺术理论家、教育家傅雷的生平经历，并且介绍了他的翻译作品。傅雷先生一生翻译了34部外国名著，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法国作家伏尔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的重要作品才来到了中国读者的面前。大家都知道，傅雷先生的长子傅聪是一位知名的钢琴家。1954年，20岁的傅聪应波兰政府的邀请，参加了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并且到波兰留学。那年的1月17号，傅聪离开上海，到北京来学习外语、乐理等知识，做出国前的准备。在送别傅聪的第二天晚上，傅雷先生就开始给儿子写了第一封家信。直至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人世，家人之间鸿雁不断，从而形成了这洋洋几十万字的中国当代书信体名著《傅雷家书》。在这些家书中，傅雷先生的爱子情深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写道：“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6、7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听过儿子的钢琴演奏录音之后，傅雷先生又写道：“以演奏而论，我觉得大体很好，一气呵成，精神饱满，细腻的地方非常细腻，音色变化的确很多，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很感动。好孩子，我真该夸奖你几句才好。”关于父子间通信的目的，傅雷先生也在家书中有过阐释。他说：“长篇累牍的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说长道短，而是有好几种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有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播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1966年的9月2号的深夜，傅雷夫妇联名写下遗书交代后事，悲壮地走完了一生。2013年10月27号，傅雷夫妇的骨灰安葬在家乡上海浦东。傅聪、傅敏经过商量，决定在墓碑上刻下父亲家书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0: 人家就懂了。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咱们今天从敬一丹的新书《那年那信》说到了著名的傅雷家书。其实曾经集结成书的名人家信还有不少，著名的梁启超家书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遗产。梁启超育有十个子女，其中长大成人的有九人，九个子女个个成才，造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家教奇迹。这些子女中有七位子女出国留学深造，并且都本着爱国之心，在不同时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这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成就最高的三位。子女们的成功和梁启超对他们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说梁启超的子女优秀是因为他们家基因好、学问好，认为他的子女成才是理所应当的。其实近代名人中子女不成才的也有很多，不是家家都能满门才俊的。梁启超和子女的相处模式以及他教育子女的方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超前的。说起来，梁启超可以说是一位留学生家长的榜样。从1923年到1929年他去世，梁启超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几位子女写信，帮助他们确定学习方向，指导他们做学问，同时又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共100多万字，占了他著作总量的10分之1。从诸子家训、严氏家训到曾国藩家训，这些教导子女立身处世的传统文章，往往有着一副神色严峻的面孔，会让孩子和家人觉得有些惧怕。但梁任公教育孩子却是相当的不同，他在给孩子们写信的时候非常温柔、啰嗦，甚至会肉麻地表达情感。信中的称呼全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老 baby、 宝贝等。您别忘了，这可是将近100年前呢，那个时候的家长可没几个是这样的。梁氏家书中也没有过多的说教，更没有传统所谓的成功经验。信中既谈到国家兴亡的大事，也会说到家庭琐事，但不论大事小事，我们读到的就是一个父亲对子女无微不至的关怀。比如说，梁启超会用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和政治家姚崇、宋璟做比较，告诉梁思成应该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好好学习，并且引用曾文正的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在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又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12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如何忙迫，最少隔个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梁启超的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1925年，17岁的梁思庄随大姐梁思顺到加拿大留学。刚到国外学习，梁思庄一时还不适应环境，梁启超非常理解孩子，也用书信帮助孩子释放压力。他是这么和女儿沟通的：“至于未能历尽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根基筑得越厚越好。”又说：“庄庄啊，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不要着急。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等庄庄功课比以前好了，梁启超又告诉小女儿：“每天要拿出几点钟来，每礼拜拿出天把来玩玩，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所以你不要只埋头埋脑做去。”有人说，中国传统的父母爱孩子的方式，往往是只表达自己为子女付

0: 出了多少，却羞于表达自己对于子女的爱意。梁启超不光是擅长表达爱意，更愿意跟孩子们做朋友。他会和孩子们去谈自己工作上的烦恼，也会谈到自己的事业和理想，用言传身教来代替说教。一个世纪之后，咱们现代的家长朋友们还得从梁任公身上多多学习才是。不妨找一本《梁启超家书》，我们先来读一读。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家书。说完了历代名人家书的故事，我们再来聊聊当代名人的家书。在一本叫做《成长，请带上这封信》的图书中，汇集了30位来自各领域的知名人士为孩子写下的书信。比如演员黄磊，他看到自己的大女儿多多不情愿练钢琴，他就说，对于孩子学习某种艺术和体育方面的技能，他一向不支持也不反对。我相信你们最需要会的一定不是弹钢琴这件事儿。在黄磊看来，如果孩子一定要学会什么，首选诚实，忠实于你们自己，忠诚于内心的简单与轻松，不去计较周遭和自己曾有过的怀疑与不满，诚实地接受自己的人生。黄磊说，除此之外的都是雕虫小技，不会也罢。相信爸爸，你们即使一事无成也不必难过，没有世俗认同的成就的人是多数，你们不必成为少数，平凡最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之武的家书非常特立独行，他对孩子直言，养子防老的传统观念是不道德的。他说，我们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等年老后不用你们孝敬回报，我们不会成为你们经济上的任何负担。陈之武说，整个中国社会都以是否孝顺来评判子女的好坏，到了社会保障已经很发达的今天，还要靠养子防老，那就过于自私，过于对子女不公平了。陈之武告诉孩子，你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我们对你们只有爱护，没有我们自己的利益诉求。说到这儿，我发现之前咱们分享的所有家书都是父母写给子女的，最后要说的这封家书却不一样，它是儿子写给父亲的。这封信的作者就是作家莫言。2003年，莫言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刚好碰上了肆虐的非典疫情，被封闭了3个月之久。莫言十分想念家人，却又没办法回家探望，于是写了家书给远在山东的父亲。我知道麦子已经收割完毕，家中已经吃上了用新麦子面粉蒸出来的馒头吧。我们在这里吃的馒头都是陈年麦子磨的，其中还添加增白剂什么的，白得发青，不好吃，没有馒头味儿。北京什么都不好吃，北京的蒜也不够辣。家乡的味道吃不着，亲人也一时半会儿见不到，莫言只好在家书里央求父亲给他做一把小锤儿寄到北京来，说这里有核桃，我要用小锤砸核桃吃。当时已经48岁的莫言，却还像是孩童一样对父亲说着撒娇的话，但我们听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生硬，因为这就是自然流露的父子情深。家书就是这样的，像脐带一样连接着分隔两地的亲人，见字如面，无论我们走的有多远。今天关于家书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既然说了这么多家书，节目最后肯定得出现那首经典的歌曲《一封家书》。不过咱们来听听好妹妹乐队的新时代改编版《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是赵传的歌声，带来勇敢一点，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这里是音乐导航，此刻的你已经开始放飞自我，还是说依然忙碌和奔波着呢？不管你正在经历着怎样的遇见，都要勇往直前。爱情也是一样，不管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当中该出现的一个人，绝非偶然，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接下来继续听歌，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梁咏琪的原来爱情这么伤，我觉得爱情最伤人的或许就是不管你多努力，可能最后的结果都不尽人意，就是不是你付出多少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但生活不一样，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它，就会越来越好的。音乐导航正在继续，我们请出周深为您带来悬崖之上。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这是蔡琴的《蝶衣》，收录在《此情可待》的专辑当中。当然呢，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她的音乐激情发生了蜕变。总之呢，就是在她的歌声当中，总能够带着我们进入深深的沉思。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

请注意，请注意，你已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有一款皮肤科用药在网上是相当的火哈，说能淡斑、美白、祛痘、改善鸡皮肤等等哈。那么它是谁呢？它就是维 A 酸乳膏，几块钱一管的便宜价格，让它被很多人被奉为护肤圣品。但维 A 酸乳膏真的可以当成护肤品来放心大胆的用吗？事实上，不建议把维生素 A 酸乳膏作为常规护肤品来长期使用。维 A 酸乳膏用的不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哈。在了解维 A 酸乳膏之前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维 A 酸。1962年，斯图特根首次阐述了对维 A 酸对皮肤病的治疗作用，标志着维 A 酸在皮肤科中开启应用。维 A 酸类药物有一个大家族，每一代都有不同结构特征和作用机制。这些药物呢，通过与维 A 酸受体结合，调节基因表达，从而影响细胞增殖、凋亡和分化，起到抗炎、抑制角化和抑制细胞生长等作用。维 A 酸乳膏呢，属于第一代维 A 酸类药物的一种常见的外用型剂。在国内有两个规格浓度，0.1和0.025%。作为皮肤科的处方药物，维 A 酸乳膏是最常用来治疗下面这些皮肤问题。首先，寻常的痤疮，包括粉刺、扁平疣、银屑病，还有一个俗称鸡皮肤、鱼鳞病哈。但要注意的是，虽然维 A 酸乳膏只是外用的药膏，但它毕竟是处方药，需要专业把关，最好是在医生评估风险与收益后使用，切勿自行购买或随意涂抹。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维 A 酸并非这些皮肤问题唯一治疗的用药，也不一定是最佳的治疗选择。很多时候呢，这些皮肤问题都要联合治疗，比如不同药物互相搭配使用，或者用药和护理相互结合。此外，用药期间呢，还需要定期随访，根据治疗反应调整后续的方案。如果决定要使用这一款药膏，首先要了解的是维 A 酸乳膏容易有一些副作用，比较常见的是抹药的部位发红、脱皮、干燥、烧灼感、刺痛感或者瘙痒感，部分人还会出现皮肤红肿、水泡、渗液或结痂，可能有暂时性的色素沉着或色素减退，出现

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呢是皮肤还没有建立耐受，进而引起了短暂性的皮肤测试这个刺激反应哈。下面呢是一些能够帮助建立耐受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首先第一，从低浓度开始，比如选择 0.025% 浓度的维 A 酸乳膏，因为维 A 酸的刺激有浓度依赖性哈。第二呢，就是前期减少使用频率，比如一周1到2次，让皮肤逐渐适应。第三，加强保湿，抹药前或抹药后使用保湿霜或者乳哈，和维 A 酸乳膏间隔15到20分钟以上。第四，晚上使用并加强防晒，因为呢维 A 酸会增强皮肤的光敏性。第五，如果已经出现刺激反应，则进一步减少使用频次，或者涂抹后30分钟左右就洗掉。不过呢，如果刺激症状持续或加重，则应及时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除此之外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可能不适合用维 A 酸乳膏，对维 A 酸过敏的，比如每一次涂抹部位都有发红、肿胀或瘙痒哈，不管涂抹多少都会出现这种反应，则不太适合使用。备孕和怀孕的女性不建议使用，因为有动物研究提示过这类药物对胎儿会有毒副作用。如果是口服维 A 酸类的药物，甚至有很明确的致畸性。哺乳期的女性也尽量避免使用，除非是医生权衡之后认为药物利大于弊，才可以谨慎使用。12岁以下的孩子不建议常规使用，但不是禁用。这是因为维 A 酸乳膏在这类群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是足够的明确。晒伤的人群如果因为其他问题涂抹维 A 酸乳膏，会特别容易加重病情，妨碍晒伤的恢复，因为它有光敏性，容易放大阳光对皮肤的损伤。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关于维 A 酸乳膏的传言。首先呢，第一点，维 A 酸乳膏能抗老。可以打保票的是，维 A 酸乳膏确实能抗老。这里说的抗老指的是它有抵抗皮肤衰老、缓解皮肤光老化的作用。从机制上来说呢，维 A 酸乳膏能够促进角质代谢，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啊改善细纹、毛孔粗大和色素沉着等皮肤老化迹象。此处呢，再插播一个知识点。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近年来护肤领域非常流行的一个护肤理念，就是早 C 晚 A， 指早晨使用含维生素 C 成分的护肤品，晚上使用含维生素 A 成分的护肤品。视黄醇更温和，适合日常护肤，用来改善皮肤老化状态，而维 A 酸呢则更为强效，刺激性相对更大，不仅能改善皮肤老化，还能治疗多种皮肤问题。再来说说第二个谣言哈，维生素酸乳膏白天用有致癌的风险，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维 A 酸乳膏确实不建议白天用，是因为它有两大弱点哈，光解性和光敏反应。光分解性呢，维 A 酸的化学结构不太稳定，在阳光中的紫外线作用下分解后药效会降低。不用担心的是，分解的产物没有什么活性，也没有证据显示它会致癌。第二个呢，就是光敏反应，也就是会增加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性，进而日晒更容易引发皮肤发红、肿胀等反应。不过这属于短期的皮肤反应，与致癌没有关联。另一方面，其实早有研究论证过哈，外用维生素A 酸乳膏不会有致癌的作用。例如有一天文献的标题就是局部应用视黄酸对实验性光致癌作用缺乏增强效应。这项研究呢是在实验条件下证实了外用维 A 酸并不会增强紫外线诱导的光致癌作用，这包括潜伏期、肿瘤发生率和肿瘤进展等维度，甚至可能还有保护作用。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不提倡白天用维 A 酸乳膏，但即便这样用了也不担心致癌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一到这样的季节之后，大家都会普遍反映，哎呀，没有什么胃口，而且吃什么都不是特别香，稍微吃多一点吧，就觉得好像不消化都堆在胃里一样。尤其是我们很多孩子，比如说高考完的，然后中考完的，然后包括呢这个准备即将放暑假的这些学生朋友、小朋友们，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肠胃的这个症状哈。我周边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说，一到了夏天之后，哎呀，首先吃什么都不香，追着他吃饭，然后一天到晚的就吃点凉的，比如冷饮呀、雪糕、冰棍、冰淇淋，或者是吃点什么西瓜，了不起了哈，拿半个西瓜呱呱呱吃，特别过瘾。一到吃饭点的时候不好好吃饭，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导致呢我们的孩子容易出现哪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包括呢出现这些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些不舒适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中医方面又应该如何治疗去调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结合大家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今天呢，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专家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喜欢的中医科学院附属广安门医院的儿科专家王波，王大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王大夫一来，真的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就成爆炸性的这个趋势啊！节目还没开始，已经有很多朋友呢都开始通过微信呢来问自己的问题了，大家不要着急。刚才我们说了，说您发现没有，王大夫，这个天儿好像不能凉快下去了哈，不像前一段时间，比如说刮场风或者下场雨，突然之间温度就降了，
1: 气压只能越来越低，越来越闷热了，
0: 对吧？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天气当中，再结合我们现在一些孩子实际情况，比如说中考、高考相继结束哈，我们孩子也放暑假了，天儿又越来越热，刚才很多。可能我说的表现都是孩子们在这个季节容易，比如吃点冷饮啊，多吃水果呀，好像对于饭都吃的不是特别的多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到这个天气中气一下移以后，这个胃啊蠕动啊它就这个受限制了，并且呢这胃一蠕动一受限制呢，这个阳气它在底下这个中焦这底下淤滞完了以后，他这个人咱就觉得个人感觉这个胸膈啊胃这块老觉得发热，老想吃点凉的。所以这次临床上现在总是很多孩子在问，能吃凉的吗？是吧？这个确实是因为像今年本身就是一个风火的年份，那个虚火的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个预热的表现。所以在今年的话，凉的大家适当的吃，但是像西瓜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现在可以吃了啊、但别吃太冰的，还是建议不要吃，把冰的东西吃太多，因为这个虚火并不是存在于胃里头，它是存在于膈下胃外的东西，它是一个就是说一团蒸腾的一种热气。
0: 对，
1: 你靠这个胃可能能把蒸腾的热气，就像咱们说，我在那个浴室里头，比如说咱们洗完澡那浴室屋那个里头是闷着很多的水蒸气什么的，你靠一盆凉水搁那块儿是不可能马上给它把。

0: 热度给散下来，必须得通风透气。所以其实呢，畅达这个中气才是关键。待会儿咱们讲讲畅达中气。那么说我吃凉的东西，有可能你感觉到能够把这点这个热能够抵消掉的时候，那个胃可能已经伤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腹泻啊、肚子疼情况可能就出现了。所以饮冷的这种，大家还是适可而止。嗯，
1: 所以我们一会儿呢会在具体的问题当中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叫畅达中气啊，又应该如何能够起到畅达中气的这个目的啊。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呢来赶快看大家的问题。果实在问说，我们家孩子5岁半，身高115，体重55斤，偏胖，平时吃饭挺好的，大便呢也是一天一次，晚上睡觉头上有汗，张口睡觉，就去医院也看了，也不是鼻炎，但是呢舌苔发黄，口气呢总是不好，这样应该怎么办？另外的孩子还容易感冒和咳嗽。
0: 这个是临床上挺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这孩子张口睡觉，要不然就是有的孩子就认为是不是鼻子腺样体增生啊，打呼噜，或者鼻子堵不通气儿才张口呼吸。但其实不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就像之前咱们讲过磨牙似的，磨牙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胃肠带动不了了，然后这个时候呢造成了我们这个颞颌关节这块的咬肌它一个紊乱。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情况，除了磨以外，那就是把这个肌肉痉挛的时候可以把那个颞颌关节打开。所以有的时候张口呼吸仅仅是由于咬肌啊，咱们的咀嚼肌痉挛以后使它那个关节打开，形成了一个张合的一个过程，一个状态，并不是真的吸不上气来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最主要的还是跟胃肠功能有关系。虽然这个孩子看上去有点偏胖，但是他的胃肠道的压力应该是挺大的，因为他舌苔黄嘛，口臭，就说明在咱们的身体的三焦还有大肠这个位置它有湿热，那么说明里头有没有消化掉的食物。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应该说这种孩子可能胃口应该不错哈，咱们晚上如果出现这种张口呼吸的时候，咱们适当的晚上睡觉前给他熬一点山楂水，拿3-5个山楂就可以熬点水啊，然后给他喝点水，帮着他消耗食，晚上这个情况可能就会缓解，而不是针对说去关注他的鼻子或者是嗓子那块有问题，是这样的。
1: 对，其实用山楂稍微的这个试一下哈，一般来说喝几天合适呢？
0: 一般来说咱们喝，像这种情况怎么也得喝个5天到1星期吧，5到7天。
1: 来看，刚好说到了山楂的问题哈。顾强说了，说王大夫您好，我们家男孩不到6岁，吃饭胃口很好，得拦着，说这个大便比较正常，然后睡觉之后呢也是后脑脖子有出汗，容易流鼻血，经常磨牙，后来听了您的节目，给他吃了山楂丸，他就不磨牙了，然后几乎没有肚子疼的情况，但是半个月前发烧，有说肚子不舒服的情况，您给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啊。
0: 咱们在这里头给大家讲解的是一种保健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可能是针对于一个零零散散的支离破碎的症状来说，那么牵是从咱们的整体治疗中拿出一部分来做。但是如果咱们说像他这种情况是属于循环，他这个胃肠循环是一个生物钟的一种规律，咱们的胃肠功能呢跟着这个大自然这种节律啊节气变化，他那个胃肠的节奏他要去走。这个孩子出现发烧，肚子又开始疼，说明那个时候他胃肠开始节奏又跟大自然对不上了。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如果他反复频繁发作，那就最好过来调理一次，调理个大概3次，把他那个胃肠的这种生物钟节奏重新调整一下。如果说就是仅仅按保健方法来说，他目前当时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还是有积食了，但是现在临床上跟家长这两天净解释这个事儿，积食的事儿，积食一定不是说我孩子吃的多和少才会出现积食，它一定是我的这个肠道内壁有没有出现明显的皱褶，因为我积食实际上是在我肠道内壁内膜那个皱褶处有食物残渣存留，跟那个肠道到底说我能吃这肠道粗还是说不能吃这肠道比较细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有这种情况呢，他还是那两天的时候还是可以给他喝一点这种像鸡内金啊山楂这种的，熬点水或者吃点鸡内金散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他反复发作的这件事情的话，那就需要来调整一下节奏了。
1: 因为你看他其实照着我们之前给他的方法吃了山楂丸之后应该情况有所好转了哈，
0: 对对对，
1: 几乎已经不磨牙而且没有肚子疼的情况，只是说由发烧的时候又出现这种情况，那应该说他又开始，
0: 也就是说他的循环其实并不通，也就是在这个循环的时候他跟大自然运转节奏不通不协调，那么这个时候他的黏膜出现蓄积以后阳气不透达才开始出现发烧。所以大部分发烧都是胃气不和的一种表现。但是呢咱们就像很多家长说我吃了化食丸经常在吃，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这是很关键的事儿。因为当我身体的这种运转状态出现老是出现紊乱的时候，它就经常出现这种蓄积，你可能我用这个山楂 把这个已经存积在胃肠这种皱褶处、内膜皱褶处的这个食物消掉了，使得内膜痛的。

0: 拿了，但是你下顿饭呢？下几顿饭呢？慢慢吃的时候还会有残渣在存积，所以最主要问题并不是去除肠道内的积食，是去除肠道内积食的这个基础，就是那个黏膜的
1: 褶皱，
0: 黏膜的褶皱，
1: 嗯，
0: 是这样的，嗯。
1: 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又给大家普及了一个积食并不代表说吃多了，有的时候孩子吃的少他也容易积食，
0: 是的，
1: 这个是要跟大家来说明的。然后刚才您还提到了，比如说如果这个有比如像这种胃肠容易积食的孩子，可能像肌内筋散啊，包括像山楂丸这种，一个很重要的，像这个肌内筋散，一般来说吃到什么情况下就可以停了？
0: 肌内筋呢还是比较平缓的一种药，那么一般肌内筋散的话，你平时每天坚持吃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吃个半个月一个月我觉得问题都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山楂呢，因为咱们说山楂和山楂丸还不一样，大山楂丸里头呢有一部分是往下那种消食了比较打的药物，所以呢不宜时间太久，基本上就是说连着吃三天五天就赶紧停了啊，就不要长时间吃。但是对于山楂本身这味药来说呢，它虽然能够消肉食，那么一般来说对目前的饮食习惯来说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同时山楂呢它比较破气，也就比较伤人体的脾胃的阳气，所以呢单纯就说熬山楂水来说，也最好不要连着吃过超过半个月啊，是这样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菊梅说了，说孩子快八岁了，体重只有21.5公斤，身高131左右，说特别瘦，吃饭时好时坏，然后大便呢比较容易偏干，偶尔盗汗和磨牙，肚子疼。这类孩子在临床上是不是特别多？比如说晚上睡觉出汗的、磨牙的。
0: 出汗磨牙很多。上期咱们讲这个脾胃的时候说到了磨牙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个这种咀嚼肌的痉挛的事儿。那么出汗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说中气紊乱。那么其实像这个孩子呢，我知道因为跟着我很长时间，这孩子从小就是这样了，他的体质特点就是一个中气不容易不足的这么一种体质特点，所以呢当气血运行的时候，他气血老是舒展不开到中气这一块。中气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基本上中气呢应该是在我们的胃上的中隔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人体的中隔这一块，这块的气机，这块的气机透达是很关键的。当它气机透达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感觉哎呀穿了一个棉衣一样哈，很透气，但是也很温暖。那如果说是不透达的时候，就感觉穿了一个塑料布一样，那就感觉身体里就闷吧，各种闷闷的感觉，以后最后就是什么样，引起了出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引起出汗。所以这种情况您看到咱们回到刚才咱们的话题，入了夏至以后马上就开始暑伏了，到暑伏的这个时候气压开始逐渐的开始下降了，这个时候就会越来越闷，闷热就会越来越厉害，中气下沉的特别厉害的时候，这个人的饮食第一是不会好了，因为胃的空间就小了嘛。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中气下沉的时候，很多中气比较紊乱的孩子那个发这个出汗的情况就明显增多。
1: 嗯。之前呢您给大家出了一个这个食疗的方子，就是说对于这种睡觉前就睡着之后前半个小时容易出现的孩子，在晚上9点的时候可以熬
0: 生姜枣药水。
1: 对，
0: 嗯，
1: 这个方法在这个季节还适用吗？
0: 适用，一直适用。那么并且来说，如果说这个孩子食欲在下降的时候，你还可以适当的给他这一片生姜一个大枣里头适当的再给他搁一点那个生黄芪，大概搁那么根据孩子的，一般3到10岁的孩子可以搁那么15克，拿15克生黄芪再加点生姜大枣，把它中气往起抬一抬，那么给胃留出点空间来，这个孩子饮食状况也可能会改善了，是这样的。
1: 275的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王大夫，刚才提到了这个舌苔，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家孩子舌苔偏白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我倒是也想问问您啊，王大夫，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都知道在带孩子去看中医之前先去看自己孩子的舌苔，哎呀偏黄了偏厚了偏白了偏薄了，这个到底舌苔黄、白、薄、厚，然后意味着什么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很多家长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啊，家长伸个头的也看看哈，有时候也遮挡住我们视线了哈，你跟着也挺感
1: 兴趣，学习学习、啊。
0: 咱们这个里头呢，中医呢对于舌苔呢是一个非常有，就是说中医对舌苔的这个认识啊，非常的叫什么呢？很关键。对于可能详细的讲它这个阴阳变化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咱说一些比较清浅的。就是首先第一点误区是什么呢？大家说这个舌苔这么黄肯定上火了，那么这个舌苔白是什么呢？那一般有的时候您一看有的书上或者怎么样会介绍，黄的这种就是颜色发黄的就是热白的发就是寒，对吧？然后呢厚的呢就是积食比较多，薄的呢或者薄白的呢就是属于偏虚寒虚一些会多一些。 但是呢，其实呢，对于孩子的体质来说，其实它的运转来说，它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寒热虚实这么明显。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看的这个舌苔黄还是白，其实只是他身体里头预热的轻重而已。也就是说，当我身体里头阳气已经预制住了，那么这个时候舌苔可能就是有点偏白，但是呢也已经有了比如说鼻子感觉有发热啊，鼻子堵啊，嗓子疼啊，这种上火的表现，但是舌苔呢还是白的。如果是黄舌苔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预热的程度在增强。
1: 嗯，
0: 仅仅是预热程度在增强，并不是白的一定就是寒的，白的它也是阳气预制了，但是预的程度没有黄的那个那么
1: 厉害。
0: 那么厉害，对，黄的那个说明预制完了以后已经把这个火已经升得很大了才开始变黄，是这样的。那么薄和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孩子是一个薄胎的时候，说明他的什么呢？说明他的整个肠子的运转，这个主要大家注意，主要是看着他身体的肠子的运转，肠子的淤积的程度。今天上午我跟一个家长还在聊这个事儿，就说你看到的咱们的肠子并不是说像固定在咱们的这个肚子上，它不动了，
1: 嗯，
0: 它是靠一个肠系膜不断的在肚子里头活动的在那去动，否则就不会有肠套叠这种事情出现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舌苔厚代表什么？代表肠子在聚住了，咱们整个肠系膜有点发紧，使得这个肠子往里头聚住了。那么咱们的肠子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管子，然后攒在那个整个肚子里头。当它聚得特别紧的时候，那么就变成什么？就是它整个胃，甭管是气，大肠里头存的气，还是小肠里的食物的排，速度都要减慢。这个时候舌苔就会相应的厚起来。这就是一个叠加作用，叠加，你就这么想，肠道开始聚集了以后，这些黏膜都开始往上聚一块了，舌苔就开始增厚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气通的没那么通畅了，就鼓起来了。
1: 嗯，
0: 因为舌苔的话，主要反映的是人体的胃肠功能，但人体胃肠的功能非常关键，它是人体运转的核心。那么如果它薄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胃肠，说明它的肠的细膜还处于散的状态，还处于散，就是还处于
1: 薄也不好，对吧？
0: 不。一般来说，正常的舌苔是薄白苔，薄是好的，
1: 哦，
0: 没有舌苔是肯定是不好的。
1: 哦，没有舌苔不好是吗？
0: 对，有的来就没舌苔，地图舌或者是镜面舌没舌苔，那就说明这个肠道运转散得太厉害了。
1: 哦，
0: 所以中医讲的中庸之道嘛，它必须得处于在一个合适的状态下。那么在薄舌苔的时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肠道运转可能已经出现了失衡，但是还没有聚集在一起，在肠肚子里还没有聚在一起，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说明。怎么样呢？它没有聚在一起的时候，它食物就可能就不会完全的聚在一块儿，食物就能通过，因为它肠子不往里聚，它的空间就稍微的好一点，但是气有可能会滞住。所以一般来说，大家这么一说就能理解了。如果说薄白胎的孩子，有可能肚子疼的会多，但是他可能没有什么口臭这种积食的状态，但是舌苔厚的，那么他的可能就有口臭状态、积食状态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是食物也运转不过去，是气也运转不过去。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能不能理解。
1: 初步理解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哈，要不然人说一定要专业呢，就我们自己啊，家长我们只能看个皮毛，至少我是这样的哈，
0: 嗯，
1: 现在也知道来伸出舌苔我看看，看完之后也分不清它是薄还是厚因为你不知道它的基础在哪儿，比如说它有一个精准0.1毫米，它就正常的，超过0.1到多少之间的没有这个具体的标准，完全是靠经验，然后再去跟它再去看它是薄了还是厚了，但是至少来说我们能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哈。
0: 对对对对，
1: 学一点知识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问题，结合大家的问题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先来看一下鲜花说了，女孩5岁多，晚上睡觉又是一个磨牙的，
0: 嗯，
1: 近一段时间睡觉出汗太大，尤其是头出汗，跟洗脸一样，然后睡觉能在床上的转一圈不踏实，从小有湿疹并且容易过敏，曾经检查过敏源是霉菌，但是现在好像有变化，前几天在学校吃完甜瓜之后嘴疼，嘴唇发肿，脸上起红包，还有不多的小白泡，大概半小时之后症状消失，一直睡觉张嘴，半年前老是睡觉嗓子有痰鸣声，咳嗽反反复复，不喜欢坐车，坐车就说肚子疼，括弧不知道是真是假，让揉着就没事了，想请教一下王大夫，孩子到底什么情况，应该怎样调理？
0: 这个呢很典型，首先第一点，磨牙的事情咱们以前讲过了，这个就不重复说了，出汗的事儿刚才我也讲了，跟中气紊乱有关系。那么它的中气是什么呢？我刚才讲过了，这个中气是我们的中隔，这个中隔呢它除了不透达以外，这个孩子的中隔是偏的，是偏的。为什么是偏的呢？咱们就是讲他看刚才这里头说了几个点，说了一个是张嘴，这个睡觉张嘴和这个睡觉磨牙这两个是相对的，都是属于这个 咀嚼肌痉挛所带动的，那么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表现而已，一个是闭得太紧了，一个是痉挛把它那个下颌骨张开，牵扯

0: 牵扯开而已，这是一个问题。睡觉转圈这件事情是咱们说过了，不知道这个家长听了没有，就是因为胃肠它在蠕动，他胃肠蠕动的时候，他晚上睡觉他胳膊腿已经不动了，那么在不像白天的时候他经常在运动，那么胃肠蠕动当他压力太大转不开的时候，他就要用外周的这种经络去舒展那个压力，那么磨牙是舒展的一个方式，转圈也是，真的就是相当于什么呢，胳膊腿在那儿动，动的问题是为了缓解他内里胃肠在蠕动中受到的阻滞的这个阻力，是这样的。那说这个肚子疼这件事情呢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也经常见到，这个是真的。为什么是真
1: 的
0: 呢？对，
1: 我们家孩子也这样。
0: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在坐车的时候吧，当我们身体去在这个坐车的过程中，在移动的过程中，咱们讲了，咱们胃肠的蠕动，这种食物中蠕动，随着时间在动，随着地点也在动，它是一个调整平衡的一个状态。这孩子本身的胃肠是处于一个失衡的一种重心状态，当他快速移动的时候，他这个胃肠状态他就要去找齐找平衡，他找不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两个问题，就要让膈去受压，就是我们中气去受压。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说晕车会吐，那就是说膈这块有问题了，有反应。那么这个孩子呢有两个问题提示在哪儿呢，第一是湿疹，那么说明他的膈是偏的，也就是说肝气这块太旺了，右边肝气太旺了，左边这个脾湿又太沉得太厉害了，所以这个时候脾下的湿气没地儿可发，就容易发湿疹，这是他平时的状态。肝气当特别旺的时候，他就会移动的时候他就会串，他往肠子去串，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肠子一种串气的过程，当肠子串气的时候影响了肠子的这种正常的蠕动，这个时候就顶住了。咱们那种很多家长去查为什么肠系膜淋巴结肿啊，什么这种再发性腹痛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这种孩子呢基本上来讲应该过来调理一下他身体了，这个孩子的免疫力应该是一个失衡的状态。
1: 嗯
0: 嗯，是这样。
1: 对，因为五岁多的孩子其实他是可以准确描述出来自己肚子疼和晕车的那种想吐的那种症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去看一下，因为看他的这个问题还比较多，包括他这个过敏。
0: 对，包括这个过敏也是一样。
1: 吃完甜瓜的这个过敏，这是典型的过敏症状。
0: 哎，还说到这个，说完甜瓜这个嘴唇发肿，嘴唇到底是什么地儿呢？咱们一般说嘴唇啊，中医讲它是指嘴，包括嘴周围，很多人就是嘴周围，我口周有炎症，口周炎啊，口周什么的，实际上是小肠功能不好，小肠。所以一般来说，像这种情况，对于针对小肠比较好的，咱们吃的像小白菜啊、菠菜啊。啊，然后一些像扁豆啊什么的，这种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对这个会有帮助的。
1: 嗯，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呢就要告一段落。其实我们借着大家的问题，给了大家一些，应该说是叫做比较具有针对性的一些建议，同时也是一些广泛的一些这个建议给大家哈。比如说针对一些食欲不好的，包括胃肠有问题的，容易磨牙的，出汗的。再次谢谢王博大夫。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无数人第 N 次感慨，空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当然估计也会有人第 N 次感慨，古时候要是这么热，人该怎么活呀？对呀，古代真有这么热的时候吗？那他们又是怎么熬过酷暑的呢？北京有史可考的最热夏天热到什么程度呢？宋代什么饮料的名字比当代还要时尚？陆游到底用什么方法驱蚊？南宋时期的水机扇车又是什么避暑神器呢？听天下跟你聊聊古人如何过夏天。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古代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热，咱们的高温呢主要是因为破坏环境导致的。其实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咱就说乾隆八年啊，也就是1743年这一年吧，从阴历五月开始，华北地区就出现了罕见的酷热。在今天的石家庄，从阳历的7月19到26号，直射的阳光甚至能把铅和锡制品给烤化了，北京城更是不能幸免，甚至情况更加严重。当时身在北京的一位法国传教士在写给巴黎同事的信里说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今年这样的高温。从7月14号到25号，一位神父的记录里记载了北京的温度持续在40度以上，最高温度是44.4度，热死的人数不少于11000多人。那这么高的温度，旱灾不可避免。山东地区大旱千里，蝗虫肆虐，农作物一片狼藉。除此之外，道路两旁的树木大半都被烧焦，甚至连屋子里的器皿等物也都像被火烤过一样，碰一下都烫手。毗邻的山西、河北等地同样是酷日当空，大旱连连。更可怕的是，根据当地县志记载，当时在山西一带的道路上，动不动会有行人因酷热难耐而暴毙身亡，还有大量人因口渴而死。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清朝的国力正处在康乾盛世的巅峰，而灾区呢又紧邻着京畿重地，朝廷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政府先是向所有

由灾民发放一个月的口粮，随后又进行了大震与加震，总的算下来，接受赈粮的灾民接近190万人，每人最多可以获得8个月的口粮。也正是在盛世国力的支撑下，清朝才算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个有史可考的最热的夏天。其实也不只是在清朝的北京，中国这么大，历史那么长，谁还没经历过酷暑呢？《后汉书》曾经记载，东汉开国将领马援带兵时，就曾经因为高温寸步难行，士兵们接连病死，连马援自己都中招病倒了。这种病恐怕就是这些年讨论度很高的热射病。既然古人也避免不了炎热的侵袭，那么在没空调没电扇的时代，他们又是怎么硬撑下来的呢？硬撑是不可能硬撑的，为了避暑，古人也是大开脑洞，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找那么点清凉。首先就得在吃喝上下功夫。咱们现在都特别喜欢在夏天喝点冷饮，您是不是以为古人也就喝点酸梅汤解暑啊？我跟您说，其实古人比咱们还会享受啊，他们啊很早就开始研究冷饮了。在汉朝，大家最爱喝的就是蜂蜜水，不过这种饮料算是比较高档的。您还记得《三国演义》里面袁术不是还想着喝蜂蜜水吗？其实到了汉末，在白开水里加蜜已成为了很受欢迎的饮料。到了隋唐，饮料可比以前讲究多了，没人再喝什么蜂蜜水了，而是出现了一种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饮料，叫做饮子。它是用草药熬制而成的，解渴的同时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有点像是现在的凉茶饮料。您还别说，这个所谓的饮子非常受隋唐消费者的欢迎，在当时的长安街头到处都是饮子店，生意兴隆。有的饮子店还可以先喝后付钱。五代王仁玉的《玉堂闲话》里说，当时长安城西市的一家饮子店生意做得特别好，每到盛夏，店里便用一口大锅熬制饮子出售。这家店所售的饮子甚至可以治病，据说功效显著，老百姓们每到夏天都会慕名而来。当然他们出售的价格也不便宜，据说一杯要卖100文，估计他们真是当药水来卖。唐朝人喜欢喝这种保健饮料，而到了宋代呢，大家的口味又发生了变化，同时饮料的品种也更多了。宋代人把冷饮叫凉水，当然不是咱们现在喝的那凉白开，而是非常味美的果汁类饮料，名字也是一个比一个好听。宋代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曾记述了北宋都城开封周桥夜市的热闹场面，文中便提到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糕等又好听又好喝的多种饮料。每到夏天，夜市冷饮生意好得不得了，常要营业到半夜三更才结束。很多宋人笔记中也有记载过，说到了南宋时，市面上出售的冷饮多达数十种，比如说沉香水、雪泡缩皮饮、杏酥饮、紫苏饮、香乳饮、五灵大顺散、乳糖真雪、金菊团等等等等。哎，您听听，会不会觉得咱们现在甜品的名字都弱爆了？当然那时候的饮料呢也分不同档次，根据史料记载，药冰水便是当时富家子弟常喝的解暑饮料。对了，既然宋代的饮料里面呢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冰啊雪啊的词儿了，您自然也能猜到冰肯定是当时甜品饮料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没错，刨冰呢可是宋代集市上必不可少的原料。

甜品的制作方法和现在差不多，就是把水果以及其他解暑的东西和冰块融合到一块，然后搅拌起来，一口下肚，瞬间就能融化整个夏天。当时刨冰的种类呢已经有20多种，和现在的冰淇淋口味也差不多。其实这种冷饮早在唐朝时就出现了，因为冰块早在唐朝时就没那么贵了，主要是那时候人们发现了制造冰块的技术。众所周知，唐朝呢已经出现了火药，当时有人在制造火药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物质，他们发现这个物质可以让水快速的结成冰。在确认没有毒之后，这项技术被迅速普及了起来。技术发展到最后，冰块已经可以在夏天进入平常人家了，也出现了很多以卖冰为生的小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就有这么一幅画，一些人会端着一个盘子，盘子里有个类似于花的东西，像花又像盆景。其实这是唐代的一种特殊冷饮，叫做苏珊。和宋朝的冷饮制作方法不同，苏珊的制作方法主要是把奶油加热融化，然后浇到冰上。那些花花草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能食用的配饰，所以说还是宋朝的冷饮更符合大众的口味，唐朝的这种甜品呢还是给王公贵族食用的。虽说宋朝人都喜欢喝果汁类的时尚饮料，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倾向于唐代的保健药茶。他们将甘草研成粉末放进茶里，就跟现在喝那个咖啡加伴侣一样，这种喝法呢成为了当时的饮茶习惯。同时代的北方游牧民族也善于调制饮料，比如苏条杏油、黑豆汤等等。当时契丹人用果品、谷物和牛奶煎煮，可以算是奶茶饮料的源头。当然，在元朝的宫廷中，还有一种舶来品更受大家的欢迎，这又是什么神秘饮品呢？现在的饮食界认为，宋元时期是制作冷饮最有想象力的时代，而和宋朝大家喜欢喝那些拥有美丽名字的果汁不一样，元代的消费者更喜爱果汁与乳制品的混合物，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奶茶。不过元代呢，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果汁饮料，被称为可水或解渴水，蒙古语称为舍尔别、舍里别。虽说可水也是果汁饮料，可是这种饮料的发源地是阿拉伯地区，它其实是当地流行的一种冰镇果子露的变种，主要成分是糖水加上紫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桑葚露等等。在蒙古人西征中亚时，他们喝到了这种舍尔别，并带回了中原。元世祖忽必烈一尝，嘿，味道很清新嘛，和原来喝惯了的奶茶真是不一样。以后咱们就喝这口吧，不过这得是咱们家专用的啊。但是后来慢慢的，舍尔别还是从宫廷传入了市井，配方也不断得到改进。虽然宫廷的制法比较讲究，但最好喝的舍尔别还是在民间。不少地方的舍尔别做出名后被皇帝知道了，又转而成为了贡品，如当年镇江的舍尔别便很出名。不过当时民间呢不喜欢舍尔别这个怪怪的名字，还是喜欢称其为某某煎。镇江的葡萄煎、木瓜煎、香橙煎都曾作为贡品进入皇宫。此外，当时宫廷最受欢迎的是李木制作的舍尔别。李木呢就是柠檬的音译，说白了它就是一种柠檬饮料。为了保证柠檬的供应，朝廷甚至在广州设置了专门的御果园，栽植了大小800棵柠檬树。到了清末，又出现了一种新型饮料，叫做荷兰水，说白了其实就是大家现在常喝的汽水。那为什么要叫做荷兰水呢？难道是荷兰人带来的吗？

还真不是。史料里说，当时人们称舶来品都喜欢加上荷兰二字，所以呢就约定俗成的将汽水称为荷兰水了。而实际上这饮料和荷兰呢没什么关系，而是由日本人带到上海的，所以当时的专卖店大多是日本人经营的。除了荷兰水，清代人过夏天还会吃冷饮冰啊，也就是类似于我们现在吃的冰棍儿。古人的冷饮让人感到好奇，而古人在夏天的另一大问题就是蚊虫。古人没有电，更没有现代化学制成的灭蚊剂、驱蚊药，那他们究竟是如何来与蚊子斗争到底的呢？自古以来，人们与蚊子的斗争从来没有断过。晋朝人傅选曾经通过蚊赋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参夫体以疗饥，访农工于南亩，废女工于筑基。意思就是这蚊子一咬人啊，大家很不舒服，所以不管是种田还是织布都没有心情了。不管有没有心情，蚊子在夏天肆虐必须要有个方法对付啊。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关于蚊子的诗：泽国故多蚊，成夜须可怪，举扇不能却，凡艾取一块。这就把古人防蚊虫的方法给写出来。什么方法呢？就是用艾草熏蚊子。古人有燃火绳的说法，就是把蒿草、艾草编织成草绳后点燃，发出的浓烟呢可以驱蚊。有条件的人家还可以采用熏炉驱蚊。端午节时，人们除了在门口插上艾草外，还常将雄黄酒涂在身上，防止蚊子叮咬。除了用艾草来熏蚊子，古人还通常在家里养一些防蚊的植物，常见的有驱蚊草、食虫草、藿香、紫罗兰、薰衣草等等。这些花草不仅能驱蚊，还可以净化空气，所以古人也喜欢在身上挂香囊。许多香囊中的药材也具有驱蚊的功效，比如藿香、薄荷、八角茴香等等，这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驱蚊环、驱蚊贴。后来呢，各种做工精良的香囊、香包也成了文人雅士的时尚装饰品。当然，驱蚊大法中还有最经典的蚊帐隔离法。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有了淬沙之筹，使蚊子不得入内。也有人用光照的方法来吸引蚊虫，比如北宋欧阳修在《赠蚊》中说：“熏炎苦烟哀，撩壁皮照竹。”意思就是说，用熏香的方法呢，烟和灰尘太大，只好用点蜡烛的方法驱蚊了。不过倒是南唐的杨銮是真想得开：“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又成团，每到夜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銮。”意思是反正每天白天饭碗里都是苍蝇，晚上都是蚊子，索性就随他去吧，爱咬不咬。一看这人啊，已经是被咬麻了，估计是。今天我们有空调帮忙熬过苦夏，但古人又是如何耐着性子度过炎炎盛夏呢？没有先进设备的普通人家又是如何蹭凉风的呢？古代的老百姓没有空调，只能靠扇子纳凉。扇子大多是用竹子编的，古人称之为摇风，又叫凉友。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呢，会买用绢帛制成的扇子，这样摇起来也轻松。文人墨客则喜欢在扇面上写诗作画，还真是有些情趣。另外，当时的贵族人家甚至还有一种特殊装备，那是一种能长时间扇风的扇车，而且还有一种叫做冰槛的装置，能沥出寒雨，大概有点像是现代的降温喷雾器。其实扇车呢，本来是我国传统的农用器具，据说西汉时就已经发明使用。

但这种工具呢，在唐宋期间经过不断的改进，摇身一变就成了人们消暑纳凉的重要工具。不过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可以拥有这样的扇车的，那更多没有扇车的家庭又是如何度过夏天的呢？很简单，南宋时期的茶馆、酒楼等营业场所都有一种所谓的水机扇车。据史料记载，宋理宗时，临安夏天热得没天理，大家就纷纷地跑到茶馆，这些茶馆的门前都有水机扇车，风把衣服吹得飘动起来，水珠也四处喷洒。从这一段记载来看，这种水机扇车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冰槛很像。既然自己家里没有，那大家就都跑到茶馆酒楼去乘凉，就跟咱们现在有些朋友喜欢在夏天去泡商场一样。当然，给室内降温不止这一种方法，古人还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制造出了空调房。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于空调房的尝试就是把水引到房子上面，让水顺着房子四周流动，而使得房内的温度下降。到了唐代，这种方法更是被发展到了巅峰，他们会为了避暑专门制造一个亭子，然后这个亭子有许多角，把水引到亭子的上面，然后让水顺着这些角往下流，形成一道雨帘，营造出了类似下雨的效果。这样呢，既可以让人心情愉悦，也可以达到凉爽的效果。而要说在降温这一块玩的最花的，还得数江南地区。毕竟很早以前，江南就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在江南又独属徽州的降暑方法最为发达。到现在去徽州那块去旅游，可能还能看到他们家自制的土空调。徽州的房屋结构和中原不太一样，他们的通风采光主要是依靠天井，而天井四周会铺有条石，以细沙做底，这样落下来的雨水就会流到挖掘的地窖当中，等到夏天只要打开地面上的铜钱石盖，就会有凉风吹来，从而达到降温的目的。这种设计和空调达到的效果差不多，基本上可以保持在恒定的温度，而且是人体最适宜的温度。这个土空调的方法延续至今，而且非常美观。当然，虽说古人为了避暑已经将智慧发挥到极致，但这些都远远无法和我们现在的避暑手段相比了。可是古人却知道，在夏天调整心态最重要。古人认为，凡夏莫如赏夏，静下心来度过炎炎夏日才是最好的选择。唐代白居易有一首消暑诗：何以消烦暑，端坐怡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也就是说，夏天要想消除暑热的烦恼，可以端坐在院子里，看淡世间的名利，窗户下面自然会飘来徐徐清风，心静了，热就散了。其实简单说来，就是心静自然凉。那时候更多的文人墨客还选择在夏天沏上一壶清茶，或是吟诗作画，或是背诵经典。总之，他们不会因为夏天的炎热而苦恼，反而把苦夏当成自己修行和学习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现代人也不妨学一学古人的做法，放平心态，煮上一壶好茶，看看自己喜欢的书，可能这个夏天会更加的快乐和健康。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

0: 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 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

0: 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0: 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10:30执行中老缅联合驻训任务的中方53108艇顺利返回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以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为主的系列联合执法行动圆满结束。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3号说，保加利亚将对欧盟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表达保留意见。拉德夫于今年5月8号正式当选保加利亚总理，曾多次呼吁解除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张重回外交解决渠道。体育方面，中国田径协会今天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项目中国队参赛名单。新晋女子链球亚洲纪录保持者赵杰和女子标枪亚洲纪录保持者严子怡领衔。这份名单包括男女选手各36人。赵杰和严子怡之外，名单中还有世锦赛冠军、女子铁饼名将冯斌，女子100米全运会冠军陈瑜杰，女子100米栏名将吴艳妮，以及包括名将谢震业、李晨阳等在内的多名全国纪录保持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进行最后3场比赛。明天2点，澳大利亚对阵埃及；明天6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明天9:30，哥伦比亚对阵加纳。明天的比赛过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将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拉开帷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安徽中

0: 部、江苏中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欢迎收听收看新闻有观点的直播。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刹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6: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5: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6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 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6: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青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5: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6: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5: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6: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5: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6: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5: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7: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4: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 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8: 好的，主持人。
4: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8: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伊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七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今天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今天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4: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8: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就从今天下午5点开始，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今天的凌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从昨晚开始，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30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李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9: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10: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11: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顺便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9: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粮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

0: 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九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2: 从七月二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5:45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四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3: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粮、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2: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4: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5: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
4: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6: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4: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7: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4: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货箱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7: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2: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9: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10: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9: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11: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9: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

0: 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两三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八月底。
0: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2: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3: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2: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4: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
5: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3: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属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2: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1: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6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6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2: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的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的航道过，那么你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

0: 方面，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2: 中午十二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3: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

0: 的预定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定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1: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0: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呢，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市场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 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啊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啊，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啊，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啊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啊，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啊、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啊，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啊，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哈，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哈，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啊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哈。24小时制啊，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甚至是去办会员卡哈，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啊，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啊，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啊，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啊，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啊，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哈，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啊，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是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 大方向上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嗯，他

0: 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1: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照，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日，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厒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磁源的价格又受什么影响？此外，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于近期揭牌，算力为何要上天？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妈不缺钱。
1: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0: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1: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0: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1: 妈，快开门。
0: 儿子，
2: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调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公两制一业移交情况；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赵东市李木店镇永丰村党总支书记邢茂云如何将一个三无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0: 东北超将于明日再次拉开战幕，鸡西队主场对阵延边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史诗。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踔厉奋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历史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就有了定盘星，人民就有了主心骨，书写时代答卷，实现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保证。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牢把握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扎实推进五转变一迈进，加快建设现代化强省。要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学习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先进事迹，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凝聚磅礴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强黑土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提升农业综合。

0: 产能和质量效益，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结合实际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要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精准做好气象监测和水情预警，全面排查和整治风险隐患，完善防汛排涝工程体系，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做足做好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实战演练，落实细化转移避险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各地各部门要扛牢责任，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统筹调度，各方要协调联动，汇聚起防汛抗旱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号至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调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移交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四不、三个确保目标，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梁惠玲先后来到在建水利工程铁力市小白河水库、庆安县十六道岗水库，检查安全督汛工作，了解工程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在建工程安全督汛措施要求，落实建设单位、法人、施工单位责任制，强化风险监测，确保安全督汛。要抢抓有效施工期，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生产关，强化隐蔽工程监管，着力打造民心工程、优质工程、示范工程。在铁力市神树镇五龙山村山洪地质灾害监测站点，梁惠玲询问灾害监测预警、应急避险转移准备等情况。他指出，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确保风险早识别、早处置，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确保风险早识别、早处置，要提升应急避险能力，全面摸排受洪水威胁的老年人、儿童等重点群体，落实干部包保责任，一旦发生险情，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每到一处，梁惠玲都检查防汛预案，了解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严格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抗旱责任制，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加强雨水情分析和风险研判，针对风险点细化实化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措施，前置防汛抢险设备、物料、队伍，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要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实施避险水库除险加固，做好在建工程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准备，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在铁力市丰泽种羊繁育有限公司，梁惠玲听取胡羊养殖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介绍，强调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推进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鼓励养殖企业与种植户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农牧循环发展。梁惠玲还来到铁力农场，实地了解两工两制一业维修改造移交进展情况，强调要做实做细农垦供水供热、垃圾治理、污水处理、物业管理、社会职能移交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两工两制一业项目维修改造，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切实让群众受益。从力参加调研。

0: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龙江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实干担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全力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新突破。
1: 在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的实验室里，王德志团队正在对深空探测任务专用特种胶粘剂进行关键性能测试。团队成功突破技术瓶颈，完成耐高低温性能更强的特种胶粘剂初样研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提出，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让这些科研人员更加坚定了研发信心。
2: 聆听了总书记讲话呀，深受触动。30年来，我就干了航空航天特种胶粘剂这一件事儿，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为的就是让国产关键材料不再受制于人。未来，我将带领团队继续扎进实验室，守好生产线，用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国之重器筑牢材料根基。
1: 鹤岗市石墨产业专班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这两天专班成员正忙着分类梳理上下游龙头企业，系统谋划产业中长期发展布局。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我们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擘画了清晰路径。依托鹤岗石墨资源优势，以国家级绿色矿山、绿色工厂、5G 加绿色低碳智能工厂为抓手，为鹤岗转型振兴贡献力量。
1: 在甘南县兴十四村，村办企业生产的面粉挂面即将销往全国各地。一年来，村里借助数字化农业监测与智能化生产管理，打通从田间原料到精深加工再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品质闭环。深耕乡村振兴一线数十年的村党委书记傅华庭，在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更加坚定了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初心。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兴十四建村70多年来，从一片荒原发展到今天成为龙江第一村，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一面旗帜，我感到共产党无比的伟大光荣。
1: 在团城委，工作人员正加紧编制黑龙江省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的重要指示，为全省青年工作精准锚定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5: 我们将围绕龙江振兴发展大局，不断完善青年发展政策，通过开展新时代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动、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等活动，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就业、创新创业等方面的问题，助力青年成长成才。
1: 眼下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力量房里训练正酣，运动员们正全力备战2026到2027赛季世锦赛。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对青年一代的殷殷嘱托，激荡起龙江体育健儿拼搏奋进的力量。
6: 把汗水洒在训练场上，把荣誉写在领奖台上，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年轻运动员手中，我们要守得住，更要冲上去，在赛场上划出中国速度，不负总书记的嘱托，也不负这个时代。
1: 2号，省政协召开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促进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21位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商务厅介绍有关情况，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孙涛、孙先民、裴玉春、姚松林、焦红瑞、侯淑霞、王传庭、王春龙、王增平、刘如祥围绕议题发言，徐立波、潘阳、王晓辉、张健做书面发言。省委金融办、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哈尔滨海关、省税务局、哈尔滨自贸片区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 蓝少民指出，我省实现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增强紧迫意识是重要思想基础，用好政策红利是重要前提条件，提升平台功能是重要发展依托。我们要高度重视必须转，时不我待加快转，全省联动协同转，推动尽早取得成效。要找准通用型政策运用的结合点，抓住针对性政策的发力点，解决政策落地的制约点，充分释放政策叠加效应。要以平台产业集聚为支撑，以平台功能升级为抓手，以平台制度创新为突破，强化服务保障，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贸工一体，提升平台功能，促进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塑造开放发展新优势。
7: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3个省委巡视组将对22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2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对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提级巡视。
1: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9、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进一步增强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各省委巡视组组长要求，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履行职能责任，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情况，深入了解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加强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情况，深入了解落实巡视、审计、中央环保督察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切实找准突出问题、个性问题、深层次问题，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和省委要求，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题共答，主动配合巡视，认真抓好整改，以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职责使命，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以巡视公告为准，各省委巡视组值班电话、邮政信箱见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巡视进驻一览表。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王斌，现任大兴安岭地委副书记，拟任省直事业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吕江，现任肇东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任立志，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区法院院长人选；刘洋，现任黑河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杨国宁，现任绥化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是公务员局局长、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斌义，现任宝清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董双清，

0: 任绥化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1: 庆祝建党105周年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肇东市李木店镇永丰村党总支书记邢茂云，他是村里的主心骨，也是群众的贴心人。十几年来，他用一颗真心换得百姓信任，硬是把一个三无村带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2: 刚从北京捧回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邢茂云一天也没多待。车子刚下高速，穿过熟悉的村口，他没先回家，一脚油门直奔地里。眼下正是谷子丰垄前的关键期，一天不盯着，他心里就不踏实。
3: 丰垄之前一定把这个谷油子和水百草全部清除掉，要不然它太吸收咱谷子养分了。
2: 在地里交代完农活，村里排水沟清淤的事儿又等着他拿主意。一上午忙得没沾过板凳，村民说他当上村支书这十多年天天都是这个节奏。永丰村曾是远近闻名的三无村，无资源、无资产、无资金，年轻人留不住，老人守着薄田过穷日子。2009年，在外打拼的邢茂云被村里5名老党员拉回了村，就为了一句大家信任你，他接下了担子，牵头办起了合作社，可第一年就赔个底儿朝天。
4: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真是满满的心酸，也挺愧疚的，就是赔了很多钱。但是幸好还是有大家那种信任还有那种鼓励的眼神支撑我。
2: 路是趟出来的，更是闯出来的。邢茂云带着党员先示众，从350亩流转地起步，一路滚雪球，硬是摸索出一条合作社加公司加直播的路子。这些年，永丰村的小米从地头卖到了全国，建起25个销售网点，2家直营店。当年滞销的红谷小米，如今成了网上的抢手货。
5: 这个产量也提升了，收入也提升了，现在两省多地儿涨了3万多，
2: 鼓了口袋，更要美了家园。走在村里笔直的水泥路上，邢茂云说这是他的初心路。当年参加一场婚礼，新娘洁白的婚纱溅满了泥点子，那一幕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
3: 当时这条路真的开4轮车都刮地盘子，当年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条水泥路变成真正的水泥板路。
2: 他立下规矩，每年拿出米业公司10%的收益反哺村子。12公里道路修了，170多盏新路灯亮了。2025年，永丰村捧回了全国文明村镇的牌子。
6: 我们这个书记呀，要强，大事儿也能给我们掌握这个大方向。等这个农村就是细小的一个事儿啊，他也想的可到了，非常周全。你看那个这个路啊和这个路灯啊，你说这群众这些心可敞亮了。
2: 这两年永丰村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眼下邢茂云正带着乡亲们规划建设寒地黑土玉村乡农产品产业园区，打造集科技创新、休闲观光、特色农业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让村民在产业链上持续增收。
4: 其实村支书在我看来，他不是干部，他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么一个领头的人。我们村最高龄的是93岁，也会亲切地喊我说茂云，但我想他肯定是也把我当成了永丰的一个家人，一颗真心赢得一颗真心的，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7: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2026年暑期水上安全形势和安全科普，介绍相关情况。
8: 今年黑龙江省夏季降水整体偏多，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主要流域洪水风险较高，叠加极端天气、水位波动等因素，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比较复杂。黑龙江海事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出行时要注意水上交通安全，
9: 请务必要选择手续齐全、资质合法、安全设备配备完整的营运船舶，严格

0: 遵守沉船的安全规范，要坚决地杜绝临水的危险行为。大家不要在江河、库区、渡口等等一些危险水域野泳和涉水嬉戏。
1: 今年暑期，全省水上出行游客数量预计将超过200万人次。发布会上，海事部门还针对水上出行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船舶污染防控等大家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解答。
2: 在重点水域、重点旅游景区水域，全面实施船舶污染物的零排放管控，强化船舶燃油硫含量的检测，加强与生态环境、公安、水利等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部门治理的合力，强化水域生态环境的执法震慑。
3: 在重点时段、重点水域配置应急船艇、救生设备、救援人员，全力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可在接警后的15分钟内到达现场，开展人员落水、船舶失控、洪水漂移、人员转移等实战演练，24小时受理报警、求助、举报，做到接警即处、快速出动、高效处置险情。
4: 明晚，东北超将战火重燃，鸡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哨声未响，但主场的热情已然拉满。
5: 这里是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再过24小时，这里将再次座无虚席。此时此刻，绿茵场上有近1000名的演员正在做赛前文艺演出，紧张的连排。这一场鸡西将为大家呈现怎样的精彩内容，又将为球迷留下怎样的独家记忆呢？
1: 粉色的装扮，舞动的裙摆，这是东北超开场节目《映山红》。来自鸡西市鸡东县的120名演员将用最热情的朝鲜歌舞迎接远道而来的延边球迷。
6: 我们在场地练3-4个小时，回家还得练，自己练2-3个小时，晚上睡觉前还想着点练，为了鸡西人民争光，累了也是值得的。
1: 充满激情的文艺演出，融合民族文化之韵与冰雪文化之魂，最后终章将以一曲《爱我中华》大合唱凝聚起炽热的家国情怀，
7: 能让更多人了解鸡西，走进鸡西，能了解我们东北，看到我们东北的振兴，看到我们东北的整装待发。
8: 我们的并不是
1: 在主队球迷看台，球迷代表与拉拉队也在积极参与彩排，反复磨合应援口号，不断调整拍手节奏，大家细细打磨细节，满怀热忱等候比赛的到来。
9: 我们就是为家乡加油，鸡西加油，已经参加一次了，喊的嗓子都哑了。不管输赢吧，全世界都能看见我们鸡西。
1: 主场的热情也体现在对客队的欢迎中，昨晚延边队抵达鸡西，工作人员和热心球迷早早守候，现场管弦乐悠扬，掌声不断，学生代表为队员们献上鲜花。吃惯了延吉冷面的延边队球员们还第一时间品尝到了鸡西特色刀削面，在暖心中体会东道主的好客。
10: 当地的人民非常的热情，给我们安排的酒店也是非常的好。鸡西这个很美丽的城市，赛后一定会尝一尝鸡西这里的冷面和刀削面。
1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1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5: 长亭杨柳细雨，
14: 明月梧桐归鸟，
1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5: 字字珠玑
14: 唇齿留香，
15: 遇见唐诗宋词，
14: 爱上中国文字。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

0: 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德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2: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去年冬天我去乐至县开会，我们单位打算在四川省资阳市开一家分院，单位领导叫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分院剪个彩。我说我不去，凑热闹的事儿我不爱参加。领导说，胡老，这回您一定得参加，您是咱们院里的灵魂人物，您不到场，我们做晚辈的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说你们总

能指着我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虽然从单位退休快30年了，但是退休没退岗，医院里大事小事他们总让我掺和进来，最后也算是威逼利诱吧。领导说乐至县可是离青城山不远，就在青城山脚下，您老不是一直都张罗着想去青城山看看吗？这回借着分院剪彩的机会一定带您去。听到这儿我就活心了，为了一睹青城山的风采，我特意安排出一整天的时间，提前赶到都江堰。都江堰的壮美，青城山的幽静，自不必说。我没有想到，在都江堰的南桥上，我竟意外重逢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叫刘大志，是一位画家。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南桥的桥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画画。在他的身边摆放着几幅素描作品。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几幅画画的笔法干净、准确、传神。他把江河的奔流之态都画活了，很有动感。我不知道刘大志的画值多少钱，也不清楚他在业界有没有名气，够不够大师的档次，但是看到他的画，我确实有购买的欲望，想买几幅裱起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毕竟我十几年前曾帮过他家老母亲治过病，老太太当初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当地的各个大医院已经看遍，毫无进展，最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之后就好了，改善了，并且最终能够自理。有这份机缘在，我实在不敢张口，我怕我一说买画他就不管我要钱了，这样我心中有愧，所以我就不张这个嘴了。我在南桥初见他时，他当时正背对着我们，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宝瓶口方向，一边望一边用手在纸上画画。我看他专注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搅，我当时没敢直接认，因为我只看他的侧脸，不确定究竟是不是本人。我被他的画吸引，随后从画的签名上，我一下就认出了他，刘大志的志是一笔下来的，字很漂亮，行云流水。看到了他的签名，我便十分笃定，确实就是他无疑，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喊了他的名字，我说大志。他转过头怔愣了一下，随后也认出了我，意外的惊喜是显而易见的，他跳起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随后又紧紧的用力握了一下。他说胡老您怎么在这儿了？我说来开会。我问他
你母亲现在怎么

0: 么样了？他叹了口气，随即又很轻松地跟我讲，母亲在前年夏天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一点儿罪没遭，就是寿数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已经92岁，他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得脑中风多年，险些要了他的命，幸亏及时用上胡家老膏，延了他老人家10几年的寿命。刘大志看到我时很激动，他说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这份恩情。我说你这话可严重了，我用老膏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给你母亲医好病也是理所应当，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不恩情的事。我说您要是真心把我当朋友当老熟人，就千万别再这么说了。他点点头，拉着我坐下来，从大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大本子，指着上边一排又一排的印戳说，胡老，您看我画了多少个地方。一边说一边翻着他的本子，大致告诉我他去了天山，去了布达拉宫，去了丽江，去了稻城，去了敦煌，去了呼伦贝尔，这些地方都是他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身无牵挂，于是一路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他说画上这些都是他想去的地方，他都走到了，而且现在已有几百幅作品存放在北京宋庄的一位朋友那儿，只等着有朝一日他攒下一些积蓄后就在北京举办一个自己的画展。说实话我很羡慕大志，羡慕他的潇洒，羡慕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勇气。其实我也有好多爱好，有些愿望没能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您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鸟儿鸣叫，花儿开放，树木繁茂，秋天树叶变黄，春天又开始发芽，你看万物生养的这么精彩，但是大自然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居功自傲。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自然呐，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的道。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然，去领略自然的风采。大自然最高的品行就是它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放低自己，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去做事，结果大家反而离不开它。我特别向往自然，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事与愿违，我越想出去走走看看就越是离不开，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不让我脱身。我如果出去了旅游去了，我的患者突然间找我看病咋办？我出去1年2年不见人影，多少性命之托 我就给辜负了，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所以就像这次来青城山一样，我得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机会，顺路来这边看看。其实我早想来了，但是我的患者那边我实在是耽误不起，所以虽然有遗憾，但如果想开了也没什么。我也时常安慰我自己，我每天踏踏实实地给病人看病，其实也是在另一个侧面符合了天道的规律，天之道的特点，不正是对万物去做，对自己无为吗？只要对别人着想，对找我看病的患者付出，我自己这点愿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事为别人想，你自己就得到了。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做事，这是自然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陈大志的梦想是可贵的，他想在走遍名山大川后回北京办一个自己的画展。我说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我在北京也算有点人脉。我老儿子在文联当秘书长，我这把老骨头也还算有点积蓄，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尽我所能帮你一把。陈大志说，您老帮我家太多了，就拿给我母亲治病的大恩大德，我用两辈子都还不完，可不敢再麻烦您了。我说你又说那话了，闭嘴吧，将来遇到事一定要找我，多了不说了。既然提到了陈大志的母亲，我就说一下他的病情。我为啥要上赶着帮陈大志呢？因为我了解他家的情况，他属于单亲家庭，父亲早早去世了，母亲身体还不好，常年打针吃药，家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陈大志哥兄弟六人念书的很少，只有陈大志自己念到初中，其他的小学就辍学了。家里这几个小辈儿，除了陈大志，再没听说谁有出息。老太太得脑中风，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只有陈大志留在母亲身边，跑前跑后，医药费、住院费、检查费，全是他一个人掏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送到医院抢救，头天晚上送过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院了。当时症状没见清，但是必须得出院了。为啥？没钱了，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不得不出院。所以老母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听天由命，活到哪天算哪天。后来我知道这个患者以后，我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那是十多年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他家时，当我踏入病人躺着的房间，我就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冲鼻子，这个味儿 就是当年有重病患者卧床的味儿，形容不过来。但是有这类患者的人家，屋子里一定有这股味儿，不管你怎么收拾，怎么干净卫生，都有这味儿。这种味道，我闻过无数次了，很熟悉。我观察患者，发现他因为中风多次，并且时间太长，他的双手、手腕已经完全变形了，脑袋也竖不起来。要是坐起来的话，这脑袋要么向下耷拉着，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像脖子上的筋折了一样，干脆立不住。他身体弱，说话动静小，病人说话时，您把耳朵搁到他嘴边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身体这么弱，但是血压还贼高，高压达到190，低压115，心率110下每分钟，长期服西药度日，去过无数次医院，但通常都是没住几天就出院了。一是没钱，二是住院也没啥效果，不见好，所以轻易也不往医院折腾了。陈大志的母亲一动不动，躺床上已经有2年多，大小便拉在床上，都是陈大志护理。我去到他家出诊那天，当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多嘴杂，叫老太太放弃治疗的人占大多数，说老太太目前这情况没有太大的治疗必要。但陈大志始终哀求我，跟我说，胡老，既然您来都来了，还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合肥，您一定要下单开药，好不好使我都必须要试试，就剩下最后这一次机会了，不试不死心，没有钱我出去借去都行。我看这孩子实属孝顺，他真心实意想给母亲治病，于是我与他讲清楚，我说，你母亲现在上肢关节多处变形，而且血压、心率、大便都有问题，但好在一双脚还没变形，将来用胡家老膏，如果顺利的话，再站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大志听到这儿，他说，胡老，您要是能让我母亲再站起来，我给您磕头都行。我说，那可使不得，你也没比我小几岁，给我磕头是折我的寿，我只不过是说吃完老膏站起来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100%。这回我一共就带过来20瓶老膏，一瓶吃一周时间，20瓶20周不到半年，先吃这些试试，如有效果继续治疗，如无效果莫怪我让你家花了冤枉钱。陈大志思考片刻，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他说，行，钱花冤了我也认了。我等他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看他给自己老母亲治病是不是真下得了决心。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孩子不错，我说，这么的吧， 我知道你母亲刚从医院回来，你们手头没钱，这20瓶药的钱你先赊着，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再还给我。陈大志听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看他明明想要说话，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憋得挺难受。我跟他摆摆手，我说啥也别讲，等好结果出来了，你再谢也不迟。就这样，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县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方便随后几天的复诊。服用老高的第二天，我又回到他家二次复诊，检查了血压和心率，稍稍改善了一点，其他无多大进展。用胡家老高的第五天，我第三次出诊，当时很多村民看热闹，讲好的丑的都有。村民们的要求是能起来走路就是好医生，但现在没起来，很多人劝陈大志说放弃算了，可是陈大志始终没动摇。他心里想，一定要坚持把这20瓶老膏喝完，到时他母亲一定能好。我倒没在意乡亲们说啥，我仔细检查患者的血压、心率，都比之前更进步了，而且他的双腿也比前几天灵活了好多，能稍微伸展了，饭量也增加了。我知道这是胡家老高对症了，这个药一定能救他的命，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离开他家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结果不出我的预料，这位卧床时间非常长、身体非常虚弱的脑中风患者，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后食欲大增，每餐能吃一碗饭。后来把20瓶胡家老膏快吃没，仅剩下一瓶半老高时，陈大志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母亲想下床了，看我医生的意见。我说想下就下来走走试试，但是别让他自己走，扶着点儿。陈大志按照我说的扶着他母亲走了一阵子，结果母亲突然来了兴致，跟陈大志说，儿子，我想洗澡。母亲已经2年多没起床洗澡了，突然间就特别想洗澡。陈大志说，洗澡可以啊，那我给您洗吧。他母亲说，咋好意思用你，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虽然你是妈的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给我洗，我自己洗，你出去。结果这老太太自己给自己搓身子，自己坐洗衣盆里给自己搓了一个澡。陈大志这才发现母亲的手也好使。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

0: 好。
1: 嗯，思妍你好。
0: 嗯，肖老师，有一位男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哈，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节目中的老师，如果因为焦虑抑郁状态需要长期的服药，家里边呢给介绍了女友，应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向对方说明自己的情况？我感觉为父母介绍的关系，如果和对方坦白了，对方父母知晓后，这个情况势必也会传开，对自己和父母来说也可能会是一种不小的压力，这也是担心之一。即使是同学啊亲朋介绍也有类似的担心，就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呢？那他说到这些我也问他了哈，我在微信中我也问了，我说是不是医院诊断了抑郁症呢？他说是的。那么我也问过他，我说以前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吗？你谈过恋爱吗？他说我有一段感情，但是因为彼此了解很深，女朋友呢当时也知道我在服药，所以并没有多问，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感情了，感情经历了哈。那我也问了他，我说你为什么会觉得一般人会比较忌讳呢？服药以后你自己的这个状况怎么样啊？他说我的状况服药以后是很正常也很稳定的，就是一直需要服药就是了。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对抑郁症是有偏见的啊，这个不得不承认，如果有了解的话知道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不了解的话很多人都觉得这是精神疾病，会觉得比较难以接受。如果不是患者的话，我自己也会对抑郁症比较抵触，这是实话。嗯，这是他问到的问题哈。
1: 嗯，所以其实问题的核心是你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被贴上了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标签。
0: 嗯，
1: 当你不能接受自己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当然就会害怕别人不能接受。所以其实呢，包括就算是过去你的恋爱经历也在告诉你，其实你以前的女朋友并不介意。
0: 嗯，
1: 所以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你自己太介意了。嗯，然后同时的话，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哈，我还想提醒你，如果你不想终生服药的话，最好你能够在服药的同时去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这样的话才能让你有一天可能会不再需要服药了。
0: 哦，是这样哈，就是服药加上心理治疗
1: 必须的。因为呢抑郁症其实有很多原因呢，其中一种原因就是自我攻击型内疚型的抑郁症，就是当你的性格里面特别容易自我攻击，特别容易内疚，而这种攻击和内疚又找不到一个好的渠道去释放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转化为抑郁症。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原因的抑郁症呢，仅仅是吃药是绝对不可能好转的，所以你还是需要通过心理治疗去找到你自己抑郁症的那个根本的原因，然后通过治疗去疏解，然后才能够真正的痊愈的。
0: 嗯，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这个肖老师哈，
1: 嗯，
0: 就是在恋爱的关系中有很多，特别在最初哈，想和对方谈恋爱的时候，或者向对方来介绍自己情况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有这位男生一样的犹豫，就是那些自己认为不利的情况怎么介绍给对方。比如说有些人会说我自己可能是个单亲家庭出身，我到底跟对方说不说啊？我一说这个对方会不会就对我还没有开始感情呢，可能就对我已经有偏见了哈。那么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哎，你看我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我要不要跟对方说啊？我要一说呢，可能对方就嫌弃我了。那这位男生也是这样的，我有抑郁症，我在长期吃药，我要不要跟对方说啊？啊，我有这个什么糖尿病，我可能也是目前还不算严重，但是我已经有这个病在身上了，那我要不要跟对方说啊？就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和异性交往的时候，那些不利的，自己认为不利的那些条件，我什么时候说出口，我怎么说出口，我要不要说出口呢？
1: 确实你需要，我觉得你在说之前你需要先去来界定你的这个你认为不利的因素它的性质是什么。就比如说呢，如果你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还比如说呢，你身体有残疾， 或者说其实我觉得乙肝病毒携带这个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目前在我们国家的体检里面这个栏都已经删掉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艾滋病毒的携带者，这些其实是需要及早能告诉你的潜在的伴侣的，因为有可能会遗传，包括这是目测就是肉眼可见的身体残疾，这是不应该隐瞒的，因为这是非常重大的。但是呢，至于说你有糖尿病啊，或者说你抑郁症在吃药啊，其实你可以把它视为是你的隐私。你不见得随便见到一个人你都拉着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有糖尿病。哎，
0: 对，那很多人他会觉得我不是随便跟人说，人家要跟我谈恋爱，我要对人家负责呀。
1: 对，所以问题就来到说什么时候说的问题。
0: 对，
1: 就是你先界定完了说哪一些是就是重大的，你必须要及早就要跟人说的，但是哪一些其实无伤大雅的，说
0: 你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说。对，
1: 对，但是呢，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说呢？我想还是要在两个人，你感到你是喜欢他的，那他也喜欢你，那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告诉他说，啊，我有一个我特别介意的一个，我觉得是个问题，我自己都觉得很不舒服，但我也怕你觉得不能接受，所以在趁着我们感情并没有深入，我们现在只是有好感。我们没有深入，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说。那这个时候你就对方就会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0: 对，就是拿捏这个时机。
1: 对，但是你不能两个人都已经谈婚论嫁了
0: 啊，
1: 你才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有抑郁症，我一直在吃药，其实我很纠结，这个时候其实会让对方感到自己很不被尊重。
0: 对，也觉得你一直都不够信任我，我们之间有信任的问题，你瞒着我，对吧？
1: 对，
0: 也会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所以呢，其实是在你感到双方互有好感，但是你们的关系其实还没有去发展呢。
0: 哎，
1: 其实你就有必要跟他说了。
0: 对，倒是没有必要说在张阿姨、李阿姨、王阿姨介绍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先把这个端出来，没有必要，
1: 是你的隐私。
0: 对，你可以先去见一见，看一看，有好感了，接触上那么两三次，不是说一见面你们就要定终身啊。
1: 是的，
0: 接触那么两三次，感觉对方也有好感，你也有好感的时候，然后你再来说。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好，认同这个答案，谢谢肖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记得肖老师在节目中曾经说到过这个。哎呀，情感吸血鬼哈，我不知道我下面念的这个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哈。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不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今夜
0: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一位妻子，她说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我们现在呢有一儿一女，我的丈夫呢是这样一个人，比如说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他经常会说你看人家家老婆怎么怎么做的，怎么怎么做的，我呢也只能听听不当回事儿。孩子大了呢，他还会跟孩子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有多乖啊。在我们家里边，其实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我们两个人在一起10多年了，结婚10年，一次碗没有洗过，一次地没有拖过，一个手绢没有洗过，洗澡的衣服我每天都是给他准备好，孩子如果病了也是我一个人带到医院去，那当然还要在家里面烧饭啊。可是就这样每天他对我说的都是你不行，你看人家老婆怎么怎么做的，这样的嫌弃我。我自己生病呢，我也是自己去医院，他经常说他在外面有多辛苦，说我在家带孩子有多舒服。孩子小的时候夜里没有伺候孩子起过夜，如果孩子哭了，他还要一脚把我踢醒，让我去哄孩子。现在就是这10多年吧，

0: 我一直都是带孩子做家务，他就对我说，这十多年你有什么成就？你还委屈了？这孩就是带孩子做家务啊，你在家里面风也吹不着，雨也淋不着的，你还要怎样？这是我们之间最日常的一个对话，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其实他对我不好，他对孩子也不好，这样的生活我还要继续下去吗？每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就会不停地哭，不断地掉眼泪，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儿。
1: 嗯，这个眼泪在说着你感觉你对你的婚姻非常非常的委屈和失望。
0: 嗯
1: 嗯，但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他对你一点都不好，然后你又那么的委屈，对他那么失望，确实是，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理由让你坚挺地留在这段婚姻里呢？
0: 是啊，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呀。就是在讲述起来的时候，都是对方呀对我特别的差，特别的不好，这段婚姻里边我受尽了委屈，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在这段婚姻中。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说过，有些人可能是感觉害怕离开这个婚姻，离开这个婚姻我去哪儿，我是谁，我干嘛，是吗？离开这个婚姻我怎么活，离开这个婚姻我还能有自己的幸福吗？
1: 是，
0: 离开这个婚姻我的孩子怎么办，离开这个婚姻谁养活我，
1: 还包括哪怕是有一段非常糟糕的关系都好过没有任何关系。
0: 哎，对对对，是的，对对。要么有些人还会觉得，我哪能离婚啊，这要离婚那被别人都笑话死了，我怎么样我也得在这段婚姻里挺着。
1: 然后除了这些可能潜在的恐惧啊，我还从这个留言里面听到的是，她更多的转述了丈夫经常说的话。好像在这个家庭里面，虽然丈夫没怎么做事情，但是他话还挺多的。但是呢，你呢，作为妻子呢，你在家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你的声音。所以就是可能你需要检讨的就是，到底是谁让你这么委屈呢？也可能你自己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哈。为什么你任由自己委屈的忍耐啊，委屈的付出，却不为自己辩解？
0: 对，
1: 当你听到他那些很过分的、很无理的话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你不去反驳他？
0: 对呀，为什么不去反驳呢？是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反驳了也没有用啊，他的声音比我大。他的在家里边他的地位比我高，因为他挣钱我不挣钱。
1: 那是谁把他放在那个高的地位上呢？我妈妈哈是一个农村妇女，一辈子就是没有工作的，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可是她跟我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她说，如果没有我们女人，男人是不会有家的。
0: 说的对啊。对，其实这个一家之主应该是这个女人，
1: 当然，
0: 对，
1: 是女人给了她一个家，可是她不知道而已，那你就应该让她知道啊。
0: 通常这样就是自我感觉如此良好的男人，他觉得我养了你，你无非就是这么多年在家里面带的孩子啊，你吃我的喝我的，我养了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男人，我们光是说能让他明白吗？
1: 他欠修理。其实作为一个老婆呢，你应该有修理你的丈夫的责任。他那么多的很无理的言论，那么多很不讲道理的行为，其实作为妻子你有一个责任是去修理他。
0: 这个修理听上去还挺严重的，是吵架吗？是打架吗？
1: 不是吵架，就是你需要去指出他这样做是一个其实是不负责任的父亲。对吧，他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该有的那个责任，去照顾孩子，教育陪伴孩子，他没有做。然后呢，他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他没有说去帮你分担家务，然后爱你，呵护你，尊重你，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他甚至并不是一个能够尊重女性的男人。那你需要让他看到这一切。所谓的修理他，就是你告诉他，其实你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其实你做得很差的。你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他自己难道就没有一点羞愧之心吗？你有责任去激发他的内疚感，激发他的羞愧之心，尤其是对于那些非常自大的男人，你一定要让他去内疚，然后你们的婚姻才有救啊。
0: 但是很多当事人他都会很担心，我把这个话都说给他了，他不要我了怎么办？他把我轰出去了怎么办？ 他这个恼羞成怒，他说那我不养活你了，你就从此以后那你觉得我这么差你就别跟我过了，
1: 嗯，
0: 怎么办？
1: 可是问题就是如果你不去这样说他的时候你都不想跟他过了，这个关系依然没有办法继续存续呀。
0: 其实很多人是怕分开，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因为怕分开所以才在关系当中一忍再忍，这个委屈的不得了，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总是不断的去维持讨好着对方，明明对方做得很差，
1: 嗯，
0: 但是自己也很难过。其实他现在并没有说想分开，他只是很茫然，只是掉眼泪，
1: 嗯，
0: 但这些他可能如果他不去改变的话，他可能日复一日还是不断的在这个关系里茫然掉眼泪委屈。
1: 嗯，可是我也听到他问了一句说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他呢？
0: 啊，对，
1: 嗯，他也隐隐的开始有想法说如果他再不改变我都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0: 嗯，对，
1: 嗯，还包括呢如果你不去让你的丈夫去有激发他的内疚之心哈，啊，让他有一些愧疚感的话，你们的婚姻可能会一直这样下去，时间长了以后你还会生病呢。一个人长期在婚姻关系里面很痛苦压抑啊，很悲伤的话，其实你会用身体来付出代价的。那为了防止自己生病哈，所以你该怼回他还是要怼回他的。
0: 对，在这样的关系中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很不平等的关系中，那么你要学会理直气壮。
1: 嗯
0: 嗯，
1: 是的，
0: 你还要学会更勇敢的去表达。而且我还觉得是不怕分手的关系才能是好关系。
1: 哎呀，太对了，
0: 是吧？
1: 是的，
0: 嗯，如果一旦太怕分手了，那么在这个关系里，你受的那些罪，你也是因为自己的害怕而受的那些罪。
1: 嗯，
0: 下面一位，问这个女士哈，她说：“我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离婚了，我们俩现在离婚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但是在离婚之后呢，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她。”和他妈妈让我们的孩子不认我，我们的儿子今年已经16岁了。那么离婚的时候包括离婚之前，孩子慢慢的可能是听他爸爸的一些挑唆吧，跟我就不怎么说话了。那时候呢还好，我主动的去和孩子说话聊天，带孩子出来吃饭他还答应，但是后来他自己都不答应了，也就是说我要带他出来吃个饭想跟他相处一下他都不愿意，我特别的伤心。从小到大为孩子付出了很多心血，对孩子就像其他的妈妈一样，可是没想到离婚这件事情让孩子不认我，而且我知道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爸爸和他奶奶告诉他让他不再和我亲密的，我该怎么办？我还能不能挽回孩子的心呢？
1: 嗯，当然能挽回，前提是你愿意为此付出努力哈。
0: 嗯
1: 嗯，首先是其实作为妈妈呢，你是需要理解一下孩子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比如说他为什么会这样拒绝跟你连接呢？那极大的可能是孩子感到非常的不安全。嗯，他特别害怕奶奶和爸爸抛弃他。嗯，不要他，那样的话他就会变成无家可归无人照顾的孩子。嗯，那为了防止那样的一个被抛弃的局面，他只能不认妈妈，因为这样的，因为他的爸爸和奶奶希望他不要和自己的妈妈有连接。
0: 嗯
1: 嗯，可能你自己先理解到这一点，然后的话呢，你在下一次去见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去询问他说你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担心呢？你是不是怕你奶奶你爸爸不高兴，所以你就不跟我联系啊？但是同时你要跟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就是说其实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有我这一个妈妈，我相信你是会希望有一个妈妈来爱你的，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一定是这样的。总之是你要通过一些话语，通过你的表达去打开孩子的心，跟他谈一谈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见你
0: 啊，哦，就是要 真正的了解孩子不愿意见你、不敢见你的目的，你可能才能触碰到孩子的内心。
1: 是的，尤其是他都这么大了，他都16岁了，其实已经接近成年，他完全有能力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心里面真正的那个想法。然后呢，同时你还可以就是做一些其他的行动，比如说送他一些礼物，或者真正的关心他，就是你主动的创造一切可能性的机会去跟他见面，跟他相处，同时也让他能够认识到，因为他这么大，他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让他认识到其实奶奶和爸爸在他面前破坏妈妈的形象，这对他并不是真正的爱。
0: 嗯，下面一位年轻的妻子，他说孩子刚刚1岁多一点，我自己呢现在在带孩子，在生孩子之前、怀孕之前呢是有一份工作的，但是因为当时想备孕怀孕，那份工作就辞了。不过呢，我相信我自己，在以后孩子大了，我还是可以出去工作的。我和我丈夫的感情很好，在过去，那么，自从我怀孕，他也对我特别的好。家里所有的家务活他都包了，而且对我很照顾，我喜欢吃的东西他都会给我买，他还学会了煲汤给我。所以呢，我一直特别的放心他，我也一直都觉得我们俩的感情好极了。他还会主动的把工资还有他们发的福利都交给我，让我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他也从来没有在外夜不归宿。但是我还是发现他出轨了，当然是在手机上发现的，他也招认了。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一方面他对我那么好，另外一方面他会出轨。他的解释是他和那个人他觉得不算真爱，但是控制不住自己，那么和那个人在一起也有和那个人在一起的一些乐趣，他希望的是我不知道，也希望我永远都不知道。
1: 嗯，通常呢，那些伴侣就是对他过于好的那些人都让我挺担忧的，因为这说明他的伴侣在这个关系里面并不真实，他在假装，假装自己没有需求，假装自己没有感受，假装自己是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好丈夫。但是这样的话，其实他压抑了自己真实的需求。有可能这段关系虽然他付出了很多，但是其实能够反过来滋养他的部分却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可能自己呢又在意识当中意识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就会用出轨的方式来去带引号的报复啊，或者表达他的不满。只不过他不知道而已。
0: 对，那一旦现在知道这一点了，那么这个女士可能自己心里边最不平衡的就是，为什么她对我如此好，她还要出轨？其实也可能并不是你们表面上这样，也可能真的是有什么地方，你的丈夫可能会对这段婚姻有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1: 是的，所以这个妻子呢，你需要检讨自己，就是为什么你让你的丈夫全方位的为你付出那么多，我没有听到在这个关系里面你为他付出了什么。
0: 听到这儿，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委屈，有些人会认为只要在婚姻关系里面对方出轨了，那一定就是他做错了，关我什么事啊，不能指责我呀。有些人会这样想。
1: 是的，我记得呢，我参加过一个演讲哈，在那个演讲上呢，我就说到说，其实出轨的人是非常痛苦的，有可能他的痛苦远大于那个被出轨的人。这一段被剪掉了。大家很不喜欢听到那个出轨的人
0: 出轨的人说话。对对对，
1: 但是事实上呢，其实婚姻里面啊，两个人一旦结婚以后，你们就变成了一个人
0: 啊，
1: 两个人是一体的。那一个人犯错误，另一个人一定有责任。
0: 是的，
1: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啊。
0: 所以好好想想这个肖老师说的这一段话哈。好，我们的节目稍后下半时段会继续。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 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今夜时时。
0: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0: 很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萧雪萍老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一位女士说，说我有特别难受的事情，就是我的先生他总也改不了和他的几个朋友去那些不好的场所。我经常会发现他和那些陪酒的女孩啊抱在一起啊亲亲热热的照片，而且呢他的衣服上也有人家的口红印子，孩子还挺小的。我当然是不愿意离婚了，我说过他，可是他说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他和这些人都要出去应酬，他觉得这些就很正常。他说要不然如果我对他有这种要求，那他就换一个安安稳稳的坐办公室的工作，然后也挣不了现在这么多钱了。他说要不就这样，我心里特难受。我知道他其实根本不想放弃他现在的工作。我一直都很贤惠，对孩子也好，对家也很好，对他父母都特别的好。我就不明白，难道他不知道他这样的行为对我是伤害吗？我对他说过很多次，我发现他这样的行为，看到他衣服上那些口红印子，闻到他衣服上的香水味和沾的长头发，我心都要碎了。说过这种话，为什么他就听不进去呢？我们的孩子也还才小啊，现在才4岁多。
1: 他听不进去是因为他都这样做了，他都这样对待你了，可是你依然对他挺好的，你也依然对他父母挺好的，你也依然在尽着一个妻子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他什么理由让他去改变呢？
0: 对，
1: 很明显你嘴里面说着你不能接受他这样对待你，可是你的行为却在暗示他说，即便他这样对待你，你依然还是可以接受的，你还可以很好的生活。
0: 哦，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是吧？都是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嘴上说了，比如说我们拿着这件衣服说，这件衣服我要给你洗，但是我又闻到香水味了啊，我又看到长头发了，我又看到口红印子了，你怎么还是这样啊？你就是不改是吧？啊，老公在那说着自己的道理，自己这边还是把老公的衣服给洗干净了。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对呀，你嘴里面说不，然后你的行动是可以。
0: 那老公一看，就是我老婆不就是说两句吗？
1: 对呀，
0: 他就是嘴上说两句，我的衣服他照常还洗，
1: 对呀，
0: 我儿子他照常还带，我父母那儿他照常还孝顺，我回到家他照常还给我做着饭菜，他就是嘴上唠叨两句，没事儿，我下次还能去，是吗？
1: 好像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耶。
0: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办了，对吧？
1: 是的，如果他不改变，那么现在的一切的好全部归零，没有了。
0: 下面也是一位妻子的问题。妻子说，我现在比较困惑哈，我们两个人相恋很多年才走入婚姻的，现在呢走入婚姻不到7年的时间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坎儿吧。孩子呢5岁多了，我这个人啊是一个就是属于那种对爱也很极端，对恨也很极端的人。恋爱中呢也会吵架，吵架的时候恨他恨得要死，但其实我真的是爱他爱得要死。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当时昏了头，要了很少的彩礼，而我的那些亲戚，比如说表妹啊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亲戚啊，人家要的彩礼都要的挺多的。我因为要彩礼要的少，当时呢是为了他着想，可是现在我觉得公公婆婆一家人都不待见我，比如说生了孩子不帮我带，比如说经常在别人那儿说我的坏话，在他的亲戚那儿，他回到他父母那儿去对他父母说起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他父母没有一句说我不好。有一次我爸我妈他爸他妈大家在一块儿过个年，一起吃了顿饭，他父母当着我父母的面都说我不好。那从那以后呢，我就特别的生气。我这个人我说了，爱也很直接，恨也很直接。我就对我丈夫说，我现在是特别恨他们家的人。原先我是觉得替他们家人考虑，少要了彩礼，没有为难他们家，我现在非常恨他们家，不想跟他们家再来往。这样的时候呢，和我丈夫之间的关系闹得也很僵了。 所以他经常跟我吵架，一吵起来我们俩就是那种谁都不让谁，家里边的东西都会乱摔，孩子也会哇哇大哭，甚至有的时候两个人还会动手。我很迷茫，其实我还是很爱他。
1: 哦，听起来你是一个情绪大起大落的人。通常这样情绪大起大落的人呢，在做事情和说话的时候是不经过理智去思考的，完全凭着自己一时之间的情绪的推动，然后就去冲动的做了某些事和说了某些话，然后这样其实是很容易给关系带来一些很大的伤害的。还有的话就是你在说到你很恨你的公公婆婆啊，其实我听你讲述下来感觉好像是你公公婆婆之所以对你有一些不好的看法不好的评价，是因为你的丈夫对他们说了太多你们两个人的小日子的事情了。那么他也许会跟父母去诉说的时候会添油加醋，然后由于他对你有一些生气，他会把你描述为是一个多么不好的妻子啊，多么不好的女人。那么父母呢，就是舐犊情深哈，可能就会真的觉得你这个媳妇很差，欺负了他儿子，多么个不好，多么个不好，然后把你们的关系搞成了一锅粥。这就像你们俩吵架的时候全屋摔一样，就是把你们的关系搞成了一锅粥。
0: 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但是情绪大起大落这样的人，可能是他的性格，他可能挺难去改变的，是吧？
1: 很难改变，但是不代表不能改变。如果说你很想要这段婚姻，你不想有一天你们俩走向分手啊，那你还是要去学习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其实吵架的时候摔东西，人身攻击，包括你跟你的伴侣说我恨你的父母，其实这都是很覆水难收的，其实是很蛮伤的哈。这样一次数多了以后，可能会损伤到你们关系的根基。所以我听你的故事呢，会让我觉得想给你几个建议，除了是学习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哈，在你最愤怒的时候离开现场。不要摔东西，不要去跟他对骂，然后等你冷静了再回来好好的沟通。其二的话呢，告诉你的丈夫从现在开始不允许把我们两个的事情告诉我们俩之外的任何人。我们之间的矛盾放在我们之间来解决，我们怎么吵怎么打怎么骂，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不要把我们的关系蔓延到别的关系里去。
0: 好，那如果能这样的话，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在两个人之间去解决。因为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女士说我还很爱他，这个很重要哈。
1: 是的，如果你还很爱他，你就值得为这段关系去付出努力。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今年30岁了，我很尴尬，因为我闪婚了，我们俩认识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现在呢结婚5个月了，然后慢慢的就觉得其实两个人很陌生，当时很冲动，矛盾很多，三观不合，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现在如果一下子就离婚嘛，又怕别人去笑话，好像也不至于非要离婚，很希望能磨合，但是不知道该怎么磨合。我想他可能也一样，我觉得他也很难受，他前几天也说了这段婚姻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我们之间的热情已经在褪去了，所以该怎么办呢？
1: 也可能这不见得是闪婚带来的后果。因为即便是那些恋爱了1年2年的伴侣，在结婚以后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失望。因为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美好的想象，希望对方身上拥有一切我们想要的那些好的特质，但是结婚以后呢，柴米油盐琐碎的生活，然后那些美好的想象慢慢的落到实处以后，你发现那只是想象，这很正常。 那我想呢，听你说到说你也不觉得你们俩到了必须要离婚的地步，那有没有

0: 可能你们俩可以坐下来，来去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彼此。比如说你觉得你们三观不合，那么你们的三观具体是什么样的呢？为什么不合呢？就是对方的那个关于某个事情的观点，他的价值观，他的想法，跟你之间这么大的差异，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跟双方的人生经历啊、性格特点啊等等哈，跟这些有关呢？其实这是刚好是你们俩重新了解彼此的一个契机。如果经过这番努力还是不行，到那个时候起码你不会觉得对自己交代不了哈。
1: 对，好啊，那就努力一下哈。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生，她说，我和现在的男朋友，我们俩在谈恋爱中感情算是好，其实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所以呢我对他那是寄予了所有那些很美好的对爱情的向往，但是我却不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他之前谈了四个女朋友了。有的时候啊，我都很担心，我常常问他，和前任比较起来，我的优点是什么？我的长处是什么？偶尔有的时候，他提到前任，我的心里边就会特别的紧张，我会觉得他对女生很有经验，而且呢，到他住的地方去，开始没发现什么，后来去了几次之后，突然发现抽屉的里边啊，柜子里边啊，总会有一些女生的东西。每次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特别的难受，我会变得很紧张，我会觉得自己很不舒服，他呢也会向我道歉，我就一次一次的原谅他，而且现在我还发现他微信里还留着前任的联系方式，朋友圈还留着和前任的照片和状态，那我就特别的崩溃，我特难受。其实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那么在乎他的前任，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是我的初恋吧。
0: 也不一定是因为初恋，因为当我们陷入爱情的时候，总希望自己是对方的唯一，所以你有这个需求是正常的。那我想可能你男朋友确实有一些做的值得批评的地方哈。既然他都跟你在一起了，然后他都邀请你去他家里了，他其实就有责任提前把那些可能暴露他以往的女朋友的那些东西给清理掉，要保护你的感觉，这其实是他的责任，他没有做到，那你其实生气也是很正常的
1: 啊。可能有的时候男生也会很粗心吧，他可能没有想到你从哪个犄角旮旯里边就看到了一些痕迹了。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也跟我这样说，她到她的男朋友家里面去，表面上看上去就是一个男孩子的男士的家庭哈，她后来他说到了这个洗手间里，他也是非要去看，打开什么柜子啊抽屉啊，哎呀，看到了有女孩子的一些什么小的化妆品留在里面，一根小眉笔留在里面，然后他立刻就觉得很不舒服了。所以有的时候男生可能都没有想到女孩子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探究，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女生他们会那么喜欢去探究一下你前任的那些痕迹呢？
0: 哎，这是个好问题哈。这是因为他们有那种竞争的意识。就他可能会无意识当中想要跟一些女性去竞争谁是最有魅力的，谁是最可爱的，谁是最能赢得这个男生的喜欢的，所以他才会不由自主的总想问一下男朋友说他是怎么样的，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之类的哈。所以可能本来你自己就有这种竞争之心，这种很容易嫉妒哈，但同时呢对方恰好又不是那么的小心，然后问题就来了。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男朋友哈，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这就不对了。如果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太粗心了，他没有整理好，是的，那可能你就没有整理好。可是后面你还能再发生第二、第三、第四次的时候，那怪不得你女朋友要生气啊，活该。
1: 对，就是这也要提醒我们啊，比如说如果我们的对方特别介意我们的前任，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搜肠刮肚的去找什么前，看看你前任。

0: 你叫什么名字？你把他微博拿给我，然后在微博里面去找一找人家的生活状态，然后自己又想想自己不如人的地方啊。啊，他怎么那么喜欢运动？我就不喜欢运动啊，对吧？哎呀，你看他有一张这个在哪里哪里玩的照片拍得那么美，哎呀，他这个难怪我男朋友以前对他那么好呢。那我心里边有他那么重吗？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我们的另外一半的时候，那我们能做的就是一遍一遍的肯定你是最好的那个，是吗？
1: 一方面你要肯定哈，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能也要去指出他说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介意我的前任呢？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既然我跟你在一起，那一定是我是喜欢你的，你为什么老是要把别人拉进来呢？你要强调你的前任是别人，可能对他来说会好很多。
0: 嗯，下面是一位女士，她说我结婚已经20多年了，那么大概是在我们前两年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刚刚结婚没有多久，我丈夫那时候就一直在帮助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她可能喜欢的一个女人，后来那个女人呢结婚了又离婚了，就成了一个单身女人，而那时候我和我丈夫刚刚结婚，我才知道原来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他不断的帮人家，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在外面公司里面挣了一点点钱，他也都拿去给那个女人，这是我这两年才从朋友口中知道的这件事儿。我现在就觉得过不了这个坎儿，虽然现在问了审了，他再没有去帮助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后来也找到了丈夫，那个女人自己后来也有了孩子，可是我就是过不去十几年前她背叛我的这个坎儿。
1: 理解，很正常哈。
0: 哦，是吗？
1: 是的，我觉得可能放到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会想起来就伤心。
0: 嗯，
1: 你的伤心可能不仅仅是说你觉得她刚跟你结婚的时候还心里面惦念着她喜欢过的人，仿佛在那个阶段里面你没有得到她的全部。你感觉自己像是被背叛了，但同时呢，可能你在这个里面也包含着对自己的愤怒。
0: 哦，为什么？
1: 你可能觉得，怎么我当时都没有发现呀？我被蒙骗了啊，被蒙骗了这么久，怎么我自己这么傻呢？啊，你会对自己有一些愤怒的。所以是这两种情绪哈，其实让人还是会觉得蛮痛苦的，很难从这个事情里走出来。那走出来的一个方式呢，可能就是旧事重提。你要跟你的丈夫去反复的去说他当年的做法带给你的感受，而且同时你要跟他说，我重提这件事情并不是说翻旧账啊，来指责你，当然也有指责的成分，可是我主要是想要让你理解一下我的感受，我觉得你应该跟我有一个道歉
0: 啊。
1: 如
0: 果这样说的话会好吗？她的情绪，自己的情绪会过去吗？
1: 是的，她可能，如果她的丈夫能够理解到说，哦，是我当年这样做，确实是会让你很伤心，那可能会能部分的平复她那种很伤心、很委屈的情绪。
0: 嗯，女生问到一个问题，今年呢26岁，说我就特别想让你们啊能帮我，能点醒我，因为已经有3年的时间，我一直喜欢的是我的上司，我的上司是一个已婚的男人，我是单恋是暗恋，他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他哪儿都好，因为有他我就没有办法交其他的男朋友，我自己每一次下定决心，但是因为一点点事情，比如说他对我的一点点肯定了，鼓励了，或者他对我的一个眼光了，我又觉得我不能够离开他，还有就是别人介绍的那些男朋友，我见了我都觉得不如他，所以我该怎么办？我特别想让你们告诉我该怎么办。
1: 你可能需要理解一下自己，就是为什么你会在一个跟你没有可能的男人身上愿意花费3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是让我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做一个假设的话哈，我会假设有可能你在你心目中这个上司不仅仅是你的工作上的同事，你可能对他倾注了一些像是小女孩对父亲的那样的一种幻想。你幻想着他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你幻想着他 是一个拥有一切美好特质

0: 的男人，所以呢你特别渴望得到他的肯定，得到他的欣赏，然后正面的回应。这样的话仿佛你得到了这么好的美好的完美的男人的肯定的时候，好像你也变得很美好很完美，然后很好哈。
1: 啊，
0: 是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求
1: 啊。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他很完美，
0: 嗯，
1: 那么我们就会觉得我其实是应该和一个很完美的人在一起的。
0: 嗯，是的，
1: 是这样吗？
0: 尤其是你得到了这个你认为完美的各方面都很好的人的肯定欣赏赞赏的时候，你也变完美了，你成为了他跟他一样的人。
1: 那如果我知道了这一点的话，我能离开这个男人吗？
0: 倒不是说你知道了你就能离开，起码你会做一个选择。你可能是需要看到这个人可能是你想象他很完美而已。他不一定客观现实上真的像你以为的那么的完美。你只是需要一个你得不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能得到的人他一定不完美的，因为只要你一走近他，跟他建立了真正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他有缺点，他有局限，他有不足。但是如果你只是幻想他，然后他不能跟你建立真正的关系的时候，叫做距离产生美呀。你就可以满足那种想象当中的愿望，和一个完美的没有缺点的各个方面都很好的男人建立了某种亲密的关系，在你的想象
1: 想象当中哈。
0: 对，
1: 如果你要知道这一切其实真的就是你的想象的话，
0: 的
1: 你真的想走入现实中的话，那么今天已经开始问我们了，我们也把这个肖老师已经把这个你的心态分析给你了。
0: 嗯，
1: 你再见到其他男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些男孩子是真实的。
0: 是的，其实真实的男人是不可能那么完美的，
1: 完美的一定是有缺点也有优点的哈。
0: 是的，
1: 好，谢谢肖老师，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曾经在国企改制后办理内退的女工。离职以后，她奋发图强，在新的职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位置。在这个

0: 就自己学学，预防老年痴呆。
1: 多学点啊，总没坏处，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用上。
0: 对，就是这个理儿。自打我98年内退以后啊，我才发现现在这个世道，有文化真是太重要了。
1: 您98年就内退了？
0: 是啊。哦，当时不是国企改制吗，我就内退回了家。嗨，不过想想也是，那个时候在厂子里留下的大多数都是人家有文化的年轻人，像咱这啥也不会的，不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吗？
1: 啊，那内退以后的这些年您都是怎么过的？
0: 那时候厂里边啊，其实也是挺周到的，给我们这些人一个人补贴了几万块钱。哎，我跟你说啊，几万块钱在那个时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97年的时候啊，5万块钱都能在北京四环买房了。我拿了钱以后呢，就开始在家里头待着，给我们那口子做饭，洗洗衣服啥的。哎呀，但是也没过多久啊，我就开始发愁了。你想想，那个时候咱谁家也不富裕啊，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一内退啊，家里一下子少了个经济来源。我闺女那会儿还在读书，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还有我们家那老头子，自打我内退以后，整天看我不顺眼，天天找茬打架，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一狠心，打算再找个活干。
1: 那您又找了什么活啊？
0: 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工作可真是不好找啊，我是应聘了好几家公司都没成功。我就盘算着能不能靠靠关系走走后门什么的。刚好我有个亲戚在一家私企工作，还是那儿的人事主管，我就合计着让他给我安排个活儿。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怎么着？
0: 他想都没想就拒绝我了。哎，人家说呀，他们公司是香港人开的，要求高，还得会用电脑。我这样的，哎，干不了。想想也是，你说我当时要是有那个本事，不就不会那么早内退了吗？后来我又去应聘了几家公司，哎，也都没通过。那段时间啊，可以算是我的人生低谷了吧。突然发现自己好像什么事情都干不了，只能给人家扫扫地抹抹桌子。
1: 那您就去做清洁工了。
0: 哎，这是我的最后一条路。但是说实话哈，我跟你说实话，我真是有点不甘心，难道说我这下半辈子就这么过了？于是我就又去找我那个亲戚，打算再试试。我当时就想说，要是不行啊，我就真去找个超市扫地的活儿去得了。
1: 那亲戚怎么说的？
0: 人家一开始还是不同意，但是架不住我软磨硬泡啊，我说的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他终于答应了，给我安排一次面试。不过我的亲戚啊，他怕人家说闲话嘛，说他滥用职权啊什么的。结果呢，特意把他们总经理给请过来，要亲自给我面试。哎呦，当时给我紧张坏了。我本来以为啊，他这个人事部的领导只要他同意了就行了，没想到还得通过他们总经理。哎呦，我的这心里头打开是打退堂鼓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面试的前一个晚上，我是翻过来覆过去，怎么也睡不着。最后啊，吃了2片安眠药，总算睡了。哎，没办法呀，咱没本事，这不是心虚吗？
1: 那最后面试的结果怎么样？
0: 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啊。当时第二天早上，我特意把我最好的衣服给找出来了。哎，那时候是去参加人家婚宴的时候穿的衣服啊。我其实就希望啊，能在态度上给人家领导留个好印象。当时给我面试的是个女的，据说还是个香港人，留着那长头发呀，过肩膀的长发，但是一看人家就是那种很有能力的职业女性。光是她看了我一眼啊，我这就紧张的冒汗。后来反正

0: 具体的面试细节我记得也不是很清楚了，反正稀里糊涂的就这么面试了。哎，后来你猜怎么着？我居然真的通过了。
1: 哎，好事啊。
0: 哎呀，可不是啊。后来啊，我还问我那个亲戚，我说，哎，你们总经理对我到底是个什么印象啊？哎，你猜他怎么说
1: 啊？
0: 他说啊，没有想象中那么老。
1: 您当时年纪多大呀？
0: 我啊，当时45了，虽然说不上算年轻吧，但是我也没到老太太的地步吧。你说45顶多算是个中年妇女，怎么就能用老这个字儿来形容呢？不过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人家那个公司都是20来岁的小姑娘跟小伙子，那可不，跟他们一比，我的确得算老了吧。哎，现在不是还有很多90后的小姑娘，哎，碰到那10后的小孩啊，都跟人家说，哎，我们是空巢老人了。你别看我年纪大了，但是我心态年轻啊，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还是30多岁，哎，干劲儿还足着呢。你就说那次面试以后吧，我当时就特别兴奋呢，我心想说，咱不能辜负了领导对咱的信任，一定得好好干。所以我第二天早早的我就出门了，我是第一个到了公司。到了以后呢，我一看，哟，这屋子里乱七八糟的，也没有人打扫，我就拿着扫帚还有拿着抹布，把这个公司上上下下我给他们打扫了一遍。我把门窗户都给他打开了，暖壶里全打满了水，毕竟刚到新公司嘛，咱要跟同事搞好关系，你说是吧？
1: 别说，你还真挺有劲的。
0: 这不就是比他们那些孩子多吃了几年饭，还不能积累点经验啊？
1: 那效果怎么样？
0: 可能是我这招温情攻势还真起了作用吧。我跟你说，同事那帮小姑娘对我，人家还真挺照顾。你比方说啊，之前我那个亲戚也跟我说过，他们工作当中啊，人家都得用电脑。一开始我还挺担心，万一用不好，领导不满意，骂我怎么办？后来我才发现，哎，人家根本没安排我用电脑，估计他们也明白，说像我这种年纪肯定是不会电脑，所以有电脑的活儿人家就不找我了，让我做的都是一些算是挺简单的工作。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0: 话这么说是没错，但是我不甘心呐，所以我上班第二天我就去报了个电脑培训班。哎，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样啊，很小的小孩现在都会用电脑，我们那个年代，像我那种岁数啊，基本上是没用过电脑的，工作上都用不到。所以我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嘿，我一进屋我就傻了，那一屋子的人除了我以外，人家全是20多岁的年轻人，哎呦，别提多尴尬了。
1: 理解理解，真的是太佩服您的勇气了。一般40来岁的人，其实好多都已经不太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了。
0: 那不也是没办法吗？你要不学，不学你肯定就得被时代淘汰，你说是吧？
1: 嗯，那课上的还顺利吗？
0: 你想想啊，你想想能顺利吗？刚开始啊，我是真跟不上啊，我年纪大了，反应慢，哎，我那记忆力跟他们那20多岁的年轻人能比吗？哎，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像是一个差生进了一个优等班一样。你比方说哈，我们老师就说最简单的，请大家打开我的电脑，人家大家刷刷刷都做完了，我那还满屏幕的找我的电脑在哪儿呢，我的电脑在哪儿呢。哎呀，那时候是夏天，那个教室里头连个电扇都没有，那叫一个热呀。就这么上一天课呀，我这衣服从里到外全湿透了。不过我跟你说啊，我就认准了一句话，笨鸟先飞。一下课，人家年轻人都走了，教室里啊就剩我一个人，我就死皮赖脸地追着老师问，老师这个怎么着，那个怎么着。人家老师啊还一脸不耐烦，现在想想那滋味也是
1: 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不过就这样啊，我跟电脑艰苦奋斗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是学会了那些最基本的操作。之后呢，我就一直想着，要有机会啊，我在我们单位领导面前露一手，我得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一开始啊，同事们他们都不想。

0: 不敢把有电脑的工作交给我，我就等啊等啊。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们负责电脑的一个同事生病没来，我就马上自告奋勇找我们主管，我说领导您让我试试吧，我肯定能完成任务，我会，我真会。然后我们主管就瞟了我一眼说，你行吗？我反正不管了，我就接过电脑我就开始干。不一会儿，哎，你猜怎么着，我把需要用的文件我都给他打出来了。哎，当时我把那个文件递到我们领导面前的时候啊，他那个表情我现在都忘不了。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呵，眉毛一挑，笑着跟我说，哎，大姐你可以呀。
1: 从此以后你们主管就对您刮目相看了吧。
0: 可不是，后来我在我们公司的地位那是大大提高，同事们看我的眼神跟以前确实是不一样了。干了这么几年吧，也算的是干得风生水起，反正我一点不比那些小白领差哈。从公司业务到电脑操作，没有我应付不过来的。那段时间日子过得真是挺美的，我闺女大学也毕业了，在家里我老头子也不敢给我气受了。哎，不过没过多久啊，又出了一档子事儿。
1: 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这老话不是说叫乐极生悲吗？哎，我这电脑学会了，舒服的日子刚没过两天，哎，赶上我们公司啊管理层有个人事调动，原来我那部门的领导给调走了，换了一个新领导，咱从来没见过。人家说呀，这是新来的香港人，从香港调过来的，学历特别高啊，听说是还留过洋的，人家说的英文那特别流利的。这个新领导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很少在公司露面，基本上人家都在香港办公，远程遥控我们，有什么事情就唰给我们发个电子邮件。
1: 领导不坐班这不挺好的吗？多自由啊。
0: 也是有好有坏吧。你想啊，那领导老不在，我们想找他的时候只能给领导发邮件。哎，但是这个香港老板特别喜欢用英文，很少用中文啊。哎，你比如说咱们哈，一打电话人家一般都说，哎，喂你好，是吧？我们老板那不是，接电话永远都是 Hello， 给我们工作邮件也全是英文，我哪看得懂啊。你说就我这水平，咱中文还认不全呢，还别说英文了。哎，我一篇邮件看下来，哎，就认识我自个儿的名字，因为只有我名字它是用中文写的。
1: 哟，那这可怎么办呀？
0: 哎呀，我那段时间呢，我真是差点我就心想，算了，辞职不干了，别熬着了。不过好在我有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啊，我女儿那会儿上大学学的就是英语专业，这还是当初我给她挑的呢。这孩子争气，上大学的时候啊，一边念书一边还兼职给老外做翻译，毕业以后人去了一家不错的外企，所以说我当时我换了老板之后，我接到这英文邮件，我马上就想到我女儿了，我就跟她说，我说宝贝儿啊，我说妈妈现在工作上遇到困难了，我说你得帮帮我，你快帮我翻译一下这篇英文邮件啊。
1: 这个对她来说肯定没问题吧。
0: 嗨，其实我开始也没抱多大希望，说实在的，这孩子虽然是英文专业毕业啊，但是他这英文到底什么水平我心里也没底，而且我也担心呢，他要是嫌我打扰他工作怎么办，不愿意搭理我怎么办。哎，谁知道我把这英文邮件给他发过去之后，哎，没多会儿他就给我发回来了。我打开一看，这孩子不仅邮件给我翻译完了，还把里边一些专业的术语都给我标出来了，还在旁边给我解释是什么意思。
1: 嚯，
0: 哎，当时那个感动啊，真是差点就老泪纵横了。我就想啊，省吃俭用供这个孩子上大学还真是有用啊。呀，不枉我这么多年累死累活省吃俭用的，这不刚一毕业就用上了。哎，得亏我给他报的是英语专业， 我那叫有先见之明。
1: 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哎，那之后难不成每封邮件都要找你女儿翻译吧？
0: 一开始还真是这样，反正自己的闺女翻译也不要钱嘛。所以慢慢的啊，我在公司我也有底气了，我就装模作样的给我老板回信。哎，不过我回信用的都是中文啊，而且我想咱也得显得洋气点儿，我就在我们老板名字前边加了一个英文的 dear。 哎， dear 你知道吧？
1: 嗯，
0: 人家外国人写信都写 dear 谁谁谁， dear 谁谁谁，就是亲爱的谁谁谁。然后呢，我结尾的地方本来应该说谢谢老板，我就改成英文，我说 thanks。 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哎，我真应付了一段时间。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我慢慢发现这个老板来了以后吧，不光老板开始用英文，我们的同事也慢慢都用英文回信了，这就麻烦了。你知道我当时那个工作呀，主要负责是监督所有人的工作进度，所以每个人的邮件我都得知道，但是他们都用英文写，我看不懂啊，我就只好所有的邮件我就一股脑我全发给我女儿，让她给我翻译
1: 啊。那你女儿翻译得过来吗？
0: 可不就是说这个问题呀、啊、我女儿毕业之后人家就有工作了，人家忙的时候也顾不上我。有一次吧，我一口气给她发了三个邮件，我说你赶紧给我翻译。哎，结果这丫头还抱怨起来了，说我们同事怎么那么无聊啊，一点小事怎么来回来去发邮件啊。哎，我是看她有点不耐烦，我赶紧说，我说宝贝儿啊，我说你别生气啊，我说你对妈妈有点爱心有点耐心行不行，我说这样，我说你晚上想吃什么回来我给你买好吃的，反正就是类似哄着他吧。也没办法，我是真怕他一撂挑子不给我干了。不过后来啊，他也跟我解释了，其实他抱怨我同事也是怕我累着。哎，我这丫头啊就是嘴硬心软。
1: 哟，您别说，您家闺女啊还真是挺孝顺的。
0: 哎呀，后来这邮件是越来越多呀，闺女也吃不消了。有一次有一个挺着急的一个邮件，我给他发了他不给我回，我就给他打电话，哎，结果这丫头给我挂了，我再打他又给我挂，我这着急也打了好几次打不通，我就发短信，我说你干嘛呢，你赶紧给我回呀。结果人家给我回信说我在开个会呢，让我等一会儿。我这着急啊，等啊等啊，等了老半天还是没动静，可给我急坏了。我又给他打电话，结果他给我回了一条信息，你猜他给我怎么说？他说妈，我让我同事给你翻译去了。
1: 这不挺好吗？
0: 你想想怎么好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同事干了。
1: 要翻译的是机密文件。
0: 机密文件那倒不是，但是他一给他同事，他同事不都知道了啊？你妈不会英文，这点事还让闺女帮忙，那我多丢脸呐！
1: 啊，嗨，
0: 哎呀，反正从那以后吧，我就发现了，求人不如求己，没文化太可怕了。要是我一开始上班的时候，我也报个英语班，我学学英语，那我这会儿还能着这么大急吗？我能受着冤枉气吗？哎。反正就这么着，不过后来啊，好在没再过两年，我到岁数就退休了。在我闺女和她同事的掩护下，我就算是功成身退了。
1: 不错不错，安全着陆，可喜可贺。那您退休之后，为什么又开始学英语了呢？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而且人家不是说了吗？活到老，学到老。这英语咱现在学学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你说有时候吧，我在我们社区也做志愿者，要是万一碰到这个外国游客给我问路，我不就用上了吗？
1: 对对对，是这么个理儿。您这种心态真是不错。哎，您稍等啊，我这就为您调一杯鸡尾酒。来，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加里安诺酒、白干贵酒、橘子汁和鲜奶油调成的一款睡前酒，您可以尝尝。
0: 呵，好甜，不错，这味儿真不错。
1: 这杯酒啊，还有个名字， 叫做金色梦想。
0: 金色梦想，
1: 很多人不都把老年时光比作夕阳红吗？日落的时候，太阳的金色光芒反而会更加温柔地铺满大地，这时的景色才是最美的。很多人都觉得，人一旦步入了中老年，哪怕不再有什么梦想，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您的经历和对生活的热情，却恰恰证明了，追求梦想、积极生活这件事，对于任何年龄的人来说，都是适用的。特别是中老年人，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所体会到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甚至会比年轻人还要强烈。就像这杯金色梦想，任何时候品味，都透着浓郁和香甜。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一个女工的职场经历》，改编程蕊明、程涵，制作程涵，演播小群、晨光。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是国家队七年、
1: 嗯、
0: 对对手的阵容战术短板都是非常熟悉的。
1: 是，
0: 而且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啊，我们看瑞士有一个很特殊的数据，就是2-0击败阿尔及利亚进入16强，这是瑞士队继1938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重赛、
1: 嗯、
0: 当时淘汰了德国之后，
1: 是
0: 时隔88年，各位想一想这个时长、
1: 嗯嗯、
0: 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获胜，八分之一决赛他们要打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比赛、
1: 嗯、
0: 其实是挺考验大家耐心的，因为瑞士队关键就是做好了两个半场的开局，
1: 对
0: 对吧，这两个
1: 没错，
0: 关键开局这个成功率抓的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1: 是是，第一个进球上半场第10分钟啊，第二个进球更快，下半场刚开场1分钟46分钟就打进第二个进球，两个进球一进啊，这场比赛的悬念全部杀死。回顾这场比赛，我觉得瑞士队赛前我们更看好一点，因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世界排名比阿尔及利亚高；第二，更关键的是看这两个球队在这一次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交出了不同的答卷。瑞士队是拿到了 B 组第一，而阿尔及利亚队是只拿到了跟这个高组的第三名，所以呢整个这组也叫这组，无论是世界排名还是小组的最新的一个双方的动态，那么瑞士队都是占先的。所以这场比赛作为出题人给我们出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几个答题人几乎包括 AI 啊，几乎都锁定瑞士队肯定能胜啊。当然如果你要是非得规定是常规时间胜，可能还有点小悬念，但是说你要是论胜负的话，没有什么大家的犹疑之处。所以最终我们看瑞士队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就像方亮说的，你88年之后啊拿到这么一场胜利。另外还有一个角度说，这也是瑞士队在第一次在一届世界杯上获得3场胜利啊！我觉得这个数据也表明了这场胜利看着轻松，2-0啊，没让阿尔及利亚去有什么更多的这种胜机，但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说回来到阿尔及利亚这支队伍，多给一点时间，就是阿尔及利亚，我们知道它是位于非洲北部，隔着地中海跟法国的遥遥相望的一个非洲国家。那么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关系，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足球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那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阿尔及利亚队本届世界杯26名参赛名单之中，有一半也就是13名队员出生于法国，但是现在代表阿尔及利亚参加世界杯。另外目前有5个队员在法甲效力。所以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我们看这场比赛中他唯一一个领先数据就是在控球率上，他以55%-45%领先2-0获胜的瑞士队10个百分点。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控球率的领先，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进攻数据上，比如角球2-4，射门8-11，然后射正2-5，都是处于落后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的战线多半在中后场，这种并不是对对方禁区有很大威胁的场，这个地区是有一个控球的。那么这种控球是无效的控球，而瑞士队今天打的攻守平衡，像方亮说的，抓了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开局，尤其在这两个进球之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是两个球星在一个很好的连线中完成了第一个进球，特别是他那个曼塞比啊，曼塞比我查了一下，他的年龄是20岁261天，是数据告诉我们是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数据以来，在一届世界杯上跟5个进球有关联的最年轻的一个队员。这5个进球是他自己打进3个，还有2个助攻球。那么今天这个对瑞士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个进球，就在左路得球，完全凭个人的能力一连续突破到对方小禁区底线的时候，回做给了恩博洛。恩博洛吃饼，轻松的脚一垫，就这球就进了。所以1/3的功劳应该就在这个曼塞比的身上啊。这位小孩太年轻了，又在德甲的弗莱堡队，目前的身价已经是5000万了，但是现在的身价急剧上涨，欧洲好几个豪门已经盯上他了，所以很多人都预计啊，下赛季中他能不能留下继续为弗莱堡效力，现在是一个非常难说的这个答案。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看到一个啊很有天赋的一个啊这个选手啊冉冉升起啊，后续我们在总结这届世界杯的时候，我相信曼塞比一定还会重回我们的话题中心。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世界杯的舞台，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送别了一些老将，但同时我们也正看着一些新人逐渐地走到舞台中央。
1: 是，
0: 这就是再次感受到一方面时光的残酷，另外一方面时光又特别的公平，总会给予我们一次又一次新的惊喜。希望这些年轻的小将也能够对得起球迷的期待。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为所有参与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大伙儿。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今天的主角自然是莫德里奇和 C 罗。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山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得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4碰4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弯。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

0: 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赛事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两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吧。
1: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答题里面，过于信任概率决定论的 AI 小胜没能继续获胜，但是领先人类成员的优势也没缩小。那今天他能自我修正吗？今天我们先来听竞猜题以及 AI 的回答。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杯淘汰赛有3支非洲球队出战，埃及对澳大利亚，佛得角对阿根廷，加纳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支非洲球队90分钟内能有几场不败呢？0到3，四选一，请作答。
3: 三场非洲队90分钟不败预测，一场不败，埃及 VS 澳大利亚，2点，实力接近，5-5开，埃及胜35%，平30%，澳大利亚胜35%。埃及有萨拉赫加马尔穆什，防守稳健，澳大利亚靠铁血防守加定位球。埃及不败概率约65%，大概率平局或小胜。佛得角 VS 阿根廷，悬殊对决，阿根廷胜72%，佛得角胜小于1%，平约27%。佛得角靠死守拿分，但阿根廷攻防碾压，梅西领衔，佛得角90分钟不败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加纳 VS 哥伦文比亚9.30分，哥伦比亚明显占优，晋级概率74.6%，加纳仅25.4%，加纳缺核心库杜斯，进攻乏力，哥伦比亚防线稳固，定位球强，加纳90分钟不败概率低，难拿分。最终结论，综合实力、数据与战术，埃及最有希望不败平胜。
1: 我们听到了 AI 的回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竞赛团里的人类成员分析对阵双方实力之后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吗？
4: 我是屡战屡败陷入瓶颈的老编辑杨森。这三场淘汰赛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能够掰一掰手腕，佛得角队面对阿根廷队，加纳队面对哥伦比亚队都处于下风，三支非洲球队大概率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维持不败。
0: 我是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进行到淘汰赛之后啊，我发现绝杀和准绝杀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90分钟保持不败是算加时呢还是算补时呢？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啊。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队90分钟赢下比赛应该悬念不大。哥伦比亚和加纳呢，其实我觉得哥伦比亚小组赛确实表现得很强势，那么90分钟内战胜加纳应该也不难。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看来看去好像是最有可能90分钟内打平的，埃及的实力稍稍占优，但是澳大利亚队其实现在防守的纪律性做得也相当不错，所以我预计啊，这三场比赛当中三支非洲球队可能有一场比赛结果是不败。
5: 我是看错问题却意外猜对答案的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个问题呢，佛得角对阿根廷几乎没有悬念，阿根廷90分钟内赢球，埃及对澳大利亚，埃及队怎么说90分钟内也不会输球，悬念在于加纳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但一看两队的世界排名，好家伙，哥伦比亚排在世界前20，加纳都70多位了，所以啊，三支非洲球队也就只有一支队伍能在90分钟内不败， 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6: 随着世界杯的赛程越发的深入，我觉得方亮老师的这道题应该是非常 easy。首先呢，我也是觉得佛得角不可能再创造奇迹。那么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以及哥伦比亚和加纳这两场比赛中呢，可能只会出现一场平局，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我选择是三场比赛中只会有一场平局。
7: 我是连着四票仍不气馁的黎哥，针对方亮这道题，我的答案是非洲球队有一场不败，这一场就是埃及队啊。从实力和小组赛的表现来看，埃及队都强于澳大利亚队，所以这场球埃及队是占上风的。但是如果说加纳队不败有点勉强，因为小组赛中哥伦比亚队两胜一平很强势啊，而且还把葡萄牙队挤到了小组第二的位置上。所以我觉得尽管加纳队小组赛也很顽强，但是守住90分钟不输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佛得角队，尽管他们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冷门，但面对着小组三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佛得角人的奇力也就只能到此止步了。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昨天一气之下乱答还是又答错了，但是今天又一次偷看大家答案之后发现，哟，虽然他们答题都比我早，可试卷发回来之后肯定都还是又偷看我的解题分析了，今天居然全都信了红黄蓝小球的概率论，都跟着 AI 一起答了一，那我今天可就落着了，答零答二都可能一枝独秀啊。那到底是零还是二呢？你看前面几天南非科特迪瓦刚果金全都是差一点点就打进了加时赛，运气也该来到非洲球队这边了吧，何况佛得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爆冷的可能，那我就答二吧。
1: 每一次啊，听他们的这个推理过程，你都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有道理，都能完全的把我说服。尤其刚才王宇说的，说你们都答这个一，那无论是答零还是答二，那我这个概率反而更高。但是你再看看排名，现在 AI 遥遥领先，而且已经把这个领先的差距啊，所谓离他最近的一位人类选手，离他已经有两道题的差距了。而刚刚说的最有道理的那位，现在是垫底的位置。所以李老师，这个猜题是不是有的时候，除了看概率，看对足球的理解，运气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 那绝对是啊，因为有的答案确实是似是而非。
1: 嗯，
7: 所以刚才王宇虽然是偷看了我们前几位答题之后，他是用一种博彩的这种心态，故意猜了一个两场平局，也就是所谓二。我们呢是基于目前，对阵的这个三场比赛各自的这种整体实力、世界排名和小组赛的三场表现，做了这个只有三支非洲球队中只有一支平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是分析而出来的。王宇是根据他只有这么猜，一旦胜了以后，只有他能拿到一分，我们剩下的全部撕票，
1: 就
7: 是
1: 所谓这个我一分就能通杀你们，
7: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完全基于一个理性
1: 博弈论，
7: 对博弈论。如果说我们都是二的话，他一定是猜一，这样的话他又是基于分析，又是更合理。
1: 但是既然同时猜二猜零都可以，理论上不是应该大家都看好这个其他大洲的球队能击败非洲球队的话，这不是猜零就是非洲球队普遍九十分钟内无法保持不败，这概率会更高吗？
7: 其实我就是没看了这个各位的答案，如果都是猜一场，我就选零了，真的、啊、我也学习王乙的思路，我也去猜那把。
1: 慎重啊，李老师，您看看他的排名啊。
7: 没事没事，我
1: 话说回来，咱们这三场比赛里面，其实目前大家最期待的一场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虽然很多朋友都讲佛得角再想创冷门的可能性不大，
7: 嗯，
1: 但我记得这个32强这个落位之后，我们就曾经分析过，
7: 嗯，
1: 说阿根廷看上去分到这个四分之四区像是碰上了一个大礼包，
7: 是，
1: 但但凡有一个黑马拦住他，那就是点燃了炸药包。
7: 嗯，
1: 现在大家都在说那个通过几场比赛零封对手的射门，而让我们熟悉的那位老门将是不是就是点燃这个炸药包手里拿着导火索的那个人，就怎么看他明天有可能面对阿根廷众多球星的狂轰滥炸？
7: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无论是沃辛尼亚作为门将，还是整个佛得角的球队，我觉得在前面的比赛中他打得非常优异，完全出乎世人的预料啊！在小组赛中居然是三场皆平局啊，而且他两场平局中应该说都是非常硬的。你比如说0-0能逼平西班牙，如果这是一个意外的话，那接着是2-2逼平乌拉圭，那第二场就不应该再叫意外了。那么第三场才有0-0逼平了沙特。所以呢，佛得角确实值得重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佛得角现在已经把自己所有武器 武器库中的

0: 所有武器，无论是进攻的武器、防守的武器，他基本上已经使尽了。使尽了的情况下，就给了这个阿根廷队应该说有个很好的参照物。所以呢，从上届阿根廷拿了冠军，但首战输给沙特，到这一届，他已经看到了这么多意外的情况下，我觉得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技战术的这种设计上，阿根廷队不会再有任何意外的出现。光凭一个沃奇尼亚门将能挡住这个阿根廷这么多的前场攻击好手的射门，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希望再有奇迹的发生，但是因为它叫奇迹嘛，所以它要是常出现，那就不叫奇迹，那叫实力了。所以明天这场球正好是明天周六啊，这场球北京时间是上午6点开球，所以呢，很多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明天周六您又没有什么上班的压力，您可以稍微的起早一丢丢啊，观看这场强弱很分明的对决，看看会不会再有奇迹。我给的答案啊，我宁愿打脸都不怕，我觉得没有任何奇迹可言。
1: 嗯，另外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是哥伦比亚对加纳的比赛，就是看上去相对而言实力差距更小一些，而且从技战术风格上来讲好像更南拳北腿，就是差别更大。
0: 嗯，
1: 因此从观赏的角度也许会更好看。
0: 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三场非洲球队之中啊，第二场应该说非洲球队有可能在90分钟常规时间内能够跟哥伦比亚打成僵局的一场比赛。但总体而言啊，他整个世界排名，小管刚才说了，包括他小组赛的整个比赛成绩也说了，他确实跟哥伦比亚相比还是差了一丢丢。哥伦比亚在整个小组中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他甚至把葡萄牙队啊，刚刚我们刚才说了葡萄牙队能挤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二位，我觉得哥伦比亚绝对不是靠运气的。所以呢，这场比赛中他是有优势，但他的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这场比赛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如果真爆冷了，那我们刚才说的那六位几乎是全部就是被撕票了，那就是王宇最后笑到了最后。
1: 嗯，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结果明天我们才能够知道，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来关注，同时也提示大家，随着明天这三场比赛打完，16强32进16，16强的归属也就有了一个最终的答案。换句话说，1/8决赛马上马不停蹄也就要展开。世界杯离最终冠军的揭晓，其实这个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再次感谢黎哥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精彩点评。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台风美沙克明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暑期将至，研学游活动热度明显上升。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查处包价旅游类研学旅游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未经许可接待研学旅游团队案、非法招来学生参加研学旅游案、以研学机构名义组织研学旅游案等14起典型案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到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镜制配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诚信计量、计量器具配置、检定管理、操作规范、主体责任和投诉处理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计量合规管理划定清晰准则，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2号在金沙萨表示，感谢中国等友好国家及国际组织支持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将迎来最后3场对决。明天2点，澳大利亚队迎战埃及队；明天6点，阿根廷队迎战佛得角队；9点30分，哥伦比亚队迎战加纳队。此刻提示：今天，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据介绍，本次展览精选100件

好汉代文物，生动还原西汉楚国完整社会图景，展览将持续到2026年11月8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七

0: 的新作《鱼眼致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青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钟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意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

0: 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2: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

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道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到了，你现在另有任务。这是要去哪里？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的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
微笑着冲他说：秦富贵同志，欢迎你。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

0: 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范围。他们聊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北。他们来到343之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343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第二天一早，马有初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要求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满脸泪痕地哀求了一位军人：我到这里都快两年了，家里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家人一定以为我死在外面了，这样让我怎么能够安心工作，我要离开这里。马有初的心境代表了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的心境。后来军人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家人组织已经通知过了，地方政府会照顾他们。你们有工作单位，只是因为咱们现在工作特殊，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暂时不能和家里联系。你们的情况都由组织负责和你们家里联系，请你们相信组织，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让你们的亲人给你们写信。
0: 那以后不久，他们果然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封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另外一座城市，和他们343工作营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终于接到了亲人的来信，心也随之踏实下来。再后来，他们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按照组织规定，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上级检查，确认没有泄密之后，再由上级组织统一把他们的信件寄出去。无论如何，他们和亲人取得了联系。

0: 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忍受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晃，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多。先是有苏联科学家陆续离开了这里，后来马斯托洛夫斯基也和他们告别了。经过两年多的相处，这位苏联老师虽然外表高冷，不善言辞，离别的时候还是动了感情。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1: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你们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0: 马斯托洛夫斯基讲到这里时，眼圈已经泛红了，他向他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343，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1: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0: 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又说，
1: 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在看着我们。
0: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2: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6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2: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

0: 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了，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地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1: 我叫江燕。
0: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他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大年30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

0: 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三四三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三十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三四三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地说：
1: 哟，你也出去呀？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三四三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2: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

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除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建党初期，一群风华正茂、志向高远的青年，怀揣救国理想，坚定革命信仰，毅然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二十出头，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本可凭借家世与才学，在安稳的书斋当中度过一生。然而，他们选择了一条荆棘密布的路，放弃优渥生活，告别亲人故土，奔赴革命一线，奔走呼号，组织斗争，流血牺牲。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等青年英烈，生命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不朽的革命传奇。那么，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们放弃锦绣前程，甘愿走向断头台？是什么样的理想让他们在白色恐怖当中前仆后继，九死不悔？又是怎样的青春穿越百年依然滚烫，让今天的我们热泪盈眶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赤子芳华，建党初期青年英烈群像。建党初期，革命队伍以青年为主体，20至30岁青年占绝大多数。他们生逢乱世，目睹国难，心怀家国，志向远大，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在马克思主义的曙光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毅然投身革命，成为建党骨干、革命先锋。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就是其中一员。1898年，王尽美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甲午战败的余痛未消，列强瓜分斗剖，清廷摇摇欲坠。少年王尽美在私塾读书时便显露出过人的聪慧，然而家贫如洗，他不得不辍学务农，在田间地头望着北方苍茫的天空，思索着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究竟还有没有出路？1918年，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他成为济南学生运动的领袖，带领同学游行示威，焚烧日货，抵制合约。在运动的烽火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一本。在日记当中，他写道：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他将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是为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921年春，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他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那间闷热的客厅里，23岁的王尽美倾听着各位代表的发言，目光炯炯，神情专注。一大归来，王尽美把全部精力投入山东。

的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他深入淄博矿区，与矿工同吃同住，在漆黑的巷道里向工人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创办山东劳动周刊，组织工人夜校，领导罢工斗争。1922年，他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更加忘我的工作，领导山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足迹遍布齐鲁大地。然而，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24年，王尽梅染上肺结核，时常咳血。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摇头说，革命尚未成功，我岂能躺下。1925年8月19号，王尽梅在青岛医院病逝，年仅27岁。临终前，他请青岛市委书记记录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用短暂一生践行的信仰。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高佩天是清末秀才，家中藏书甚丰。少年高君宇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旧学的熏陶，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他渴望走出闭塞的山西，去更广阔的天地寻找救国之道。1916年，20岁的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那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摇旗呐喊，北大校园里思想激荡，百家争鸣。高君宇如海绵吸水般汲取着各种新思想的养分，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国民杂志。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殴张宗祥的壮举，被军警逮捕后坚贞不屈。在北大期间，高君宇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0年，他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参与创办《向导周报》，担任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用犀利的文笔抨击军阀统治，传播革命真理。高君宇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干家。他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罢工斗争。他奔走于北方各省，联络同志发展组织，为北方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才华横溢，诗文俱佳，在给石平梅的信中，他写下了那句震撼后人的誓言，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雾。这是一个革命者用生命写就的宣言。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高君宇受党组织委派，参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改组工作，协助李大钊推进北方革命统一战线。同年年底，孙中山伏病北上，共商国事，高君宇被任命为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处理文书，联络各方。然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与奔波早已透支了他的健康。1925年初，高君宇随孙中山抵京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时常腹痛难忍，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岗位，直到病倒不起。同年3月5号，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并发腹膜炎，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年仅29岁。按照他的遗愿，同志们将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那方墓碑至今仍在陶然亭公园静立，
见证着一位北方革命先驱的短暂而光芒万丈的一生。1901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县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的他聪颖过人，14岁便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当中，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主编少年半月刊，以诗英为笔名发表大量文章，抨击时弊，呼唤觉醒。1920年，19岁的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组织劳动学会，联络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在蒙达尼、克鲁梭等地的工厂里，向华工和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春，他与张申府、周恩来等人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赵世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推选为书记。他主编少年刊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各种错误思潮。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造革命理论。1924年回国，他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中共北方区执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1926年，赵世炎调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第三次起义当中，他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并肩作战，指挥工人纠察队与北洋军阀展开巷战，最终取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那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赵世炎革命生涯的高峰。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白色恐怖。赵世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地下斗争，继续领导工人运动。7月2号，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人对他是又恨又怕，知道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19号，赵世炎被押赴刑场。他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枪声响起，赵世炎倒在血泊中，年仅26岁。同志们后来回忆说，赵世炎本可以凭借才华和学识在学界或商界谋得高位，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险的路，用生命诠释了少年先锋、工运领袖的称号。1898年，何孟雄出生在湖南澧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他目睹家乡百姓的困苦，萌发了改变社会的志向。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思想迅速成熟。他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聆听李大钊的讲演，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何孟雄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深入工人群众，在京绥铁路、京汉铁路的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夜校，建立工会。1921年，他参与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与陆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23年，京汉铁路27大罢工当中，他组织工人纠察队与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展开殊死搏斗。何孟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实干家，更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1930年前后，
党内出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何孟雄多次上书中央，直言批评脱离实际的暴动计划，主张根据白区实际情况采取隐蔽精干的斗争策略。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排挤打击，被撤销职务，调离上海。然而他服从组织安排，毫无怨言，仍默默为党工作，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与高度组织纪律性。何孟雄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先驱，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他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撰写《中国农民问题》等文章，提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观点，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1931年1月，何孟雄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2月7号深夜，何孟雄与林玉南、李求实等23位同志被秘密押往龙华刑场，他们高唱着国际歌，走向生命的终点。何孟雄牺牲时年仅33岁。龙华桃花年年盛开，那片土地浸染着共产党人的鲜血，也见证着一位北方工运先驱的忠诚与信仰。何孟雄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铁骨铮铮，什么是视死如归。1898年，陈延年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然而陈延年并未因父亲的光环而养尊处优，少年时代他与弟弟陈乔年相依为命，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意志。1915年，他赴上海求学，半工半读，在码头做搬运工，在街头卖报，亲身体验底层劳动者的艰辛。1919年，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参与编辑《工余》杂志。然而，通过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交流，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22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年，陈延年回国，被派往广东工作。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他重视党的建设，大力发展党员，使广东党组织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党组织之一。他领导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支援北伐战争。他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陈延年的工作作风在党内独树一帜，他生活简朴，与工人同吃同住，不摆架子，不搞特殊。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陷入白色恐怖。陈延年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在极端危险的环境当中坚持斗争。6月26号，他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住所召开省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军警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他与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在狱中，陈延年身份暴露，敌人欣喜若狂，以为抓住了大鱼。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悔过自新。陈延年冷笑以对，厉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皮鞭抽打，烙铁烫身，竹签

址，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七月四号深夜，陈延年被押赴龙华刑场，他拒绝下跪，被敌人乱刀砍死，年仅29岁。几天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牺牲，年仅26岁。陈氏兄弟一门双烈，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革命壮歌。王信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却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使命，那就是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他们大多20出头，本可以在书斋中安度一生，或在商界学界谋得高位，然而他们选择了最艰险的路。在白色恐怖下，他们奔走呼号，组织斗争，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昂首挺胸，慷慨赴死。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信仰之花，用短暂生命铸就革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已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

0: 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的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的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1: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吧，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本剧取材于江苏镇江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总顾问、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得者赵亚夫的真实事迹。第一集。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2: 2021年2月25号，当我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赵亚夫老师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证书和奖牌的时候，内心无比的激动。赵亚夫老师和我，和我们家，和茅山老区乡亲们有着太多的故事。他救过我爸爸的命，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爸爸就让我喊他恩人爷爷。我们家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实现了脱贫致富。我的名字刘欣欣，薪火相传的薪还是他给取的呢。正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我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毅然选择回家乡发展。这不，我和赵老师还有他的助手姚林老师正在试验田里研究最新品种豆后稻。
3: 姚林啊，
4: 哎，赵老师，
3: 看看这棵苗。哦，
4: 哎呀，赵老师，这大豆苗已经长高到20厘米了。
3: 一场雨过后，这些豆苗精神抖擞。
4: 是啊，
3: 我们茅山智慧农庄的豆后稻实验田正在迎来生长旺季呀。
4: 是啊。
2: 赵老师
3: 啊，
2: 这大豆收割后种的这批有机月光稻磨出的米一斤能卖多少钱啊？
3: 让姚林算算看。欣欣呐，
2: 哎，
3: 你这个村主任应该了解一下。
4: 赵老师，给您当助手这么多年，我学到两项本领，一个是推广新技术，一个是给产品算账找婆家。
3: 好，那你算算看。
4: 赵老师
3: 啊，没事没事没事，你算你的。
4: 好，2018年到现在，月光稻米一直卖8块钱一斤，我预计这批豆后稻能卖10块钱，每亩地能增收500元。
3: 好，好啊。
2: 赵老师，您额头上都是汗，是哪儿不舒服
3: 啊？没事没事，太阳晒的。姚林这算盘打得精。
4: 赵老师，你是药又吃不消了吧？要不我们回去吧。你是快80岁的人了，要多注意休息，千万不能把腰给弄伤了。
3: 哎，我呀，这不是和欣欣一样，都是80后吗？接个电话了。喂。
5: 哎呀，老赵啊，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3: 啊，宝华。
5: 哎，

0: 啊，挂了吧。
1: 来，继续除草。
2: 好。
3: 范老师，您这腰病又犯了。要不明天我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吧。
1: 哎，不用不用。常年在乡下地里干活，谁没个职业病呢？对了，你们俩呀，赶紧去看看东北角那片豆苗。那里地势低，看看有没有积水。天气预报说今晚还有雨呢。
3: 哎呦，
4: 赵老师，
2: 赵老师，哎，
3: 慢点，慢点，
2: 我扶你。
1: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我和姚林老师兵分两路，他完成您的指示，您得听我的。现在我叫个网约车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至少做做理疗，缓解一下疼痛嘛。
1: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欣欣，你知道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医院吗？
2: 知道，我知道。可赵老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去医院看看吧。
1: 这，
2: 说起来，你和我们家的缘分就是在医院开始的。那是1961年，我爷爷去世了。

0: 嫂，你这日子确实是太苦了，你要坚强点儿啊！
1: 哎呀，是啊是啊，阿妹呀，你怀里还有孩子，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这我怎么办呢？
0: 大嫂是茅山老区的吧？
2: 是，我认识他们，茅山庄老刘家的。啊、
1: 哦，茅山庄老刘
3: 家的。
4: 大姐，给我背包里有半块馒头，给娃泡水吃吧。过会儿我上街买几两米粉给孩子。
5: 你也是病人，自己留着吧。
4: 不用不用，我年轻，每个月还有工资，比你们好过。大姐，您就收下吧。
2: 姐，小伙子拿着半个馒头能救救命啊。我看他怎么眼熟呢。
1: 他是我们镇江农科所的小赵。
2: 是吗？
1: 刚从农校毕业，常到地头帮我们防治病虫害，一干呢就是一天，很吃苦呢。
2: 是吗？
0: 快快快快，打碗热水泡馒头，这孩子饿得快哭不出来了。
2: 好好好，我去泡我去泡啊。
6: 我后来听奶奶说，那些天赵老师一直咳嗽，就去县医院做检查，取药时见到撕心裂肺哭喊着的一对母子，就是我奶奶和我爸爸。我爷爷因为长期饥饿和生病刚刚咽了气，奶奶说看见赵老师一边流泪一边攥紧了拳头。
7: 唉，是啊，这一幕刻骨铭心呢。
6: 我奶奶说您离开医院以后还特意去奶奶家给我爸爸送了几次红薯。
7: 茅山革命老区的农民太苦了，他们以土地为生，靠天吃饭，却食不果腹，所以那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

0: 帮他们找到原因，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1: 为了让乡亲们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您奋斗了几十年。乡亲们和我家也基本告别了忍饥挨饿的苦日子。但是您总觉得离您理想中的好日子还差得很远。后来我们那儿流传了一个顺口溜，要想富找亚夫。
0: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日本考察一年，就是想为我们茅山农民找到致富的新路子。
1: 我爸呀就是第一批受益者。那时候还没有我呢。
2: 来，尝尝我亲手种的草莓。
3: 哎，谢谢。真甜呐。
2: 亚夫君，说说你对爱知县的印象吧。
0: 一晃我来日本研修学习有一年了，我很感慨呀。看看你们这里到处是林地和茶叶果树等经济作物，农舍布局的错落有致，家家住房宽敞，配有农用卡车、载重汽车和小轿车，浴室、卫生间那都是基本配置。相比我们那里，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差距不小啊。
2: 我曾多次去中国帮中国的农民学习种植技术。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老百姓能吃苦耐劳，你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亚夫君，
0: 渡边先生，
2: 我们一家人对你和你们的团队影响很好，你们同我们的农民一起劳动，虚心学习，谦和有礼，而且我本人同你一见如故，我们是同道搞农学的，都一样热爱土地。
0: 是啊，我离不开土地，有时去城里出差超过三天我就心慌。我想那些农民乡亲呢。
2: 亚夫君，你怎么看起来有点伤感啊？
0: 是啊，我只想一件事，只做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农民不再为生活发愁，过上好日子。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虽然有所好转，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我这心口痛难受啊。
2: 明白了。亚夫君，你很有情义，值得尊敬。
0: 渡边先生，我在学习你那本关于草莓的专著，仔细对比分析了茅山地区和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很相似，适合草莓生长。我也基本掌握了大棚草莓的种植技术，现在我很希望把草莓引进到我的家乡，但这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2: 感谢亚夫君的信任，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0: 非常感谢。

0: 下一位。
1: 你好，
0: 请问是赵亚夫吗？
1: 是，我是赵亚夫。
0: 这些是什么植物？
1: 哦，是20棵脱病毒原种草莓苗，有检疫许可，一定要轻拿轻放，这是农民的致富希望啊。
0: 好的，您放心。
1: 好，您辛苦了。
0: 这13件行李都是您的？
1: 对，没错。
0: 啊，我们都已经仔细检查完毕，整整13个箱子，都是农业技术。

0: 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1: 对。
0: 您是农业专家？
1: 是，谢谢您了。
2: 这是植物苗，再看看这个，哟，箱子的书，这里也是书，去了日本一年，人家可都大包小包的给家里带点家用电器什么的，你呢？哼，行李倒是也不少，哎呀，可就是带回来的东西没我的份呢。
1: 哎呦，哎呦呦呦呦，宝华呀，你看我这记性。忘了给你买丝巾了，你看。
2: 我怎么感觉自己还不如一只草莓呢？
1: 瞎说。嗯，你怎么能和草莓比呢？嗯，草莓可以从20株繁育出几百株，再到几万株。你才给我生了俩娃嘞。
2: 俩娃怎么了？俩娃你都没有时间管他们。哎呦，
1: 老婆大人辛苦。哼，丝巾我记住了，下回给你补上2条。
2: 好，那我可就等着了啊。好了，说正事儿啊。我可告诉你啊，你说你天天都泡在田里，长时间的蹲在那儿研究秧苗研究土壤，腰和腿会受不了的，你老了毛病就找上来了。哎
1: 呀，知道了知道了，一回来就唠叨个没完。
2: 嫌我唠叨了？好啊，那你跟你草莓过日子去吧。
3: 日本考察归来，赵亚夫老师正式履职镇江农科所所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带领所里的同事们在茅山地区走访，反复测量这里的气候、土壤、温度、湿度等数据，与日本丘陵山区进行仔细对比，确定种植草莓的实施思路。同时在试验田用带回的20株草莓苗进行新苗培育，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接下来的种植推广却在所里引起了争议。
4: 说这些听都没听说过，
5: 没种过，
6: 怎么种的？
7: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下面请赵所长讲几句。
8: 听听。
1: 同志们，要想实现农民增收，粮食是根本，是基础，是命脉，这一点不能丢。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要搞经济作物，搞养殖业。经济作物要以果蔬为重，果蔬之中要以草莓作为突破口。我的思路可以简化为8个字，就是水田增粮，港坡致富。哎，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9: 哎呀，这赵所长日本考察一年回来，这葫芦里卖的就是这个药啊。
10: 是啊，哎，这可不行啊，咱们要是这么做符合茅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吗？这可不行啊。
11: 我来说两句啊。赵所长，这几年我们一起研究水稻小麦高产技术，推广小麦2季稻1年3熟制，创建了全省粮食产量最高的生产大队啊，这才是我们该继续抓紧要做的事情。
1: 当然，粮食是根本，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粮食这一块将保证精干的人员队伍去研发，经费也只增不减。
10: 哎呀，我也说几句啊。刚才赵所长说多搞科技下乡，直接指导服务农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有个顾虑，将来我们成天在乡下跑，没有时间搞理论研究，拿不出过硬的学术论文，那评定职称怎么办呢？科研人员如果职称上不去，工资、分房以及其他所有的待遇都上不去，那赵所长叫我们怎么办呢？
5: 是，这是实际问题啊，
10: 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
1: 同志们，这个问题要统筹兼顾，下农村搞科技推广的同时，注意数据的记录和采集，及时整理思路和成果，

0: 搞科研学术、写论文，这些专业理论建设不会丢，会因为实践的丰富，获得更广泛的思考空间。总之，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搞科研，对吧？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只要能让落后的农村旧貌换新颜，所有的付出就都值得。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着重抓一件事，果蔬栽培。下周去茅山庄推广草莓，给大家考虑的时间，明天我们就分组出发。孙支书，
1: 哎，
0: 草莓苗送来了，你看放在哪合适啊？
1: 是啊，孙支书，你看放哪合适？等，先等等。哎，赵所长
0: 啊，
1: 有件事，
0: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1: 我听说省里来人调查你了，是真的吗？
0: 啊，是真的。啊，有些同志向上面反映情况。这再正常不过了。
1: 哎，作为茅山庄的村支书，我觉得过意不去啊，为了我们农民委屈你了。
0: 哎，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我就是个农民，干农活出力气，做课题搞试验，都离不开这个农字。说句笑话，这么些年跟土地和农民打交道的时间比跟我老婆都长都亲。
1: 这是大实话，你干得那么好，哎，可还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我
0: 要发展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会有矛盾。
2: 孙支书，我来说明一下吧。
1: 啊，
2: 调查组最后给我们所长得出的结论是，做法符合改革方向，没有什么问题。
0: 哎，所以啊，我就大张旗鼓地来你们村搞试种工作呀。
1: 哦，那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你们带来的这是草，草什么苗
0: 啊？这是草莓。
1: 草莓？
0: 对，
1: 画报上见过，但没吃过，不知道什么味道啊。
0: 这草莓啊，是一种水果，很好吃的，目前在中国还很少。在我们这一带那更是没有，物以稀为贵嘛，哪里抢先一步种下，哪里就能狠狠地发一笔。
2: 孙支书，您说我们是不是送钱来了？
1: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说了你们别介意啊。
0: 你说，
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天想着帮老百姓找致富的门路，想了很多招数，效果都不怎么样。哎，搞得我这个村支书很没面子。这个草莓灵不灵，我心里真没底呀。
0: 哦，那就这样，孙支书，你去吆喝一声，让村民们来村委会，我就在长院里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草莓，你也跟着听听。
1: 这草莓真行？
0: 放心吧，行。
1: 哦，那你们稍等，我这就去叫人。
3: 村民们注意了，注意了，马上到村委会开村民大会，一家出一个，一家出一个。
4: 我听说啊，又来了什么致富宝？
5: 致富宝？这什么东西？
1: 什么妖？
6: 到底什么东西啊？摆了不少小苗。
5: 哎呀，先听听再说吧。啊，
1: 这什么妖？
5: 哎，是啊，瞎猜了。
1: 哎呀，这
0: 乡亲们，乡亲们，这些草莓苗啊，都是我们农科所精心繁育出来的，已经繁育成功了几万株。大家放心，试种草莓都是免费的啊，免费提供种苗，免费帮助治病，免费全。

0: 程技术指导，大家可以到姚林这里领草莓苗。
1: 大家都到我这块来领草莓苗啊！大家来领苗啊！都过来领啊！
2: 这怎么没人领啊？
0: 这样啊，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草莓种出来，收益归你们；万一种不出来，一切损失由我们来补偿。
3: 哎呀，走吧走吧，这东西咱见都没见过，我可没这个胆量。
4: 哎，可不是嘛，这也免费，那也免费，哪有这样的好事？我才不信呢。
5: 是，
4: 就是。
5: 等有人种出来，咱们再看看。
6: 走了，回家做饭去呢。
5: 哎，怎么都走了？回来。哎，孙支书。
7: 进来，姚技术员。
5: 孙支书，我刚刚听说有农民拿了草莓苗去喂羊了。
7: 啊，拿草莓苗喂羊？这，走，咱们看看去。对了，
5: 啊，
7: 先别和赵老师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一集，出品人卜雨、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无敌。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平、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泰山135公里滚筒式刀片刺网隔离铁丝网的这个话题啊，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1: 面对持续的争议，泰山景区回应说，隔离网2020年就开始分期建设了，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等区域，它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并且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还有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
0: 看完这个回应呢，你就从中就能读出字面背后其实核心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我们早就开始建了啊，这不是才有的。第二是只要正常购票走正规游览线路，你是看不到这些防护网的。
1: 人家的的确确算是回应了争议啊。但是咱们细细的看过咂摸过之后，发现回应好像也没有一一对照、对症下药。
0: 没错，因为大家对这事儿敏感啊，不是有没有这个防护网，因为大家绝不是想让那些这个逃票啊、私自野攀、穿越这些行为被纵容啊。隔离网真的是可以有，但是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景区里面，总让人觉得是防备心有点重。
1: 我们想象一下啊，带倒刺刀片，一眼看过去有点像防贼啊，有点把我们这个游客拒人于千里之外，和我们心中的那一座温润厚重的泰山的气质有点不太吻合。
0: 对，当然景区的防护措施呢肯定不是多此一举，你像违规进山、违规穿越，这带来的隐患和问题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之前新闻报道很多了，你用隔离网作为一种安全防范手段呢，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旅管理啊，它就得讲究平衡好、体验好。
1: 没错，比起冰冷的金属网，常态化的防护啊、巡护、智能监控、增设警示引导、划定规范的山野步道，才更加贴合风景名胜的定位。
0: 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能够用一种更温润、更精细的方式来守护泰山，这才能体现出这座名山它该有的包容和风骨。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的，首先是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来看哪些智驾安全隐患将会被整改。
1: 助眠护眼、美白抗老，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2: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买车要是车里不带个什么自适应巡航啊、车道保持啊、这些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哈、基本上就是竞争力就大不如前了，
1: 感觉不是新款车好像就、
0: 对，但是不同车企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它的安全规范也不一样，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呢也是时有发生。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

0: 强制性国家标准最近呢被批准发布了，拟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份针对 L2 级辅助驾驶的新国标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2: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1: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2: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1: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2: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1: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2: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1: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就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

0: 语来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上面。有的用八折代还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有的则是把个人账户变成了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
1: 那么这些所谓的还款折扣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莹的报道。
2: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3: 能便宜20%，打了8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2: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3: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10几遍了，打电话客诉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2: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代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代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代还、信用卡代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代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1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代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代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丽向中国之声表示，
4: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款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2: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丽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4: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5: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

0: 进行清洗。你看似用七折八折还清恶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1: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毕凯利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2: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代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作为近年来一种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团播在吸引了大量流量的同时呢，也暴露出了不少引发公众担忧的乱象。
6: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这次行动剑指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从打赏规则到未成年人保护，逐一划定红线。
5: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来展开专项的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会给行业生态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8: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7: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9: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 传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促进

0: 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0: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0: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最近几年，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等等啊，还有像胶原蛋白软糖啊等等，这些都是所谓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具有助眠护眼、美白养老等等这样的功效。
4: 那个烟酰胺软糖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美白抗老，号称有这个功效哈。
3: 嗯，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上卖的也很好，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有人甚至把它们当作一种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啊，闲的时候呢就吃上两颗。
4: 嗯，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不是属于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隐患心存疑虑。那么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怎么去选择？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你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6: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7: 是的，
6: 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甲这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8: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 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一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7: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8: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他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 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9: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依从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产品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8: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GABA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10: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到500毫克。
8: 顾中医解释，GABA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7: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GABA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8: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门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9: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
8: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一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 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7: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8: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9: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1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青海钢察县全集河迎来了黄鱼洄游季，记者一线直击这场逆流而上的高原生命远征。
1: 老师菜场换新为城市会客厅，各类新业态为市井烟火注入怎样的民生温情？
0: 欧洲高温导致空调一机难求，中国清凉神器如何缓解欧洲制冷焦虑？
1: 高温席卷美国大部地区，约1.63亿人受影响，多地电力供应短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年的6到8月，青海湖里的土著鱼种黄鱼会从这片咸水湖启程，逆流上百公里，到达祁连山南麓的钢察县全集河，在淡水里面产卵繁殖。
1: 那么在这场全球罕见的鱼类淡水洄游当中，成千上万尾黄鱼逆流跳跃，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这一幕也被很多驴友和摄影爱好者称作是青藏高原最沉默也最壮烈的迁徙。
0: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当中，黄鱼怎样用生命的跳跃完成种族的延续？我们连线在青海钢察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和源。和源你好。
3: 哎，好的，主持人。
0: 嗯，和源，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怎么样了。
3: 好嘞好嘞，我现在这个钢察县全集河的一处这个岸滩旁啊，不少的黄鱼就在我眼前的这个环水河滩里游动。那么因为这两天这个青海湖的晴好天气，我在现场目视就能看到许多三五成群互相追逐的黄鱼。而在我前方大概100米开外的位置，水流特别的湍急，大批黄鱼啊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现场非常壮观。很多人会好奇啊，黄鱼常年栖息在青海湖中，他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去逆流而上啊？这是因为青海湖属于是咸水湖，黄鱼的鱼卵啊无法在高盐度的水体中孵化，只有这样入湖河流的淡水缓流区才能为鱼卵提供一个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会从青海湖出发，每年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跋涉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一路上可以说闯过激流，越过堤坝，还要躲避各种鸟儿这种天敌，最终抵达适合产卵的浅滩。而现在我此刻脚下的这片浅滩啊，就是黄鱼精挑细选的一个天然的产房之一。在这儿时常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集追逐，不停地摆动身体。这里啊，每条成熟的雌鱼身后都会跟随数条雄鱼，雄鱼呢会用头部去轻撞雌鱼的腹部。这个过程中，一旦雌鱼的卵巢发育成熟，便会快速地摆动尾部去排出卵粒，

0: 就如同一个天然的摇篮和觅食场一样，刚好能够满足幼鱼初期的一个生长需求。而这些小鱼苗它们生长大概一个月左右啊，就会顺流而下返回到青海湖，开启一轮全新的生命的循环。主持人，
1: 何源呢，为了让黄鱼在洄游季能够顺利产卵，当地采取了哪些保护的措施？
0: 我所在的这个全集河观鱼通道啊，就有一个层层抬升的一个阶梯设施，这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一个洄游的鱼道，那么这也是确保黄鱼顺利抵达产卵区的一个关键的保障。这个洄游通道啊，是当地科学的结合黄鱼的跳跃高度、体力极限，去量身打造的阶梯式的过鱼通道。它每两节台阶的高度落差呀，控制在一条成年黄鱼可以轻松跃起的一个平均高度范围内，而台阶之间啊，预留了我们宽阔的环水休息区，可以供黄鱼们在逆流而上的过程中去休息、去蓄力，就如同一个专属的这个登山步道一样，方便黄鱼去逐级而行。那么倘若没有这条鱼道啊，湍急的水流会大幅增加黄鱼洄游的消耗。除了这份可以说是善解鱼意的人工改造啊，黄鱼自身也演化出更多的生存技巧，就比如说洄游时他们会自动的列队，像体格最强的鱼啊会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呀就会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公路自行车赛里面的破风阵型，就是领头的鱼去承担主要的水流冲力还有阻力，也让后方的鱼群能够节省体力。那么除了这些洄游通道还有鱼儿的智慧之外呀，今年当地还完成了 AI 智能属鱼系统的新一轮升级改造。这套系统啊，就如同是河道内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电子眼，去实时记录途经黄鱼的数量、体长等等数据。而今年新升级啊，是新增了一个黄鱼卵苗的监测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同步去统计孵化后的鱼苗数量，将监测范围啊从成年的黄鱼延伸到鱼卵的这个卵苗的幼苗阶段，可以说是从成年黄鱼到成年黄鱼的宝宝一个阶段。那么这套系统啊可以精准的测算每年黄鱼洄游的总量，也能依托这个卵苗数据去推算繁育的成活率，更好的为青海湖的像丰湖育鱼还有增殖放流等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措施提供一个更科学的数据支撑。主持人，
1: 好的，何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菜市场。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啊，菜市场主要就是我们买菜买肉这样一个地方。而最近几年呢，在上海菜市场的样态也是在不断的翻新。
1: 百姓家门口的菜篮子里面不仅可以修小家电，还有了社区食堂、小书吧、咖啡厅，有的还新增了母婴室，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在这儿不仅是老街坊的人气儿越来越旺了，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面孔。
3: 那么老旧菜场的华丽转身是怎么做到的？升级改造的时候怎样兼顾传统烟火气和创意新业态呢？咱们一块儿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去实地探访一下。
4: 这个黄金节，
5: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6: 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5: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

0: 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1: 上次我家的热水器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0: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2: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
3: 大家葱姜蒜。
0: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温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在保留水果店、早餐、熟食等老商户的基础上，书房市集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4: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5: 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6: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期欧洲多国都遭遇到了破纪录的高温，但是受到历史气候条件、建筑年代还有环保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呢，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一直是远低于其他地方的。酷热难耐当中，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空调一机难求的情况。
10: 而在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广东，厂商们早就瞄准了市场机会，针对海外用户需求量身设计的中国清凉神器正在开足马力批量出海，精准缓解欧洲的制冷焦虑。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11: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12: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
11: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

0: 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两三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1: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0: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2: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说，
3: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2: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4: 欧洲的持续高温还没有退烧的迹象，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将被热穹顶笼罩。美国国家气象局2号对纽约、费城等城市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预计未来几天多地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0到46摄氏度。高温之下，正在美国多座城市举行的世界杯赛事也面临着考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地时间2号，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美国民众表示，
6: Now I'm here.
7: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简直太热了。
5: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
7: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5: 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高温也让赛事组织方和主办城市同时面对观赛体验、公共安全。

0: 全和应急保障的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表示，
1: 我市已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将持续至本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这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
0: 高温还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专家指出，高温天气背后的元凶就是热穹顶现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今年6月以来，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地，多国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对民众生活、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显著冲击。那么，欧洲和美国经历的高温天气是否有关联？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麦克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欧洲和北美先后出现的热穹顶现象，很可能源于大气中一种更大范围的波动模式，直接形成了威力极强的巨型热浪中心。再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几乎可以肯定，这两大因素共同发力，就是近年欧美乃至全球夏季极端天气频发的幕后主因。
0: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麦克尔曼表示，
2: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问题来了，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又该怎么有效做好防晒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6: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的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丘。

0: 疱疹就是。
1: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0: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1: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0: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它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 token 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夏季日光照射强烈，有人遭遇紫外线过敏，光敏性皮炎是晒伤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经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它的威力如何？将会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是风更大还是雨更大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1: 目前同时存在9号台风巴威和10号台风美沙克，他们会给我国哪些地区带来影响？
2: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有9号台风巴威和10号台风美沙克在活动。这两个台风无论是从生成的原地强度还是对我国的影响都是有比较大的区别。那当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是10号台风美沙克，它是一日的早上在南海海面加强为热带低压，在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缓慢加强，今天凌晨升级为第十号台风。那美沙克主要是影响华南一带，它的强度不是很强，风圈半径也比较小，所以风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在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还有海南岛、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会有6到8级的风。但是因为台风在北上过程当中还会持续的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导致降雨的影响会比较强，像是未来3天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这种对季风气流的引导作用也是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湖北、安徽、江苏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还比较远，它是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属于一个远海台风。那相比于十号台风美沙克来说，巴威的体型更大，强度也更强，能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目前巴威是正在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下周3之前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但之后巴威还是存在着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下周6前后会给东部海域以及华东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不过因为现在预报时效还比较远，所以巴威的路径可能还会有调整，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也还有变数。总之下周在华东一带的朋友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的走向。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哪些次生灾害？
2: 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贵州东部、湖南一带，是会达到大到暴雨的2级，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广西的一些地方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4天时间，累积雨量比较大，降雨也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山洪、中小河流洪水，还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城市当中可能会出现路面积水、内涝，低洼农田有可能有自涝风险等等。那像广西的中东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南部等地都要加强防范。
1: 受影响人员需要做好哪些防风防雨准备？
2: 那对于普通市民或者游客来说，在台风来临前还是要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及时的去了解台风影响的时段和风雨强度，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像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等应急物资，注意关好门窗。那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搬到室内，在台风来临的时候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最好待在室内，并且远离迎风的门窗。在台风影响过后出门的时候也要小心路边掉落的电线、断裂的树枝等等，在积水路段也要注意安全。对于沿海农户来说，除了个人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之外，最好是提前清理沟渠，防范农田自涝，雨后注意及时排涝散伤，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海洋牧场注意提前抢收，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设施，出海作业的渔船也要及时回港避风。
1: 十号台风美沙克起源于南海热带低压，热带低压想升级获得台风命名，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气象条件？
2: 其实像是热带低压和已经获得编号的台风，本质上都是热带气旋，只是根据它们强度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等级。那划分的标准就是看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像是热带低压的话，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是10.8米每秒到17.1米每秒，也就是6到7级风。那当热带气旋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超过17.1米每秒，达到8级风的时候，就可以升级为编号台风，获得命名了。
1: 南方台风雨和北方的高温几乎同时出现，近期的高温是什么造成的？
2: 那除了南方的强降雨，最近北方的炎热天气也很突出，包括西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高温暑热都会发展加强，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一轮高温过程。这次高温过程主要是受到了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这个大陆高压非常庞大，而且移动很缓慢，在它的控制下，明后天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的高温还会持续，也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最近北京的一个磁源工厂的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据介绍，其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90%任务的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呢，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另外可交易的特性。那么磁源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这个磁源的价格又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磁源工厂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如何进行生产的。那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刚才说到了北京啊，有一个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磁源，这个量级很大啊。磁源 token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大模型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小的信息单元了。所以磁源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另外呢，它是怎么被管理、怎么被配置的？这个事情啊，先来给大家做个科普吧。
3: 好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呢，是它的第4阶段，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我问你答，是吧？就是说你无论是对于普通的个人用户，使用 chatbot 这种模式，还是属于对于技术开发用户，使用的是所谓的 agent 这种模式，归根结底你都是要先给大模型说话啊。
0: 对对对，
3: 当然这个说的话呢有一个专用的词叫提示词啊，英文叫 prompt 啊，提示词。这个提示词呢可以是自然语言，也可以是程序代码啊，这都可以，因为编程语言也是一种语言嘛，对吧？我们广义的来说，然后大模型接收到这个用户提出的提示词之后，它就会在一张词表里进行对照对应映射啊。这个词表里的这个词表呢，其实就包含着单个的自然语言的字符，比如说你我他啊，这都这三个字实际上就是代表了自然语言里它有特定的含义，对吧？比如说中国啊、美国、法国啊、世界杯啊、足球、篮球，这都是特定的自然语言的词汇啊。那么在这个词表里呢，实际上是分为两个关键的信息，一个是自然语言的字或者词，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概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这样的一个数值。当然我这是说的非常简单了，
0: 是
3: 如果细究起来呢，它还不是简单的概率，它是关联概率。

0: 也就是说，当我们问大模型一个问题的时候啊，你是谁，我是谁，这最简单的问题了，对吧？其实很多的朋友在测试很多的大语言模型的生产服务商提供的新版本的时候，一般都会问你是谁啊？
1: 你用的哪个模型啊？对吧？
0: 啊，我是千问啊，3.5或者4.0啊，我是 ChatGPT 啊，什么3.5或者4.5，我是 Cloud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中间发生的奇妙的反应，让人类感觉好像是大模型能听得懂人类的话啊，对吧？我问你是谁，他就说了，哎，我是什么模型，几点几的版本。其实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的理解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词条里找概率。
1: 对，
0: 就是说，当我获得了，假如我是大模型，现在当我这个大模型获得了外界的提示词的时候，我会分析，哎，在词条里，我先找到你提的第一个字或者词，然后看看后面的关联概率，哪个概率最大，我就吐出哪个啊。
1: 是的。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实现了表面上的语义的理解啊，从而实现了生成式的结果。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一个最小的这样的词条里的单位就叫词源啊，词源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基于关联概率的啊自然语义啊，这是不是非常严谨，但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啊。那么词源的产生很简单，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它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自然语言字符或者词汇，另外一个就是关联概率。那么这时候呢，就牵扯到大模型，我们都说有训练大模型，
1: 是
0: 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生产词源的过程啊。那么有人说要推理的过程是什么呢？推理是输出的过程，
1: 对
0: 啊，就是说在生产词源的阶段叫训练啊，然后呢，在生产好了，训练完了，词条已经完备了，这时候我接收到外界的信息了，我就在词条里映射啊，对应对应到了结果，我就输出，这叫推理啊。所以训练和推理是这么来的。那么训练这个模型呢，这就很简单，其实我们顾名思义，它首先第一，它要阅读吃进去大量的这个人类的自然语言，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字啊，各国的文字，也包括大量的文字类的作品啊，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论文、小说啊，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甚至剧本啊，新闻报道啊，这个，所以你看，曾经有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联合了很多家的主流的报刊起诉这个 OpenAI，
1: 是的，
0: 说你没经过我们的授权，就私自拿我们的历史上100年的报纸的所有的语料，反正都在网站上嘛，对吧？你就用爬虫把它爬下来进行训练，你得给我钱，是吧？这个事儿。因为确实有道理的，对吧？你这个无偿的占有了我的知识产权嘛，相当于是。另外呢，还有就是视频，我们都知道现在远远不仅限于文生文了，
1: 对，
0: 它还能生出视频、音频。那么它要学习视频、音频的时候，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也会。那么好莱坞也起诉这些大模型公司嘛，说你拿我们好莱坞的电影是吧？然后就去训练了，训练完了之后，你能生成，这个惟妙惟肖的这样的 AIGC 的视频，看着像真人一样。那么对不起，你从我这非法获利了，咱也得分钱，是吧？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词源的生产就是对于大量的文字啊、语音、视频的语料进行压缩和计算。因为为什么要压缩和计算呢？互联网上的文字量是信息量是天量的啊，这个非常巨大的。你如果把这个所有的互联网上的信息都拢在一起，那装不下啊。然后呢，运作效率也很低。所以这时候呢，它就采用了，我们都知道，当信息量过大的时候，在信息科学领域就是压缩和解压缩嘛，对吧？你像原来我们拍一段视频，如果不经过压缩的话，
1: 那太大了。
0: 原始视频那个版本你没
1: 装不下，是的。
0: 你拍个电视剧，我的天啊，这个过去的磁带都不够用，
1: 是的。
0: 然后后面的硬盘也不够用，对吧？所以说要压缩。但这个压缩和传统的压缩不一样，传统的压缩仅仅是压缩体积啊，这里的压缩更重要的是要算出它的关联概率来，也就是说，当接收到外界的任何一个字词的时候，我这都有一个词表能够找到，你说这个字词最大的概率应该在后面跟其他的那个字词，对吧？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简称中国，一般你输入中的时候，我就判断可能概率最大的是后面应该是国，就加起来就是中国，这不就语义通畅了嘛，是吧？所以说呢，当然了，还可能有别的这个 以中字为开头的词汇啊，当然这个呢就是说完全是。

0: 是由这个算法来决定的，人工是不干预的啊。当然也有部分干预，就是人工对齐嘛，相当于是。
1: 对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资源的生产其实很简单，就是首先你要有一个超大规模的算力集群啊，你的算力得足够啊，有大量的芯片是吧？
1: 嗯，
0: 这个芯片可以是 CPU， 最好是 GPU， 当然 TPU 也可以。
1: 嗯，
0: 谷歌走的是 TPU 路线嘛，
1: 是
0: 吧？
1: 神经处理单元嘛，嗯，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反正是你要搞一个超算中心。
1: 嗯，
0: 这个超算中心和传统的计算中心没有本质的差别啊，全是这个机柜。当然了，现在都为了省事儿都不搞机柜了啊，就是刀片式的叉叉，相当于是
1: 是
0: 直接不搞机柜了。
1: 是。
0: 然后呢，其次呢，你要给这个超算中心呢部署人工智能的算法，是吧？因为你要吃进去这么多的语料，你怎么把它进行压缩和概率提纯呢？你要计算。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对吧？
1: 对，
0: 这就是训练的过程啊。然后呢，其次第三呢，它还要拥有巨大的带宽。
1: 嗯，
0: 因为这个带宽分了两部分，一个是外部带宽，一个是内部带宽。
1: 嗯，
0: 外部带宽的时候，你想想，一个 DeepSeek， 一个千问，一个 Kimi， 这咱们国产的，对吧？
1: 嗯，
0: 每时每刻都要接收无数次的，还有豆包是吧？
1: 嗯，
0: 这个用户的访问是吧？
1: 嗯，
0: 这个那么这个都是每秒甚至每毫秒，它要接收好多好多次访问。
1: 是的，
0: 带宽不够的话，它就会卡顿。这也就是为什么 DeepSeek 在去年年初问世以后，有一段时间大家说，哎，怎么调用别人部署的 DeepSeek 很顺畅，
1: 对，
0: 但是调用
1: 官方反而不行
0: 的，不行，因为他穷啊，他没那么多钱，他带宽不够，
1: 没有做很多的这种数据中心工具，哎，供大家去使用。实际上，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所谓的磁源，也就是磁源工厂，也就是说它是个超算中心，
1: 嗯，
0: 它部署了人工智能的算法，这种算法可以是开源的算法，比如说 DeepSeek 的算法就是开源的，对吧？这个还有当年美国的拉玛，实际上最早是法国的，后来被收购成为美国 Meta 公司的拉玛。
1: 是，
0: 当然后当然现在呢，全世界来说呢，开源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
1: 没错、
0: 啊、现在很多的国际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都闭源了啊、不开放源代码了，是吧？不开放自己的算法了。
1: 是，
0: 那么中国的是以 DeepSeek 为首，千问其次啊，
1: 没错，
0: 因为这是两个举旗的啊。那么是今天全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开源人工智能的模型和相关的算法啊，然后你有个超算中心部署了模型和算法，然后这时候呢，它在不停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合规的方式获得这个合法的信息啊，大量合法的信息，然后进行训练，训练完了之后就形成巨大的磁表，这个磁表里的每一位就是磁源。然后你等外界调用的时候，这就是磁源输出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磁源工厂的基本的生产流程啊。
1: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就磁源工厂，我们从这个硬件的形态上来看，它跟算力中心跟数据中心好像长得差不太多哈，都是一个比如说巨大的厂房，然后好多服务器屋，然后在里面轰鸣着哈。所以它内部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区别呢？
0: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有两个地方有区别。第一呢，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啊，基本上都是基于 CPU 的啊、也就是这个通用的这个中央处理器啊。
1: 是的。
0: 这个那么传统的计算中心或超算中心呢，一般来说它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特别擅长的主攻方向。比如说有的超算中心专门用于计天气预报的模拟啊，
1: 对，
0: 也就是它会接收很多的遥感卫星的图形图像啊、信息啊、数据啊，然后进行天气预报。有的超算中心特别擅长于风洞爆炸的模拟，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现在很多坐汽车的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
1: 是吧？是的，是的，
0: 坐汽车坐飞机都要经过风洞的测试。那么你在现实世界中搭一个物理的风洞啊，我想很多朋友看过《飞驰人生》这部电影，是吧？里面不也有个那种很先进的风洞？
1: 对，
0: 那是耗资很巨大的，而且技术要求也很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条件建这么一个风洞实验室的。这时候呢，因为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风洞实验室，只要将他们的实验数据采集过来，完全可以在计算机系统里建立相关的模拟模型啊，这就是用于模拟。还有爆炸，你说这个已经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基本上就是大家不再试验核武器了啊，不再进行新的核试验了，那怎么办呢？哎，通过计算机模拟啊，因为这是通过早些年已经当时还合法的核试验，我们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这时候新的核试验就不用再 进行实际的核爆了，那还污染环境，而且可能会产生不可预知的效果，对吧？然后呢，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来模拟，这都是传。

0: 弄的计算中心、超算中心，它是专攻于一个方向啊。那么智能的这样的工厂啊，资源工厂、智能超算中心呢，它最大的区别，第一个从计算的方式上，它是并联的，它不是串联的。
1: 嗯，
0: 刚才说的那几个都是用 CPU 为主。
1: 嗯
0: ，CPU 呢，它基本上是属于，它不太会同时干很多很多事儿、啊。
1: 对，
0: 就是你让它一心多用，
1: 不太擅长，不太擅长。
0: 在这个 IT 上叫串行计算，
1: 是的，是的。
0: 所谓串行就是串联和并联嘛，我们在电路上，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就是你得先走到这儿，再走到下一步。
1: 对。
0: 只不过呢 ，CPU 最强的是它可以把每一步呢计算的步骤呢变得非常短，
1: 嗯，
0: 让你感觉不，人类完全感觉不到。
1: 是。
0: 所以你就感觉它在同一时间好像能做很多很多事，
1: 嗯、
0: 实际上只不过是它每一步做的特别特别快而已啊。
1: 嗯。嗯
0: 而这个 GPU 呢？它是并联的、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基于现在人工智能的训练呢，它是要求并行计算啊。当然未来的目标我们说的稍微远一些啊、
1: 嗯、
0: 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并联计算还是量子计算啊、
1: 嗯、
0: 量子计算，因为每一位它都有不同的值嘛、
1: 嗯、
0: 它都可以同时兼容零或一嘛，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这个那么现在呢还是硅计算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采用模拟成并联计算、
1: 嗯、
0: 也就是 GPU。 为什么说 GPU 有这个功能呢？因为大家想啊，最早 GPU 不就是显卡吗？
1: 对
0: 吧？
1: 对，
0: 显卡唯一干一件事儿就是给电脑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点渲染颜色，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你想这个，那你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它就需要同时渲染。
1: 嗯。
0: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想上岁数的朋友，像咱们一样啊，
1: 嗯、
0: 这个中年人可能有印象。
1: 嗯。
0: 最早的时候，电脑屏幕显示图片都是一行一行的，
1: 对，扫描式的，
0: 是吧？
1: 都是
0: 早些年是 CRT 啊，电子枪啊，这样的显示器、
1: 嗯、
0: 一层一层扫出来的，
1: 对，
0: 这就是所以当时还有多少线多少线，是吧？
1: 是，
0: 这个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是点阵式的啊，液晶屏幕，是吧？全是点阵式的、
1: 嗯、
0: 或者 OLED 屏幕都是点阵式的，
1: 是
0: 每一个点它同时渲染，这就是 GPU 的最初的用处。
1: 嗯，
0: 显卡，
1: 嗯，
0: 那么它天然就是并行的，对吧？并行计算的，然后所以说应用到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计算的本质实际上是矩阵计算啊，在数学线性代数里的矩阵计算，矩阵计算实际上你如果把一个大矩阵摊开写在一张大白纸上，
1: 嗯，
0: 你发现它就是一个屏幕，哈哈，对吧？
1: 嗯，
0: 这个矩阵的计算的乘法不就是一个每一个屏幕上的像素点的这个计算嘛，相当于
1: 是，
0: 所以说它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本质上，它是相通的。
1: 嗯，
0: 所以我说第一个最大区别，它是并行的，而传统的超算呢，
1: 嗯、
0: 更多是串行的。
1: 嗯，
0: 第二个区别呢，可以理解成，智能的超算中心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啊、
1: 嗯，
0: 就是为人工智能服务的。
1: 嗯，
0: 为人工智能服务呢，现在有几个难点，比如说第一，如何尽可能的无限制的缩减内部的网络的通讯的时间啊，
1: 对，
0: 因为现在都是大量的板卡集成并联、
1: 嗯、
0: 并联之后，当时有一个数据，这个数据还不是经验数据，是一个实际的实验数据，
1: 嗯，
0: 就是 OpenAI 包括这个 Meta 公司，
1: 嗯，
0: 这些公司发现啊，他们实际上在训练新模型的时候30%的时间是真正在进行压缩和计算，
1: 嗯，
0: 70%的时间是在等待，
1: 嗯，
0: 等待什么呢？因为动不动万张卡集群、10万张卡集群、100万张卡集群，
1: 对，
0: 这么多张计算卡，就是 GPU 卡，它彼此之间是要通讯的，
1: 对
0: 吧？
1: 数据要传输的。
0: 我这算完了，对，70%时间实际上是浪费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不停的通讯，这叫内部通讯，
1: 嗯，
0: 这个内部通讯对于内部带宽的消耗和要求，不见得比这个外部通讯，也就是用户提出提示词、
1: 嗯、
0: 这个要求低啊，所以内部带宽的效率提高
1: 是
0: 也是智能超算中心的硬杠杠、
1: 嗯、
0: 这是个硬指标啊，这是个硬指标，所以说这两点应该是传统的超算中心和新兴的智能计算中心的最大的区别。
1: 嗯，计算方式包括服务的对象都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报道当中提到说这个磁源工厂啊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和大模型深度耦合，哎，有提出了等于这四个要素哈。这四个要素在磁源的生产当中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另外，能源这个事儿为什么被放在第一位这么重要呢？
0: 啊，实际上这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嘛。过去我们讲三足鼎立，
1: 对，
0: 人工智能的三个基本点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啊。这当然，这个能源呢，现在被提出的第四级啊，再加上一能源啊、
1: 嗯，
0: 这个传统的这就是因为我们都刚才说了，它大规模的计算，而且 你想他训练

0: 就要消耗大量的算力。
1: 嗯，
0: 然后呢，推理每时每秒也要消耗大量的算力。
1: 嗯，
0: 这个算力由谁驱动呢？当然是由电力驱动了，对吧？所以说电力能源的损耗非常之高。
1: 嗯，
0: 这个有一组数据，这组数据也是经过认真的科学的核算过的。
1: 嗯，
0: 就是说，如果2026年啊，就今年全年，
1: 嗯，
0: 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对吧？
1: 嗯，
0: 如果今年全年所有的全世界前10位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啊，大模型厂商都兑现了自己的资本投入，
1: 嗯，
0: 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公布明年的计划嘛，对吧？
1: 是是。
0: 这个明年我大概投入1000亿美元，或者是啊2000亿美元，甚至更多5000亿美元，是吧？
1: 嗯，
0: 来进行这个我的算力的提升啊。那么，如果大家都兑现了这些资本投入的目标，那么今年的全球用于人工智能计算所消耗的电能，
1: 嗯，
0: 超过日本全国的年耗电量。
1: 是，是的。
0: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据了。
1: 没错，嗯，
0: 这是一个国家的全国的，
1: 嗯，
0: 这个数据量，也是一个多亿人口呢，对吧？相当于是，
1: 嗯，
0: 而且不单是生活用电，还有生产用电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很现实的选择抉择。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本身我们现在是信息化社会也好，智能化社会也好，工业化社会也好，这都不重要。
1: 嗯，
0: 现在我们是个电力社会，对吧？
1: 嗯，
0: 电力和电能基本上是驱动着现在人类的绝大部分的生产、消费，啊，和生活，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它还是每年都在指数级增长的。
1: 嗯，
0: 啊，2026年拼掉一个日本的全国的算力。再过几年把欧盟国家中国美国都给拼掉了，那么人类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还要不要？
1: 嗯，
0: 因为人类不能光靠这算力活着呀。
1: 是的是的。
0: 人类得靠着衣食住行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得能，你不说别的，我们现在每天能够非常方便的使用的自来水，它的净化全过程也离不开电力和电能的驱动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无论是抽取水啊，地表水也好啊，井水也好啊，地下水也好，
1: 嗯，
0: 还有过滤，是吧，
1: 嗯，
0: 还有传输，它都是有这个电力电能的驱动的。所以说，如果说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宏观视野的尺度来说，如果不能解决能源的问题的话，那么迟早会面临一个临界点，就是还要不要继续发展。
1: 嗯，
0: 再发展的话，人类就要忍受生活质量迅速下降的危险了。
1: 嗯，
0: 因为你需要把多余的电能，不是多余的，就是把我们本来正常消耗的电能，
1: 嗯，
0: 转移给机器，
1: 要让渡出去了。嗯，
0: 我想有一个哲学命题，就是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在那个时点可能就是迎来了正面对决的时点，对吧？
1: 就发生矛盾了哈，嗯，这个事儿
0: 是是是是。
1: 嗯，所以呢，刚才也提到这个像人工智能的发展、 AI 的发展，
0: 嗯，
1: 资源工厂、算力数据中心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做一个基础保障。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像人工智能啊，像大模型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字底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基础设施。
0: 嗯，
1: 我们现在
0: 基础设施，
1: 哎，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用电呀，用水啊，哎，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嘛。
0: 嗯，
1: 我们日常缴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度电多少钱，对吧？一吨水多少钱。
0: 嗯，
1: 这个磁源现在哎，这个一个磁源多少钱，对吧？或者是这个多少
0: 也有定价，
1: 哎，也有定价，也很明晰的。而且这个事儿好像离大家越来越近了。就过去好像说人工智能我们就包月算嘛，但是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他使用了像 Agent 这样的人工智能能力的时候，使用了这个大模型这个公司提供的 API 的这种调用方式，哎，是，他就对这个 Token 定价到底是多少，突然一下变得敏感起来了。
0: 是，
1: 所以这个 token，
0: 我想有的朋友前阵应该有印象，
1: 嗯，
0: 这个三大运营商啊，
1: 哎，
0: 这个，
1: 对对对对对，
0: 都
1: 算往一体了，
0: 宣布了，
1: 嗯，
0: 是吧？我们也要搞这个磁源的包月，哈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磁源的包月包啊，
1: 嗯，
0: 月包，
1: 嗯嗯。所以像这种磁源，它的定价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种模式对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用户，包括像一些小型的企业来说，这种磁源的定价到底有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分为两，因为任何一种商品的定价都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来的，对吧？
1: 嗯，
0: 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中间的是市场的调节机制，啊，
1: 是是。
0: 那么我们先看它的硬成本啊，
1: 嗯，
0: 硬成本这个在 IT 领域我们简称为 BOM 成本啊，
1: 嗯，
0: 就是你的最基础的硬件、软件啊，这个能源的耗费加在一起，
1: 嗯，
0: 就是这个这是硬核成本，就怎么着也省不了这成本。
1: 嗯，
0: 当然这个硬核成本之上呢，还不是企业的总成本，企业总成本还要包括人员工资，对吧？
1: 嗯，
0: 这个。

0: 维护啊，用于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还有销售的队伍的工资啊，薪酬吧，相当于是，还有设备的折旧是吧？等等等等这些啊，我们光看BOM成本，就硬成本。首先第一，刚才提到了你要建这个，无论是建还是去租，这个智能的超算中心都是一大笔费用，是吧？这笔费用也包含了带宽的费用啊，带宽的费用，这是硬的，这是很难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1: 啊。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今天全世界什么股票卖得最好啊，价格最高啊，光嘛，对吧？为什么是光呢？一个是光，一个是内存嘛，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内存是我们都知道，你要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高速内存，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国外的三星半导体啊，这个 SK 海力士啊，美光啊，包括咱们国内的长鑫长江，对吧？这都是，当然有的还咱们国内的正在即将上市嘛，是吧？这个都是属于热门股啊，热门中的热门啊，涨得那么高了还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预期人工智能对于内存的存储的需求还是一个无底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你看光模块，光模块其实就是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用光通信取代电通信，能够实现智能超算中心科研工厂里的内部通信的效率提高，是吧？你光是最快的嘛，是吧？这个所以说光模块也涨得很好，这都是它的道理在里面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硬成本，就是你的超算中心的自建或者租用的成本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建也好租用也好，只是一堆冷冰冰的硬件，你得给它加上电你才能够运转起来。
1: 是。
0: 这个电能的耗费，电费绝对是电老虎啊。这个电老虎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真正用于训练和推理的计算消耗的电量。一部分是用于散热的电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么大的电老虎它这个发热量是巨大而可怕的啊。
1: 是。
0: 你如果不及时散热的话，那开机哈。然后两分钟之后，可能没两分钟，几十秒之后，哎，烧掉了，是有可能的。
1: 是。
0: 那么散热呢，基本上在地面上来说就是有几种，传统的这个风冷啊，还有水冷啊，不一定是水，液冷啊，
1: 是
0: 液体的啊，液冷啊，风冷和液冷啊，风冷就是空调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曾经把这个计算中心建到海平面海底啊，
1: 对，
0: 这个海底为什么呢？就通过海水的自然的流动带走热量啊。这个还有这个咱们国家的很多的计算中心也基本上分布在高纬度地区，
1: 是
0: 或者是低纬度的大山里啊。
1: 是西部地区，
0: 为什么呢？
1: 比如说
0: 凉快，对吧？
1: 是的，
0: 凉快，
1: 是的。
0: 嗯，
1: 刚才您说到这个磁源它的定价。实际上是取决于生产和需求端彼此的这个供给，包括消费的这个能力哈。所以
0: 是
1: 未来这个 token 它的价格可能会怎样呢？有一个预测，就是摩根大通预测未来12个月内 token 的单位价格还将再降40%以上。哎，但是呢，哎，也有的这个用户就表示，这个 token 啊，好像你就感觉不太够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 token 的花费量是超乎自己的想象的。有朋友就说，
0: 是
1: 我就给大模型发了个你好。哎呦，好家伙，就好几万 token 就烧掉了，这属于
0: 没错没错，
1: 对，这属于没用好或者是怎样？就是怎么来理解这样的这个关系哈？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可能未来使用 agent 使用大模型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人工智能承担的工作承担的任务可能会越来越重。哎，需求明明是在上涨的，为什么这个 token 的价格未来可能会被认为进一步降低呢？
0: 这里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咱们且不说那个这个有价格的，这个当然有一种价格叫零价格嘛，对吧？免费就是零价格嘛。零价格也有啊，只不过现在搞零价格的自己撑不下去了嘛。最明显的例子豆包现在不开始也除了免费版之外
1: 也得收费啊，
0: 收费版嘛，对吧？
1: 是
0: 因为字节的有关人士通过媒体透露，字节每天的提供免费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的服务烧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啊，相当于是这个。当然了，竞争初期他们寄出免费服务的目的也很简单，圈占用户嘛，对吧？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豆包原来在免费的时候他的用户量注册用户量应该是后面多少名的总和嘛，相当于是一枝独秀嘛。
1: 对，
0: 因为他是免费的嘛，是吧？当然了，别的也得免费，就是你老大都免费了，我们也得跟着免费啊。你不免费的话没有竞争优势嘛，这是第一个叫市场竞争带来的因素啊。当然这个不会持久啊，就像这个本质上和外卖大战也没有区别，是吧？这个实话实说，今年的外卖大战

0: 的价格也会发生相关的变化，
1: 对，
0: 这是属于产业本身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市场竞争所致啊，
1: 嗯，
0: 这个竞争技巧，这是属于，
1: 嗯，
0: 长期内应该是属于随着算法效率的不断提高，
1: 嗯，
0: 你想当年这个谷歌发布 Transformer 的这样的注意力机制论文之后，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已经到顶了，对吧？可是没有什么创新的可能了。可是到了 DeepSeek 是吧？
1: 嗯，
0: 引入了多头注意力机制和稀疏注意力机制，哎，又使得成本下降了一个数量级。
1: 嗯，
0: 那么这就说明创新还是有空间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所以这里面而且一定要说的就是，token 的单位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
0: 成本下降，
1: 哎，就是或者说我们消费这个 token 的这个总量在下降，这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消费总量一定还是会上升的啊。所以
0: 这个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杰伦斯悖论，
1: 哎，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它当年是煤炭时代嘛，
1: 嗯，
0: 就是说当这个用煤的机器，就那这个蒸汽机。发展起来以后啊，这个感觉到说，哎，这个煤炭的使用量还会成指数，
1: 应该更省啊，感觉是吧？
0: 因为它太方便了嘛，对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你看，当现在其实很多用户，包括我在内，
1: 嗯，
0: 我也观察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家人啊，
1: 嗯，
0: 其实现在你在搜索什么信息的时候，已经很习惯打开一些人工智能的客户端了，
1: 哎、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就是说习惯在改变了嘛？
1: 没错，
0: 就是、
1: 没错。
0: 当然了，可能扭转这一个。进程的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对话都要收费，
1: 嗯，
0: 可能会逆转这个趋势啊，但是我相信不会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出于市场竞争的机制，
1: 嗯，
0: 总会有人坚持零价格补贴，
1: 没错，
0: 这是属于，
1: 嗯，
0: 然后呢，同时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agent，
1: 嗯
0: ，agent 是一种自动化的处理机制，
1: 嗯，
0: 为什么说一句你好，它会赚出几万个 token 的消耗
1: 对？对，
0: 因为它每次都要重新读一下上下文，对吧？
1: 嗯，嗯
0: 你看似你，我只是说了一句话。但是系统会回顾刚才你与这个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所有对话，
1: 是
0: 它才能更好的判断你到底要干嘛。
1: 嗯，
0: 你想每一次都得重来一遍，这得多大的消耗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样的数据中心，它的位置哈，最近还有一个事儿也很有意思，是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近日揭牌运营。
0: 哎，对，
1: 太空算力就是把芯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送上太空。我们刚才还在说，哎，什么东数西算，好，现在这是。叫什么地数天算哈、啊？这个这卫星怎么能上面就承载这个 AI 大脑呢？这个事儿，嗯，帮我们理顺一下这个逻辑
0: 啊。首先呢，这个也咱还说一句，这个股市里还有一个板块也不错，商业航天嘛，对吧？
1: 嗯嗯嗯、
0: 这就太空算力是点叫太空算力农场，这是典型的商业航天里的一个概念，是吧？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讨论的产业话题其实都和我们生活中日常的经济啊事物啊紧密的连接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事儿呢咱们无庸讳言啊、
1: 嗯、
0: 这个最早的发起者就是 SpaceX，
1: 对，
0: 这是马斯克创立的另外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啊、
1: 嗯、
0: 最早的时候呢大家认为呢有点天方夜谭，但实话实说
1: 嗯， 嗯，
0: 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有它的合理性，
1: 嗯，
0: 这个合理性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一一来讲啊。
1: 嗯，
0: 第一个，能源，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能源。
1: 嗯，
0: 这个黄仁勋有一句话啊，叫做 AI 应该在数据产生的地方当场计算，这是黄仁勋的名言啊。
1: 嗯，
0: 就是说人工智能啊，你不要把这个数据在哪产生就在哪计算，
1: 嗯，
0: 你不要再搬来搬去的，你搬来搬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很好理解，
1: 嗯，
0: 通讯的费用也是一大堆费用啊，对吧？
1: 是的，是的，带宽的这个费用嘛，嗯，
0: 对，好，我们看哪些数据在太空中产生啊，
1: 嗯，
0: 遥感数据，
1: 对
0: 吧？
1: 对，
0: 对，这个地球遥感数据都是在太空，因为它只能由遥感卫星产生啊，
1: 是
0: 吧？
1: 是的，
0: 你只有在天上这个轨道上飞着转着你才能够不断的扫描地球嘛，
1: 嗯，
0: 所谓遥感数据就是卫星不断扫描地球产生的数据啊，
1: 嗯，
0: 这一点呢在传统的计算体系里是非常不经济的啊，
1: 嗯，
0: 我们说传统的是什么呢，嗯，遥感卫星在一定的特定轨道上绕地球转，
1: 嗯，
0: 啊，每转一圈就扫描一圈啊，
1: 嗯，
0: 地球上如果发现了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
1: 嗯，
0: 水灾，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大规模的沙尘暴等等的，
1: 嗯，
0: 遥感就有相关的数据了，
1: 嗯，
0: 这些数据呢原始数据都是图像啊，
1: 嗯，
0: 啊，照相机嘛，图像，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扫描，
1: 嗯，
0: 这些数据很庞大，
1: 嗯，
0: 这些数据呢传统的计算链路是首先要通过卫星的下行通道打回地面，
1: 对，
0: 地面上再通过超算中心来进行分析和计算，
1: 嗯，
0: 啊，这里面非常不经济，第一，大量的数据因为传统的卫星和地面的通信的

0: 道并不是很宽啊，说白了，
1: 嗯，
0: 你这个挤占了大量的通道，而且你还要等这个卫星的窗口。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你不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能接收数据啊，
1: 对，
0: 卫星飞过去了，你整整的下一轮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每次的窗口很短，要借助多次的窗口轮换下载下来数据，地面上再计算。然后呢，这才得出结果。其实最终出来的结果的数据量倒不大啊，可能他会判断，哎，这个刚才咱们节目中也谈到了热带气旋啊，台风啊，
1: 是的，
0: 它可能会怎么移动，可能最后的结果的数据用字节来表示非常短啊，但是中间的数据通量很大啊，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太空算力的话，简单了。数据干嘛要搬回地球上呢？原始数据就留在太空就好了，对吧？
1: 没错。
0: 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太空算力农场更多的是近地轨道卫星，就低轨卫星啊。
1: 嗯。
0: 啊，遥感卫星一般是中轨啊，中轨和高轨啊。
1: 嗯。
0: 这个那么中高轨的卫星没关系，通过光通信的模式，把信息编码通过光激光，来打到这个低轨道的这个卫星上啊，算力卫星上，然后就在算力上算，而且呢，低轨道上。这个理论上全球如果轨道占满的话，6万多颗嘛，对吧？这个 SpaceX 目前打了12000多颗啊，咱们中国的互联星座啊，这个计划啊，这个国家队还有民间队的总共计划也申报了4万多颗的这个二十万颗和4万颗的两个申报啊，相当于是就先申报上去再说啊，然后呢，那么基本上在这个轨道中就计算了，它还能行在不同的卫星之间，还能形成一个用光通信维持的计算阵列。
1: 对，
0: 也就是说，整个太空轨道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立体的超算中心啊。然后数据就在太空中算，算完了之后，结果很短，直接传到地面上来。地面上接收的就是最终的结果数据，这不就是大量的节省了时间，啊，提高了效率。
1: 没错。
0: 也充分利用了空间的每在空间通信中的每一比特每一字节的这样的它的信息的用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经济性更好。第二点，能源问题，这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的。地面上，你说如果以后所有的计算还都要在地面上运行的话，那么2026年吃掉一个日本国的算力啊，这个电能啊，那么到了2036年会不会把中国的，因为中国大呀，是吧？但是它是指数级增长嘛，会不会把中国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本来要分配给社会民生的和生产的电力也都消耗掉，那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吧？那么这时候呢，完全就可以在太空中进行。太空中的能源发电模式很简单，就是太阳能啊。但是太空中有两大优，太阳能有两大优势。第一个，有一个轨道面叫晨昏轨道，早晨的晨，黄昏的昏，晨昏轨道面上卫星的两个大翅膀就是两个大的这个太阳能板啊，展开，它可以24小时接收阳光啊，你不像在地面上有大气层的遮挡，
1: 对，
0: 阴天下雨是吧，这个晚上你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光伏发电，
1: 是，
0: 但是在太空中每一秒的太阳能都不会被浪费，是吧，所以说这就是能源的高速使用。第二个散热问题啊，也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太空中没有空气啊，无法
1: 没法吹电扇呀，对吧？
0: 啊，对，但没关系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太空中的散热可以用辐射散热，对吧？辐射也是热能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太阳那么大一个核聚变的反应堆，怎么把能量传到地球上？就是通过光的辐射嘛，是不是？所以说，你想，太阳和地球之间是1.5亿公里啊，1.5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一小部分太阳能到了地球上，就已经为地球提供了这么多年的能源，是吧？煤炭、石油本质上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嘛，相当于是。所以说，那么在这点上来说，辐射既然能传输能量，它也能散热呀、啊，
1: 是，
0: 也是通过大的这个辐射板来散热。太空中呢还是比较空旷的，
1: 对，
0: 同时外太空应该是一个绝对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在一个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用热辐射的方式来散热，应该说效率要比地面上好得多，你也不用再花费额外的能源去专门给它进行风冷或水冷液冷了，是吧？所以说经济性更好啊，发电的效率100%啊，然后全天候100%，然后呢散热的问题也能有效解决。为什么不把这个算力农场搬到太空中去呢？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三合一 就得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

0: 技性和经济性的推论，对吧？
1: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这个散热具体怎么去做这个辐射散热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宇宙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高能粒子和高能射线，它打到一个很关键的芯片上或者是存储芯片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方面的有问题，我们怎么去进行校验，怎么通过冗余设计保障数据准确性，这些可能慢慢的通过工程的这个升级可以慢慢的去解决。但是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端测计算啊，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就把这个太空当中产生的数据在卫星上面直接进行解决，比如说有一些卫星如果它遥感的这个对象是地面，那么当它发现空中有很多云层遮挡的时候，实际上过去那这些很无效的数据也需要先传回给地球，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带宽的浪费。那如果在卫星上面它自己有一些本地计算能力，它能够先做一下筛选，对吧，把这些无效的数据先给筛选掉，把那些最宝贵的数据发送给地球，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方向。所以
0: 没错，
1: 可能未来我们在使用某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某些比如说气象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定位服务的时候，你的数据没准还真就来自于太空。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5: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几天呢，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夏天高温的威力。近期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遭遇高温。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7月3号到8号，西北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到44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也将集中出现高温天气。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6: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17: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小的我们叫丘疱疹。就是
16: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17: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16: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7: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茶。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力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去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 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3: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3: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0: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6: 好的，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7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0: 嗯，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6: 嗯，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

0: 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3: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4: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5: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的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3: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1: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7: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

0: 小孩请教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1: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2: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3: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电休息休息。
2: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4: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2: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5: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哦。
2: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6: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1: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1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

0: 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哈，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2: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3: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2: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4: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2: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六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3: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2: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5: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2: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4: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

0: 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 70%。 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2: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这个新的阶段。
3: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四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7: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两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16: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3: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6: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7: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16: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7: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的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的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

0: 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啊，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3: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哎，我觉得这个

0: 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啊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于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啊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1: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0: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啊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啊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啊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啊，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啊，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事实上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啊，用智能

0: 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啊，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到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啊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啊，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啊、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啊，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啊，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哈，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哈，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啊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哈。24小时制啊，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里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于拼体验，甚至是去办会员卡哈，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呢？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啊，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啊，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啊，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啊，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啊，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哈，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啊，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是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2: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一爱。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弹射器准备完毕，
16: 二号位最后准备，
17: 二号位允许起飞。
1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2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

0: 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钟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亦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 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中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中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中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中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中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中山的这部

0: 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1: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到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到了，你现在另有任务。
2: 这是要去哪里？
1: 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
2: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
1: 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了一天一夜， 又一个白

0: 一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
1: 这位就是秦富贵。
0: 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
1: 秦富贵同志，欢迎你。
0: 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
1: 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
0: 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
1: 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
1: 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
0: 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
1: 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范围。他们聊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北。他们来到343之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343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 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

0: 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第二天一早，马有初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要求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满脸泪痕地哀求着一位军人：我到这里都快两年了，家里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家人一定以为我死在外面了，这样让我怎么能够安心工作，我要离开这里。马有初的心境代表了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的心境，后来军人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家人组织已经通知过了，地方政府会照顾他们，你们有工作单位，只是因为咱们现在工作特殊，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暂时不能和家里联系，你们的情况都由组织负责和你们家里联系，请你们相信组织，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让你们的亲人给你们写信。
0: 那以后不久，他们果然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封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另外一座城市，和他们343工作营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终于接到了亲人的来信，心也随之踏实下来。再后来，他们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按照组织规定，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上级检查，确认没有泄密之后，再由上级组织统一把他们的信件寄出去。无论如何，他们和亲人取得了联系。因为保密的关系，每封信的内容大都是报一个平安，即便如此，他们也觉得很知足了，毕竟和亲人又有了联系。虽然在343工作很辛苦，几乎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但他们隐约意识到，他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任务。有了这种意识之后，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荣感慢慢从心里涌了上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忍受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晃，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多。先是有苏联科学家陆续离开了这里，后来马斯托洛夫斯基也和他们告别了。经过两年多的相处，这位苏联老师虽然外表高冷，不善言辞，离别的时候还是动了感情。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1: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你们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0: 马斯托洛夫斯基讲到这里时，眼圈已经泛红了，他向他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343，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1: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0: 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

0: 又说，
1: 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在看着我们。
0: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2: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6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3: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了。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了，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地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扶也不是，

0: 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1: 我叫江燕。
0: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他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了大年三十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儿。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地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地说：
1: 呀，你也出去呀。
0: 从那以后 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343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二天起来，她又照常去排戏了。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洪兵提了一个新买的4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忆秦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他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洪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他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4人间，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他走出剧团的大门，刘洪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忆秦娥

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清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犟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清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风导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风导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晴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晴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他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他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他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西湖把脉，他们看后对易晴娥的表演大加赞赏，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又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嘛，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风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易晴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易晴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

0: 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了。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娃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易清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捡紧要的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清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易清娥累得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累的呗，昨天晚上累得回去吐了好多呢。易清娥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很成功啊，清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不等易清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哎呀，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风导，不是说的，我们秦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清娥又把话挡了，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好好好好好，不说，我不说。风导接着说，清娥，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儿挤卷儿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可不是吗，秦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来，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刘洪兵，你滚。易清娥有些恼了，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哦，啊，绝对不说了。单团长就说，清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1: 不用，真的不用。
0: 说着易清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把人给我招呼好了。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团座，就是把我搞坏了。

也不让你的侄儿吃任何的亏。方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放心，方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单团长和方导就笑着走了。一秦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得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她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兵说不用，让他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一秦娥才在刘洪兵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一秦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他要收拾地板，刘洪兵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一秦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一秦娥卸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他想起了师父苟存忠，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苟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叶青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决而出。他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他想，他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琴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兵租住的碰锁门，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好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新四军战士胡梦进在结束探亲重返部队前写给妻子张慧的辞别书。与辞别书一起留给张慧的还有一份演讲稿和演讲注意事项。1938年夏，原本在家乡安徽舒城办学的胡梦进投笔从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新四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胡梦进奉命返乡，秘密联络中共地下组织，于是有了一次难得的探亲机会。穿越战火硝烟的重逢让胡梦进倍感珍惜，妻子张慧的变化更令他欣喜。在团聚欢谈畅言国事中，胡梦进发现妻子政治水准提高了，民族意识加强了。胡梦进探亲期间，张慧被邀请在当地妇女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做演讲，为了鼓励妻子的进步，支持妻子的工作，1939年11月，胡梦进精心为妻子草拟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日本鬼子来了，大家都受奸戮毁杀之害，种种痛苦很多，因此妇女虽不能直接上前线救国，我们在后方可以鼓励能上前方救国的人，才不辜负我们妇女对国家的责任。这篇讲演词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切中要害，极具感染力。考虑到妻子缺乏演讲技巧和经验，为了帮助妻子确保演讲效果，演讲稿写好后，胡梦进又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细致地整理了一份讲演注意事项。目光要注意全场，态度宜和蔼，不要怕丑，不要慌。从如何举例佐证，如何运用典故和俗语，到强调准备材料，从反对背书式演讲到叮嘱多听多练，这份讲演注意事项可谓细致详尽，面面俱到，字里行间充盈着温煦的关怀和深沉的爱意。举案齐眉中，离别的日子悄然而至。1939年11月28日，胡梦进按捺着不舍写下这封辞别书。他鼓励妻子在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他希望妻子成为妇女中的先进者，将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国之不存家何在的道理。辞别书的最后，胡梦进与妻子共勉，请你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已更加努力啊。胡梦进返回前线后，留在家乡的张慧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她积极投身于妇女抗敌协会的工作，为支援抗战奔走呼号。胡梦进写给妻子的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感知一对夫妻的坚定情深，一位战士的家国情怀，也可以读出中国共产党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素养与能力。正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不懈努力，是中华大地汇聚起民族解放的洪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我们初步了解了荀子思想的渊源与学派归属，我们还需要再一步的追问，是什么样的时代孕育出了这么一位兼收并蓄、理性深邃的思想巨匠？时代是思想之母，荀子的思想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时代呼唤的回应，动荡现实的产物。要真正读懂荀子，就必须回到他所生活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战国末期，去感受他与时代的同频共振。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揭示荀子思想与那个大变革时代的深刻互动。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既纷乱又迷茫的时期。所谓的乱呢，是指政治上列国争雄，战火纷飞，兵险不断，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模式已不复存在，出现了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的现象，以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事件。同时呢，思想领域一说四起，百家纷争，各家各派的学说如同繁星般涌现，令人呢眼花缭乱，迷茫不已。所谓的变与发展啊，则是指在动荡的表象下，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蜕变。经济与政治上，各国为求强盛，纷纷变法。比如李悝在魏国做丞相时推行的变法，商鞅在秦国两次进行的变法。他在变法中奖励生产和军工，把大家庭分成了小家庭，他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还有统一度量衡制等等。结果是呢，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俗。农业与技术也是空前的发展，铁制工具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施肥技术进步，谷物一年两熟制推广，水利事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就是修建在这个时期。那么在科技上呢，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能够准确地测定冬至和夏至点。战国时候出现了干时星经，在数学上呢有周髀算经，物理学上发明了指南针司南，使用了杠杆滑轮，创造了能取火的青铜凹面镜。医学上出现了素问、灵书，扁鹊发明了望、闻、问 嵌四针法。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啊，中国是远远地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然而呢，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由于缺少统一有序的社会秩序及有效的治理体系，战国时期啊，战事连绵，百姓苦不堪言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且日益严峻。历史在纷乱中啊，孕育着新的生机，社会在客观上已经为大一统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和理论上的思想准备。战乱愈重，人们对大一统的向往就愈加的强烈。那么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统一的秩序就成为了战国晚期诸子百家的共同的底线和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的一个焦点问题啊，已经不再是争论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了，而是争论由谁来统一的问题。面对呼之欲出的大一统秩序，恰恰是荀子自觉地担当起了这个时代的使命，承担起了这个时代的课题。荀子顺应时代的潮流，他融百家之学，采各家之长，从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大义出发，担负起了回答时代的课题，绘制了重建社会秩序大一统蓝图的历史重

绕不开的重要的一环。没有荀子对孔孟思想内生化倾向的扭转，没有荀子的龙礼重罚，没有荀子把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没有荀子对儒家经典的传授，也许呢，就没有儒家思想的今天。接下来，我们将正式步入荀子那充满辩证色彩与实用理性的智慧殿堂。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头晕耳鸣该怎么办。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围绕哪个主题去展开呢？头晕耳鸣该怎么办？连续为什么你在这个环节跃跃欲试？
4: 因为我就经常头晕耳鸣啊，反正就有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熬夜呀，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了，就觉得头晕目眩，身体很疲乏，所以我就喝这汤，喝完当时就好。
3: 哦，又是一味汤，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汤呢？
4: 这个头晕耳鸣的症状啊，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我感觉呢，应该就是身体比较虚了，累了。那既然虚呢，咱就得补。哎，在我们北方人的餐桌上啊，认为这个羊肉是最补的。那今儿啊，我就用这个羊肉给您啊做上一碗汤。咱先把洗好的羊肉切成薄片，烧水，切好的羊肉片就直接冷水下锅，锅里头呢再加上一块老姜。开锅之后啊，咱们转成小火，把上面那个血沫呢咱们给它打一打。现在我手里啊还有我们家炖这羊肉汤所必须要放的一样食材，我先给它入锅，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咱们盛出来之后您就知道了。

0: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咸蛋口。首先加入一点点盐，再加入一点点白胡椒粉，好了，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这个汤啊，加了我自己独门的一味食材，让这个汤喝起来呢，不但不腻口，反而非常清甜。那这个独门的秘技，这味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枸杞。您猜着了吗？
1: 连续啊，你说你想吃肉了，你招呼一声，咱老北京涮肉去，咱在北京咱方便。
2: 你找不到肉，
1: 你这个我们要头晕呢、啊，耳鸣，要调整这些状况，你来羊肉汤。
0: 道地的枸杞药材，道地的羊肉，你琢磨去
1: 啊。先让它飞一会儿，飘一会儿啊。那接下来南方队怎么样碾压他们？
3: 我呀一直有头晕的毛病，再赶上工作忙压力大，还有孩子不听话，哎呀真是又头晕又头疼，还伴随着耳鸣。今天得吃点好的。
4: 虾米是粮食里最滋补的，大病或者产后就要先喝小米粥来恢复恢复。但是我今天啊要把小米煮成米饭，放正常煮饭的水量就行。接着呢就熬个鸡汤，家里人少一条鸡腿就够了，加点姜片。咱们把鸡肉和姜片都捞出来继续煮。这个小南瓜蒸熟之后特别香甜，也增加了色彩。用叉子刮成泥，放进鸡汤里一起煮。这个时候小米饭好了，放进鸡汤一起煮成粥，不但味道好，营养更是绝。最关键的时刻主角登场了，这就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多余的调味会破坏它的鲜美，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这一碗堪称完美呀。
0: 金汤啊，
5: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瘦，然后身体就是一直就是容易晕，尤其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明显。后来我妈妈就用鸡汤来煮小米海参，让我一口气把两种营养全都吃进去。但是真的吃完了以后，就是我的身体就会强壮起来，然后反正是只要是我吃的时候就没有过再晕。而且那个鸡一定要是那种山上散养的那种鸡，就是你看那条腿非常的有力。然后呢，
0: 我是大草原散养的羊啊。
1: 那么接下来针对这两样药膳的比拼，我们来问一下评委老师的意见。
6: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耳鸣啊、腰膝酸软啊、头晕啊，其实跟哪一脏腑有关系？
7: 肾。
6: 那为什么跟肾有关系呢？首先我们讲肾开窍于耳啊、哦、它是主骨生髓，脑呢为髓海，所以当你肾虚的时候，你看你会出现耳聋啊、耳鸣啊、头晕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这症状都有了。所以针对那种肾不足的、肾虚损的，特别是精血不足、肾精不足的，你看我们用海参是很好的这么一款食材，药食同源。在很多的我们的古籍里面都对海参都有描述，《本草纲目释义》里面就说海参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所以它是海里面的人参、哦、而且它主要是能够益精填髓，它而且它能够阴阳双补，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当然海参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味是咸的，中医也讲这个五味跟五脏也是相配的，咸归肾，它很能把这些药性来入归经，归到我们的肾经，来滋补我们的这个肾的气啊、血啊、阴阳都补了。
1: 那么鸡汤和小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6: 小米就是五谷的黍，黍它是那种温补的，而且呢它这个黄色入什么？入脾经的，可以养脾血。鸡它是那种温补的、滋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参、鸡跟我们的黍配到一块，它是很好的既能养胃补虚，难能够填补精髓的。所以对那种虚损所导致的这种耳聋、耳鸣、腰膝酸软、头晕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1: 小米鸡汤海参粥呢，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0: 接下来就要看看连续带来的羊肉汤究竟怎么样了。
1: 这个里面呢用到的食材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而且很家常，但是呢它的作用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首先说羊肉，羊肉是一个温热性比较明显的一种肉。那我们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就其实在说羊肉这个补益气血这个作用。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当归生姜羊肉汤，专门补这个女性的气血不足的。所以连续你用的这个羊肉作为主要食材的话，你这个头晕耳鸣啊，应该是属于这种气血虚弱的、血压偏低的这一类人群来。但是我看你好像不太属于这样的。
2: 我现在血压就很低呀、
0: 现在啊他的心啊哇凉哇凉的，估计这个时候血压呢也随之而降。
3: 对，
0: 那我很好奇的是羊肉啊，说它会补肾，好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1: 羊肉主要是补气血，
0: 补气血，
1: 它主要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补肾的是谁呢？是枸杞子。
0: 哎呦，那它等于说用羊肉是来辅助枸杞的，枸杞才是主角。
1: 对，枸杞我们大家都知道，又名雀老子，这个名儿呢就是远离衰老的意思。它的作用呢就是补肝肾，而且有明目的作用。连续把枸杞子呢用在这个羊肉汤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地道的一种西北的美食的做法。
0: 所以它要不加这一把枸杞，单纯的羊肉汤它就跑题了是吗？它就可以退赛了。
1: 不能这么说，因为气血不足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头晕耳鸣。尤其是那些经常节食减肥的女孩子，她气血不足啊，她经常会站久了就会头晕的。而且也会有耳朵响的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连续你的羊肉枸杞汤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2: 主要是给南方的妹妹们一块准备的。他们老减肥嘛。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

0: 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贤的军官表示祝贺。
12: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1: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谭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2: 国防时空推出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请听上篇，忠诚如磐，擎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
11: 直击现场，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参观。
12: 环球军情，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7月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13: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

0: 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仗本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的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等单位组织全体官兵对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展开分组学习讨论。官兵们一致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疆军区某团江胜：
3: 聆听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我们边防官兵备受鼓舞，更感责任如山。这既是对百年党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向新征程发出的强军号令。作为一线带兵人，我深刻感到筑牢军魂是首位的政治要求。我们必须把听党指挥融入血脉，坚决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2: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西藏军区某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等部队的官兵在学习交流中谈到，前进道路上，我们党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端正政绩追求，主动担当作为，积极为党分忧，为党尽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马浩田：
4: 习主席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百年辉煌，擘画复兴蓝图，每一句都直击人心。对于常年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我们来说，我们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气，磨砺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以长空利剑守护万里领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空天防线。
2: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讲话中，习主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海军某视训部队、火箭军某部、空军航空兵某团等部队的官兵一致表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把手中活练得更精，将必杀技练得更强。海军某视训部队王威：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视训官兵肩负新型武器装备检验把关的关键职责，今后我会带领党员攻关小组扎根试验一线，反复研判每一组数据，细致验证每一项性能，迎难而上，破解装备视训重难点课题，把好用可靠的大国重器交付部队，用实打实的试验成果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习主席在讲话中

0: 对新时代中国青年寄予殷切期望。全军院校第一时间组织了学习讨论，广大学员一致表示，当下我们既迎来了建党105周年，又正处在强军攻坚的关键时期，青年军人更要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心态，深耕专业，苦练本领，勇于在基层岗位、任务一线、艰苦环境中历练成长，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火箭军工程大学毕耀文。
1: 聆听大会讲话，让我内心滚烫，备受鼓舞。建党105年来，一代代青年革命者冲锋在前，扛起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重任。作为军校学员，强军伟业、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今后我会扎根课堂，深耕演训，钻研信息化作战技能，锤炼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毕业主动申请奔赴基层一线，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军征程，当好民族复兴、为国守防的生力军。
2: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长远指导意义，必将鼓舞和激励全党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文章指出，回望100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因为有一系列优秀特质。正是依靠这些优秀特质，我们党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文章强调，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6大优秀特质，从思想武器、坚实根基、战略主动，到历史自觉、昂扬斗志、自身建设，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中，是一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的鲜明标识，是我们党100余年奋斗积淀的精神财富，面向未来勇毅前行的力量源泉，应对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奋进新征程的底气支撑。

0: 文章指出，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一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前进道路上，我们只有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担当起推进历史伟业的使命任务，团结带领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最后说，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全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生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人民子弟兵。要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重负重，思责尽责，苦干实干，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要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科学编制好、实施好我军建设155规划，统筹当前建设实际和长远发展需要，确保同国家发展布局相协调。要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坚定不移正风肃纪，不断进化部队政治生态，巩固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在新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力荐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上篇，忠诚如磐，擎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2: 向导弹击！
3: 数辆导弹战车前，火箭军某旅新下连列兵整齐列队，向着昂首挺立的大国长剑庄严敬礼，完成入列号位忠诚第一课。在他们的身后，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红色大字庄重醒目，展现着官兵的热血忠诚和使命荣耀。战略导弹部队与党同一天生日，对党忠诚是刻入血脉的政治本色。60年来，一代代官兵深藏大漠戈壁，固守深山岩层，传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怀揣宁可透支生命绝

0: 不辜负使命的铿锵誓言，始终做到党指到哪里，长剑就射向哪里。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朱红军，
1: 站在这儿，守的就是国家的底气，老百姓的安宁。没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但大家从来没含糊过。一代代官兵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对党绝对忠诚，把站位守好，把大国长剑托举好。
0: 六十载执掌重器，一甲子出先如磐。上世纪中叶，刚刚拂去战火硝烟的一群官兵，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奔赴荒无人烟之地，组成中国第一支地地导弹部队。他们白天顶风沙战酷暑，在戈壁滩上熟悉武器装备，苦练操作技能，夜晚围聚在昏黄马灯前，逐字逐句钻研晦涩的导弹理论。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

0: 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

0: 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 结合开展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

0: 也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0: 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2: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2: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天域太高，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怎么样？海南、广西如何进行应对？
1: 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16强。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前方记者为您直击上半场比赛呈现怎样的态势。
0: 循环经济发展15/55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次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3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遇难，12666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3号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

0: 树木倒伏的情况，不过当地在台风来临前也已经做好了准备，低洼地带的群众和特殊人群都提前进行了转移，所以当地虽然一度出现了较大的风雨天气，但是台风现在已经逐渐远离海南了，所以这次台风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的恢复当中。主持人，
1: 那么针对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当地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的，那目前台风已经过境海南了，那当地正处在后续的恢复工作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我们了解到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从今天早上6点开始就陆续恢复了航班的运行。铁路方面呢，预计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海南环岛高铁、海口的西域列车还有一些旅游铁路也将逐步的恢复开放，所以如果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这方面的动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那在防汛和民生保障方面，针对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水利部门也是提前做了部署，像三亚的赤田水库为了防御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上游来水，在昨天下午6点就开始了预泄，来减轻下游防洪的一个压力。那同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海南多地的排水部门也一直在加紧作业，目前大部分积水路段的通行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另外随着台风远离，那此前停课的一些地区和关闭的景区也会逐步的恢复正常。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台风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风雨影响，但目前整体的恢复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叶帆。
2: 好，再来关注严阵以待的广西。预计今天晚间，台风美沙克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面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广西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
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从昨天夜间，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呢，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早晨的5点钟呢，美沙克的中心位置，位于这个北部湾海面。那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以北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那目前也是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现在防城港呢，其实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也是有断断续续有点小雨的一个天气。那其实呢，在昨天的13点左右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防城港近海海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4到5级左右的阵风，然后伴有这明显的风雨天气。那防城港市气象局于7月3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17点40分，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预警响应提升为3级预警响应。那提醒各地成员单位呢，要全面落实好这个各项的一些防御工作，确保这个防汛防台的一个安全。那余震还有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展了这个联合巡查，上岸劝导或者多措并举的去，筑牢海上的一个防风的一个地线屏障，全力来保障这养殖户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濠养殖区采访的时候也观察到，随处可以看见这个濠农忙碌的身影。那大家呢也是驾驶着自己的作业小船穿梭在这个濠牌之间，就是在台风来临之前呢，要去加固他们的这个濠牌，来捆绑固定浮球，对濠来提升整个濠牌的抗风浪能力，把台风对濠牌的损失呢减少到最低。那在曲沙渔港我也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这个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也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组织了执法员深入这个辖区的码头，还有景区一些地方呢，告知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的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同时呢，帮助曲沙以及万围码头的一些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些防风护栏和安全检查的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那防城港海事部门也是，在港口还有航道通航管控以及
3: 发布航行预

0: 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对辖区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船舶开展了防台检查和提醒，排查风险隐患。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的多个景区也临时关闭，部分的列车也停运。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今天也就四号晚上的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持续关注台风登陆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张辉，请你也注意安全。
2: 台风的临近和级别的提升都意味着它的破坏力更大。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几级？台风到来时又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些抵御台风的知识，一起来听。
3: 为精准防范台风灾害，我国将台风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其中最高等级的台风红色预警发布时，代表六小时内本地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平均风力可达12级以上。台风灾害主要由其引起的狂风骤雨所致。台风到来前，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取下悬挂物，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住在低洼地区的居民应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的安排，提前进行避险转移。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逗留。正在开车的人应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想要保护窗户玻璃不被台风破坏，可以安装专用护窗板或抗冲击玻璃更为有效。当台风过境后出门，特别是去山区，一定要事先了解路况。当台风预警信号解除后，提前避险转移的公众需要在撤离地区被宣布为安全以后才能返回。
4: 唐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的比赛。
8: 助跑
7: 晃动大门，稳稳罚进。埃及队在点球大战当中四轮主罚全部命中。
2: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已经结束的一场较量当中，澳大利亚队与埃及队在90分钟时间里战成了1-1平，加时赛双方都没能改写比分。点球大战当中，澳大利亚队两名对手罚丢，埃及队4-2取胜，成功晋级16强。
1: 那么目前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已经结束了，下半场正在进行激烈争夺，阿根廷队暂时还是1-0领先佛得角。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你好。
9: 张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1: 阿根廷队佛得角上半场结束，下半场正在进行当中，对目前的比赛你有怎样的观感，给我们说说。
9: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在迈阿密特别湿热的天气条件下吧，阿根廷队现在看起来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赢球晋级。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阿根廷和佛得角开始前10分钟你能感觉到阿根廷攥拳他没有打出来，他们在观察之前逼停了西班牙队的佛得角，他们到底防守有什么招。10分钟之后他们开始强势攻出来了。第14分钟呢，当时是阿瑙特得球，回敲之后呢，禁区左侧梅西转身杀过来，左脚一推，这个是推远点，但球打偏了。补水时间回来之后，咱们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故意的设计啊，但是感觉好像是有设计的一个套路。就第28分钟，这香格罗马丁内斯呢，在中圈送出了一个精准的长传，球到小禁区，梅西特别舒服的把这个球卸下来之后，左脚爆射，球是突破了沃奇尼亚的狮子关，1-0。那么上半场呢，阿根廷踢的还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那么现在呢，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呢，佛得角，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也没有什么损失，所以也开始渐渐的攻出来，看看尝试能不能打阿根廷队一个进球。 刚才呢就在远端有一句啊，外围突施猛变也是敲山震虎。那么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可能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刚才我所说的最小的代价能够把这场比赛拿出来，之后就晋级下一轮。主持人，哦，不可小的进球啊！哎呦我天哪！就在我们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第58分钟，葡萄牙队进球了。其实啊，刚才这个球呢，应该是中场的洛佩斯拦截之后交给前场右侧的门德斯，但是一个低平球的传中在小禁区里面，多阿尔特转身扫射，葡萄牙队进球了。这支球队打的真的是非常顽强，名不虚传。1-1，现在主持人，
1: 嗯，这个进球角度和梅西进球那个角度差不多啊。
9: 对。几乎是一个复刻，挺有意思这场比赛，而且你看到前面又回来了。我们看台上的葡萄牙的球迷啊，甚至都流下了眼泪。不管怎么样，是阿根廷队一个球，这支球队的世界杯之旅的传奇仍在继续。
1: 嗯。关于佛得角队，大家有很多的说法啊，包括球迷有很多说法。那么这个球队，世界杯开赛以来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就是他的防守。那今天他的进攻会不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呢？
9: 很明显，他们已经通过下半场的几次射门的机会，给了阿根廷队一定的威胁。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阿根廷队在多少可能也有一些轻敌。刚才我一直说，他们这场比赛企图以一种最务实的方式来拿下比赛，但这个时候如果球员踢得太放松了，就有可能给葡萄牙队留下机会。刚才其实就是进角没有封住，这个守门员大马丁和防进角的这个防守球员，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要负有一定责任。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那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加纳队的比赛呢即将打响，更多详细情况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之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2: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10: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它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8: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10: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8: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 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11: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2: 如何让这些新三样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10: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8: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11: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8: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10: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1: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2: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13: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12: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 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 21.8 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1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1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1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不良等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2: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4: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15: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4: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16: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2: 专项行动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迎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4: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阔表示，
16: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

0: 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0: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4: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5: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6: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7: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5: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8: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5: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

0: 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丽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1: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次泡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是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0: 宋丽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泡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1: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0: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泡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2: 廉价的次泡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0: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泡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泡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2: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泡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次泡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美国多地。
6: 热穹顶就是在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一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散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7: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8: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9: It's super duper high.
10: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7: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

0: 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0: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2: 高温不仅影响着美国，也在影响欧洲。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民众可选择的有效消暑途径就少了很多。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装不装空调也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 14%， 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4: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3: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5: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3: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6: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 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

0: 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邦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6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余件套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5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1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点30分，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20分，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斌，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